0: 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

0: 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翠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翠玉焕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

0: 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3: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 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 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不开会了？哦，我还有事呢啊！
10: 不是，哎，不是，你不带我去你们食堂吃个早点什么的？
9: 自行解决。
11: 萍萍啊！
12: 哎妈！
11: 哎呦，你这什么重要的事情啊？这么急火火的找我，出什么事啊？
12: 妈，我决定了，我跟陈焕马上结婚。
11: 结婚？哎呦，你说马上马上是多久啊？
12: 1星期之内吧。
11: 天哪，你疯了吗？啊，你为什么这么急的要结婚啊？啊，到底出什么事了？跟妈讲好吧。
12: 其实有个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
11: 哦，
12: 是工作上的。哦，我不是正在翻译那个项目吗？前些天导演来了，刘维拉介绍的。嗯，结果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在饭桌上，他对我又是送花又是追求。我都跟他说了我马上就要结婚了还不收礼，搞得现在工作都没法进行。后来我把这事儿跟周主任说了啊，他说既然我本来也是要结婚的，不如就尽快结婚，这样要是那个人再敢造次，有什么事儿他给我兜着。
11: 你们主任出的主意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结吧，还不过这么仓促 来不及准备哎。
12: 哎，这准备什么呀？把大家都叫一块儿，吃吃喜糖，嗑嗑瓜子儿就行了。
11: 哎呀，你说的简单，又不是我们那个年代，你们怎么样都要有个形式吧？啊，
12: 不用呢，我觉得一切从简挺好的。本来是想要旅行结婚的，可是我现在工作这么忙，就这样吧。
11: 你是这样想，陈欢愿意不愿意啊？
12: 他会愿意的。
11: 陈欢还有一大家子人呢，他妈妈怎么想的你都不晓得，人家就这么一个儿子，不可以这样。
12: 哎呀，那我跟陈欢商量吧，我现在就去找他。
11: 好好好，只要你们商量定了，我和你爸

0: 怎么都支持啊。好吧，
1: 谢谢妈。
0: 有什么话回家再讲。妈去上班了啊，
1: 要开会。嗯。
0: 哎呦，我的宝贝女儿，Congratulations 啊
1: ！Thank you，
0: 皮皮要结婚了，妈妈祝福你啊！啊，
1: 谢谢妈。
0: 好了，
1: 走啊！嗯。来，这，哎，快说说呀，画怎么样了？
2: 画没事儿。昨天晚上喝多了，嘿，瘫得跟泥似的。今早上起来穿上衣服直接就走了，都没告诉我去哪儿。白眼狼，白伺候他一宿。
1: 说啥呢？嗯，给你赶紧吃饭去吧。
2: 是，赶紧吃饭吧，妈。还是您心疼我。哎呦。

0: 黄老师
1: 啊，
0: 这么多人在这儿等他一个人，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1: 要不我们先开始吧。
0: 陈焕不在，这会怎么开啊？
1: 没关系，回头我给他传达，去吧。

0: 话都没，你跑这儿喊什么呀？你真是，怎么了？哎，说呀！
1: 平平跟别人了。
0: 啊？
2: 有人吗？阿姨？
3: 谁呀？
2: 哎，阿姨，
3: 平平啊！哎呦，
2: 阿姨您好吧？
3: 我挺好的。你怎么有空来了？
2: 我来找陈焕，他没在啊？
3: 没在家，在学校呢。
2: 哦，在学校。
3: 昨儿不是他姐夫请我们全家人吃饭吗？
2: 哦，对，
3: 喝多了。打电话说让你一块儿过来吗？
2: 啊，是是，但是我加班太忙了，实在是来不了。
3: 是，画跟我说了。
2: 是，那
3: 你找画有急事儿啊？
2: 嗯，是。
3: 那要不你到学校找他去？
2: 学校？嗯，行，那我去学校找找他吧。那阿姨，我就走了啊。
3: 就走了？
2: 改天我再来。
3: 你瞧瞧你，难得来一趟，就走了。
2: 我先走了啊。嗯嗯，阿姨再见。哎哎哎，
3: 你送
2: 您别送了，别送了。
3: 行，您先给户常来。
1: 你还相信爱情吗？我读了那么多的书，却读不懂女人的心，真是可笑。
4: 哎呀，得了吧，你们俩这都快结婚了，这不可能。
1: 我亲眼看到的，亲眼看到的，
4: 没准人家在工作呢。啊，你别忘了啊，平平可是在电视台工作，没准这红酒玫瑰花这……
1: 行了，这就是约会。
4: 哎，陈焕，据我多年对平平的了解，以他的个性，如果想跟别人约会，第一时间就得告诉你，绝。

0: 不藏着掖着。你就是想多了，傻不傻呀？
1: 傻，可不傻吗？
2: 呦呦呦呦呦，得骂，哎，自己骂自个儿，把自个儿骂零碎了才好呢。
3: 不是，你说我图什么呀？啊，我们俩在一起，你也知道，多不容易啊，我多珍惜呀，啊，就这样，我连最起码的尊重和真诚都换不回来，我图什么呀？前两天还来跟我说说，陈焕，咱们俩结婚吧，领证吧。我说好，我特别开心。转过头他就跟别人约会去了。我们家请客吃饭，你不去可以，你干嘛骗我呀？说加班，嗯，那不就是约会吗？我真是不知道，到底是他在骗我，还是我自个儿在骗我自个儿？
0: 我觉得是后者。哎，你现在应该做的吧，就是跟平平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你说你跟你自个儿在这撒气，有什么意思啊？
4: 你一大学老师，
0: 跟小孩子似的，至于吗？这还没到世界末日呢，是不是？陈欢，我觉得吧，这婚啊，该结还得结，德行。哎。

0: 刚才我说的呢仅仅是个框架，以后啊真正安排课时的时候还要具体一点，这样才比较充裕，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
2: 您好，
1: 拜拜。
0: 好，
2: 您好。
0: 啊，你好。哎，你不是陈焕的朋友林平平吗？夏焕元见过。
2: 是我是我，老师您记性真好。
0: 找陈焕有事啊？
2: 对啊，他没在学校啊。
0: 啊
1: 啊，他去会女朋友去了。
0: 啊，
2: 会女朋友？
3: 哎呀，惨你，嗓子都冒烟了，
4: 卡吧。
3: 哎
5: 呀，哎，什么呀这是？
3: 哎，干嘛呀？回去换身衣服再去，不至于啊！赶紧吧，
6: 上哪儿去啊？不去。
3: 哎，你什么毛病啊，陈欢？啊，这一路上我跟你白说了，你再怎么你给人一个解释的机会，
6: 有什么好解释？
3: 你说有什么好解释的？这轴呢？怎么？走走走走走，走吧。哎呦我去，我给你送过去，行不行？行不行？
7: 回来了
8: 哟，
9: 老爷。
7: 哎，宝贝儿啊。
10: 哎呀，在院里跟姥姥玩的哈。哎呀，
11: 我们班班的嘴这个。
7: 哎呦，宝贝儿哦。
10: 哎，换哪？
12: 一天都没露面。
10: 哦，
12: 不过大海说了，
10: 嗯，
12: 一早上起来就没事儿了。
10: 俩人呢昨儿喝得太猛了。
12: 我是觉着他昨天有心事儿，
9: 我都会弄这个了，
12: 还以为他跟林平平俩人闹别扭了呢。
10: 哦，
12: 结果刚才平平来了，瞅着挺好的。
10: 平平来了
12: 啊，说找焕有事儿，现在去学校找他去了。
2: 哎，你来了。找了你一整天了，
6: 有事啊？
2: 怎么了？怎么今天这么不对劲儿啊？
6: 没事儿。
2: 我去系里找你，董老师都说不知道你去哪儿了，说开会你都没参加。
6: 开会？
2: 是啊，还有个女的更逗哎，她说你会女朋友去了，我当时差点就笑出来了。我心想，我不就是你女朋友吗？我也没约你。你是不是还有一个？
6: 你找我就是为了来说这个？
2: 来坐，快来坐。陈焕，咱俩结婚吧。

0: 结婚？
1: 马上结婚，就这个星期天，行吗？
0: 那平平，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想结婚嘛，让你跑了呗，你不愿意啊？
0: 你先别跟我说结婚的事儿，你先跟我说唐宫开会的事儿。
1: 唐宫？你也去唐宫了？
0: 你以为呢？哎，你们单位是不是开会都要在唐宫啊？都是一男一女，喝着红酒，插着玫瑰花啊？
1: 你说什么呢？别胡说八道！
0: 什么胡说八道？我亲眼看见的。你干嘛呀？我约你吃个饭，你跟别人约会还要骗我？
1: 不是陈欢，你误会。
0: 我们家人跟你吃个饭就那么难吗？
1: 你误会了，我没骗你。
0: 你当我聋是傻是吧？啊，你那边跟别人约着会，到这儿来跟我说要结婚，结什么婚呢？谁要跟你结婚呢？你跟我解释了吗？你当我是傻子是不是？
1: 你说完了吗你？
0: 我没说完。
1: 你没说完，你也不用说了，你听我说吧。你现在爱把我想成什么样的女人都行，我也不解释了。就是水性杨花，我风流成性，我见一个爱一个，行了吧？你满意了吧？这个婚你不是说不结了吗？不结就不结，我也不想结了。谁跟你结婚呀？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咱们俩一刀两断。

0: 怎么了，宝贝女儿？啊！别哭别哭，跟妈说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孩子，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妈去跟他讲道理啊！你告诉我是谁？是不是那个姓车的？啊！
1: 陈焕，
0: 陈焕，不可能啊！你起来跟妈说怎么回事啊？
2: 爹，咱们知识分子家庭不可以随便骂人啊！
1: 你过分的，
2: 过分了！
1: 啊，我就是想哭。
2: 哟，好好好好，哭哭啊！哎，好好哭啊，哭出来就好了，就不委屈了啊！哭吧哭吧，好了好了，哎呦，委屈的嘞！跟妈妈说说，怎么了？你跟陈焕之间到底出什么事了啊？
3: 你今天怎么回事？
4: 我以为不开会了。
3: 以为
4: 啊？
3: 以为什么？
4: 不开会了。有人到传达室跟我传的话，说是你有事儿，明儿开会。
3: 这就奇了怪了，我什么也没说。
4: 您没说，可我见到那字条了呀。
3: 字条呢？
4: 我没带。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不说了，回头我把开会的内容给你传达一下啊。走吧。
2: 萍萍啊，妈听明白了，这件事情上啊，陈焕他误会你了啊！来，扶扶眼睛，消消肿。
1: 陈焕根本就不听我解释。
2: 你站在他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啊！如果你看到他跟别人这样，你气不气？
1: 那他是他，我是我，他一个男的，他还跟我计较这些，
2: 你们呀，太年轻，遇到点事情就不冷静，就吵啊吵，吵架能解决问题啊？昨天呢还兴高采烈的说要谈婚论嫁呢，哦，今天就说不接了，为什么？就为这么点误会？
1: 不知道，他从来没那样跟我说过话。
2: 妈理解他，陈焕啊，那是真心的爱你，他觉得你的行为伤害到了他。
1: 啊，那他就能肆无忌惮的伤害我了？这件事，你说我做错什么了？那个姓车的那样跟我有关系吗？自己还一肚子委屈呢，
2: 要不然说这是个误会呢。
1: 我不管不管，反正我就是要跟他吹。
2: 跟他吹啊？

0: 你跟他睡了谁高兴啊？
1: 姓车的得意了。
2: 不可能，我就是再谈一百个也轮不上那个姓车的。
0: 萍萍，不要这么任性好不好啊？这件事情呢也不是你的错，也不是陈焕的错，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2: 当时那眼睛瞪的都快把我给吃了。
0: 好了好了，自己都冷静一下，过两天见面把事情谈谈清楚就好了。
2: 谈什么谈？以后再也不用谈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见他了。我明天就去找个更好的，我气死他了，我气死他，气死他。
0: 好好好，咱们气死他，
2: 气死他啊。

0: 本武。
1: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找你有点事儿。哎呦，你看你这汗出的，那来来来，
0: 没事没事没事，不用了，我都洗。
1: 擦啊，别着凉。
0: 哎，谢谢。
1: 我们坐下聊吧。
0: 哎，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呢，我们真的是搞不懂了。前几天平平回家都是有说有笑、蹦蹦跳跳的，可昨天一进门，一头就扑在床上，哭的那个伤心啊，像个泪人似的。 陈焕，你误会平平了。误会了。我知道，你肯定说这不是误会，是你亲眼看到的，对吧？如果真是那样，我就不会来这里，来找你解释了。
1: 陈晶姐，让你上去坐会儿，你也不去，
2: 不用了，咱俩在这说话还方便。哎，
1: 这是我们家老太太泡的泡菜，街坊邻居都说特好吃。你不是四川人吗？你尝尝，地不地道？
0: 哎呦，哎，我正想这口呢，
1: 是吧？谢谢阿姨啊，
0: 瞎客气。
1: 哎，怎么样？最近在那儿干的挺好的？
0: 挺好的，
1: 一看就挺好的。
0: 看你最近心情都不错，这小脸都漂亮啊。琳达最近还可以，所以我这心情啊也好多了。
1: 要不老话说呢，相由心生嘛。
0: 君燕，我今天来也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1: 啊，
0: 我们家画儿和你那小姑子最近是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我就觉得我们家画儿反正最近不太对头。
1: 所以我想问问你，你知道点什么吗？昨天我接玲玲回来，听见平平在她屋哭呢，我婆婆直劝，我就听到一句，说他俩要吹。啊，
0: 要吹？你听清楚了吗？
1: 别的我没听清，但这句我听清了。
0: 嘿，我说嘛，
1: 哎，你说他们俩这，
0: 我觉得他俩呀，根本吹不了。
1: 哟，你现在明枪会算了都。
3: 陈晶姐，陈焕那么好，
1: 平平又不傻，我看他就是傻。真的，真是这样？陈焕，这些话本来应该由平平跟你解释的。
3: 哎，我当时那不是，我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血一热往脑袋上一冲，我就没。
1: 平平希望马上能够跟你结婚。
3: 你说什么？
1: 哎呀，你没看到啊？
3: 当时他那个委屈的样子，从小到大，我还没见过他这么伤心过。行了，伯母，您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是我的错，平平受委屈了。这件事情还得我向平平去道歉。
1: 陈焕，我就知道你是个明白人。
3: 伯母，我有点想法。

0: 这一次我不仅是道歉，我还想向平平求婚。
1: 求婚？
2: 对，结婚是他提的，我倒是觉得这一次因为坏事变成好事儿。我是男生，我得主动点儿，我求婚。
1: 这个好，这个好。哎，
2: 您得帮我个忙，估摸着这会儿我约他，他肯定不会见我，您能帮我把他约出来吗？
1: 晓得，放心好了啊，我去办。喂，麻烦你帮我找一下林萍萍。哦，我是她的母亲。不，不用她打回来，我就在这等着。啊，萍萍，是妈妈。妈妈给你打这个电话呀，主要是想告诉你，你猜我刚才碰到谁了？你小时候的发小。娜娜，你还记得吧？记得呀，她说可想你嘞，我就邀请她到家里做客啊。她说没有功夫，说明天要去德国，晚上8点钟的飞机啊。对，所以她今天想约你啊，到你们老地方去见面。你晓得啥地方吗？对对对，就是明长城，你去吧。好，哎，他说下午你5点下了班以后啊，那你答应了。好，我传达到了，你到时候去见他啊。好好好，工作吧，工作吧。哎呀，
3: 妈，不是娜娜，是陈焕吧？
1: 你晓得是他了？
3: 他们俩吵架了，今天一早啊，陈清姐来找我，那酸菜就是他拿来的。
1: 是啊。哎呦，那连陈家也晓得这件事了？
3: 应该是知道的，要不然他干嘛问我呢？
1: 他们问你什么？
3: 说陈焕这两天呀，情绪不对头，让人害怕。
1: 没事了，没事了，我见过陈焕。
3: 妈，您看您高兴的。
1: 哎呀，他们两个我已经谈通了。哦，
3: 那太好了。平平跟了陈焕啊，实在好不过了。
1: 我也是这么想。

0: 陈焕，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我，
0: 你来这干嘛？
1: 是我来这干嘛呀？我，哎，别走啊！
0: 你松开啊！我真没空在这儿给你下耽误功夫，我约了人要见面。
1: 你约的人就是我。
0: 你说什么呢你？
1: 你不是约娜娜了吗？我怕我约你，你不来，所以我让你妈帮我约你。
0: 可以啊，你现在你连我妈都收买了，我跟你说你让开啊，你再不让开我报警。
2: 还有一个礼拜就要结婚，
1: 还呢，
2: 你这不是要人的命吗？
1: 妈，您不是一直着急呢吗？
2: 我是着急呀、啊，但是我也没说这么着急。你这冷不丁的，你告诉我，我怎么办呢？我
3: 就是你这太快了吧，这个
2: 就是啊。呵，你瞧我们大家伙着急的时候，你们这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把我们都脱皮他了。现在你们光叽，哎呦，告诉我说话你就要接，那我怎么办呢？
1: 妈，
3: 关键你结婚你住哪儿啊？
1: 这个我们都想好了，就住筒子楼我们宿舍那儿啊。现在就我一人，申请一下问题不大。
2: 这哪成啊？你姐夫倒是说了，
1: 哎呀呀呀，一切都不变，不住咱们家，也不住他们家啊。
2: 住他们家更别扭了，他哥哥嫂子都住那儿呢，你们怎么住啊？
1: 是平平也不会去，我们就跟宿舍一住，挺好的，自在。
2: 全都让你们耽误了。那早些你。

0: 说你们要提前一点，兴许现在都分房子了呢。
1: 是，得了，
0: 就算是楼房分不着，那平房也行啊。
1: 行了行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就按换的那个办吧啊。
0: 那哪行啊，都没预备呢。
2: 你没
0: 早先行了，你在宿舍对付一下，找俩床板一拼，大伙儿吃块糖就得了。你现在行吗？
3: 行啊，挺好的，就是一切从简是吧？弄几块糖，一个板也行，挺好。
0: 平平的主意吧。
3: 啊，
0: 别整那些我们不明白的事儿啊。
3: 我的主意。
4: 啊，我回来了啊。
5: 爸回来了，我切好水果了。
4: 哎，那臭小子呢？啊，
5: 在妈屋呢。
4: 哦，臭小子，爷爷回来了。
6: 爷爷，我爷爷。
7: 我的孙子呀，想死我了。
4: 哎，爹呀，那上幼儿园的事弄好了？
5: 爸都办好了。
4: 哦，好好学习啊。
6: 我知道。
5: 爸，玲玲说了，她喜欢读书。哎
7: 呀，好孙子。
8: 你回来啦。
4: 啊。
8: 正好，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呢。
4: 喝上咖啡。什么事儿啊？
8: 平平突然决定要立即跟陈欢结婚。
4: 什么？结婚？别来，让我喝一口，整理整理脑子。结婚？哎，晚上请你吃个宵夜吧。
9: 太晚了，我要回家。
4: 你干了好几个小时了，你不饿呀？
9: 我晚上不吃。
4: 那行，你不吃我也不吃了，我开车送你回去。
9: 我骑车回家。

0: 结婚这也是大事儿，你就一个礼拜准备时间，是紧了点。
1: 一切都听你妈的。
2: 对，听妈的，妈是三军总司令。
3: 最远成回忆的时光。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事

0: 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2: 走
1: 走
2: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 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0: 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0-3-0-2-0-1-7-2-1-0-3-9-0-9-2-6-3-0-2-0-1-7-2-1-0-4-0-8-6.3-4-0-6.3-0-2-0-1-7-2-1-0-4-0-8-6.9-6-3-0-2-0-1-7-2-1-9-0-5-6-5-0-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

0: 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 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

0: 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那镜子呢，200多度，那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 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

0: 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1: 您听金斗的，
0: 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
1: 都是
0: 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
1: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你就知道治嘴儿，
6: 妈，您就甭着急了，有我们几个呢，是不是？走，
7: 我算一个。
6: 对，你看看这小欧刚这么大，这都能算一个了。是，我一人能算俩吧？是不是？
5: 啊，
6: 人家都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又能出钱还能出力啊？你说这出力就不用说了，出钱，你都瞅上什么了？你给我拉一单子，我都给你买。
8: 烧包吧你，
9: 给我也买。
8: 够闲，
5: 这是
8: 你起什么哄？
5: 你好好考大学，
8: 等你嫁人的时候再说。
10: 这是什么？急什么呀？
8: 你说两句呀、啊？说。
11: 我就是吃冰棍拉冰棍没花。得得得，你妈非让我说，那我就说两句啊。哎。其实换这个终身大事儿啊，你妈叨叨多少年了，就她结婚的那些东西，你妈偷偷备了好些呢。
12: 哟，妈，
8: 没一句正经的，让她说点话。
13: 爸，揭发你了。
8: 揭发你偏心眼儿。
6: 小欧，这可不是爸揭发，这爸夸妈呢。
10: 小欧这是挑事儿的。
13: 你们俩单说，我婚礼不参加了，花车还给你。哟，
8: 上纲上线的，你还不参加？不参加不参加呗，谁也没求你去。
12: 哎呀妈，你看他们气我。
8: 你瞧瞧吧，他就这种时候想起我来了。嗯，怎么着，说正经的吧？怎么弄啊？
6: 不是，正事儿不都说完了吗？
8: 我跟你们说。

0: 我啊，林萍萍说的那个结婚不张扬不请客，我不同意。
1: 这是我说的吗？
0: 什么你说的？嗯，你做得了主吗？
2: 嗯，不是，妈，你看人家弟妹还没过门呢，您
0: 干嘛呀？我的儿子，这结婚张扬不张扬，请不请客，得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
3: 哟，跟慈禧太后似的
1: 啊！喝口水。
0: 儿子，儿子。
4: 嗯。妈，怎么了？
0: 晚了，你怎么都几点了你还回学校
4: 啊？我得赶紧赶回去，回去安静看会儿书。
0: 真成了书呆子，那你得早点睡。
4: 我知道课题组不是刚刚成立吗？我得提前做点功课。
0: 刚才妈说的话你可别不当回事儿啊。
4: 哎呀，我记着了，我回去跟萍萍商量去。
0: 该坚持的你也得坚持。
4: 是，听妈的，坚持。
0: 这还，
4: 我走了啊，妈。
0: 儿子，嗯，就那天，那个，你喝醉酒那天，是不是你们俩又闹别扭了？
4: 那一天。
0: 那还请客呢？
4: 哎呦妈，这都过去了，你怎么又提起来了？这不都结了吗？
0: 结，是，主要全家人当时担心你来着。行，好，能接就行了。儿子，
4: 嗯，
0: 虽说时间挺紧的，但是妈办事你就放心吧，妈肯定给你办的圆圆满满的。
4: 我放心，我就是怕妈累着。
0: 这是妈愿意累的事儿。
4: 你说我都这么大人了，还让妈操心。
0: 大呀，在妈眼里边你永远都是孩子。

0: 谢谢妈，走吧。又不是嫁闺女，真是。<笑>好了，妈，嗯，
1: 没事，赶紧走回去吧。行，那我走了。
0: 到时候慢点。嗯，走了，回去吧，妈。
2: 我错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说的对，说的对，说的对。
2: 你说爸妈在那说正事儿呢，你就在那臭贫，不合适。
0: 不是我就开个玩笑。我知道这开玩笑得分什么事儿啊。拽
2: 都拽不住你。
0: 以后这种玩笑不干了，好吧？嗯，
2: 行。
0: 说正事儿啊，听明白刚才什么意思了吗？爸妈，
2: 电视机、电冰箱，他们包了。
0: 那咱们就当仁不让了。洗衣机，我包了。
3: 行啊，这钱呢是你挣的，你只要不心疼，你愿意花，我没意见。
0: 我给画画，我心疼什么呀？画是跟我屁股后边长大的亲弟弟，他结婚，多大的事儿啊！
3: 哟喂，行了，这句话我爱听。
0: 就等你这句话呢。哇，这种事儿不用你费心。我没费心，我就等着你这句话。我得看你什么态度啊。这么多年态度，我差过吗？到什么时候不是第一个站出来啊？
3: 那还真是。
0: 洗不洗脚？给大婶消消。
3: 去。
0: 去呀、啊。不过就这么去了。<笑>走。
4: 水热的啊，
5: 这么临呢。爸，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不能等到中午啊，着什么急啊？
4: 我都等了多少年了，还让我等啊？我可等不了。
5: 那我跟主任说一声就行了。
4: 哎呀，不用了，领证要两包时间。
5: 那行，走吧。
4: 哎，带了吧？
5: 带了。
4: 瞧瞧，
5: 来，
4: 放我这儿。 哎，你们家都通过了吗？没有啊。瞧你紧张的。我们家不光通过了，妈还说呢，咱俩的婚事啊，不能弄得太简单，一定要弄得热热闹闹的、风风光光的，把我儿媳妇给娶过来。哎，
5: 别呀，一切从简吧。
4: 从什么简呢？一切从领证开始。
5: 你这个是儿子的婚事一落听。 你心里边踏实了，哎，还没结呢啊，就不算落听。什么没落听啊？今儿就结婚登记去了，等那章咔一盖，那就是合法夫妻了。哎，是。
4: 哎，对了，带上户口本了吗？
5: 带着呢，我能忘了吗？嗯，什么事我都得操着心呢。
4: 你是我们家大功臣呐。
0: 哎，谢谢啊。
5: 瞧你急的，哎，
0: 喜腾。哎呀，今天天真蓝呀！对呀，难得有这么好的天气。你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吗？就一句。什么呀？我会对你一辈子负责。<笑>哎，你怎么没反应呢？<笑>我做梦都想听的就是这一句。
5: 嗯，
0: 真会说。
5: 哎呀，哎，对啊，结婚之后住哪儿想过没有啊？这个呀，嗯，我住哪儿都行，嗯，有你在就行。真会说话，
0: 那咱们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吧？嗯，那就一条，不住你家，也不住我家。那我知道了，大马路。去你的！谁跟你住大马路？<笑>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嫁你了。
5: 完了，完了！平平已经嫁给我喽。呵，胡姐，您看什么呢？这谁家养了一群鸽子呀？还能谁呀？我们家亮子呗，不让他养根本都不听，就光这十几只鸽子。 就花了1000多块钱，
6: 1000多块钱呢？
5: 啊，
6: 真够
1: 舍得的。
2: 没办法，
1: 那生意不做了。
2: 做也做，反正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哪像你们家大海
1: 啊。哎呦，我们家大海可能吃苦着呢。
2: 哎，胡姐，前两天来的那个漂亮姑娘是林萍萍吗？
1: 前两天的事儿怎么想起今天来问呢？哎
2: 呀，这两天不是个量子雾气吗？这不刚来得及吗？
1: 俩人今天结婚登记去了。
2: 真假的？
1: 真的，能骗你？
2: 哎呦胡姐，哎呦，你能让我羡慕死。你这什么命啊，要什么有什么。
1: 什么命？
2: 这多好的亲家，你想一想，萍萍她爸是大干部，萍萍她哥是做生意的有钱，你这样的亲家你打着灯笼都难找。
1: 什么有钱？我们家晃就不挣钱啊。
3: 什么？你结婚了？
4: 今天刚刚领了证。你看你只差几个月房子没分到啊。
3: 嗨，都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想了。
4: 那你怎么办呢？
3: 是这样，我跟萍萍呢都不想住家里，现在我们的宿舍空着呢，范超去德国了，也没安排新的人进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暂时借来用用。
4: 这个得跟学校后勤处打报告啊。
3: 打好了。要是没什么问题，盖上戳就可以了。
4: 你呀、啊、是有备而来呀、啊。
3: 哎，老师，您看这应该问题不大吧？
4: 你甭管了，我替你办。
3: 哎，谢谢老师。
5: 哎呦，师傅，您这干什么呢？哎呦，瞧把您乐的，来喝水。
6: 我高兴啊，我儿子要结婚了。
5: 哎呦，嘿，这怪不得您呢。
3: 什么时候啊？
6: 就这礼拜。
5: 嘿，那感情好啊。那

0: 那么大伙儿得热闹热闹去啊！
1: 放心，我个个都请到了。
0: 哎呦，那我到时候啊，可得跟您讨杯喜酒喝，
1: 多喝两杯。
0: 哎，师傅啊，陈焕这媳妇儿是不是就是来过咱们电影院那个
1: 林萍萍？
0: 哎呦，
1: 漂亮，
0: 真好，恭喜恭喜！
2: 四十页，找到没有？
3: 您觉得这一段翻译的有问题吗？
2: 啊，那你觉得没问题吗？平淡乏味，毫无艺术感觉啊。
3: 撤导，上次您说翻译的妙趣横生的就是这一段。
2: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3: 但是我记得呀。
2: 林明明，我的意见你可以不接受，但是你不能无中生有。我是有职业操守的，我自己看过的段落我能不记着吗？我能出尔反尔吗？
3: 好，怎么改撤档您说。
2: 怎么改是你的事，你问我呀。
4: 是您说翻译的平淡无趣，所以我得听听您的意见，不对吗？
2: 哎，我啊，你说我不懂英文是吧？啊，但是我懂汉语。
4: 英文翻译成汉语就是这样的。
2: 我说你这人，你我要的是意思，意思明白吗？啊，台词你自己组织。
4: 这台词就是我自己组织的。
2: 说一句怼一句，说一句怼一句啊，没法合作了，你自己玩吧。
3: 怎么了，车导？这不是探讨吗？
2: 没法合作。刘主任。
5: 哎，车导。
2: 这个我放这儿了啊，这活我干不了，你们爱找谁找谁，好吧，我退出。
5: 怎么了，车导？你坐下说，快，快坐。
2: 刘主任，你们找着这叫什么人呢？啊，有没有点职业操守？根本就不把我这导演放眼里。
5: 你是说那林萍萍吗？
2: 对啊，还有谁啊？啊？
5: 你们一开始不是合作的挺默契的吗？
2: 默契什么呀，默契。行了行了，这狐狸把它露出来了。
5: 车导别着急，你慢慢说，到底发生什么了？

0: 你们这是干嘛呢？
1: 你婚礼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呢？
0: 陈焕他妈非说要办，大家也都拗不过他。
1: 你呢？
0: 我就随他呗，拗着没意思。
2: 嗯，这就对了，人家娶一回儿媳妇儿怎么能像你说的这样呢？
3: 总算明白了一回。
1: 什么意思？
3: 哎，
1: 你们两个别一见面就打嘴架啊。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经过认真的讨论，决定你跟陈焕结婚的时候，我跟你爸给你送一台彩电，你哥哥和你嫂子决定送你一台冰箱，你看怎么样？
0: 你们这是把嫁妆都定了？
1: 是啊，你嫁人嘛，作为娘家人，我们总要有所表示。
0: 我哥也真够抠的，你怎么不送我辆小汽车呢？
3: 想得美，我还没有呢，送你。
1: 这就够好的了。
2: 是啊，当年我跟你妈结婚的时候，两张单人床一拼就把喜事给办了。
3: 嗯，我跟你嫂子当年结婚的时候连拼的东西都没有。
0: 行。
4: 啊，冰箱彩电他们家都送了？
5: 他爸妈和他哥嫂子。
4: 那咱们家送什么呀？咱们家娶媳妇儿啊，应该咱们家送啊。
6: 大海说了送洗衣机。
4: 我说咱俩送什么？
5: 您送了呀，送了一大宝贝儿子，够了。
4: 你是上门女婿，倒插门啊？
5: 您还生气了？
4: 我可不生气吗？这事儿都说得好好的，那钱也都预备好了，早点把那个都买回来，预备着不就得了吗？就你们俩磨叽磨叽，我发现一个比一个磨叽。
6: 他买他的，咱买咱的，不行啊。
4: 买重样的，有钱没地儿花了。
5: 妈，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4: 不吃，
5: 你消消气儿啊！别生那么大气。
6: 这，哎，钱花不出去，别的。
4: 是花钱的事儿吗？
6: 嗯，
4: 是花钱的事儿吗？
6: 是没，反正现在谁还在乎这个面子？哎呦，
4: 都不是这么回事儿。
6: 怎么回事儿呢？是啊，
4: 你说咱们要是说没有钱，这也就是就算了，咱们这钱都预备好了，不是吗？
6: 那酒席咱不备了吗？
4: 哦，你连酒席你都不愿意花呀？你铁公鸡呀，你一毛不拔呀你？
6: 好，铁公鸡走了。
4: 你干嘛去你？你今儿倒休？
6: 张公园。
5: 哎，妈，我爸被您气走了。
4: 叫你爸被你气走了呀？
5: 啊，把自己气走了啊！
4: 讨厌！
5: 行了，妈，您就消消气儿，喝口水，啊，这把您气的，我结个婚，您要再气出个好歹来，那我成罪人了。平时你跟我爸好好的啊。这遇到高兴事儿，反倒俩人吵起来了。就是我爸脾气好，不跟您计较。
4: 你再说一遍，是我不跟你爸计较，还是你爸不跟我计较啊？
5: 就是你不跟我爸计较，是不是？
4: 贫死！
5: 别生气了。
4: 嗯，怎么不生气呀？你让人家怎么想咱们家呀？
5: 那咱不着急行吗？
4: 那你跟妈说，到底咱们家给你们买点什么合适啊？你别让人家看着咱们家。
5: 我想，我想，我想。平平平时喜欢弹钢琴，还弹得特好，但是他家里有了。哎，这样，咱们送一个录音机，双卡的新款。
4: 双卡录音机啊？
5: 嗯，怎么样？
4: 行啊。切，怎么不早说呀你？你急死我了。可真够沉得住气
7: 的。平平，
0: 哎，刘主任，你怎么也没下班啊？
7: 我看你门开着，就知道你还没走。
0: 这不是剧本得往下赶吗？
7: 嗯。平平，是不是跟车导合作的不太愉快？
0: 没有啊，都是业务上的争论，
7: 正常。那就好，我还担心你们会有什么矛盾呢。
0: 不会的。
7: 哎，平平，听说你要结婚了。
0: 是啊，我要把自己嫁出去了。
7: 太好了，你妈妈一定特别开心，咱们部里都得随份子。不过呢，这眼下确实特别忙，正是较劲的时候，这一个人恨不得掰成两半使啊。
0: 刘主任您放心，除了正常的三天婚假，其他时间我都会来的，我绝对不会耽误工作的。再说了，我这加班也够多的。
7: 我都看着呢。行，那我先走了。
0: 好。
4: 你瞧瞧我这儿子，就这么磨磨唧唧，磨磨唧唧。哎呦，你瞧瞧。
0: 你呀、啊，你就知足吧，就好歹是接了呀。你看我们亮子，
4: 亮子还没有女朋友吗？
0: 没，还玩呢。
4: 我瞅着哪有小姑娘找他呀？
0: 没一个正经谈的。
8: 他舅来的时候吧，哎，我觉得我们亮子懂事了，这要挣钱养家了。也不知道这两年怎么回事，全部秃噜回去了。
4: 儿孙自有儿孙福啊。
0: 是，反正你管也管不了，那不管了呗。
4: 不管，你也就嘴上说说。我现在我发现了，就咱们这些当妈的，一个个全都是贱骨肉。
0: 你说能不管吗？这是心头肉吗？
9: 你结婚了，就是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你到陈焕家里，肯定有很多地方你不习惯、不适应，你要有心理准备。
10: 哎呀，我们也不是天天跟他们家人生活在一起，
9: 可是总归有在一起的时候吧？啊。我跟你讲，他们家人在生活上、讲话上、饮食上各方面肯定跟咱们不一样。但到那个时候啊，你不要多说啊。你呢，既然爱陈焕，你就要爱他的家人，尤其要跟你婆婆搞好关系，叫爱屋及乌。这样的话，你才日子过得稳定、开心。
10: 行，我知道了，你这叫婚前说教吧。
9: 你就当妈妈是经验之谈好了。
10: 好，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
9: 我跟你讲，婚姻和爱情是有区别的。
10: 哟妈，你不是一直说陈焕最适合当丈夫了吗？
9: 我是不放心你。
10: 我你女儿多好呀。哎呀，我会努力的，放心吧。
9: 口头革命

0: 哟，你怎么来了？
1: 亮子，你长能耐了。
0: 什么意思啊？
2: 你装什么傻呀、啊？你是不是把杨丽给睡了？
0: 你放什么屁呀、啊？那你马子，我睡他干嘛呀？
2: 不承认是吧？啊，你是不是不承认？
0: 我没干过，我承认什么呀？
3: 丽丽都怀了你的种了，你
0: 别
3: 和妖，
0: 别和妖，
3: 你别。

0: 杨丽，我告诉你啊，你别胡说啊！我告诉你，别胡说啊！
1: 说什么呀？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上我媳妇儿你？
2: 别吆喝！我没告过啊！
3: 各位叔叔大爷、平平李阿姨，
1: 你拽我干嘛呀？
0: 谁呀？
1: 亮子，我觉得我们亮子肯定又热乎了。
0: 哎呦呦，我得去看一下啊！
1: 别急，别着急！
2: 亮子，
1: 哎呦，
0: 我没告过，我告诉你啊！
2: 怎么了？
0: 虚什么呀？没告，虚什么呀？
3: 松手，松手，松手！
2: 这怎么了？没事，你问问你儿子都干什么了？徐军，先松手吧，有话咱好好说，看在潘大妈面子，松手，潘大妈求你了，行吗？啊，
0: 没事，你带我干嘛？没事，
2: 他
1: 把我媳妇肚子给搞大了。
0: 你放屁！
2: 亮子，你没干吗？没有吧？
0: 哦，没干。哎，
2: 姑娘。 你可得实话实说，你不能害了我儿子。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行了行了，婶儿，什么都别说了，你就说这事该怎么办吧。
2: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说是吧？啊，要么赔钱，要么告你，赔你个头。反正你行啊，小娥我是不是？没门儿。
1: 行，你丫有种啊，你给我等着。
2: 徐军，你好好说，你说你别告他行吗？
0: 有种告我啥？有种啊！
4: 打得好。
5: 孩子，徐军是不是？这事儿不能随便说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们说清楚了。
4: 没
0: 什么可说的了，撂我告诉你，这事儿我告定了。我，
1: 你给我说清楚！
0: 你是个爷们儿，你就给我告点。
4: 亮子，
0: 没什么商量的，
4: 跟你说，现在正严打呢。哎呦，
0: 妈！哎呦，我怎么办？哎呦，赶紧起来，
5: 真活不了了。
0: 行了行了，妈，你哭什么呀？
4: 起来吧，起来吧。
0: 妈，你在哭什么？哎呀，真是！你个死孩子呀！你妈哭什么？你惹了多大的祸？你不知道吗？他如果去告你，你就得坐大牢，坐大牢，你这辈子就完了。妈，吴大妈，那徐军他就不是个东西，他骗你们呢，我没干过，他讹我呢。
2: 求你！
5: 姑娘没来眼去，你当妈没看见吗？
6: 妈，你说什么呢？你还是我亲妈吗你？
5: 干什么？
0: 干嘛？妈，
5: 你给我出个主意啊！
0: 出啥主意？啊？出啥主意？你说。
5: 他们都要告亮子了，说会不会牵扯到我嘛？
6: 薛军的主意吧。
5: 姐，你说咋办呀？
6: 丽丽，丽丽，你有没脑子啊你啊？
5: 雪军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6: 他要你死你去死，
5: 我不会听雪军的。可是孩子怎么办啊？雪军又没有钱没钱，就去怎么生下来啊？
6: 别推我了你，推我干嘛呀？外面那么多人呢，
5: 那孩子雪军扔在了亮子身上，那合适吗？亏不亏心呀你？
6: 那咋办嘛？
5: 你得听我的。
6: 亮子对你不薄，我早就跟你说了，那个学军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吧？啊，事量大了吧？来找我，找我干嘛呀？找我。
7: 姐，我胖，我就是找你帮忙的嘛。
6: 行，别怕，说吧。
5: 妈，妈，
7: 哎，回来了，
5: 哎。
7: 你说怪不怪？姐夫潘大妈叫走了，
5: 亮子哥闯祸了。啊？亮子哥闯什么祸了？
7: 把人一大姑娘肚子弄大了，人找上门来了。你说丢人现眼不丢人现眼呢？
5: 哎呀妈，这么八卦的事儿您都信啊？
7: 是，我倒是不想信呢。我觉得亮子哥不至于。行了，你就复习功课去。 发现你就对这些闲事儿特感兴趣，
5: 那您为什么还跟我说呀？
7: 不跟你说了。
5: 行了，我走。
7: 来，嗯，把这蒜包了。
5: 哎，
7: 我去接丹丹去。啊，
5: 知道了。
7: 包完以后拿清水洗一下，知道吗？
5: 嗯。
7: 不许功课啊。
5: 好。
7: 别有管闲事儿。
5: 太好。
8: 正常。
0: 潘老板，您先别着急。
1: 我能不急吗？你想想，现在正严打呢，万一有人把他告上去，这孩子就进去了，进去他就没命了。
0: 行，我知道了。这么着，您先出去待会儿，我们哥俩好好聊聊，我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我再帮他想辙。
1: 你一定要问清楚了答案。哎，先潘大妈急的，要是有空姐，我就跳下去，我死了算了，不能让我儿子死。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他有个三长两短，你潘大妈真的就活不了了啊！
0: 得了，
1: 大爷，就求求你了。
0: 好，
1: 不出去，
0: 行。

0: 还有脸坐着呢？
1: 大夫，
0: 你看你这身弱的，你看给你妈急的。
1: 大夫，我觉得这事儿吧，我都是让杨丽给害的。
2: 最远成回忆的时光，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5: 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

0: 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0: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
1: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都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
1: 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那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5: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

0: 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越

0: 亮啊！老伴儿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儿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7: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8: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7: 是的，
8: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7: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

0: 暖心，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0: 岁月换新
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4: 阿姨您好。
5: 哎你好，
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4: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4: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4: 这么便宜、
5: 是啊，
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
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5: 是
4: 这个是给。 给妈妈的吗？
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1: 不是你跟他好了？
12: 好是好了，
11: 不是你多大啊？你这事儿你得注意点，你知道吗？
12: 大哥，我也没想到啊，我跟他就三四天就，我没这么快啊？
11: 3-4天？
12: 对呀、啊，3-4天。
11: 那范玉军呢？
12: 范玉军那家伙就不是东西，他诓我钱呀、啊！他，
11: 你说的是实话吗？
12: 我骗你干嘛呀？我要骗你的话，我出去让车撞死。
11: 行了，车钥匙给我。
12: 干嘛去？
11: 在家等着吧。

0: 么着，海哥？
1: 找你聊聊啊。
0: 找我？我今儿有点事儿，要不明儿我找你啊。
1: 你要不怕以后腿瘸，你就走。
0: 那怎么着？你还要打人啊？
1: 你今天要是跟我好好聊会儿，我就不打你。
0: 不是海哥，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亮子是我兄弟，你说有关系吗？你要告他呀？
0: 对，我告不死他。我，
1: 你凭什么告诉他呀？你爸是公安局局长啊。
0: 我爸不是什么公安局长，但是他犯法了。
2: 怎么着？
1: 他犯什么法了？
3: 这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4: 现在出什么事儿啊？
3: 妈，是啊，您确定他是为了亮子的事儿出去的？可不就是为了亮子的事儿出去的吗？
5: 他把我妞给睡了，肚子给搞大了，知道吗？
1: 接着说，
5: 还说什么呀？就这一条，他亮子就得兜着。
1: 想讹人家钱，讹不着，就使这么一下三滥的招，是吗？再说那公安局是你们家开的呀？啊？你说告谁就告谁，你说告谁什么罪就什么罪，是吗？
5: 他就是睡了，这事儿千真万确，你怎么就不信呢？
1: 你看见了？
0: 我没看见
1: 啊。没看见你凭什么说呀？虚了？
0: 我虚什么呀？再说了，告不告是我的事儿。
1: 行，明天你就告他去啊。你前脚告他，我后脚就告你。我告你诈骗，我告你污蔑。
0: 你告谁诈骗？
1: 告你。
0: 我诈骗谁了吗？
1: 亮子，你不就是想提杨丽怀孕的事儿吗？啊，说杨丽肚子里的孩子是亮子的，是不是啊？那孩子是谁的？你比我清楚吧？法庭上讲证据，你真把这事儿弄到法庭上，有罪的不一定是你，还是亮子。杨丽有一姐叫杨霞，对吧？那是跟我一块摆摊的。他什么时候给杨丽打的电话？他们姐儿俩怎么捏过的这事儿，我可都听见了。不用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了。我要是不知道这事儿是怎么回事，我今儿也不会来找你。
0: 你少多管闲事。
1: 你都要把一好人给送进监狱了。

0: 兄弟，少安这种给人使坏的心啊，你担待不起。别说我没提醒你。给我撂个痛快话，还告不告了？
1: 那我不告了还不行吗？但是他怎么着也得赔我点。
0: 赔你姥姥一分钱都没有。
1: 不是海克，
0: 什么他妈跟我嬉皮笑脸的？范学军，因为这事儿我就找你一次啊。
2: 是那几个小混混，其中有一个那包里边还拿着板砖呢。
3: 啊，天儿，
4: 什么事儿？
3: 给我找去，找找找！
2: 我哪找去呀？北京这么大，
4: 那也不能就在家里干等着呀。
2: 骑摩托出去的，你们到哪儿找他去啊？
4: 去看看吧，到时候再说吧。哎呦，
2: 回来了，厉害！
4: 哎呦，你说这孩子还混，还吹口哨呢！你
2: 急死我们了，急死我
4: 了！你还追他回来啊？
2: 你急死我了，你！
5: 啊，你们都等着我呢。
0: 废话，
4: 新鲜。
0: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甭着急了。你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挺好的，没事啊。你先容我坐下，缓口气儿，喝口水，我再跟你们汇报。
2: 真是的，怎么都是挤包裹？
4: 那妈您也坐会儿，这都折寿。
0: 哎，妈您坐，妈您坐。
2: 这瞧不得德行，快说说怎么回事？
4: 说说吧，赶紧的。
0: 亮子那事儿，没事了。
2: 哦。
0: 范学军拍着胸脯跟我保证，他不告亮子了。亮子没事了。
4: 我才不关心亮子有没有事儿呢。
0: 谢谢。
2: 慢慢你说，你说。您怎么给解决的？
0: 不是，我要真把我怎么说服教育他这过程跟你们说了吧，那太长了，那能写本小说了。
2: 你说你忒胆大了，你。
0: 哎，
2: 傻大胆，这孩子。
0: 没事儿，您忘了我小时候那外号了？何大胆啊！
4: 又来了，
2: 你那外号呢？
4: 着多少急了呀？
2: 操多少心！
0: 哎，我说饿了，我还没吃饭呢，你给我弄点饭吃吧。哎，快去快去，麻烦你了。
4: 还有脸吃饭了你？
0: 麻烦你了，麻烦你。
4: 我都扣着那儿呢。
2: 哎
4: 啊，热热就得。
0: 哎呦，
2: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6: 妈，咱应该谢谢大海哥。
2: 真是，大海这孩子可真好，可知道感恩了。你看啊。你帮他做成了生意，你遇到困难了，人家放下自己的事儿不做，大半夜的跑去帮你。
6: 是啊，大海哥可真够意思。
2: 哎呦，儿子，你都不知道，当时啊，妈的魂都快吓出来了。你想一想，要是没有大海，这事会变成什么样啊？
6: 妈，我都说了，我没干过，您怕什么呀？
2: 行了吧你这会儿嘴硬啊。哎，我问你啊，当时你怎么哑巴了呀？你听我说，你跟那个杨丽要没事儿，那范学军能那么横吗？
0: 这就是他跟那叫杨丽的那姑娘俩人使了一撮儿，坑亮子用的。
2: 那可他太能坑人了，说的像真的。
0: 说呢，损他不是什么好人。
7: 姐夫，这么说亮子哥没事了？
0: 啊，没事了。
7: 嗯，太好了，我就说嘛。哎，
8: 妈，上回就是那帮人欺负我的，是亮子哥把他们揍回去了。我觉得他们就是怀恨在心，故意报复呢。
0: 哎，行行行行，你因为你那点小事儿，人家不至于啊。但是啊，你得好好念书，离那帮坏蛋远点。
7: 我跟他们没关系，他们找我的。
2: 行行，起来复习去吧，哪儿都有你。行了，
7: 爸，你看他们两个一口喘
8: 气的机会都不给我，你们再这么逼我，我离家出走。
9: 又来劲儿是吧？
10: 离家出走
9: 是，你妈为你好，你不知道是怎么着？
8: 那也得出去，
4: 马上高考了，姑奶奶。
8: 那得
9: 去麻利儿，自己都不知道着急。

0: 醉了，你怎么也醉？
1: 我们这是陶醉。哎，新娘子，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的好处啊，就在家里想干嘛干嘛，家里有多乱都没人说，就没人管得了咱们了。
1: 往后啊，到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可劲儿的睡，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对吧？哎呀，真好，想想都美。
0: 咱们可以买点面包，饿了就吃面包，吃完了接着睡。
1: 那不成猪了吗？
0: 你才是猪呢，我不是猪，你是小猪。
1: 你是我的小猪，我可不能让我的小猪吃面包，我得给你做炸酱面，好不好？
0: 好呀。
1: 不，我要把咱们京城所有的美食学一溜够啊！想吃什么你点。
0: 这么好呀？那我可记着了啊！说话算话啊！
1: 光北京的还不行啊，全国各地的什么湘菜、鲁菜，这个粤菜，我都给你做啊！
0: 你不成大厨了吗？
1: 我就是你的大厨啊！往后你去哪儿啊？只要你想吃什么，你点，我就是你的大厨，你的菜谱。
0: 记着了。
1: 结婚真好啊。其实我呢今年有点遗憾。
0: 什么遗憾啊？
1: 我本想着咱俩结婚我可以带你去旅游，去一个世外桃源啊。明年吧，明年我带你去好吗？杭州西湖、石林，你选好不好？
0: 我选呀。我想去外国看看。
1: 哪儿？
0: 外国。
1: 去。
0: 你什么意思？你刚刚还说带我出去玩，现在就变卦。
1: 你就当我没说好不好？
0: 一秒钟之前，你现在就变卦了。
1: 我是你的大厨，不管旅游的事儿，你知道吧？我就。
0: 你说的不对。
2: 听，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第一次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看，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第一次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0: 升旗了吗？
2: 它向世界宣告，中国体育史上零的突破从现在开始。
0: 零突破，多不容易呀！太不容易了吗？
3: 你瞧瞧，天天都在那念叨着零突破，零突破。这多紧张啊，这又不是咱们自个儿说了算的事儿。
0: 妈，这您就不懂了，别的不敢说，这体操咱们肯定能拿一块金牌，一块都不够，李宁一个人就得拿两块。
4: 好了，开饭了。
0: 天哪，太好了。
4: 饿饭了吧？
0: 饿死了。
5: 快点，快点。
0: 闻着太香了，
4: 香吗？
0: 哎呀，我闻着这味儿，怎么想起来咱们插队那会儿的日子？
4: 呵，是吗？
0: 太香了。
4: 那会儿是什么都没有啊。
0: 太穷了，一年也吃不上几回肉，
4: 恨不得把老乡家的鸡都给偷了。
0: 那不能，要这样得揭发他。
4: 来，尝一尝。
0: 哎，你还记不记得那会儿？牛肉烧糊的那事儿，
4: 不记得，气死我了。那事儿，当时咱们知情点就你我、冯夏，还有谁？洪兵，没了吧？
0: 还有蛐蛐。
4: 对对对对，就是他坏的事儿，
0: 就是
4: 他给忘了。当时我记得就有几公斤的牛肉，是吧？
6: 哎，张会员。
0: 哎。陈欢。我讨厌你，我恨你，我不喜欢你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怎么了？
0: 这三天过得简直就跟在天堂里。

0: 样。可是三天一过我就得去上班了，我不想上班，怎么办呀？我堕落了，都怪你。
1: 那咱就不去啊。
2: 怎么能不去上班呢？
1: 我有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
1: 可以让你休息10个月。真的，从此以后小焕焕和小平平就过着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
3: 你臭流氓，流氓！
1: 哎，你不是不想上班的吗？我让你休息10个月还不行啊？
2: 就会舒服、哎。
1: 要不然，现在就开始休息吧。啊，
4: 爸，这是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好，好，这个好，在路上。
3: 让我看看。哎，
5: 这是陈焕出版的第一本书，你看看。
3: 哎呦，那还有墨的香味呢。哎呀，真漂亮，这个封面设计简洁明了，还很环保，绿色。
5: 学术著作，不搞那花里胡哨的啊。
6: 哎，你们俩当我是空气啊。
3: 哎呦，平平大小姐，什么时候可以拜读到你的第一本书啊？
6: 你们再这样我走了。你让他陪爸过生日去。哎，
1: 怎么什么醋你都吃啊。哎，
3: 陈焕不要理他。
6: 哎，咱们今天是在家吃还是去餐厅啊？
3: 当然在家里吃了，你嫂子啊把菜都准备好了，在楼下等你哥呢。
6: 我哥怎么星期天都不在家呀？
3: 哎呀，说是去机场接个什么人呢。哎，平平，跟我到厨房看看啊，我们呀、啊、给你们嫂子打个下手。来来来，
1: 去吧去吧，
3: 多干点家务活，结婚了锻炼锻炼。
7: 好不容易结了婚了，你瞧瞧，又说3年不要孩子。
8: 哎，年轻人不是有年轻人的事儿吗？
7: 再有事儿，那有生孩子重要啊？多大了？30都出头了。哎，
8: 我瞧瞧你不痛快来了。
7: 可不是不痛快呢。
8: 不痛快也不能挂在脸上，听没有啊？人家平平来咱们家，爸爸长妈妈短的，对咱们挺尊敬。
7: 我又没说平平不好，我就说他不生孩子这事儿我不痛快。
8: 哎，要不然你抽空跟平平聊聊。
3: 哎，平平，看到你跟陈焕这么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跟你爸真的很开心。但是你们年纪也不小了哦。哎，你看门口那棵小树，过去从这儿都看不见，现在都长上来了。其他事情是不是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6: 没有其他事情。
3: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妈说的是什么。
9: 妈，我知道您什么意思啊，可是我们也没说不要孩子呀，这种事儿不顺其自然吗？
3: 对对对，是应该顺其自然。哎，我相信陈欢的父母比我跟你爸还要着急呢，对吧？
9: 是。
5: 好，陈欢，
1: 哎，
5: 研究领域有拓展了啊。
1: 爸，这里有一张写到合作社体制改革，就是从您这儿取的经，我全用上了。
5: 嗯，好，我们这一块虽然搞得不错，但是在路上。
1: 嗨，其实在改革的大学校里，我们都是小学生。
10: 那再玩一会儿，一会儿赶快上去，今天爷爷过生日。
11: 明白。
10: 不许跑远了。
11: 妈，知道了，我再玩一会儿好吗？哎，妈，我爸还没回来呀。
10: 不知道啊，说好了一会儿进来的。你去玩吧。
11: 来，踢球了，踢球了。
5: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对今后的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1: 这也是我们搞理论研究的定海神针。
5: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而离不开社会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我觉得这样挺好啊。哎，大方向定了，走起路就踏实了。我们供销系统虽然有成绩，但是差距还是有的。
1: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您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5: 在其位谋其职啊。按政策呢，我还可以再多干几年。
1: 您得保重身体。
5: 身体没什么大问题，就是 体力和记忆力大不如从前啊。要想跟上形势啊，这儿不能糊涂啊。哎，小婉，你说我晚不算糊涂吧？啊，
1: 您这是难得糊涂。
12: 爸，我们回来了。哎呦，
13: 换
12: 哎，
13: 平平呢？
12: 啊，在。
6: 哥，我在这儿呢。
13: 嘿呦，亲自下厨啊！
6: 干嘛去？
12: 嫂子，
9: 忙人。哎呀，忙死你算了。
10: 你姐挺好的吧？
13: 挺好的。
9: 嫂子，嫂子，你可算回来了，我就等你，等
6: 他拖着我帮他做饭。
10: 那我们先去做饭了。
13: 去吧。哎，走走走。哎，辛苦了啊，平平。哎呦，聊什么呢？那么高兴啊？
5: 搞理论研究呢？啊，
13: 在路上。哎呦。陈焕柱，行啊你！
1: 你就别笑话我了。公司弄得怎么样了？
13: 还行吧，正张着呢，跟单位脱钩呢。不过啊，我估计早晚的事儿。
5: 哎，那你打算留在单位啊，还是脱钩啊？嗯，
13: 爸，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单位啊，我现在是真的不太想回去了。你看，我都离开这么长时间了。工作能力比我强的，比我年轻的都提拔上去了，那我回去干嘛去？
1: 这公司干好了，确实是有出路。
13: 嗯，陈冠这点说的对啊，你看现在经济政策对民营企业非常倾斜，而且现在全国第一宗的这个土地公开拍卖在深圳已经开始了，这就说明房地产马上就要火了，机不可失啊。
1: 没错，现在形势和政策确实好，确实是机不可失。
13: 嗯，爸，还是研究生说的对。哎，陈欢这样吧，你啊，没事儿，干脆我就把你聘到我们公司当顾问，高薪聘请。
1: 那得看年薪多少了。
13: 那你开呀。
1: 我就算了，我这儿不行，笨。
13: 你笨什么呀？你笨你还能出书，那我怎么出不了？
5: 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陈欢是大学老师啊啊。
13: 那大学老师怎么了，爸？人现在大学老师一边做学问，一边挣钱，那您有的是。
1: 哎，亮子是不是在你们那儿
13: 啊？洪先生介绍过来的。
1: 干怎么样？
13: 还行吧，就跟着我跑跑业务。怎么了？对他不放心？
1: 没，我就是问问。
10: 饭好了，吃饭了。
13: 哎呦，吃饭了！哎呀，
1: 哎。
8: 怎么样，帅不帅？
10: 帅帅帅，我儿子能不帅吗？
8: 没说啊，我还得再买一套呢，换着穿。
10: 你说你这孩子，你钱没挣多少，行头都要的不少。
8: 我现在可是跟着我们老总干活呢，那行头当然不能少了啊。你要是觉得现在我挣钱少啊，行啊，我换个工作不就得了呗。
10: 行了行了，哪儿跟哪儿啊，你换个工作谁要你啊。我跟你说，你这工作还是你表舅呢，要不然你根本找不到这份工作。
8: 哎呦，是是是。
10: 哎，你这孩子一天天的，我都想不明白了。哎，你整天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那样，今天要做这个工作，明天要做那个工作，你有没有定性？你累不累？
8: 妈，你烦不烦呀？天天叨叨来叨叨去的，你烦不烦？我头都疼死了。
10: 你嫌烦是吧？嫌烦好啊，简单啊。你嫌烦，我告诉你，就这工作你凑合干吧。
8: 我跟你说，这可不叫凑合啊，现在林一达这公司可牛着了。哎，他们做的都是大生意，我觉得吧，只要我跟林一达发达了，我怎么着也能弄个副总当当吧。
10: 真假的？哎，那你跟妈说林一达他们公司都做些什么呀。
8: 哎，我跟你说这个干嘛呀，说了你又不懂。
10: 哎，儿子，你得快点啊，你别上班迟到了。
8: 行，我知道，这不就去吗。
13: 哎，
8: 对了，这个小欧是不是回来了？
14: 回来了。怎么了？
8: 他变没变样啊？
14: 你大十八变，人变得可好看。
8: 真的？
14: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8: 我追求他呀。
14: 还是那句话，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别想了。
8: 我怎么就白日做梦痴心妄想了？
14: 你还是老老实实跟妈说，那杨丽有没有在纠缠你啊。
8: 哎呦妈，这八百年前的事儿了，你又提他干嘛呀。
14: 那我就放心了。那你呢，你的个人问题你怎么考虑？
15: 追小欧啊？
14: 不可能。

0: 能？
1: 怎么不可能了？
0: 就是不可能。
1: 行，那不可能也行，打光棍呗，啊。
2: 你爸今天炒的好不好？
3: 嗯，行，但这刚出炉的是不一样。
0: 嗯，
4: 这会儿人傻了啊。
3: 嗯，哎，嫂子，
5: 嗯，我看你这衣服挺九毛加一毛的，够时髦的，不见下货呀。
4: 嘿，外行了吧？我这在外边挂着的呀，是广告。
5: 哦，
4: 真正出货的，屋里头呢。
5: 呵，还挺讲究。
0: 跟三儿。
5: 嗯。
0: 人家大海卖不卖货都无所谓，人家整一回就给我们赚十几年呢，十几年我都赚不那么多。
4: 哎呦喂，胖子，您说的太邪乎了，弄得我跟挣了多少钱似的，真逗。
0: 挣多少钱自己不知道吗？就上次你倒腾那大彩电，你那一次那你赚多少钱你不知道？
5: 我去！哎，海哥，我觉得啊，姐姐说这话一点毛病没有。你就是得倒腾，那倒腾才能发财的，那要不然怎么着？把钱死期和银行吃利息，老了也发不了财呀、啊。生意人，
4: 不是我算什么生意人呀、啊？我这就想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卖衣裳，然后把这店一盘，结果还没盘下来，瞎猫碰死耗子，赶上了那回能倒腾点儿，还让你们给知道了。
5: 哎，海哥哥。你这房子啊，这店没准真能给盘下来
4: 啊！
5: 房地产政策要放开，小道消息。
4: 嘿，那你帮我打听打听啊，真有消息你告诉我。行。
0: 大海啊，我觉得吧，你运气好，趁着这个机会，你倒腾那些紧俏的，说不定你就大发了，对吧？
5: 是啊，
4: 听听，哎，咱胖嫂不应该卖炒货。您这所有挣钱的道都门清啊，您应该去倒腾倒腾。
0: 拉倒吧你，我上三辈子就是卖炒货的，我再怎么倒腾也就锅里那点货，不像你大海时不时来个大的，是一下子就发了，你厉害得很，吓死人了你真是。
4: 哎呦喂，你们俩呀、啊、就在这儿马后炮，真的，我倒腾之前要集资，我找没找你们来？我是不是先找的你们俩？你们俩给我抠出一分来了吗？
0: 不是大海，我们哪有你那么好的远见呀、啊？
6: 就是，别提这投资什么这事儿了。一提这事儿，我媳妇就数落我说：“你看看人大海，看见了吗？也没三头六臂的，确实眼光还可以。”
0: 对对，我也是觉得上次也亏大了。
4: 所以啊，你们就得吃一堑长一智。上回多好的机会，错过了。下回再有这好事儿，我还先找你们来，行了吧？
0: 那行，说好了啊。
4: 哎，你们要再错过了，可别再跟我这儿说片儿当话。最远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及内壁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剪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剪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剪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剪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了，再哗哗听听声音。 响。这个爆料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爆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哦，我们呢是爆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哦，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嗯
2: 嗯，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嗯，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嗯，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嗯，这些材料，嗯，哎，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哎，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嗯，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哦，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的怎么样呢？嗯，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嗯，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哦，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嗯，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嗯，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嗯，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

0: 是我们的一个策略。哦，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嗯，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嗯，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嗯，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嗯，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嗯，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嗯。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嗯，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做四米乃至五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嗯，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嗯，另外一套就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嗯，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嗯，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精密统一仅需899元，今天99户。室内镜面及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助眠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国家自然博物馆。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美术馆。真言可贵，周思聪的变法之路，北京画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

0: 跟你说那事儿，你想了没啊？
1: 什么事儿？
0: 旧服装啊。
2: 上次大海倒腾彩电啊，就他联系的。
3: 是他吗？看着眼生啊。
1: 亮子，这事儿你可不是跟我说了一回两回了。
0: 哎呦，大海哥，这回啊可真不一样。
1: 说一样不一样的，我老觉得这倒腾旧衣裳不是正经事儿。
0: 这怎么就不是个正经事儿呢？哎，大海哥，你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了，你连这个都不懂？那做生意讲究什么？就讲究顺势而为，见缝插针啊！你再看看那市场上，就大红门、动物园那边，哪个不在做这个呀？
2: 可能又有大生意了。
3: 怎么着，姐姐，真想搭大海这条船呀？
2: 上次都后悔了，这次怎么也不能错过。我攒那俩钱吧，这花了心疼，放着难受，怎么也得花到正道上。
0: 我告诉你吧，现在这旧服装啊抢手的很，而且就我表舅这路子，不知道比他们少绕了多少弯子呢。那你想想，这弯子绕的少了，咱赚的不就多了。我也不瞒您说，我现在就是在公司当白领，要不然这活也轮不到你，我自己就干了。
1: 行，
0: 而且这回啊，我可以跟你保证啊，只要你要一集装箱的货，不出十天，你这钱就到手了。当然了，你要想多赚一些啊，就前面这条街，你把这货批发给他们，到时候这条街就成香港一条街了。那你想想，买的人不得乌泱乌泱的？
1: 可这毕竟它不是一般的生意啊。
0: 这回你也可以放心，我表舅都跟我说了，说那边交货的人啊，把一切手续都给办好了，保准不会出什么问题。而且那货到了这边，海关也有关系，只要船一到港，立马就交货。
1: 能有这么容易吗？
0: 你想想啊，现在这门生意多少人想做呀？哪个不是急功近利，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赚最多的钱？我表舅也是看在你曾经帮过他的份儿上，这让我过来先问问你。
1: 得，这表舅对我还不错，还帮我加个三儿啊。
0: 那是啊，反正呢，我今天过来就先问问你，你要是同意呢，你就抓点紧，赶紧把钱给凑齐了。这回可不一样，那边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不是，一般这种进货不就交个定金就完了吗？
0: 嘿，我前面跟您说的，你没听明白啊。这不情况特殊吗？而且香港那边不比内地这边，但凡您这边出点情况，那边就赔大了。所以他们这回要求啊，一把枪。
1: 这么回事？哎
0: 呦，反正我也不催你，给你两天时间，你好好想想，到时候你想好了再呼我。
1: 行。哎，要不这么着，你带我再见见表舅，我跟他聊聊。
0: 我表舅现在人在香港呢，就咱俩这关系，他说他不亲自盯着，他不放心呀。而他跟我说了，说您这边定不定，赶紧给他回个话，后面一堆人等着呢。你说这个生意交给谁，那都是个人情啊。
1: 你容我再琢磨琢磨。
0: 哎，那你好好想想啊，到时候想好了呼我。
1: 行
0: 啊，我走了。
4: 生日快乐！
5: 谢谢，
1: 谢谢，谢谢，
4: 哎，
1: 谢谢，
4: 生日快乐！
1: 谢谢啊！
4: 快死了！来，
1: 哎呀，哎呦，这桌子菜，
6: 热点鸡蛋，
7: 尝尝这个。
6: 哎，
8: 爷爷，我要看一下电视。
1: 嗯，下车了。
9: 喂，你好。哦，您稍等。一达，电话。
6: 哦，我这本书您看完之后，还得。多提一些意见呢。
10: 啊，我一定会认真阅读。啊，
11: 不是，一定要今天吧？行吧，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哎
12: 呀，爸，敬您杯酒吧。
11: 我那个可能没法陪您过完这生日了
12: 啊，
11: 我得出去一趟。出去一趟，出去一趟。
13: 星期天你都不消停啊？
11: 不是妈，我这客户啊，晚上要走，我走之前我得跟他好好把后面事定下。
13: 你不是下午刚接回来一个吗？
11: 定一个客户，你儿子现在生意做得还行。
12: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1: 那我喝了吧。那妈，我走了啊。
9: 一达，那晚上几点回来？

0: 小心点啊，
1: 生日快乐阿爸。
2: 好好爸，
1: 哎，好好吃啊，
3: 哎，早点回来。现在忙，
4: 我哥这一做生意，以前身上那点儒雅劲儿都没有了，越来越俗。就是嫂子好，能包容，要是我早就翻脸。
5: 别挑事啊。
0: 哎，成华，
6: 待会儿吃完饭，咱们俩商量忙。
7: 今儿不行
6: 啊，
7: 我呀吃完饭得找大海去。
8: 要
7: 这样，平平留下来陪你们，晚一点我来接他。
8: 大海也有事啊。
9: 哦，姐夫那儿做生意，总让陈焕给去当参谋。哦，我也听陈青姐说了，何大海最听陈焕的了。
0: 聪明人，
7: 这生意可不能做，
3: 这事不能干。
7: 不能，你这什么呀？你从国外弄点洋垃圾弄到国内来，你这是违法，你知道吗？
3: 我问了，这旧服装没人管。
7: 怎么没人管啊？海关、工商干嘛的呀？
3: 那有人管，怎么还有这么些货能进来呢？
7: 是有钻空子，但你不少。
3: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我不能钻空子。
7: 嗯，得合法经营啊。
3: 是。哎，那也没说倒腾旧服装就是犯法呀。
7: 这是走私，走私知道吗？
3: 我知道走私，人家都走私汽车，走私毒品，哪有走私这破衣服的呀？这哪算走私啊？我有一帮做生意的哥们儿，人家跟我说现在是一个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时代。那你说咱不能去当那胆小的吧？
7: 经商没用的。
3: 哎呀，你还真是做学问，那这么简单一事儿让你说还都是道理了。我就觉得吧，这做生意他不讲那么多道道，他
7: 这不是道道，这是法则。
3: 法则。行吧，那我回去再好好琢磨琢磨吧。
7: 你别脑子一热啊。
3: 让你说我成什么了？我有经验，我也做多少年生意了，我去。
7: 行，你有经验。你要冲动，我就告诉我姐。

0: 干什么呀你们，吓我一跳。
1: 我们俩呢想跟你合伙。
0: 合什么伙？
2: 亮子不是来找你了吗？不是又给你招揽个大生意吗？
0: 哦嗨，亮子呀，是是是，是来了，你给我推一买卖。哎
1: 呀，怎么着？你看怎么着？
2: 我说是吧，这嫂子这眼一看一个准儿。
0: 是，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事儿吧不太靠谱，我给推了。
2: 哎呀大海啊，你怎么给推了？你我没接你说你呀、啊、
0: 你别着这么大急，你的血压在上去。
2: 不是，
0: 倒腾进口旧服装你觉得靠谱吗？
2: 怎么不靠谱啊？这满大街都是卖旧服装的，那不都是倒腾来的？这可是条生财之道，你怎么给推了？你哎呀大海，你
0: 不是，您觉得这买卖能干？
2: 当然能干啦。
0: 哦，嘿，巧了，我这虽然给推了吧，但是我没推死。
3: 有活话，
0: 有的是活话，让我好好琢磨琢磨。
3: 那咱就合伙就一块弄吧。那领头吧。
0: 你们俩真愿意投资
3: 啊？
1: 对，我投五万。
0: 五万？
1: 嗯，
4: 姐这可以呀、啊。
0: 你呢？
4: 差不多两万吧。
0: 咱们就这么着，您这数定了是吧？
1: 嗯。
0: 你这数定了是吧？
4: 定了。
0: 行，剩下的钱我找，然后咱们按比例分成，行不行？
2: 那行，那等亮子一放话你就告诉我们，我们俩就把钱拿来给你。
0: 行不是，哎，咱丑话可说得头了啊。
1: 嗯，
0: 这万一要赔喽。
2: 赔说啥呢你？啥赔的？赔啥呀？赔呀，是怕这怕那的，那能赚大钱吗？是吧？就凭你大海哥这个脑袋瓜是吧？这是肯定赔不了，赔不了的。
4: 相信你哥哥，
2: 相信你。
0: 哎呀，行，借您吉言，那咱这事儿定了，
2: 就那么定了，
0: 定了，起火。
2: 哎，等你这一放话呢，我和耿凡就把钱拿过来给你。
0: 没问题，您等我信儿吧。
2: 行，你等着吧。
3: 哎呦，姐姐，哥，哎呦，
0: 挺好了。
2: 好了，来，葛胖，来坐会儿，来。
0: 哥，回家了。
2: 啊，
5: 回家了。姐夫现在胆子够大的啊，什么生意都敢做了。
6: 我说他了，他心里应该有数，不敢。
5: 你不怕他以后埋怨你挡了他财路啊？
6: 我那是为他好。
5: 可是你说的那些法则现在也未必行得通。
6: 嗨，现在社会多乱，尤其生意场上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再说了，有些事情别人适合做，他未必适合。
5: 姐夫下海也有六七年了吧？
6: 嗯。
5: 你说他真能听你的吗？
6: 不听我的叫我去干嘛？
5: 他那是想听你的，可是金钱的诱惑还是太大了。
6: 嗨，我也没说不让他挣钱，你就是再挣钱也得讲究原则和规则吧。如果一个社会发展，大家每个人都为了挣钱，不讲究原则，没有规律，那社会不就乱了吗？我们经济规律学其实说的就是这个。
5: 可是你不觉得有时候现实跟理论就是一对矛盾体吗？
6: 他就是再矛盾也不能没有底线，你说呢？
5: 主要是姐夫跟你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6: 哎，这是问题关键。
5: 你说的那些那么高深，想让他听懂真是比登天还难。
6: 我尽量深入浅出吧，让他明白。
5: 主要是他在想什么你也未必懂。
6: 那我也得想办法让他清楚。
0: 大哥，定了。嚯，要
4: 就知道。哎，大哥，你要连这点魄力就没有啊，你就别做生意了。
0: 那一集装箱的货是多少钱？
4: 12万。
0: 明天给你行吗？
4: 痛快呀。哎，大哥，我得赶紧给我表舅说一声，别让他把货给出了。
7: 你不是说他在香港吗？
4: 嗨，我打个长途电话呀，这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7: 哎，海关那边真没问题吧？
4: 哎呦，我老舅做了多少年生意了，这点关系他都没有？
7: 这货款可不光是我自个儿的钱。
4: 嗨，我就知道你那帮邻居吧，这回眼热了，贴上来了。
7: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这旧服装真不会出问题吧？
4: 哎呦，你又把心放肚子里吧，我老舅那可是老江湖了，你放心，明天你款一到，我接着给他打过去，你又在家等着数钱就行了啊。
7: 成。

0: 群英，你说咱俩得多久没见了哈？
1: 是啊，这毕业都一年多了，咱俩也没见几回。
0: 可不，以前啊都是老太太来接送丹丹，现在孩子大了有要求了，非让我接送，我觉得也行。

0: 这样挺好，咱俩就经常能见面了。
1: 是啊，还是自己接送好。嗯，
2: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啊？
3: 哎呀，这点事儿北京能有多大呀，我早就知道了，而且我都知道干了好多年了，我就是没想拆的。
2: 怎么没听你跟我提过？
3: 怎么说呀？
2: 也没有跟群英提过。
3: 说这有意思吗？又是吵架的事儿。
2: 话又说回来，群英想做点事情也无可厚非，你也用不着这么挑三拣四的。
3: 他呀，就是一个当大师傅的命，
2: 做得一手好菜，不去当大师傅干什么？
3: 不是，你可以找工作嘛，对不对？他有拿了业大的文凭，工作我们可以帮他找啊。
2: 那你有没有跟他提过啊？
3: 懒得说。
2: 哎呦，瞧你这个态度，你这叫什么？我看你是厌倦了。
3: 妈，我跟您说，他就是小农意识太强。
2: 你听妈跟你说啊，前几年我们感觉你的心又回来了，你跟群英呢更像夫妻了。
0: 我跟你爸看在眼里，我们都很高兴啊，可我觉得最近你有些不对劲了，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3: 哎妈，这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儿子可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不可能真没有。
2: 反正我跟你把话说清楚啊，当初呢你把群英娶进来的时候，第一不是我们父母包办，也不是人家讹上你的，是你哭着喊着把他领进来的啊。可自从他进了这个家之后，他做得怎么样？他非常努力，这一点我跟你爸都看在眼里，我相信你也看在眼里，对吧？他无论是做儿媳还是做妻子做母亲都很合格，你放心，他不可能变成你心目中希望的那个样子，也不可能一夜就变成那个样子。
3: 妈，我真没那么想过。
2: 你怎么想的呀？啊，你以为我们不清楚啊？一达，当初你当着我和你爸的面表现出对他那个保护的样子，我们都很感动。可现在呢，你的心变了，我们就担心你跟他的情感上早晚要出问题。琳琳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了，很多问题你自己要想一想。
3: 妈，这事儿真的没您想的那么严重。
2: 作为当妈的，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自己拎拎清吧。
3: 那行了妈，那我上班去了。
2: 喝完这杯咖啡，我要去局里开会了。
3: 要不然我送您吧。
2: 不用，我不喜欢蹭你的车。
4: 你最近怎么样？在你餐厅干得还顺利吗？
5: 干得不太顺。我当初签那个协议啊，那两口子后悔了。
4: 那当时不是他们俩追着你签的吗？
5: 是啊，现在餐厅生意红火了，他们又嫌我占的股份多了。
4: 这俩人怎么这样啊？他们就不想想，他们挣的钱都是你替他们挣的。
5: 是啊，其实啊，他们一点都不亏，这次装修的钱都是我出的。
4: 你还给人装修呢，影帝傻不傻？
5: 那个餐厅啊，再不装实在是不行了，特别是那个后厨，一进去，哎呦，都恶心，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给他们提过几回，但他俩说了要再凑合几年。我就想吧，我占的股份也不少，所以呢，我就拿出钱来给他装了。哎，可谁知道啊，这装修眼看着就要完了，李兰就在我这儿递话，我听了出来。
4: 咻，真是，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得心里有个数，防着点儿。
5: 那我怎么防啊？
4: 这我还真不懂。哎，你问问花儿啊，你碰见他，你问问他。
5: 我倒是想问来着，我这不没好意思吗？
4: 都是一家人，你瞎客气什么？我跟你说，这可是大事儿，啊！这两口子人心隔肚皮的。
6: 老师，
7: 哎，陈宽，
6: 什么事儿？
7: 来来来，坐坐坐。
6: 好，
7: 我正好有事找你。
6: 哎呦，着急忙慌的。
7: 我告诉你，我们申请的课题批下来了，作为重点项目，这回我想让你当课题组的负责人。

0: 这是我们经济系打出去的第一拳，
1: 你可得给我打好喽。
2: 这可是硬任务啊。
0: 对，从政治系分过来也有小半年了，我之所以把你调过来是看中你的能力，姚兰也想争着过来，我劝她留在了政治系，因为那儿也要人呢。
2: 谢谢老师。
0: 最好的感谢是你把课题组的任务给我挑起来。
2: 您信得过我没得说。
0: 嗯，
2: 第二件呢？
0: 嗯，第二件你也知道。博士站
2: 嗯
0: 批下来了，
2: 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啊。
0: 对，从明年起我就能带博士生了。
2: 那感情好啊。我头一个报名。
0: 你想上？
2: 想啊，我得做您的开山大弟子啊。
0: 好啊，你有这个想法就很好。
2: 嗯，
0: 从现在起到考试不到半年了。
2: 嗯，
0: 姚兰也知道这个消息，她也来找过我。
2: 她也要考？
0: 对，考博可不如考研呐，名额紧，竞争很激烈。还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也来报名了。
2: 谁呀？
0: 你记不记得有个叫于静的女孩？
2: 记得，我还给他们带过课呢。
0: 对，于静呢，从我这儿毕业以后去考了天津南开读研，今年正好毕业，给我来了封信，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要考回北京，还要到我这儿来考博士生。
2: 他研究生都毕业了
0: 啊，
2: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0: 是啊，这个于静肯定是有备而来，比姚兰更占优势。
3: 姚兰，你真要考吗？你不嫌累吗？你这么跟你说吧，凡是有他的地方我都要争夺一席地位，只有站在他的对立面我才有动力，我心里那股劲儿才不会泄。
4: 有人在乎吗？在乎的只是你自己，你知道吗？
3: 或许吧，所以只有考了董老师的博士生我才有机会去经济系。
4: 你去经济系干嘛？就为了见着他呀。你算了吧，你啊，你干嘛呢？你我都替你着急，你知道吗？一条路走到黑，你何必呢？
2: 嗯，老师
0: 啊，
2: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复习了。
0: 这抓课题和复习会有冲突，
2: 您放心吧，交给我。
0: 那好，你先把表填了，有什么需要问的尽管来找我。
2: 哎，那我先走了。
0: 哎，平平那儿没什么问题吧？
2: 没问题，他理解也支持。
0: 那就好，
2: 你先忙吧。
0: 嗯。
5: 周主任，您找我？
6: 平平，来。
5: 什么事儿啊？
6: 我们台里和 PDI 工作室不是签了个战略合作协议吗？
5: 啊，这事儿我知道。
6: 既然合作呢，就会有业务上的交流。这不，对方给了我们一个进修名额，去他们那里工作两年。
5: 真的？
6: 看把你激动的。
5: 不是，这是个好事啊。
6: 那当然了，我这不想到你了吗？
5: 我要是能去，当然最合适了。
6: 嗯，不过平平啊，出国进修啊是个很重要的事儿，首先呢得部门通过，台里还要讨论，最后才能定下来。
5: 嗯，
6: 这进修可不是人人都能去的呀。从各方面条件来说呢，你是最合适的，所以我会向部门和台里尽力的推荐你。
5: 谢谢你了，周主任。
6: 我今天告诉你啊，也是想让你思想上有个准备。
5: 可是刘主任那边呢？
6: 嗯，放心吧，我会说服他，你等消息吧。
7: 等会
8: 儿。哎，回来了。
7: 回来了。
8: 做饭呢？
7: 做什么好吃的？
8: 炒个鸡蛋。
2: 干嘛呀？今儿这么高兴，有好事儿啊？
7: 那当然了。
2: 嘿，我也有好消息啊。
7: 你先说，我先说。
2: 女士优先，你先说。
7: 我的这个好事儿啊，你想都想不到。
2: 天上掉馅饼了。
9: 我觉得林萍萍不合适。
6: 刘准，那您觉得还有比林萍萍更合适的人选吗？
9: 就林萍萍一个人了吗？
6: 啊，那倒不是。
9: 那就在其他人中选啊。
6: 这可不是凭先进啊，台长的意思很明确，只要咱们两个人的意见统一，那就可以报上去。
9: 那也不能是林萍萍。
6: 为什么不能是他？
9: 我觉得他不合适啊。
6: 不论外语水平还是业务能力，林萍萍都是最合适的。
9: 工作不上进，动不动就撂挑子，这样的人也想出去进修？
6: 您这个评价有失公允。
9: 周主任，从车涵开始，他跟哪个导演合作没出问题？我们送出去的人不仅要看他业务能力，还要看他人品，好吗？
6: 首先，我认为林萍萍的人品没有问题，他的业务能力也没有问题。刘主任，如果您对林萍萍有这么大的偏见，那我想我们俩的意见恐怕很难同意了。
9: 那就在其他人中选。
6: 我不同意。要不这样吧，刘主任，你提你的人选，我提我的人选，咱们把这个球呢踢到台长那，让他二选一，行吧？
9: 周主任，把球踢到台长那儿，你什么意思？
6: 那不这样还能怎么办啊？
9: 你这是在给我出难题，知道吗？
6: 我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反正排除林萍萍，我是不赞成的。我会把林萍萍的情况如实的向台长汇报，您看着办吧。
10: 太好了，这不就冲着你来的吗？
5: 是吧？我也觉得我最合适了。
10: 这就叫命里有时终须有。对喽，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啊，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5: 他说让我等消息，
10: 你就等吧，肯定是好消息。
5: 哎，你的好消息还没说呢。
10: 我这好消息跟你那好消息一比，就不是什么好消息。
5: 说什么呢？绕死了，快点赶紧说，我还想听呢。
10: 第一呢，我要做课题负责人了。嗯。
11: 第二，董老师明年要带博士生，我打算报考。
5: 完了。
10: 嗯，哎，你能不能有点反应啊？兴奋一点。
5: 你这个真的一点都不刺激。
10: 不是，我都说了我不说嘛。我说我这个消息跟你那好消息一比，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我倒想刺激了，我有那命吗？我。
5: 那你就跟我一起出国呗，这个刺激吗？
10: 不去，俗。
5: 你说谁俗呢？出国的就俗啊。
10: 我的意思是说啊，这出国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你比如说，这次真的批准你出去了，你可以留学，可以出国进修。你说我去干嘛呀？不给你添乱吗？充其量我也就是一个酱油瓶，是吧？啊，也就是给你打打杂、做做饭、搞搞后勤什么的，这不大材小用吗？
5: 谁让你干这个呀？你也可以去留学呀。
10: 我跟你说，我的志向不在国外。嘿嘿，吃吧。
12: 你进来把门关上。
13: 大晚上要擀面棍干嘛？
12: 我就想问你啊，你看见咱家存折了吗？
13: 存折
12: 啊？
13: 我没看见。不是钱什么的不都你管着吗？
12: 你真没看见？
13: 我真没看见。
12: 坏了，那肯定是丢了。
13: 找不着了
12: 啊？我刚才找了个遍都没有了。
13: 哟，这是不是你给搁忘了？
12: 啊，不能不能，不可能，我都找了，而且我不可能搁忘了那么重要的东西，而且这所有的抽屉柜子我都翻了。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
3: 哎，王阿姨好，
2: 大家好，我是三益臻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2: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4: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
3: 对，
2: 如果您是每天吃不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

0: 别的地道。
1: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1: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哎，我立刻就买一组。
2: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3: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对吧？
1: 啊，
2: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1: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3: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2: 太好了，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

0: 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1: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仙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2: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啊，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1: 对，
2: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3: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

0: 刚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儿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肠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行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

0: 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1: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0: 哎，
1: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0: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0: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1: 对呀，
0: 嗯，
1: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0: 用心
1: 吗？
0: 嗯，
1: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0: 啊，
2: 再加一袋
0: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0: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1: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0: 嗯，
1: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0: 嗯，
1: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0: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1: 对，
0: 我们愣抢了。
2: 哎，行吧。
0: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0: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0: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0: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0: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1: 我也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抽着了。
0: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个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哎，
1: 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

0: 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1: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1: 哎，你看我们炸红门这个
0: 啊，
1: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1: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1: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1: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下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这个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带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志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席。
7: 我是国家大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咱是主角。
10: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老时间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只要你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 我是宋美龄的扮演者演员张丽。
2: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如果看我们四路有任何感动到你，或者是让你有触动的地方，大家可以奔走相告，发发朋友圈，各个新媒体的平台，让更多的人感受我们四路吃水的精神，然后让生活过得更加的如意。谢谢。谢谢。
4: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第一次扮演历史人物嘛，我就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尽可能把它在有限的篇幅里面演的，有自己的特色，又能把它演好。
5: 在电影《四渡》中，张丽饰演宋美龄。为了塑造好这位历史人物，张丽从旗袍配饰到历史切片都做足了功课。
4: 接到宋美龄这个角色，我还网上搜，看她喜欢什么颜色的旗袍，然后她喜欢的一些色彩啊，包括耳环的那些配饰啊、颜色啊，然后包括她的那个盘发，她可能都不是手推波纹，她都是往上立的。作为里面女性角色，她的篇幅是不多的。那我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觉得有限的篇幅怎么让她丰富化，然后这个很重要。反正看了蛮多书籍啊，一些切片，宋氏三姐妹，就陈冲老师那个版本，就心里会更有底一点。
0: 这个毛泽东简单，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孔。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5: 影片中，张丽饰演的宋美龄，更多时候需要通过与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进行眼神和细微表情的交流来完成角色塑造。没想到一开机，那个大家印象里特别欢乐的王耀庆彻底变了个人。
6: 坦白说，第一个反应还是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导演说服了我，他觉得四渡并不是一部脸谱化的电影，只有把这个对手演到位了，才能够让大家理解红军这一战赢得多漂亮。
4: 我也觉得舅舅可能是那种状态，就是很逗，但是我在拍的时候呢，他是早上先拍第一场，然后我的第一个镜头是他拍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俩的一场戏，但那场戏的情绪是需要他有一些比较思绪万千的这种，他就在蒋介石的那个情绪里面，所以我们俩在拍的时候见的第一面他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就是在他人物里的那个状态。唯一有一场杀青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好像那一场戏可能也是年夜饭嘛，就大家会轻松一点点，他就又回到大家熟知的舅舅的那个状态里面。
7: 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8: 没有。
9: 咱们的老文娱文艺播报在电视我们生命力是让我最佩服的，保持，祝我们播报越来越好啊，我永远配合，耶！
7: 老师，哎呀，
10: 这俩来了，哎呦，
7: 我们南京老乡，
11: 哎呦，你好了，老师，你好，
7: 哟哟去，您怎么那么贵气啊？今天
10: 为了见你吗？
11: 好，百惠，百惠特别棒，她是大青衣，而且她呢有心。

0: 我俩戏呢没正面交集，但我关注百货的戏，人特别热情，特别棒。
1: 你好，
2: 谢。
3: 我是祝范老师70周岁快乐。
1: 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4: 没有。
5: 他主持这个，他只要不放开了还行，一放开了可能就没什么下限了。就我跟他同台主持过，放得开当然是他了。有张有弛应该是我，对，我应该比他优秀吧？40年，30多年了。
1: 30多年。
4: 刚侯尔说他主持比您更胜一筹。
5: 比他好，我比他。
1: 我
5: 比他正位，他呢诙谐幽默。
1: 这个用他说，
5: 我呢
1: 因为音色各方面，你为什么他们这个他肯定
5: 我这太假了。
1: 对，他比我哎，对，这谦虚了，
5: 对，他假了。
6: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
7: 就是这一辈子跟足球有关系里边，最让我觉得。觉得骄傲的是，我还能有一件马拉多纳签过名的那个球衣。
8: 帕拉宝剑锋，
7: 关键是兔签啊！搬家好多次了，我说这个一直办着。
9: 留下，留下，对，
7: 给我放好了。
9: 这个就是
7: 吧？
9: 对。
6: 哦，十多年了，非常珍贵哈。我心里面，甚至于很多人心里的一盏足球的明灯啊，这个就是我们看足球有那么多的热情，都是来自于马拉多纳。86年是我们国家好像头一回就是有世界杯的直播，从那届开始的，也是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的那一届。我的朋友知道就是我喜欢马拉多纳，所以就特意为我求得了这么一件他的兔签的这个球衣。我觉得这辈子我觉得这挺值的。
10: 宝剑锋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但能听出来那里面装着一个老球迷对青春散场的全部敬意。看球看了这么多年，其实宝剑锋自己也曾是足球场上奔跑的那个人，而且他还有一个响当当的江湖名号。
6: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对，金安三叔，那有几个岁数大的，那时候有一个杯啊，叫做《新民晚报》杯，它是不限年龄的。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我们这个队伍里边有小至10岁的，上至50多岁的，那不是三叔嘛？就有几个年龄大的带着我们孩子们玩，就有了这个三叔。对，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后来连场连连输啊，输了3场，我们被淘汰出局了，所以叫也是金安三叔。
1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2: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4: 你懂，你什么都对。
15: 在今天来到澳门之前，我正从上海的我们张挺导演的另外一部戏《战争和人》的这个剧组拍摄完，然后过来，所以其实我一直沉浸在这么友好的氛围的这种创作过程当中，所以我就会幸福感满满。像张挺导演，他是我的师哥嘛，从大生意人开始就一直在见证着我的成长。
16: 回忆起自己与大生意人与李青这个角色的相遇，罗一舟说这是做演员的幸福。这部剧也承载着罗一舟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演古装长剧集，第一次剃光头，第一次在剧组学会骑马。如今大生意人2已正式官宣启动，剧情将延续第一部的结局，新的故事已在路上。但回望那5个多月的拍摄，于罗一舟而言，最珍贵的是那段日复一日的打磨本身。他让罗一舟收获了一部优秀的作品和一段至关重要的成长。
17: 你呀，到船上看看，还有多少现银子？今儿要是能够，咱比一比。
15: 所以这个其实给我建立了一定的

0: 提前做功课的这样的优势啊。再一个就是饰演我的父亲黄志忠老师，他的能量，他的那种动人的传达，他是非常能够带让我们年轻演员带入进去。
1: 这孩子突然情绪上来了，痛哭流涕，我啪，我把这个对讲机拿回来了，我导演开机，灯光迅速调整，啪啪就给人一个如影就上，我戏不停，我就咔咔跟他对走调度之后，完全按实拍那来。给啪的记录下来，最后录的就是这场戏。
2: 我不懂，你懂，你什么都对。我告诉你，古平原去上海，我给他支的招。
3: 不，咱们说好走戏的吗？
4: 对，就是那感觉挺得劲。
0: 每个作品它都会赋予你一些不同的经历和一些不同的储备的机会，因为接触的导演演员他们都有不同的个人的特点和特色，那么我们演戏又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事情，所以这个里面更多的就是融入进去，就会仿佛生活在那个年代，仿佛过着属于李青的人生。
5: 想把我唱给你听，
6: 啊，其实我跟潘哥之前就认识，之前我们一块演过一个音乐剧叫一出好戏，潘哥和博哥他们演的是同一个角色。
7: 说起王天放和潘斌龙的第一次合作，要回到音乐剧一出好戏的舞台上，而那部音乐剧的艺术总监正是黄渤。王天放和黄渤之间的渊源要从更早说起。
8: 我短视频做的是模仿相声的，更是模仿博哥的吧。
3: 你们没有拿过衣服吗？哎，我说我这是拍了半截锅。
7: 凭着对黄渤神形兼备的模仿，王天放闯进了大众视野，之后更是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上让观众彻底记住了这个有点东西的演员，当然也让台下的黄渤真正注意到了他。
3: 黄渤，你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遇到像天放这样模仿你的？
8: 模仿我的不太好模仿，因为那个首先长相的天然屏障啊，这个就拒绝了很多人。能跨过这个屏障站在这儿的真的不容易。
6: 最开始博哥弄这个一出好戏的时候，他这个角色他是需要三个人的，因为有很多站他寻不过来，然后一个演员也很难唱完所有站，因为这个对嗓子的这个机能要求很大，所以说他需要三个演员来同时演啊，就或者交替着演才能演得下来，然后其实就少一个演员，他们就推荐了我说天放唱歌还不错。那博哥其实那时候还没太听过唱歌，
9: 心上人那时候
6: 那是属于小事歌喉。
5: 想把我唱

0: 说这个音乐剧那是两回事儿了，对。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试了一下，伯哥说 OK 还不错，然后给我点机，给我个机会让我尝试一下，啊，说旁听个一段时间看能不能唱，然后唱说特别好，哈哈，说了不错，来。相当新奇，音乐剧演法和这个影视演法，包括我们那个舞台 sketch 的演法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到了哪个点位说哪句词儿，每一遍需要演的一模一样，这才是本事。但我吧，情绪到了，老老加两句词儿，因为我老想把观众逗笑他。然后我们对手那个演员那个女孩就说，哎呀你别加，我都接不住啊，或者你要加你提前告诉我怎么接。后来我就先说，如果我说我要加之前我跟你说啊，然后后来就演了三四场之后他就了解我了，然后就能接上了。
1: 所以即兴已经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了。
0: 对，你总想多输出一点什么呀。

0: 天的啊变化，一天天慢慢长成了自己的模样，而且那个角色慢慢贴合到了身上，开始游刃有余啊，越来越好啊，那慢慢已经在舞台上已经站稳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剪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剪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剪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剪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

0: 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嗯，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一米八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50，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那是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西陵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只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土地老儿，
5: 大圣，
4: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5: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泄，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4: 我去瞧瞧。
6: 大圣，
4: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7: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8: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4: 那该如何避险？
7: 摸清地形知险处，
9: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头上遮下狐狸冠，身上脱下滚龙衫，烟毡帽齐美戴，三只龙船跨腰间，将身来在了宫门，等等等等等等候了古

0: 我跟小芳这也算是第一次搭档。
1: 对
0: 啊，多难得呀，
1: 首次上市。
0: 嗯，属于首次上台试一试。
1: 没错没错。
0: 大家都知道小芳单口相声好。
1: 那不行那不行
0: 啊，一般人比不了。
1: 没有没有没有，蒙事儿，我那是
0: 除了刘宝瑞先生就是他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您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别别别，不是啊，这
0: 啊
1: 疼我，我没这么大。
0: 这刚才好多观众，这来的路上这儿也方便，看一下那方儿，合个影，
1: 对，
0: 照个相，
1: 照相的多，
0: 你看看，然后在后台跟我说，哥，我就喜欢这样的观众，
1: 哎，
0: 就喜欢这样的环境，
1: 对。
0: 你看这我们说评书说相声这小场子多好啊，
1: 直接交流，
0: 而且跟大家的这个感情沟通起来也方便。
1: 没错，互动好，
0: 大家觉着我们好。好，
1: 是，
0: 再来一个。
1: 嘿，
0: 你觉着不错啊，鼓掌，
1: 多好啊，
0: 多真实，
1: 演员过瘾
0: 是吧。
1: 嗯，
0: 这个我们这行啊虽然曲种不一样，
1: 嗯，
0: 但是相互学习。
1: 没错。

0: 错。
1: 我就记着我这个小的时候，几个朋友一块聊天，
0: 嗯，
1: 跟单先生也坐在一起
0: 啊。
1: 那别人说点什么，弄点什么，像我们年轻人听完过去了，单先生永远记着他这个评书。你看坐那儿聊天，其中有一朋友说：“单先生，您知道我们家乡管这饺子叫什么呀？”“
0: 叫什么？”“
1: 那不都叫饺子吗？还能叫什么呀？”“
0: 嗯，
1: 我们家乡叫腰饭。”“怎么叫腰饭呢？”“
0: 啊，
1: 就是这个两家准备要娶媳妇了，
0: 嗯，
1: 要聘闺女了，你先把老丈人请到家里头。”两个人啊一起喝酒吃饭，吃的中间这饭可没吃完啊，
0: 啊，
1: 上饺子，上了这饺子，老丈人吃完了说撤饺子继续上酒，
0: 嗯，
1: 这行了，这婚事算成了，就说明老丈人看上这个女婿了。这要是说喝完了吃完了，哎，不提这酒了，人家一抹嘴走了，
0: 怎么了？
1: 这事儿婚事儿算没戏了，
0: 就白吃一顿饭。
1: 哎，哎呦，我们听完过去了，是，哎，这好，这名儿我把它放在我书里头
0: 啊。
1: 所以您说为什么单先生书好？他跟生活永远都连在一起。
0: 对，
1: 日积月累，所以我们听的不仅是故事，是人物，更多的是很多知识、
0: 学问。
1: 甚至做人的道理，
0: 没错。
1: 要不怎么老说说书的是先生呢？
0: 对，
1: 就是懂得多呀。你说我们小时候在身边熏，就学了这么多东西。
0: 没错，
1: 这也是啊。
0: 我不行，我
1: 在身边没少熏。
0: 嗨，
1: 熏陶啊，
0: 是你在陶哈？
1: 啊，熏陶，
0: 熏完了陶，
1: 没少熏。而且刚才跟我说呢，哥。我曾经跟单先生赞赋特别好，这传统评书里头，
0: 我那时候就喜欢听
1: 啊、嗯，会说一字儿。
0: 我们没有
1: 啊，
0: 我们不行。
1: 说什么字儿来的？你刚才说是
0: 就是人物字儿、啊，
1: 人物字儿
0: 啊？
1: 怎么样？咱们让小芳来一个怎么样？纪念单先生，你不来一段字儿？
0: 行，
1: 这老先生看着你呢。
0: 是是是，
1: 好好说。
0: 我要说不好，他晚上可找你去。
1: 明白明白。他抢前头了，
0: 他出的主意，我
1: 那得好好说、啊。
0: 我就给我其实是班门弄斧，我给您说一下这个人物字啊。
1: 啊，
0: 这位大英雄头上戴随风倒马尾冕透梁金，上有三层白绒球，嘟嘟乱战营顶门高扎三间，慈姑爷半扎多长颤巍巍压住额头，左鬓边一朵素绒球，起名就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八嘟拉脸颤巍巍的好看，上身穿青缎子绑身小袄十三太保子白纽帕紧绷绷紧胸前白绒绳勒成十字盘，堆垒着蝴蝶扣，白色板的纱腰，蝴蝶盘打在两旁，正碎头垂洒在小腹，下身穿青缎子兜裆滚裤，青缎子薄底快靴，肋下佩戴腰刀。论功夫，人家练过一厘混元气双耳跨虎兰，三愣冰铁钟，四愣冰铁剪，五节笔管枪，六愣链子翻天印，七星寸招掌，八卦乾坤掌，九耳八环都，十愣冰铁掌。我这两天长口疮，嘴有点不利索。
1: 您看看，人家在身边，人家熏陶的多好。我这么多年还是只会说相声，评书就是不行。
0: 不行，我也不行。我
1: 真好，而且您看穿着都跟我不一样。
0: 啊，
1: 您看
0: 我
1: 西服，您看人家中式，老北京啊。您说这个什么揉揉核桃，
0: 是
1: 这喜欢。啊，喜欢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0: 我们民间的演员可不就玩玩这个吗？
1: 啊。爱喝茶，
0: 对对对，
1: 到了冬天最讲究的还爱玩点虫，
0: 对，
1: 弄点铃子，
0: 哎，
1: 油葫芦揣在身上
0: 听叫啊，
1: 哎、嗯、你说多有情趣啊。最喜欢养的蝈蝈，
0: 哎，
1: 蝈蝈这尤其下雪天揣到怀里头，嘟嘟嘟一叫，哎呦，多有啊，多有情趣，是吧？
0: 穷欢乐，
1: 他就是有点夜秀。
0: 这
1: 蝈蝈揣在怀里，揣着腋下，然后过不了多久就熏死一个。
0: 我就
1: 反正一熏死了，掏出来扔了， 啊，熏死掏出来扔了，熏掏嘛。
0: 对。

0: 这么熏陶。
1: 喜欢传统文化，
0: 对对对，熏陶
1: 太厉害了。
0: 嗯，
1: 咱说实话，一般人真不行，张嘴就来呀。还不是说我们说好了在台底下你来一个练，张嘴就来。
0: 我这个
1: 这么多年愣没忘，咱说实话，上一次我听他说这一段10年前了，而且最近还长能耐，不仅会说这评书的字儿。
0: 你又要出什么主意啊？
1: 不是，
0: 不是，您又要别再刨坑了。
1: 不是你来了，大家伙儿没看够啊？
0: 也听您的，听您。
1: 不是你这个不仅会说字儿，还会京剧，京剧唱的也好。
0: 不是
1: 这么多年，说实话，这京剧院一帮拉胡琴的都跟他是好朋友。为什么呀？先请人吃饭，再请人足疗，最后唱10分钟，多的瘾呐！
0: 真不成这
1: 啊，
0: 真不成。
1: 要不然咱欢迎再唱段戏怎么样？纪念单先生，单先生看着你呢。
0: 他非要唱啊，咱们不唱也不合适。我看出来，他四脚是埋了托的。他一说，全都有人叫好。那我就学两句啊，我就特别献丑。
1: 哎、
0: 其实李老师唱得好，我这嗓子不行，我就学两句这个旗派，好吧？
1: 嘿，
0: 四郎探母有那么几句快板。我这嗓子不行，咱们模仿一下这氛围好不好？
1: 哎，
0: 好吧，什么时候我这手往观众席里一指，大伙儿就一块儿连鼓掌再叫好，好吧？这样就好比是民国戏园的那感觉啊，学几句快板啊。头上遮下狐狸冠，身上脱下滚龙衫，烟毡帽齐没戴，三只龙穿胯，腰间江山，来在了宫门，等等等等等等候了古。

0: 谢谢谢谢谢谢谢李老师的托，人家别介了，就这样了。
1: 我听说这方老师歌曲唱的，
0: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就这点本事了，
1: 没了，
0: 都练出来了啊！
1: 哎呀，真不错，真不错，张嘴就来，你看多好，而且认真呢、啊。您看唱的多认真，别虽然就这两句啊，这个神情，这个动作，哎，是吧？这个嗓音，这个气力，多认真，
0: 过瘾。
1: 演员就得这样，
0: 嗯，
1: 演员就得都像方老师这样，才能成为好演员。当然了，这什么东西都有个度，过于认真也不行，
0: 过于认真还不行，
1: 哎，也不行，
0: 是吧？
1: 哎，过于认真有时候出了错自己都感觉不到。这不是前一段时间，
0: 嗯，
1: 我有一朋友唱戏的，
0: 哦，
1: 过于认真，在台上出错了。
0: 怎么回事？
1: 演的什么戏呢？
0: 什么戏？
1: 智取威虎山。
0: 哦，现代戏。
1: 哎，杨子荣打进匪窟，
0: 嗯，
1: 跟这座山雕有一段对白，应该是这么唱。
0: 你学学。
1: 天王盖地虎，
0: 哦，
1: 宝塔镇河妖，莫寒莫寒，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呢？防冷涂的了。这时候座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
0: 嗯，
1: 杨子荣也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八大金刚站边喊：“好啊，好枪法！”哈哈哈哈，这段应该这么演，
0: 经典片段。
1: 可是那天呢，演坐山雕这位啊，过于认真，结果越认真，麻烦出错了。
0: 出什么错了？
1: 演来演去，演到这儿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寒莫寒，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黄什么？
0: 嗯，黄了。
1: 杨子荣一听这词儿不对呀、啊，
0: 对呀、啊，
1: 应该是红什么呀？
0: 就是啊，
1: 怎么上来就问我脸黄什么呀？
0: 怎么办？
1: 我提醒提醒他。
0: 嗯，
1: 你说什么？
0: 提醒一下。
1: 陆山涛一听是我说什么？干嘛呀？没听清楚啊？我问你脸黄什么？
0: 好嘛，还是没想起来。
1: 杨子荣一听明白了，
0: 嗯，
1: 肯定是把这两句说颠倒了。得了，你颠倒了，我也按着颠倒的说吧。防冷涂的了，
0: 哦，
1: 这

0: 唇
1: 啊，
0: 又涂了一层。
1: 嗨，又涂一层，
0: 两层了。
1: 嗯，
0: 那在座的有很多老观众啊，一听哗乐了。不仅观众乐了
1: 啊，
0: 边上那电工也乐了。太可乐了，今儿这戏唱的有意思，两层了。他净顾乐了，
1: 嗯，
0: 把自己的工作给忘了。
1: 哟，
0: 什么工作呀？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1: 啊，
0: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这一盏灯就是一小灯泡。
1: 哦，
0: 连着一根电线通着台边上。
1: 哦，
0: 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
1: 哦。
0: 哎，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他拉下一个闸刀来。
1: 嗯，
0: 杨子荣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两盏灯，他拉下俩闸刀来，
1: 挺圆满。
0: 他净顾乐了
1: 啊，
0: 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
1: 啊。
0: 台上不容功夫
1: 啊，
0: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枪这么一响，他琢磨过来了，哟，我还有任务呢。一抬手，咔嚓，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这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
1: 嘿。
0: 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怎么回事呢？
1: 就是啊，
0: 你怎么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
1: 啊？
0: 不是，他那儿涂两层了，他涂八层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就是啊，
0: 你这叫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那待会儿杨子荣怎么办啊？那要不然我把那俩闸刀再合上得了？
1: 没听说过，
0: 唱的什么戏啊？啊，智取威虎山，那灯自己就亮了。那就别唱这戏了，改聊斋吧，咱们
1: 好嘛，闹鬼。
0: 他们这儿慌慌张张，
1: 嗯，
0: 在底下商量。杨子荣在台上可受了罪了，
1: 干哪儿了？
0: 提着枪在台上转悠。
1: 嗯，
0: 心里话，你缺了德了，你，再给我留一盏呢。
1: 就是，
0: 这让我打什么呀？这。
1: 哎，
0: 他也不能搁在台上。
1: 对呀，
0: 这杨子荣真急了，一抬手，啪，从台底下打了一枪
1: 啊！
0: 这电工啊，
1: 啊，
0: 真急了。
1: 他怎么着？
0: 一抬手，咔嚓，
1: 啊，
0: 把总闸给拉了。
1: 好嘛，
0: 这回台上台下连厕所的灯都灭了，
1: 全黑。
0: 八大金刚站边上还喊呢，
1: 喊什么？
0: 好啊，好枪法
1: 啊！
0: 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1: 没听说过。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 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望求我的仙长啊，地根儿隆咚，玉案做主啊。若不然没有这个脸面活人间呐，咿呀哎呀哎呀咿呀哎哎哎那咿呀哈。
0: 好嘛！通过您的掌声跟笑声啊，听得出来，
1: 听出什么来了？
0: 大家对相声，特别的喜爱，
1: 肯定的。
0: 对我们演员呢，也特别的熟悉，
1: 是吧？
0: 就拿武斌来说吧，
1: 说我什么呀？
0: 非常熟悉您呐，
1: 客气。
0: 相声说得好，您是世家，
1: 当然。
0: 但是您父亲啊，不是从事相声表演。
1: 我父亲是
0: 京剧票友，
1: 喜欢这个，
0: 喜欢唱戏，
1: 当然
0: 就因为唱戏呀。 您父亲做过官，当县长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1: 对呀，
0: 首先说呀，得找一个压寨夫人。
1: 我爸爸土匪是怎么着？怎么还压寨夫人呢？
0: 那叫
1: 掌印夫人。
0: 当时您父亲年轻啊，还没结婚呢。
1: 对呀，
0: 他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借了一个
1: 媳妇儿。有借的吗？
0: 就是你现在的母亲。
1: 去哪儿借的？
0: 你母亲也是正在年轻啊。
1: 是啊，
0: 戏园子里边唱评戏的。
1: 哦，
0: 杜十娘。
1: 杜十娘像话吧？
0: 评戏杜十娘唱的最拿手啊，大口唠子，嗓音嘹亮，
1: 是吗？
0: 一

0: 还真有味儿、啊，
1: 唱的好听啊！
2: 哦，
1: 你父亲得问一问，
0: 问什么呀？
1: 给我当夫人去，
0: 愣问，
1: 每个月管吃管住，
0: 哎呦，
1: 还有零花钱，
0: 你瞧瞧，
1: 同意不同意呀、啊？
0: 我妈怎么说？
1: 那个腿儿好了，
0: 这味儿啊，
1: 不唱评戏的吗？
0: 哦，我把这茬忘了。
1: 夫人就有了，
0: 哎，那是不是还得有一个师爷呀、啊？
1: 得有一个呀，
0: 对吧？
1: 得找一个有文化的，
0: 对对对，
1: 找着一位，
0: 哪位？
1: 唱莲花落的，
0: 莲花落，
1: 关德俊，
0: 嚯，那可是大家呀，
1: 唱的好听啊，
0: 是吗？
1: 哎，爸。

0: 有点意思啊。
1: 嗯，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很有文化。
0: 对，
1: 让他去鹿贡。
0: 哦，这是师爷。
1: 师爷也有了，
0: 又有海蟠塘的，对不对啊？
1: 蟠塘的有啊。
0: 这位是
1: 嘿，在天津找着了。
0: 去天津，
1: 他嗓子好啊。
0: 哦哦，换什么的？
1: 卖药糖的。
0: 那要求这嗓子高啊。
1: 小伙子，
0: 嗯，
1: 捯饬的干净漂亮，
0: 是吗？
1: 脖子这儿挎着一个玻璃盒子，
0: 哦，
1: 里边盛着各式各样的药糖。
0: 嗯，
1: 走街串巷
0: 啊，
1: 一口气吆喝好听啊。
0: 您能给学学吗？
1: 嗓子响糖，
0: 你给来来。
1: 卖卖卖药糖啊，谁还卖我的药糖哎？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卖卖卖的卖是少的少，我卖药糖的又来。

0: 吃什么味儿啊？有什么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蒜水啊，打饱嗝儿，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1: 你瞧，嘿，真不错，
0: 接音的嗓音好啊。让他去喊糖。
1: 哎，还得来一个带案的吧？
0: 带案的在北京找着了。
1: 找的这位是
0: 啊，拉洋片的。
1: 拉洋片，
0: 小金人儿，
1: 那可有名气啊！
0: 观众不为看他的洋片，
1: 为的是
0: 就为听他的唱，
1: 唱好听。
0: 他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1: 我这别介绍了，
0: 打着家伙叫锣鼓三件，
1: 赶紧来来吧！
0: 苍苍，走不楞登，苍苍，走不楞登，苍，
1: 是这味儿。
0: 再往里边再看呢，
1: 嗯嗯，
0: 再往里边再看。有一片北京城里，您老看看，只修的里九外七，那是皇城寺哦，金銮宝殿哦，盖在了正中啊间呐、啊，那金钟三响哦，那是王登殿喽，苍苍，呲不楞登，苍苍，呲不楞登，苍，哦哦，那满朝的文武哦，他们都来占了吧嘞。
1: 真好真好，
0: 走鼻音
1: 哦、
0: 哎、
1: 这是带案的，
0: 带案的也有了，
1: 还得有掌型的吧，
0: 掌型的找一个有力气的，
1: 这找的是
0: 找着一位，
1: 这位是干嘛的？
0: 好汉船的，
1: 干嘛找他呀？
0: 嘿，盯着打人呢，
1: 哦，
0: 一般都是男扮女装，
1: 是是，
0: 唱起来也是载歌载舞，
1: 什么样啊？
0: 大年吃一头了一天，这小妹妹跪着在了姐姐面前，大姐一见忙搀起呀，走上前那个来一闪，伸手掏出了压岁钱呢，恩爱嘿呦，这一奶土包年背的什么年呀，那会儿黑呀，就就几咕几咕就下。
1: 真不错，真不错，
0: 很有力气。
1: 哎，
0: 盯着打人。
1: 我说，
0: 嗯，
1: 是不是还来一个回事的呀？
0: 回事的不好找，
1: 怎么
0: 总没有合适的，
1: 找不着人。
0: 这天呢，
1: 啊，
0: 溜达来溜达去，
1: 嗯，
0: 你父亲在天桥碰见一位，
1: 这位干嘛的？
0: 叫街勒砖的，
1: 什么意思？
0: 要饭的，
1: 哎，要饭的。
0: 这种要饭的现在没有了。
1: 是啊，
0: 过去十冬腊月，
1: 哦，
0: 滴水成冰，点水成灵，
1: 嗯，
0: 上身啊永远是光脊呢，
1: 呵，
0: 用这个半头砖呢，
1: 啊，
0: 往胸口。走上这儿拍，
1: 这目的是
0: 就为自残呐、
1: 啊，卖惨，
0: 心疼啊！
1: 哎呀，
0: 老爷，
1: 嗯，
0: 老爷太太，
1: 哎呀，
0: 发财呗！
1: 好嘛，哎呦，
0: 你父亲得问问啊，
1: 嗯，
0: 年轻轻的怎么干这个了？
1: 是啊，
0: 没有办法，
1: 你瞧瞧，
0: 不干这个没得吃
1: 呀、啊！哦。
0: 没得吃啊！
1: 啊，
0: 看见老爷我了吗？
1: 看见你怎么样？
0: 看见老爷我了，你就看见窝头剃了
1: 呀！窝头剃，
0: 我管你吃饭啊！
1: 你瞧瞧，
0: 管吃管住，
1: 嗯，
0: 每月还有零花钱，乐意不乐意啊？
1: 他怎么说呀？
0: 那感情好哎！
1: 好，有饭吃了，
0: 人马就齐了，
1: 那可以上任了。
0: 上任三天，
1: 嗯，
0: 有打官司告状，
1: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0: 这回事得说一声。
1: 是啊。
0: 老爷，
1: 玩热味儿、
0: 啊、老爷，
1: 怎么着？
0: 怎么意思啊？我这还没开张呢，你要干嘛？
1: 真是，
0: 外边来了个打官司的，你老看看这个成文不？
1: 哦，递橙子来了。
0: 嘿，接过状纸，
1: 怎么回事？
0: 你父亲一看呢，
1: 啊，
0: 扑哧一乐，
1: 乐什么呀？
0: 原来是一桩风流案。
1: 风流案，
0: 原告大概您有耳闻，
1: 哪位呀、啊？
0: 唱京韵大鼓的，
1: 谁呀、啊？
0: 叫白云鹏。
1: 呵，那京韵大鼓名家呀。
0: 嘿，以唱以说，
1: 是啊，
0: 真好听啊。
1: 哎呀，什么味儿啊？
0: 噔儿咚咚，滴噔儿咚，季秋霜重燕声哎，菊站东篱衬。潇湘馆禀到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就忙不开，忽 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

0: 回位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一说一唱，
1: 真不错哦。他的事儿，
0: 他媳妇儿大概您也有耳闻。
1: 他媳妇儿是
0: 唱河南坠子的乔清秀，
1: 那是两口子吗？
0: 人家是原配。
1: 那我孤陋寡闻了。
0: 您要不信的话
1: 啊，
0: 您问白银鹏去。
1: 哦，对，我哪儿问他去啊？没地儿问去啊。
0: 您知道告谁吗？
1: 谁呀？
0: 唱《鼠来宝》的叫张三。
1: 哦，告他什么呀？
0: 嘿，张三啊，有一天到白云鹏他们家去串门。
1: 哦，
0: 也巧劲儿。
1: 怎么回事？
0: 白云鹏没在家，
1: 出去了。
0: 他跟他媳妇儿乔清秀说了几句玩笑话，
1: 开玩笑。
0: 结果白云鹏回来了
1: 啊，
0: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哎呀，
0: 醋海生。
1: 你看这事儿呢，
0: 来到高压线，把张三就给告下。
1: 哦，因为这么回事儿，
0: 一看这也得问一问呢。
1: 对呀、
0: 去叫喊堂的喊一嗓子、就说老爷我要升大堂。
1: 好，
0: 一说升大堂，叫大堂议事。
1: 对呀、
0: 这功夫，你母亲说话。
1: 我母亲说什么呀？
0: 且嘛，
1: 这是要叫板是怎么着？
0: 以我说呀，你不要升大堂。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是个戏迷。
1: 了解了。
0: 你问着问着按一唱起京戏来、那三班衙役可就不尊敬你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0: 依我说你升二堂。
1: 为什么升二堂啊？
0: 二堂有屏风。
1: 哦，
0: 我在后边头停。你一上戏韵，我奏锤屏风、到那个时节，我的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啊。
1: 你瞧我妈这身段啊，有点意思。
0: 你父亲一听有道理，
1: 对对对，
0: 多个夫人多个心眼，
1: 肯定的呀。
0: 叫喊堂的喊一嗓子，
1: 喊堂的过来，
0: 老爷我要升二堂。
1: 喊堂怎么喊的？
0: 喊堂的不会呀、
1: 不会怎么办呢？
0: 他是卖药堂的呀。
1: 对呀、
0: 站在堂口的着急呀。
1: 是，
0: 一想得了
1: 啊，
0: 按着卖药堂那么来吧，
1: 按这来，
0: 手一捂耳的这一嗓子不难听啊。
1: 怎么喊的呀？
0: 哪位在办房嘞？进了门的带俺老爷升堂。一听得赶紧出去。
1: 为什么呀？
0: 他那糖都熬得了。
1: 不是啊，
0: 要出去晚了啊。
1: 怎么样啊？
0: 非你爸爸粘出去不可呀。
1: 你爸爸的糖葫芦呢？多花的。
0: 哎，出去吧。
1: 是啊，
0: 出去以后，
1: 嗯，
0: 你父亲一想啊，
1: 想什么？
0: 这我得好好的办一办案。
1: 对，
0: 来呢，
1: 四嘛，
0: 带原告。
1: 哦，带这位
0: 原告是谁呀？
1: 刚才说了，
0: 白云鹏，
1: 白派呀、
0: 小人给大人鞠躬，
1: 真规矩。
0: 白云鹏，有何冤枉？朝上速来。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这白云鹏啊，有个倒霉的毛病。
1: 什么毛病？
0: 窃官，
1: 胆儿小，
0: 见了老爷说不出话来呀。
1: 怎么办呢？
0: 太有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0: 他把这打官司的词儿
1: 啊
0: 都编成京韵大鼓了。
1: 什么？唱出来的？
0: 唱上了。
1: 怎么唱的呀？
0: 大人容禀，噔噔噔噔噔噔噔，未曾开言泪飘零，尊声大人在上听。那一日小人没在家下，来了个鼠来宝的叫张生。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他与我妻有奸情，望求大人查明此案，真乃是情。天见日，见了光明。犹如父母重生啊。
1: 还真清楚。好好好好，
0: 他这么一唱
1: 啊
0: 你父亲一想，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1: 对呀、
0: 得问问他的媳妇儿。
1: 当然。
0: 哎，人呐，带乔清秀。
1: 哦，把他带上来了。
0: 叫什么？向女子给大人鞠躬。
1: 你瞧这嘴皮子。好好，不行。
0: 乔清秀
1: 啊，
0: 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1: 他怎么说呢？
0: 乔清秀不对。
1: 怎么了？
0: 他愣说张三调戏他。
1: 愣说。
0: 他也聪明啊。
1: 怎么办呢？
0: 他把打官司的词儿
1: 啊
0: 都编成河南坠子了。
1: 河南坠子。
0: 大人用
1: 你好好听听。

0: 叫张三，那张三当家没有别的干呐，调戏民女就为那般。小女子说了一声不应允呐，她抢了奴家800万块钱。小女子身体软是不能抵抗我的大人呐，只是因为我有身孕600多天。
1: 怀的什么玩意儿？
0: 只觉肚来疼，男人八成临产又被孩儿来添。望求我的县长啊，地根隆咚，御案做主啊。若不然没有这个脸面活人间呐，咿呀哎呀哎呀咿呀哎哎哎那咿呀哈。
1: 哦，好嘛！我说您那边哭出来得了。
2: 哎呀呀呀呀呀！
1: 好家伙，太委屈了，
0: 这个太可气了。
1: 是啊，
0: 来人呐，带张三。
1: 哦，得问那被告了。
0: 这一说带张三呢，就看这带案子，锁链子一举哟，
1: 就带上来了，
0: 唱上喽，
1: 他也唱上了。
0: 堂口的行人喜六神，张三做事太不仁。
1: 哎呦，
0: 你们大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一个闷针，叫声张三，你就跟着我走了吧。唱唱，怎么能当唱？
1: 这怎么回事？
0: 这我受不了，这受不了，
1: 你这。
0: 官叫你到堂上哦，名贵阴哦，哎，
1: 好嘛，小金眼上来了。
0: 张三一看，不对呀，这不是拉洋片的小金眼吗？
1: 肯定认识啊，
0: 咱俩是同行啊。
1: 对呀，
0: 都在天桥撂个地，
1: 大实话。
0: 你跟我抖什么威风啊？你会唱，我就不会唱吗？
1: 什么意思？
0: 他一着急呀，他唱个数来宝了。
1: 他怎么唱的？
0: 小金眼，你别穷酸，你何必跟我拉洋片？呱唧呱唧呱唧呱。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不锁链吗？
1: 好嘛，真合适。
0: 走，叫我走我就走，跟你来到大堂口，跪一下，叫我跪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1: 好，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张三，调戏民女还不从实招来，
1: 得问一问
0: 孙大人，您听我言，这调戏民女不是咱，那一今天我到白云鹏他们家，他媳妇说我调戏他。
1: 哎呀，
0: 呱唧呱唧呱唧呱，
1: 还弄这个呀？
0: 您那么拼呢？是你不是你，你唱什么劲儿啊？
1: 就是啊，
0: 你唱数来宝，那唱河南坠子，那唱京韵大鼓，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啊？
1: 有坏啊！
0: 不会唱能当了县长吗？
1: 说的是、啊，
0: 唱两句你们听听。一见张三怒气深，不由老夫同无民，挑衅民女该何罪？咆哮公堂为祸亲，将张三责打，
1: 恐慌
0: 死了是过。
1: 掌刑的是不该过来了，
0: 掌刑的过来了，
1: 是啊，
0: 板子一举哟，
1: 他就打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1: 他也唱上了。
0: 老爷命我讲你也大，叫声张三听根呀，挑衅民女该当何罪呀？噼噼噼，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囊，还有我看你执法不执法呀？那会儿黑呀，啪啪起不起不啪，
1: 好啊，全在节奏里边，哎呦，真有意思。
0: 他这么一打呀，
1: 啊，
0: 张三挺不住了，
1: 对呀，
0: 这叫屈打成招，
1: 肯定受不了啊！
0: 师爷笔杆这么一抄啊，
1: 就写上了。
0: 他也唱上
1: 了，他也唱啊！
0: 哎，外行愣要当县长，哎，不会这个问呐、啊，他经常二黄。
1: 好，全是心里话哎。
0: 他这么一唱
1: 啊，
0: 你母亲听见了，
1: 肯定的。
0: 在后边一听，
1: 嗯。
0: 前面怎么这么热闹？
1: 刚明白啊，
0: 这哪是公堂啊？
1: 那这是
0: 吉祥戏院呢、啊。
1: 是啊，
0: 您到垂屏风啊，
1: 他呢
0: 一着急给忘了。
1: 哎呦，
0: 他出来了。
1: 是啊。

0: 金南脸走出了屏风。你父亲明知道是你母亲，
1: 肯定听得出来，
0: 但是还要抖一抖官威，
1: 抖
0: 一拍惊堂木。
1: 嗯，
0: 回师地后面活人喧哗。
1: 这何回是怎么说呀？
0: 回师要饭的。
1: 对呀，
0: 跪地一嗓子好难听啊。
1: 什么味儿啊？
0: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
1: 嘿，全来了。
2: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地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最爱听金韵大鼓。
1: 金韵大鼓三位老先生，
0: 哎，
1: 哪三位？
0: 刘关张，
1: 哎，
0: 人家唱的
1: 好，这桃园三杰一组，大哥姓刘，名贵，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哲，家住山西。您说的，
0: 我说的
1: 啊，您说的刘关张吗？
0: 不，我这么大学问能说出错话来？
1: 朋友们，还说没说刘关张？没有，小孩不撒谎，人是您说的刘关张啊？
0: 谁说的？
1: 您说的，
0: 我说的
1: 啊，
0: 我说的，您把我怎么样吧？
1: 不，抬杠咱又不打架，
0: 刘关张。
1: 刘氏
0: 刘宝全，
1: 白
0: 白云鹏，张小轩，
1: 三大派。
0: 刘先生，古界大王，
1: 没错，
0: 净唱三国的段子，
1: 是
0: 都清架特别漂亮。
1: 嗯，
0: 有时候也唱才子佳人的段子，
1: 是吗？
0: 您像他唱大西厢
1: 啊，
0: 家喻户晓啊，唱出来是真好听啊。
1: 刘先生的大西厢，您听见没有？一朋友要鼓掌。那个好。吃的魏老师流派学的好，来两句，
0: 来两句，
1: 来来，
0: 咱这鼓掌不太热烈。
1: 您
0: 这
1: 样，
0: 这就人缘。
1: 人缘，待会儿爱听流派，
0: 唱两句
1: 流派大戏。

0: 大字翻不响，孤孤单单，冷冷清清，空空落落，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问作相对，低头不语，默默无言，遥而守存面前他的情言，手儿托他的腮帮。
1: 好，
0: 您听人家老先生的嘴皮子多利
2: 索，真好的，不得点这病啊！
1: 哎
2: 哎，
0: 不得点这病啊！
2: 就是好，
0: 不得点这病啊！不得点这病啊！
3: 行，有底气就行。
0: 唱
3: 的真好，
0: 人家都爱听嘛。我每位送一句，不得点。
2: 人咋见的？
3: 每位送一句。
2: 哎，唱的真好，
0: 刘先生唱的真好。
2: 是，
0: 还有白派。
2: 白云鹏，
0: 白云鹏，
2: 嗯，
0: 净唱这个才子佳人的段子，《红楼梦》的段子最多，
2: 唱出来悲悲切。
0: 哎，宝玉探晴雯呐，宝玉探病啊，什么那个黛玉逢稿啊，您今儿来着了，要不是陈先生的大寿，我绝对不唱这段。
2: 好，
0: 给您钱。好。

0: 幼儿也不服，生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白日里神魂颠倒，情思倦，到晚来彻夜无眠，恨漏肠，瘦的一个柳腰儿，不要一般了，病的一个颈脸儿摇晃，咳嗽不住，应声而哑，哮喘难平，粉冰而长，因虫而崩裂，都成了果汁了，珠泪而流干，目无光，四肢都若停而支持不住，小命儿还
1: 欣赏魏老师表演大鼓擂，算是您唱真好。
0: 怎么样？
1: 真好。
0: 您听我怎么样？
1: 真好。
0: 哎，有研究没研究？
1: 太有研究。
0: 不但有研究，
1: 嗯，
0: 能写，能编，能谱曲
1: 啊。
0: 有一次我在长安大戏院演出，
1: 哦，
0: 哎呦，那观众挤满座，
1: 都来了。
0: 唱完了以后，观众鼓掌啊，
1: 欢迎
0: 啊。您知当时谁在台下坐着？
1: 谁呀？
0: 骆玉笙老太太，
1: 金嗓歌王。
0: 哎呦呵，小台舞啊！哎呦，为了高兴的上后台看我去了，
2: 是吗？
0: 鼓掌的一边跟我说：“哟，文华呀，你唱的真好啊！
1: 是
0: 啊，你唱这段我怎么不会呀？”我想跟你学，可以吗？我说可以呀、啊，想学没关系，那还用拜师吗？我说不用拜师。干嘛呀？
1: 我记得原来我三叔活的时候，您挺规矩的。刘文峰三叔没了，您怎么满嘴胡骗呢？
0: 谁胡骗？你信不信？
1: 我信什么呀？
0: 你信不信？
1: 我信小财虎上后台找您去了。
0: 对，
1: 您唱这段，小财虎都不知道是什么
0: 啊！
1: 完了还要给您磕头，拜您为师。
0: 对，我，对对，你信不信吧？
1: 我不信。
0: 不信你问去。
1: 我问谁去？我上哪儿找去啊？
0: 哎呀，你叫你师傅高英培、刘文亨领你去呀、啊？
1: 就是，我回得来了。这样，您说这不，您这不，
0: 你信不信吧？
1: 我不信，打死我都不信。
0: 这么着，孟鹏贵、
1: 啊，
0: 你要不信，我现场唱这段。
1: 您甭说人家，您一唱，我喜欢京韵大鼓，甭我在场观众都，您一唱，您一张嘴。词我就知道您唱的哪段，
0: 你可有点大话了。
1: 什么叫大话？我要是不知道您唱这哪段、
0: 啊、
1: 我这样，我替小财舞，我在这磕头，我拜您为师，我跳槽了。
0: 不说相声了？
1: 不说相声了，
0: 唱京韵大鼓了。
1: 唱京韵大鼓了。
0: 那行，那就怎么办了？你磕头，你可做个见证人呐。我唱了一段，他要叫不上名字来，他磕头拜我为老师，我收一个关门徒弟。
3: 雪燕娘。

0: 他扑了啷啷两翅而忙啊，拳打小霸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您听，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处的时日长了，真心相对，互相彼此了解，大致是不是这意思？
6: 这话挺对的。
5: 再拿我们哥俩说，这句话不通。
6: 咱俩说怎么不通啊？
5: 我们俩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啊，对，
5: 后来又一起说相声，少说认识得有10年，
6: 这是少说。
5: 我们哥俩能交

0: 交心吗？我们哥俩算朋友吗？他拿真心对过我吗？没有。
1: 怎么了您这是？咱俩发小长起来的，录像你说这个吗？
0: 我从来没发现啊你是坏人。
1: 我怎么成坏人？
0: 你看他长得啊特面善，你看了吗？其实这是个坏人。
1: 你听我说，
0: 您几位不知道
1: 我怎么坏人？
0: 平时你看着面善啊，啊，下手特别狠，只要他记住了你，夜道他不害你，他想辙的害你。
1: 我怎么害你了？
0: 就我们哥俩这关系没得说吧。去年我们去云南演出去了。
1: 我去过。
0: 到那儿演完了呀，我们有一个小活动，和当地的这些民众们在一起呢，有一个小聚会。
1: 对，
0: 哎，我感觉这事儿挺好。我和当地的领导呢坐那儿正聊天呢，我说记点材料，问点问题，回来咱们也创作一个小节目。他报仇的时候到了。您想起我站这边天天损他，他记着，他台上不说，回去拿本都写上，他又说我一句，又说我两句，最后小本上写着你等着我的。
1: 谁写的？
0: 我不是正聊着呢吗？坏人啊，嗯，拿着一盆水照着我就泼过来，从脑袋往下泼，您想想一盆水呀，我就我这体格，你看看这个，你说我这身体抵抗力又差，你说你有你这样的吗？啊，
1: 你懂不懂？
0: 你这就是报仇。
1: 什么报仇？咱去哪儿？
0: 云南呢？
1: 人那边有习俗啊，泼水节啊，你泼水泼到你身上那是祝福，应该高兴。
0: 哦，你泼我我还得高兴？
1: 对呀，啊，
0: 还是祝福啊，这话你讲理吗？
1: 怎么不讲理？
0: 当着这么些朋友，对，泼水是祝福啊。啊，待会儿我拿盆水泼你，你凭什么揪住你就打我？
1: 我打死你，
0: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你凭什么打我？
1: 就该打你。
0: 你凭什么打我？
1: 他泼的开水。
0: 你说实话吗？几位您信吗？就我这个人品，我这个人性，我这个相貌，我那是开水吗？
1: 怎么不是开水？
0: 那水都烫完脚了。
1: 哎，去你的。

0: 居家卫视由北京一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一峰方圆金设计，家装改造金点子。
1: 金设计师，你得把绝活拿出来呀！
2: 您放心，交给我。
0: 居家卫视金钥匙，开启老房新世界。
3: 能行吗？
4: 那必须的呀！
0: 本期节目看老破小，华丽变身，生活繁花似锦。
3: 哎呀，您看着这房子感觉多好啊，
1: 真是
3: 跟外头是天壤之别啊，李老师，
1: 真是外边一单一站一看呢、想不到屋里会这么好，
3: 对，
1: 这就是装修的魅力、
3: 没错。哎呦，您这是什么呀？
2: 以前
3: 的照片，我看看。哎呦，李老师，您看看，天哪，这都不敢像，这原来您家这样啊？
2: 对。
3: 哎呀，我的天，好嘛，典型的这叫什么老破小？
1: 没错。
2: 哎，装修这么好，我们非常满意。金设计师
3: ，
1: 给了您一把金钥匙。
3: 对，
1: 金设计师一看，金光闪闪，
3: 嘿，太棒了，李老师，咱们好好参观吧。
1: 好啊，
3: 好不好，大姐？
1: 大姐。
5: 小狗在长，树要回小风声在你
3: 那。哎呦，李老师，这让人不敢相信，这原来居然跟这是一个房间。
1: 对呀、
3: 哎呀，
1: 你连车都在这儿放着。你
3: 对，我跟你说，李老师，这就是我们设计师的神来之笔。
1: 这原来是什么呢？
3: 这原来是这个老的这种楼房的固有的那个天井
1: 啊、我知道，
3: 知道吧？
1: 那天窗，
3: 对，人家这个设计师把这个天窗给堵死了。
1: 嘿，
3: 光堵死了就不算高明，人家把这设计一电视墙，你说多巧妙？
1: 正好这是沙发。
3: 对呀、对，然后咱往里接着参观啊。您看这个通透的地面一直延伸到它这个开放式的厨房。您先看看它原来的地方。
1: 这就是原来的厨房
3: 啊，拥挤呀、而且呢感觉很蹩脚。
1: 没错，
3: 转不过身来。
1: 它现在变成了开放式的。
3: 对，我跟您说，您往上看，李老师，您看它原来这是一堵墙，我们把它巧妙打开了
1: 啊，
3: 所以它这个餐桌安排的这个位置就非常的合理。
1: 好，

0: 整在这个他这个操作台的旁边啊、
1: 这一手，
0: 对对对对对、没错，这是可以放你下手的东西。对对对，然后呢他这个是洗，这是切，您可能一定要问他炒在哪儿呢。
1: 对呀、
0: 他特别巧妙的把他原来那个很小的一个阳台给运用上了。
1: 哦，
0: 所以您来，您跟着我走，他这把灶呢挪到这儿，他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他避免了更多的油烟到房间里。
1: 对，这个小阳台利用的非常好。
0: 对，而且炒完了以后所有的美食放在这儿，一家人可以在这儿共享美食。
1: 他这个厨房啊是小巧玲珑，
0: 对，
1: 应有尽有。
0: 这老话怎么说，金厨银卫。
1: 那没错。
0: 接下来咱们看看他这个卫生间。
1: 对
0: 啊、这个卫生间，
1: 哎呦，看看原来这卫生间。
0: 这照片我明白了，这个原来的这个卫生间呀、首先它这儿有一堵墙，
1: 对，它上面有一个绿柜。
0: 哦，这就是标准的那种老旧小房间的设置。
1: 还有一个，它有台阶儿。
0: 哦，
1: 现在你看它没有台阶儿，
0: 把台阶儿呢等于给降低到最低了。
1: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台阶
0: 生活方便了。对，咱们进去看看李老师。
1: 好，
0: 来来来。哦，哎，您别说李老师，
1: 多好！
0: 首先，他这个卫生间的大小我都没想到，
1: 而且是干湿分离。
0: 对，他的这个卫生间的大小，在这种老式的房间里还真是不多见，
1: 不多见。
0: 您看，咱们俩进来也不感觉拥簇。
1: 对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它功能性非常的齐全。
1: 没错，你说这太对了。
0: 嗯。
1: 你想不到这个卫生间会这么大。
0: 对，而且您发现没有，它设计这个动线非常合理，洗手盆，哎，洗衣机，淋浴的坐便器，每一个地方都特别合理。
1: 这叫什么知道吗？装修的靠谱。
0: 李老师，我还发现了一个特别巧妙的地方。
1: 什么呀？
0: 它这个卫生间的门
1: 哦，嘿，
0: 推拉折叠，您看了吗，李老师？
1: 嘿，
0: 这样的门的好处是它不占用任何的空间，
1: 而且很方便。
0: 对，
1: 进出不用费事儿。
0: 没错，您看咱们参观了这些，能感觉出来这个装修有这么多亮点，你发现吗？真的是不错，
1: 巧妙。
0: 那老话怎么说？这个内行看门道，
1: 哎，
0: 外行看热闹。咱们也就看看热闹，
1: 咱是外行。
0: 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我们的专家杨总请出来，给大家从专业的角度好好的聊一聊，
1: 听听怎么靠谱。
0: 哎，
2: 刚才啊，二位老师啊，给大家展示了咱们这套房的装修前的照片。说实话，跟现在一对比，感觉这个不是同一个房子。那么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差效果呢？其实这里边是有诀窍的，那我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一招啊，我们就叫屋中生有，通过全屋的格局优化来实现它。这里边呢有三点非常重要。第一个呢，就打通空间，像这种狭小或者格局不好的这种户型，那我们可以拆除这种非承重墙，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优化。比如我们这套房子，它原来啊没有一个餐厅，那现在呢，通过把这个清理墙拆除以后，这样厨房和这个客厅、餐厅就融为一体了，有了一个独立的一个餐厅。第二个就是功能区的划分，那我们可以通过家具的布局，或者说这种半隔断的形式来进行一个功能区的划分。比如像他们家这个卫生间啊，原来非常小，那通过改造以后呢，那做了一个半隔断，这样既有这个隐私性啊，又非常有这种开阔感。第三个呢，就是利用定制家具啊，提升我们整个的储物的空间。你看，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设计了一体的书桌啊，包括书柜，还有我们这个衣柜，这样一体化的设计呢，能提高我们这个整个空间的使用率。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一点，那就是不破不立。那什么叫破？那什么又叫立呢？比如像他们家这个户型是非常的不合理，那我们就通过拆改墙体，整个的格局啊，进行一个全新的一个优化，打开了设计的一个想象的空间。那立又是什么呢？那不管什么样的设计，设计多好，那最主要的应该还是装修质量。装修质量是我们这整个装修的重中之重。那怎么能保证这个质量呢？首先呢，你得找一个靠谱的公司啊，有一个稳定的施工队伍，质量才有保障。第二个呢，得有一个标准的施工工艺，每一个环节啊都要进行验收啊。第三个呢，你得有一个售后啊，比如说我们的保修多长时间，那对客户来说这就是一个保障。比如像我们逸丰方圆，我们现在做到基础工程是终身保修，而且这个呢也是写入合同的，让您省心放心。如果您家啊也是问题重重的老房，也有这种格局改造的需求，这个呢您放心，可以完全交给我们逸丰方圆，不管您是新房还是老房，我们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一套。

0: 房子的装修啊，也是我们六五八定制方案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六五八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八五八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六五八还是八五八，我们的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全屋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1: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八五八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李老师啊，今儿我觉得咱们这个观众朋友可来着了。
3: 怎么？
2: 哎，人家专家给咱们讲了这个装修的金点子呀。
3: 杨总说的这个。
2: 对呀，不错吧？
3: 靠谱。
2: 哎，接下来咱们看看他们家这个卧室吧。
3: 你看这是原来的。这个、
2: 首先，李老师，您看他这原来就这个窗户，就这个位置，您看堵得慌。
3: 对。
2: 这是最老的那款什么壁纸啊？
3: 没错。
2: 这吊灰啊，不干净。总而言之，现在您看，通透、亮丽、干净。整洁，
3: 没错。
2: 嗯，
3: 你看那个这个地儿，
2: 这窗户拆了，
3: 它拆了，过去是门帘窗，
2: 对、而且这样就通透多了。
3: 对，
2: 你看它这放着绿植，而且它这个房间里还有我们这个一峰方圆的定制家具，
3: 这大柜，
2: 对，
3: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2: 没错。
3: 所以它，你看它非常干净，
2: 没错。还有一个李老师，您发现吗？它这个卧室啊，出来进去啊，很方便，
3: 老年人也好，小孩也好，跑这儿弄那儿都没有障碍，
2: 不错吧，李老师？
3: 太不错了。
2: 看完了主卧，
3: 怎么样？
2: 我们得去看看次卧。
3: 好啊，
2: 怎么样？咱们去看看。
3: 看看，
2: 哎哎，哎呦，
3: 看看，
2: 李老师，这个次卧，你让大伙看看、这次卧里原来居然搁了一大冰箱。
3: 就是啊，
2: 其实这能理解，他因为没有设计，当初
3: 是、
2: 实在不知道搁哪。
3: 对呀、
2: 现在您看这个小卧室啊，首先啊，李老师，我得给您介绍，它功能性太齐全了。
3: 是，
2: 您别看面积不大
3: 啊，
2: 休息区，
3: 对，
2: 工作区，
3: 对，
2: 哎，然后包括这有展示柜，
3: 对，
2: 有我们的定制家具，
3: 对。
2: 咱们仔细琢磨一下，这个五十几平米的一个小两居啊，能给设计的这么的天衣无缝，恰到好处，您说这个功劳在谁呢？
3: 在设计师。
2: 嗯，
3: 你看看原来，再看看现在，
2: 对，
3: 天渊之别、
2: 哎、
3: 这还得用那两个字。
2: 您说
3: 靠谱、
2: 哎、接下来我们请金设计师从专业的角度给您聊一聊。
3: 对，这里有很多的技巧，您得好好的听一听，挺靠谱的。
2: 哎，
4: 这是一套实测面积56平两室一厅的房子。当时我来实地考察，这个房子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没有一个独立吃饭的区域，一家三口只能在茶几上吃饭。其次，杂物特别多，堆放的到处都是，没有足够的储物空间。而且在客厅这个区域是有一个对着天井的窗户，会有油烟进入到房间里边。客厅的采光也不是特别的好，感觉特别的压抑。经过和客户的沟通，您可以看到，我把原先对着天井的这个窗户用轻体墙砌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凹槽，可以把电视正好嵌入到里面。下边的话，我做了一个窗台石，这样就可以把路由器和一些小的物品放在上面，充当电视柜储物的空间。这样地面空间我就完全解放出来了，这样过道比较开阔。卫生间区域原先这儿是有一个隔墙，使用挺不合理的，所以呢，我这次把隔墙拆除掉，这样不仅是卫生间有一个大的面积，使用起来也更方便。而且您也可以注意到，原先的时候这儿是有一个15公分的高台，现在经过改造之后，您可以看到只有4-5公分，以后走路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一些。然后洗浴区和淋浴区用玻璃隔断完全隔开，做了一个干湿分离。正常您可以看到，如果是一个平开门的情况下，可能比较挡我的浴室柜，所以我这次采用的 PT 门，它是一个推拉加折叠的情况，这样往外开不碍事儿。
1: 在装修前，这样一个典型的老破小，经过设计改造，有了如今的效果，可是让大家赞不绝口。那居住起来的舒适度到底如何呢？还要听听业主怎么说。
2: 李老师
3: 啊，
2: 这个56平米的小两居，咱们实实在在说，这个装修效果呀，

0: 太漂亮了，
1: 想不到，
2: 真是啊，
3: 想不到56米的装出来能像80米的，
2: 对，视觉效果真的好。
3: 是，
0: 那咱们得问问人家赵大姐，
3: 对，
0: 您对这个装修完了这个感受如何呀？
4: 嗯，不错，设计师设计的非常满意。
3: 哎呀，金设计师吧？
4: 对对，我们提的要求他也那个帮着我们完成。
3: 哦，那么您怎么会找到我们益丰方圆了呢？
4: 嗯，我们那个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益丰方圆。
3: 哦，
4: 我们对装修也不太懂，纯粹就是一个小白。完了那个，我们找到益丰方圆以后，通过跟设计师的沟通，他们从施工到建材，还有那么免费搬家，那个存放家具，一条龙服务，
3: 好，
4: 嗯，都特别好。
0: 哎呀，太好了！看来呀，我们赵大姐对我们这个益丰方圆装修的这个过程也好啊，效果也好，质量也好，都特别满意，是不是？
4: 满意，非常满意
0: 啊！说到这儿，我们也得告诉电视机前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益丰方圆呀，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
1: 什么呢？
0: 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
1: 对，
0: 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您的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3: 我们的居家卫士每天都要和您见面，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夏迎好礼，省心装新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灯具，送前置净水，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开关插座，防盗门999，全屋断桥铝5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师傅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6月22日至7月19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几位啊，没这样，
4: 咱刚才可说好了，
3: 怎么着，
4: 有什么过节后台说，
3: 后台说啊，
4: 怎么打台上来了，
5: 不行了，我不在乎这个，不怕别人知道，
3: 后台解决不了了，
4: 对了，
2: 我认这事今天了，
4: 今儿不光
2: 没完，
4: 哎，就别这么聊，
3: 我有完呢，
2: 别你说我跟你说
6: 解决不就是这，不像话，
4: 还非着吧半句，
2: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5: 您说，
2: 就我这捧哏的
4: 啊，
5: 怎么了？
2: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4: 啊，
2: 往台上一站，一坨肉啊，
4: 啊，一坨肉
2: 啊，肉啊，就
4: 是
2: 是
4: 等等等等
2: 啊，山东人，
4: 等等等等，
2: 谁呢这是？
4: 你这说他呢，是说我呢？
2: 差不多，
4: 什么叫差不多呀？你这打住打住打住打住，这胖不算包贬，
2: 嗯，
4: 你知道吗？你靠边，你靠边，
2: 不不，哎，
5: 他不爱
4: 靠边。你说，
2: 是不算包
4: 贬。你这捧哏的怎么了？
6: 你再看他，你看、啊、这于丹这模样、啊，你看这模样，长那么大个儿、啊，你知道多能吃啊？没日子吃的，这就叫
5: 管着管不着你。
6: 大馒头新蒸得，俩往里扔，谁也不挨谁。
4: 嚯，
6: 好家伙！
4: 这等等等，打住打住打，我听着这还想说我呢，你知道吧？他老往自个儿吃去了，
6: 我
4: 不吃劲，能吃这不算坏事，
7: 不像话。
4: 能吃是福，你知道吧？
7: 有福你也受不了
4: 啊！
7: 你瞅我那搭档
4: 啊，就这，
7: 那有人模样吗？
4: 啊，怎么了？
7: 往那一站，各位您自己看看
4: 啊，
7: 你裤腰长，裤长长啊。好意思呢，呵，穿一黄色衣服往那一站，什么呀？
4: 这就是说我呢，这个。
7: 连头发都不留，
4: 打住！
7: 不像话！
4: 你想听我听出来，我听着，你们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6: 对了，
2: 我跟你说，
4: 别嚷嚷，别嚷，有理再升高。
5: 你说话了，
4: 你这
3: 没这样，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听我。
4: 哎，您你们三位说，
3: 我跟你说
4: 啊，
3: 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5: 早就不满意，
4: 而且
3: 就冲您这形象，也得向着我们。
5: 对喽，
4: 咱都连相了，咱这
5: 我倒霉
4: 跟你们仨连相上了，
5: 这有什么倒霉？
4: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说我呢？
2: 关键问题
4: 啊，什么问题？
2: 这胖瘦跟艺术没有关系，
5: 不能以貌取人呢。
4: 这话对，
2: 这么说，
4: 别急，别急，哥仨别急，我也是捧哏，我捧过哏，知道这个我明白，慢慢跟他们讲，
5: 能理解，
4: 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三位
2: 啊，
4: 人家刚才说这对，胖瘦啊，就是说这个形象跟艺术没关系。
2: 这个您是
5: 他
2: 对，谁说没关系
4: 啊？
2: 当然有关系了
4: 啊！
2: 你先把你头套摘了。啊，
4: 嚯！我这头套买的够稀的，这家伙。
2: 我得跟你慢慢道来
4: 啊！你怎么着？
2: 我们逗哏
4: 啊，
2: 台上汤汤汤
4: 啊，
2: 好几万句，
4: 对，多少句？
2: 好几万句，
4: 嚯，受累了，
2: 好几万句。下台一结账，
4: 怎么样？
2: 一人一半，这不公平吗？
4: 嚯，这都往外说，
5: 这还能讲？
2: 我必须得说呀！
4: 啊，我听听，好，
2: 必须得改革呀！
4: 对，改革。
2: 我台上那么累，我说那么多
4: 啊，
2: 大段的灌狗
4: 啊，灌狗，
2: 什么？
4: 灌狗干嘛呀？让人笑话。
2: 灌谁？
4: 灌谁？灌口，
2: 对，灌口
4: 啊！
2: 我多累呀，我
4: 啊累。
5: 哎呀，
4: 你会怎么的？我听听
2: 啊！
4: 你会什么灌口？我听听。
2: 有什么？我说来，我怕吓着你。
4: 我没那么胆小啊！
2: 我会
4: 什么呀？
2: 八扇屏
4: 啊，这是传统相声
2: 有吗？
4: 啊，有，哪段？哪段？
2: 哪段啊？
4: 啊，
5: 我听听
2: 哪段啊？就是张飞那段
4: 啊，那叫什么呀？啊，来呀、啊！
7: 那都不知道啊？
4: 啊，
2: 什么呀？
7: 马路人儿，
4: 嚯，
2: 好鞋头！
4: 嗯、啊，嚯，你们俩这嘴都不利索啊！
2: 我
4: 莽撞人，莽撞人，来，你就直接来，
2: 莽撞人，
4: 甭废话啊！这班不够多的了，行，
2: 我来
4: 啊！
5: 你说的雪村，
4: 别言语，别言语，让他说啊！
2: 我说说，
4: 嘿，
7: 呵，
2: 你听这
4: 事儿多好，
2: 在想当初，
7: 嗯，
2: 后汉。
8: 三国，
9: 哎，对，
8: 有一位莽撞人，
9: 对，
4: 这贯口这速度还真可以。
8: 桃园三结义
4: 啊，
8: 孩子都给吓哭了。
4: 你别管人家孩子，你好好说，你说你的干嘛？
8: 就这么大点能耐，你这
4: 别你别管他，你说你
8: 大爷啊，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蕃州县两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只见张飞抱头环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扎一副黑钢染，油钢针恰似点线，
4: 是
8: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上前八宝，花冠云长，云罗伞盖
4: 好。
8: 嘿，我就问问他们啊，问他们去，当着这么多好朋友面，让他们学我，他们敢不敢？
10: 绕口令，
4: 基本功，
8: 基本功好，
10: 行吗？
4: 谁先来？
8: 我先来，
4: 你先来，
8: 我 我来高水平的调吧，
9: 来，
8: 你看我这个啊，
4: 哎，
9: 这有什么了？
8: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9: 是这个
4: 啊？哪个呀？
9: 太简单了，
4: 啊、你来呀、
8: 啊！我这别
9: 好，好，
8: 这
7: 这叫什么玩意儿？
9: 吓死你了吧？吓死你了吧？
8: 屋里里叭叭叭
4: 叭，这嘴打哪国鱼之类的？这家伙，
7: 这个我们吃这叫葡萄干儿。
9: 哎，我去，
4: 有点意思。你能动？
8: 这就
10: 完了，说不上来了吧？
4: 啊，
10: 嘴里就有葡萄了。
4: 你来一个，
10: 喂，我这回说一更简单、更单的。
4: 哎，好，今天是俩。
10: 我说一简单的，
4: 简单的啊，
10: 听这个
4: 啊，
10: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棒白的白拐棒棍
4: 儿，这都是传统的，传统的。来，该您了。
7: 听这个啊，说吃不吐葡萄皮儿，
4: 没说这个，说是
9: 哥还是你？
4: 咱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了。
7: 我知道
4: 啊，
7: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砍五桶碰发财，愣拿白本当会儿。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8: 乱七八糟的，这
4: 怎么还耍上了这个？手拄着棒白白拐棒棍儿，
7: 打哪边？
4: 打南边，
7: 打南边。打南边不行啊，
4: 打哪边？
7: 现在北方冷，南方热呀。
4: 哦，
7: 这不行，得打穿多衣服的地儿来。
4: 哦，
7: 打瘪边来。
4: 瘪边是哪儿？
7: 打南边来。这个白胡子老头，他有80多岁，拄着棍儿过马路。为什么过马路呢？因为马路是吧，对面有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得去马路对面呢？因为他家在那边。
4: 先生，
7: 为什么他
4: 你找一没雪的地方待会儿啊？你是说评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8: 拍那个，
4: 你甭拍了，你来一个，
10: 我来一个，我说一个啊，
8: 来。
10: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4: 这不绕嘴，
10: 这个绕口令这么说不出奇
4: 啊！
10: 我能连说四遍，最后再饶一句，我可不缓气。
4: 这可是功夫，
10: 一口气啊！
4: 来来，我们听听。
10: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我可没缓气。
4: 好，
7: 不怎么样
8: 了，说什么呀？
4: 这个麻烦了，小小长平顿，长平顿，来，
9: 对不对？吃葡萄不吐白胡子，
4: 别
9: 过
4: 去了，
9: 蹦快！
4: 哎，好，都揉一块了。
10: 都惦着吃葡萄，
4: 人这个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9: 我听见了。他这没什么，还自己我说四个，这什么呀？你这，
4: 不是你怎么着？
9: 我说出来，他们连吃带喝都嚼了，我说出来比他清楚100倍。
4: 你来一个利索的呀，
9: 听着
4: 啊，
9: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4: 清楚，
9: 一遍了。
4: 哎，这么说呀？
8: 看哪说？
10: 这一遍
4: 这么说，跟家说70000多遍也不算呢。
9: 怎么说呀？
4: 人家一口气四个，还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9: 又一口气能说几个？
4: 四个
9: 啊！我能说48个。
4: 我这
9: 48个。
4: 你要说48个，我承认你比这有能耐。
9: 来，听着
4: 啊！
9: 说打门高后边出个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出抱球蹲面，打门高。
4: 哎，兄弟，
9: 我可没缓气。哎呦，
4: 差点没憋死啊！
10: 都上不来气。
4: 行，打住吧、我瞧出来了，这个艺术水平啊还都不错，
7: 那
4: 基本功也都比较扎实。
8: 那可不是吗？
4: 有什么诉求说？
8: 我当然有，我有诉求。
4: 争了半天什么诉求？
8: 我有诉求。
4: 你说
8: 你什么？我决定啊稍微的改革一下。
4: 怎么改革？
8: 以后演完出一分账啊，咱们刀切账
4: 啊，
8: 还行，28开。
4: 哎，这是刀切账吗？这个
10: 切片了，这个
8: 他二。
4: 行，
7: 你呢？小潘这样有点太狠了。
4: 就是，
7: 我倒觉着呀，19就行了。
4: 嚯！更恶心啊！
9: 你们二位真给逗哏丢人。我的意见啊，就是说完之后，我拿99.99%，
4: 那边可就剩点蒸馏水了。
9: 这就算白给他的了。
7: 嘿。
4: 三位同意吗？
3: 我都听见了，
4: 我们也都听见了，
3: 我们一点都不同意。
4: 啊，您讲
3: 百分之99.99%，
4: 依你们怎么着？
3: 依着我呀、
4: 啊，啊，
3: 每回演出完了，演出费全给我们，额外呢，他们再单给我们每人2000块钱。
4: 哎，
6: 对，
4: 就是、
6: 我们疯了，
4: 是的。我说他们不服，因为现在我不说评书吗、嗯、我给你们找一相声演员，
6: 那成、
4: 啊、老前辈，因为今天来了老前辈了，
6: 行行行行行，
4: 今儿我请一个已然84岁了啊，
7: 哎呦，
4: 方清平，方清平、
6: 啊、
4: 来、
6: 啊、
4: 来方清平，
11: 好家伙，
4: 快点快，你别说你胖你就喘，你还、嗯、你瞧这模样，他们没有很特别复杂的要求、
12: 嗯、
4: 就是他们嫌呢待遇低，他们嫌挣得少、
7: 哎、
4: 您就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7: 对，
3: 您跟聊聊这事儿，
4: 怎么合作？
7: 就是的，
12: 我觉着呀，
4: 啊，
12: 他们也别逗哏，
4: 啊，
12: 也别捧哏，
4: 怎么办？
12: 跟我学，
4: 学什么？
12: 说单口，
4: 去你的吧！
1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4: 我跟你说，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又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

0: 王阳明，你进过手术室几次啊？你有资格上手术台吗？
1: 那个，我严格意义说，他

0: 不是他手术，他就是一个助理，对，他等我跟老祖手术结束。
1: 你们能知道手术什么时候结束吗？能确定吗？万一完成不了怎么办？或者在植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失误，你也没有时间去补救，让病人死在病床上，你们谁能起死回生？谁能对家属负责？你吗？还是你？
2: 那也比不上手术台要强吧？你说说。
0: 闭嘴！老大，你说的特别对。我们这次手术违规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哪哪都不对，哪哪都不靠谱。我仅代表我们四个向您表示真诚的道歉。回去之后我们一定好好反省，每个人写2000字以上的检讨书给您。

0: 刚才您没来之前，我就看着您这墙上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感慨万千呢。想起我刚刚入院的时候，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大夫谆谆教导过我，急诊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儿，没有不能改的规矩，一切都是以救人为主。
1: 叫我怎么向我说
0: 你不是。
2: 那年我还不到30岁，谁德高望重了？你骂谁呢？啊，
0: 年轻有为。
2: 我当时是不是还说了，不管怎么样也得有规矩啊。咱们急诊培养出一个好医生不容易，这100年难得遇到特殊状况，被你们几个人赶上了。行啊，你们几个有点意思。夏目为例啊。
3: 好嘞，老大，听您的，夏目为例。谢谢老大，夏目为例。
1: 不是，这是批评我们呢还是夸奖我们呢？
0: 你傻呀，肯定是夸呀。他对咱们的创新跟表现十分的肯定。
1: 哦，那之前说那堆，
0: 哎呀，那是怕明着表扬咱们，咱们太骄傲，再做出一些更过分的事情。毕竟咱们这手术违规地方太多，他只能明贬实褒，让咱们下不为例。
2: 还没走呢，等着我请吃饭吗？
3: 没有，我们这就走。
0: 哎呦，你忙着，我们这就走吧。干嘛呀？
1: 主任，我们这是不是也算立了一功啊？
2: 怎么了？
1: 不管怎么说，我们救了3个人，一个家庭。
2: 那又怎么了？
1: 我能不能讨一个小小的奖赏？
2: 不要不要，
1: 我想请假3个小时，下午2点到5点。
2: 你要干嘛？
1: 我想去找我女朋友。
0: 她昨天晚上没睡好，说胡话呢。
3: 不是，我是在医院
4: 上找胡说八道。
3: 我想去看脸。
4: 那个，她荷尔蒙爆棚，我去给打安定啊。
3: 你要比拉肚子，人为什么这么严重？
4: 刚到病房就听说了，有个大夫不守规矩，跟何老大硬扛，现在手术都做不了了。
3: 我再跟他聊聊。
1: 关主任，不是你说的呀，
3: 那是你没栽在他手里。
1: 这是妖魔化，关主任，还有。
2: 王亚明，把这个送到府内医院心内科的张主任那里，下午6点钟以前回来。
1: 叫我沈送就完了吗？我下午不得上班吗？
2: 你不送是吧？
0: 主任给你派的官差，自然有人给你盯班。
1: 谁给我盯班？
0: 你管谁给你盯班了？6点前回来就行。
1: 啊！谢谢，谢谢主任，谢谢主任指教。
2: 我没怎么样，你按时回来啊。
1: 是不是张主任？我内心来交给你了。
0: 啊，情商啊！但凡有我一半，也不至于一直单着。
2: 哎呀，这么有前途的医生，那么年轻。

0: 你知道为什么喜欢这间办公室吗？在这里，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外面的医患、家属、医护，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生生死死，每天都在我面前上演。也时时刻刻在提醒我，对踏进奇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负责任。
1: 你家里的事儿，你的难事儿，我都能理解。我虽然是你的领导，你下班之后做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只有一个要求，绝不可以迟到，不可以耽误手术，不然坐在这儿跟你谈话的就不是我了。
2: 主任，请放心，不会再有下次了。
1: 你真的应该好好谢谢陆大夫，要不是他豁着命替你做那台手术，现在找谁都没有用了，谁也帮不了你了。
3: 这回来这么早呀？
2: 啊！
3: 怎么了？不会是医院有手术等着你吧？
2: 没有。
3: 那就缺值班的，让你回去啊。
2: 啊，真没有，真没有。
3: 那你愁眉苦脸的干嘛呀？
2: 我是做攻略呢，看看这个时间我们去哪儿比较合适。
3: 有结论了吗？
2: 现在是2点整，到5点还有3个小时，我们就算来回的路程算1个小时，那我们就2个小时的时间。要不我们去吃点东西，我找了一家饭店，你看一下。
3: 哎，这才吃了午饭，晚饭时间又太早，这算哪一顿啊？
2: 嗯，也是。我们看电影去。
3: 有什么想看的？
2: 哎，他们说有一片呢，说，什么什么外星人？
3: 什么外星人？
2: 什么外星人来着？啊，狂舞外星人。
3: 大哥，那个片是去年上的，早下映了。
2: 都那么久了？
3: 你的现代社会也脱节太久了吧？去看电影了吧，也没什么想看的片，好不容易见一面，一片漆黑，看谁也看不见谁。
2: 我知道了，看你左手边有一个好地方。

0: 这儿多好，又不用吃饭，阳光又充足，我们还能并排坐着，想怎么看就怎么看。现在是2:30，我们4:30往回走就行。要这样算的话，我们有整整2个小时可以踏踏实实在一起。我们别等了，让它飘一会儿吧。
1: 真的是好难得，你能踏踏实实的看一个风景。
0: 我今天哪儿都不想看，就想好好看看你。

0: 说，见那么多次面，每次都匆匆忙忙的，
1: 也没好好的仔细看过你呢。
2: 那你今天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
0: 发型变了，上午去医院的时候不是这个发型，肯定整理过。
2: 还有呢？
0: 你今天这身搭配很完美，既凸显了你身材的优势，没有很过分。
2: 好看吗？
0: 好看，真好看。
2: 我现在总算是知道了什么是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了。能为欣赏自己让自己开心的人打扮，也不算白月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吧。
1: 去哪儿啊？
2: 五楼亭你知道吗？小时候每次登船都去那儿。哦，
0: 原来你小的时候就在那儿登船呀，怪不得你小力那么大呢。

0: 事儿，就当时疼那么一会儿。但你别说，你那一脚感觉把我
1: 颈椎病都治好了，
0: 血液感觉流动起来了。你知道吗？那一天在地铁上睡着，我还做梦了。我梦见我骑着一匹大白马，驰骋在草原上。后来不知道怎么摔了，还醒了。
2: 你骑的是他吧？
0: 啊，

0: 你这小小的身材，托起我巨大的身躯，辛苦你了。
1: 对了，你老家有湖吗？我们老家有河，一条特别美、特别美的河，叫额尔古纳河。我跟你说啊，我们小的时候不划船，摸鱼。 有的时候就躺在那个水浅的地方，就那么躺着，然后那个鱼在你身边游来游去的，那种感觉，然后你一抬头，就看到了天上一朵一朵的白云，在你眼前慢慢的划过。那
2: 叫好美呀！
1: 额尔古纳什么意思啊？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弯弯曲曲，还有一个就是呈现。啊，额尔古纳河。 就像线上一条又长又弯的海呢，说的有点想家了。有空一定带你去看看。
2: 那这么说定了，一定要带我去。
1: 说定了。嗯。

哎，五龙亭那边经常有人唱歌弹琴，你知道吗？太阳下山的时候，那琴声和歌声都回荡在水面上，特别的美。我小时候就在想，什么时候有喜欢的人，就一定要带他去。你使劲儿啊！

0: 电话，接电话，接电话。哎呀，
1: 还是联系不上四床家属吗？
0: 这家属不签字，这下不了尿管啊！
1: 我的妈呀，你这手机怎么成这样了？
0: 怎么样，摔的艺术啊？你看，哪儿哪儿都摔碎了，哎，唯独按键，
2: 咱换个新的吧。
0: 能使，你看，哎，这刚才还。
3: 那个都坏了，用我这个新的，
1: 最新款。
0: 去四床要其他家属的联系方式。
1: 我都没见过这款真机啊，苏老师，这一定贼贵吧？
0: 放下，该干嘛干嘛去。十八床准备受频。
4: 是。
5: 哎，刘毅。刘毅，
0: 干什么？
5: 你把这个拿上。
0: 太贵，用不起。
5: 你是因为我才把手机摔坏的，我赔你个心呢。
0: 打住啊！可不是因为你，我是为了救人。
5: 哎，甭管怎么说，你是帮了我忙的，对不对？我欠你人情。
0: 人情是朋友之间的，路人之间谈不上。

0: 方能睡的啊，再不行我都得叫你了。
1: 4:05，还有时间。哎，五龙亭的在哪个方向？咱先冲过去。哎呀，
2: 坐稳了。啊，来不及了，咱们4:30要去北面环船，现在在南面，得往那边赶了。
1: 环船来得及啊？你告诉我五龙亭哪个方向，咱现在冲过去。
2: 要扣押金。
1: 扣呗，来都来了，我们必须看一眼啊！走走走。

0: 咱能别强强上车吗？给我个机会，让我一定弥补一下。
1: 一会儿就回来，你。
2: 不是大爷，别下班啊！我们还没玩够呢。大爷，您通融通融。
3: 靠码头。
2: 拜托，哎，求求你了，我们再玩一会儿舞龙亭。

0: 小心点儿。
1: 没事儿。
0: 哎呀，你小心点
1: 儿。我小心。

0: 上来腿还是软，一涌一涌的。上岸，哎，今天有点可惜啊，这大好时光让我睡过去一半，今天只能算半个约会吧。
1: 嗯，算 double 约会啊。你今天一天就帮我完成了两个愿望，第一个划着船去五龙亭约会，第二个坐快艇，特别开心。
0: 是吗？嗯，那你还有什么愿望我还可以帮你实现。
2: 警察让开一下，怎么了？扔水里
0: 了。哎，你好，我是安康医院的医生，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3: 人已经恢复自主呼吸了。大爷能看清吗？
4: 哎，大爷松手，这鱼竿给您收起来啊！来，大爷松手。哎，这有人。哎，
0: 你好，帮他经过一下。来，他把手。来，三二一，走。

0: 你想和他们一起去吧？
1: 那哪能呢？我这不还得给你叫车呢吗？
0: 不用了，我叫了。这不来了吗？走了。
2: 哎，哎，那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见面啊？

0: 是这样，都平常人腰没事儿。
1: 朱老师，腰不能没有事儿。
2: 不过这个患者已经挺仁义了，还能让我赶上晚饭。
3: 哎呦，你也不看看谁主刀，要换别人，可能宵夜下。
4: 我就喜欢说实话的孩子。
5: 都结束了，我这紧赶慢赶的。
2: 你今儿不是在急诊值班吗？
5: 这不到饭点时间了吗？让他们帮我盯着点，想过来观摩一下手术。哎，师傅，下一台。
2: 哎，早上呢。
6: 少。
0: 哎。
6: 哎。
5: 老师，师傅。哎，师傅，你这台做的是？
4: 还是造影？
5: 还是造影？
7: 师傅，这病啊，这是你说，要趁热吃。有那个什么，过剂。不是你这别浪费啊！
2: 行了，来，我掰着吃。行啊，还知道饿就行。我还以为这一谈起恋爱来，饭也不用吃了，觉也不用睡了。
7: 哎，真别说啊，我昨天下午4点上班到现在，得要20多个小时了吧？其实还大夜。哎，你说我怎么？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一点都不困。
2: 你别告诉我这是爱情的力量，
7: 至少一半吧。哎，你别老公套我话。你快说说你下台手术什么时候？
2: 别老急着做手术。你才来医院多久啊？啊！我告诉你，按惯例，你得先在急诊混2-3年。哎，经验资历都有了。急诊那摊事儿你都搞明白了，哎，白班夜班你有余力了，然后再说手术的事儿。
7: 我等不了了，师傅。
2: 你当介入手术容易啊？啊，那是在射线下工作呀，每天相当于拍几百张片子，这都不说，就那身铅服几十斤重，哎，你穿上它，你什么都不干，你站那2小时，够你喝一壶的。你再说你现在流水的事儿都能把你忙死，你哪有功夫学手术？
7: 不是，我年轻啊，我身体好啊。你再说流水再忙，他是不是有下班的时间？咱们排班是白夜下休，对吧？白班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接着是夜班，第二天下午4点到第3天早上8点，这中间是不是有12个小时休息的时间？只要有手术，只要有人带我。我就能上台学习，再说还有下班日和休息日呢。
2: 打住！那照你这么说，你就完全没有一块整的休息时间了。你流水怎么看病人呢？啊，你流水一天至少看180号病人吧？啊，死扛着，啊，这念头大脑的看，你对病人也不负责任啊。
7: 师傅，你不了解我。我跟你说，我有一特点，从小就这样。不管什么时间，不管在哪儿，只要有条件，我倒头就睡。你别管睡多长时间，也许几分钟，但只要一睁眼，我就两眼放光，满血复活。师傅，拜托你了，你就带我上手术台吧。陆老师，你今天可吃了我8张饼。
2: 你这副不知死无耻的样子，很有我当年的风采吗？
7: 师傅，那这事儿，
5: 谁吃你8张饼啊？
2: 最后那半张你吃的。

0: 吓我一跳，
1: 这吓我一跳。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刚回来嘛。哦，对呀，
1: 刚回来，刚回来。哎，我怎么感觉我好几天没见着你了？昨天、前天就30多个小时，你一直都在医院吗？
0: 哎呀，这一天忙。

0: 忙这段时间就好了，就正常了。
1: 你还撑得住吗？你起来洗个脸再睡吧。
0: 啊，不洗了。
1: 你就你这样，能交着女朋友才有鬼呢。
0: 哼，你怎么知道我没女朋友啊？
1: 哦，对了，我听我们合作单位的那个大姐说，人家姑娘对你印象不错呀。
0: 是吗？哎，起来来起来，
1: 终于支棱起来了啊！
0: 哎呀，怎么说？我听听。
1: 人家姑娘说你见了病人就亢奋，见了他就没精打采的。
0: 这话怎么听着不对劲儿啊？
1: 对呀、啊，我也觉得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然后呢，人大姐就问他，那姑娘就说，他见了我没精打采的，这才对呀、啊，说明我让他有安全感。他居然还睡着了，这说明他能找到回家的感觉，很放松。
0: 这话听着有点意思。哎，这是大姐说的呀，还是孟娇阳说的呀？
1: 那个大姐说的吧？啊，我也不知道谁说的，我回头我再问一下。
0: 哎呀，行，不重要。
1: 干嘛啊？
0: 不重要。看看你。
1: 什么呀？
0: 你显摆显摆。
1: 哎，快点啊！
0: 别偷看我手机啊！
1: 谁偷看你手机？
0: 哎呀，好不好看？
1: 哎呀，他挺白啊！哎呀，穿这个白衬衣挺好看。就你太傻了，这个。
0: 这几个字认识吧？
1: 我看看。
0: 哎，
1: 你跟我离近点。一直都是你追我下
0: 约
1: 哦约，一直都是你。约我，下次
0: 我约你。
1: 约
0: 你
1: 太好了，真为你感到开心。
0: 知道约会什么感觉吗？
1: 你快滚！
0: 知道约会什么感觉吗？
1: 行，幻想一下啊。
0: 知道约会什么感觉吗？啊？哎姐，我饿了，我做碗面啊。听见没？我说我饿了。
1: 好，我知道了。
0: 做好了叫我啊。

0: 同志，我想找一个警号是605216的女警官。
1: 您找她有什么事吗？
0: 我想来感谢一下她，还挺漂亮的那个女警官。
1: 孟警官找你的。
0: 还记得我吗？
2: 哦，那天拐卖儿童那个大姐是吧？
0: 对呀，哎呀，那天真的太感谢你了，幸好你机智，要不然在公交车上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人贩子呢。
3: 来，
2: 您客气了。
0: 你拿着，你举着。哎，同志，麻烦你帮我拍张合影。
1: 好，
0: 来，拍一个美人啊，谢谢啊。好高呀，我搂一下你行吗？
2: 啊，行。
1: 三二一 ，OK。
2: 那天我出警啊，人家都说孩子很救命，我看他手上拿着 iPad， 里面放着动画片，那个正好我看过。我猜他是学熊二，你肯定是怕他打扰了别人才捂他嘴。
0: 对呀，哎呀，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完全可以解读小朋友的心理。哎，但看你这样不像有小孩的呀。
1: 他还单身呢。
2: 主要我们这儿经常有走丢的孩子，要得哄呀。动画片法宝之一，
4: 太好了。不过这个
0: 喜欢吗？你看，就这样。
5: 小孟，我觉得这个锦旗你必须得收的，而且得挂在最醒目的地方。
0: 对，
5: 要不是因为那次出警，有可能就脱单了。哎
2: 呀，我就耽误了一个相亲嘛。
0: 哎呀，那都怪我耽误你相亲了。
5: 你是不知道，那天他下班正要去相亲，结果就接警说是拐卖儿童，结果闹一乌龙。这我收着了啊，来挂起来。
0: 我跟你说，这个缘分这个东西吧，真的是挺奇妙的，就像咱俩这个猝不及防的缘分，多有意思。那个，你介不介意我加你个微信啊？
2: 啊？
0: 是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医生，博士毕业。哎呀，我跟你说，老高的个子了，腿特长，长得还帅，跟你特别般配，真的。
5: 加，必须加，警民加亲嘛。
0: 对呀，最好是亲上加亲。哎，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那个打扰你相亲，我还你一个，你手机呢？
5: 手机，
0: 来。识别一下，我微信呢？这，我扫你啊，你通过一下。哎，我知道怎么通过了。这，好，通过了。
5: 加了，这已经加了，看看。
0: 你看，我发了几张照片，怎么样？帅吧？
5: 这浓眉大眼的，
0: 这都可爱。
5: 好看。
0: 这张有点傻，但是本人挺可爱的。

0: 你跟我道歉没什么用，给他们道歉。
1: 对不住了啊，真对不住。

0: 了。
1: 哎，胡哥，啊，我接个电话。
0: 交给我吧。

0: 哎，
1: 你在哪儿啊？
0: 想
1: 啊，那算了，来不及了。
0: 哎，等等，什么
2: 来不及了？啊，是不是有手术啊？啊，你等我，我马上。
3: 这两块以后要注意一下，
4: 行，
3: 尤其这个走向，师傅，
4: 师傅，我多多向你请教。
3: 没事，没事。
5: 师傅，师傅，
3: 不是说不用你来了吗？
0: 我不是怕万一，
3: 哪那么多万一啊？就一造影，也不安支架，都做完了。
4: 那我先走了，罗老师。
3: 哎，辛苦了。
4: 不敢不敢，给您添麻烦了。
5: 芝芝，
3: 外省来培训的，这房子就租在医院后面，5分钟直接进导管室。
6: 还好，我也准备好了。
3: 你也准备好做完了？什么呀？
6: 还有这个
7: 洗漱包，以后我就住医院了。
3: 小明，起来，手术。
8: 他们这个手术原理很简单，就是先做造影。造影
0: 那些我都知道，知道。
8: 说什么？造影目的是什么？
7: 就是通过 X 光影像，看看胸口内是否。

0: 起来了，叔叔，快！
1: 堵塞怎么办？
2: 堵塞就把血栓抽出来。
1: 狭窄呢？
2: 如果发现动脉狭窄的话，再放支架把它撑起来，这样血管就通了。
1: 安排手术。赶紧起来，把眼罩留下。
3: 就有的手法，左转，右转，前进，后退。不过最近你运气不好，碰见的都是噪音，还没有要放支架的。
2: 没事，师傅，这就够我学了。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宝剑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殊的，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沉积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沉积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沉积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
2: 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办，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

0: 钱吧，
1: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上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0: 啊，
1: 也得10块8块的呢。
0: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1: 是，
0: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一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2: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0: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2: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0: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1: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2: 哎，
1: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0: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1: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
2: 啊。4块多一袋，
1: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2: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1: 行，
2: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1: 行，咱这就干。
2: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0: 是吧？
2: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
1: 对
2: 吧？你
1: 一人多送2袋。哎，
0: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1: 对呀、
0: 我真送不起了呀。
2: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1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1: 对，
2: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的那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您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0: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1: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2: 哎，
1: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0: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呀，太好了，
1: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0: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2: 啊，
0: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2: 行，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味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这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是呀，
3: 该骂我了。
1: 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借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2: 对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块，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嗨，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针织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针织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4: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4: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4: 呵，
2: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4: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4: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4: 哎呦，你这可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一盘都送不起了。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4: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4: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4: 哎呦，阿姨，
2: 这也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4: 阿姨，你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
1: 啊，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4: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1: 好，
4: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
1: 咱们港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
0: okay.
1: 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
0: 嗯，
2: 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0: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0: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1: 大家放心啊，我们港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
0: 嗯、
1: 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嗯、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吕彤，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
0: 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儿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

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三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又到了收缩了，
1: 你都起来了？
0: 多少次了？
1: 总是最后一台。哎呀，又是造影吧？
2: 你怎么知道？
1: 连着几十台了，一台放支架都没有。说是哪孙子排的台呀？要玩死谁？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介入手术，你练的不就是放支架吗？你光造影就让你下台，那不相当于只让你刷锅不让你炒菜吗？你还想当个好厨子？扯一样。
2: 师傅，现在啊，能跟着您上手术台，就已经很满足了。能先学什么就先学什么，你说呢？

0: 老师啊，
1: 这现在又来晚上练，魔怔了吧你？
0: 能多练一会儿，多练一会儿，
1: 有点熟了。
0: 万一呢？
1: 你这个食指往上，哎，这么来回搓啊？你这让人点钱呢？
0: 这，
1: 哎，我找两个肠来
0: 啊。哎，这把我肠吃了，你等会儿啊。

我带他练几回上支架，真觉得对不起他。我也是贱。

0: 最近台代表都在这儿。
1: 啊。
2: 那谁排的台？
1: 朱老师。
0: 你没搞错啊？
1: 这还能搞错？这我刚领的。你呢？张医生，您排排表。刘大夫，您呢？
3: 哎，师傅，那没电话呀？
4: 忙着呢。
3: 哎，耽误两分钟。
4: 没事。
3: 你上次说这个人的血管是三维的 ，X 影像是二维的。啊，做手术脑子里没有一个。
4: 闭嘴。
5: 陆老师，
0: 刚下台啊？
5: 是，刚做了个分叉病变。
0: 哦，双指甲术士，难得的锻炼机会。
5: 是。多亏左老师给了我很多机会。
0: 哎呀，一个新手不放一个支架就不容易。不过你师傅做的对，多给你机会锻炼啊，早点把你带出来，也多一个替他擦屁股的人。
6: 你这是冲我来的呀？你想说什么？
0: 哪敢冲您呢？您是多有能耐的老师啊，徒弟跟着您吃香的喝辣的，我的徒弟连口剩汤都轮不上，我没本事呗。
6: 陆爷啊，你帮过我，我很感谢你，算我欠你个人情，但是你也不至于这样吧。
0: 我怎么了啊？
6: 你们两个别介意啊，我跟陆毅老师同一年警员，但是我比他早提副高，提升的比他快，挣的比他多，处处压他一头，所以啊，他这口气在心里憋了很久了。
0: 哎呀，原来我在你师父眼里就是这种小肚鸡肠、蝇营狗苟的人，怪不得不给我留情面呢，我这还自作多情呢。不过我也纳了闷了啊，就算我路易狗屁不是，好歹算是帮过你的人吧？啊，你不知恩图报，也不至于赶尽杀绝吧？
6: 什么赶尽杀绝？你想说什么呀？
0: 自己看。
6: 这有什么问题吗？
0: 你说呢？
6: 哎，路易，我们在医院多少年了，什么样的排台没见过呀？啊，连着很多天做的都是同样的手术，对不对？
0: 是。
6: 概率是很小，但不代表没有吧。
7: 祖文达，我告诉你，这种屁话你跟这俩棒槌说行，你别冲我说，咱俩心里跟明镜似的。支架手术都轮给你跟你徒弟了是吧？啊，我们连做几十台，一台支架都没有，我徒弟不需要学习吗？啊，我没指望你把我当朋友，但咱俩至少是同事吧，得公平，对不对啊？还是说我从根上就把你看错了啊？你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人呐！
6: 我知道了，下回注意。
0: 下回注意，这话我记住了啊！下回注意。

0: 你就好了。麻烦我就快点了，
1: 我先过去了，
0: 要葱花，生菜啊。
1: 啊，我不要葱花。啊。
2: 下回注意啊！我记住了，下回注意。
3: 什么仇什么怨呀？发那么大火吗？
4: 真是，这老婆吵架太吓人了，火星子都快蹦我脸上了。哼，
5: 他俩这故事啊，长着呢。
2: 分享一下。
5: 高年资医生的隐私不便透露。
2: 哎，老板，那几串我们也都要了，包圆了。
0: 得嘞，正好剩这些，哎，您包圆了。
5: 我还没点呢。

0: 哎，你们俩怎么了？
1: 。
2: 八年前他俩同一年进医院，就像现在的你们俩似的。你别说，还真挺像。当年的陆毅呢，就像技术加强版的王阳明。哎呀，祖老师嘛，就像颜值低配版的刘飞。
3: 没有，
0: 人祖老师挺帅的。
3: 是。
2: 他俩吧，处得挺好，朝夕共处，并肩作战，两人技术提高的都很快。在抢救室配合的也是行云流水，天衣无缝。
4: 当时呢，他们被称为急诊室的最佳搭档，他俩还有个组合名字，叫一路到达。当然了，这俩人啊也是总闯祸。不过呢，不管是谁闯了祸，都得俩人一起承担，绝对不会让对方单独背锅。
3: 所以呢，这后来怎么就掰了呢？
2: 他这串有点咸。
3: 都给您拧开了，
2: 挺有眼力劲儿啊。具体怎么回事啊，只有他俩自己知道。差不多就是三年前那次平仙境开始吧，两人关系就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3: 平仙境怎么了？
2: 那次平仙境啊，是全员投票，他俩都是大家公认的最有能力、表现最好、也最有潜力的。结果票数一公布，祖老师第一，陆毅差一票，都没选上。
3: 这里面能有什么渊源啊？
2: 我听说啊，他俩之前说好了，相互给对方投票，结果呢，陆毅给祖老师投了，祖老师没给陆毅投。
3: 还能有这事儿？
2: 他俩那天掰扯起来了，祖老师亲口说的。
3: 我还是不明白，祖老师为什么这么做？
2: 那就不好说了。反正呢，最后祖老评上了仙境，院里呢也给了进修机会，我俩就提了副高。
5: 吴老师要是真这么做呢，那我师父肯定伤心啊。
3: 我觉得不至于吧，那互相投的事一听就是开玩笑，那谁能想到陆老师真的就投给了祖老师，两个人就还差这么一票。
5: 不管因为什么吧，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吵成这样可以理解。
2: 这里具体什么爱恨情仇啊，留给你们俩去弄清楚吧。
6: 哎，你们这叫过河拆桥知道吗？
7: 老大，您这是堂堂主任，你们这请我们吃这个，
8: 这不好啊。这老冰棍也不是哪都有卖的了，
6: 想当年还是你们俩请我吃呢。
7: 哎呀，那个时候年轻贪凉。哎，
8: 我这会儿你们俩好像就跟王阳明和刘飞差不多大吧，谁也不服气谁，还比。那天你们比吃冰棍吃多少根来着？
9: 17根，打了个平手。
8: 那天你们俩可把我给惊着了，我在想咱们院招这是什么医生，两个二傻子吗？当年老院长是真看好你们俩，觉得你们俩能成为好搭档。不过你们还真挺争气的，确实如此。可惜为了一点评选的小事情。
9: 哎，老大，我们俩的事儿跟那次评选没关系。
8: 少来，你们俩那点破事你当我不清楚啊？哎，提前商量好， 给对方投票，可你们想得出来？
1: 幸亏祖大夫还有点良知，不然审核的时候查出来，你们俩还站不还站？
10: 我话放在这儿啊，以后谁为这件小事情闹不团结，别怪我不客气。

0: 小姑爷，去哪儿啊？我送你。
1: 换新车了，哼，不用，我坐地铁。
0: 哎呀，那我就送你去地铁站，走了，上来。

0: 行啊。
1: 哎呀，孩子要上幼儿园啊，还得送他去各种各样的补习班，那不得换个大车呀。
0: 哎呀，都上幼儿园了，我记得上次见的时候还没断奶呢。
1: 是啊，整天待在医院，累得昏天黑地的，时间过得可快了。
0: 怎么想着今天烧我一段啊？不会就真的跟我这嘚瑟你新车吧？啊？
1: 哎，有事儿说事儿。那个，我就是觉得这个时间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啊。那个，我给你扶个手儿。别平时没事找事儿，就为了以前那点破事儿那么执拗，行不行？啊？
0: 你这是服软儿。当年那事儿，你既然提起来，好，那咱就说说，是你执拗还是我执拗？
1: 哎呀，当年评选先进，我之所以不投你的票，那还不是觉得你不够资格啊？
0: 你好好说，我不够资格。
1: 是你这个人是挺好啊，各方面都挺好，医术也不错，就是你这脾气太坏了，这得改。
0: 我这脾气差了30多年了，又不是投票那天差的。再说你答应投我的之前你怎么不说呀？其实咱俩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跟我是咱们那届成绩最好的，但名额只有一个，是吧？所以咱俩商量好了互投，就看命，是不是？
1: 你又不是不知道，当年
0: 是我知道，你当年马上要结婚了，你当年又特别需要钱，你更需要一个头衔在你媳妇儿娘家人面前嘚瑟显呗，是不是？这我都能理解。
1: 你能理解我，那不就是好事吗？对不对？
0: 我能理解你，你是不是也得理解我呀？啊，我什么人你不知道啊？我不可能当这种事儿没发生。
1: 哎呀。
0: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就是一医生，在我这一亩三分地里头，就什么事都不能含糊。
1: 我也是个大夫啊，我怎么就跟你不一样呢？
0: 对呀，就我还纳闷了呢，你这两年你是怎啊？你这两年你活明白了对吧？哎，赶紧把自己手头院里这点事儿给糊弄完了，好出去挣钱去啊！
1: 是啊，我是要挣钱。生活所迫，没办法，我跟你不一样啊！哎，你没家没业的啊，你不需要挣外快，哎，可你就算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到医院了，哎，你累死累活的，最终不是还是没有做到你认为自己该得的位置吗？你这个人呢，事业上比不上我，就剩下心里那点道德优越感了。哎，你是不是总觉得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不如你啊？所有的人都不能当大夫，全世界就你最厉害了？那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0: 行，你说都对啊，特别对。我纳闷了，你既然这么想，你没事今儿要是烧我干嘛？真的为了嘚瑟你的新车呀？啊？谁稀得你的新车呀？这
1: 你新买的车，你拍什么拍？
0: 拍怎么了？就拍了。你停车，不坐了。
1: 还有几百米到了。
0: 你一米我都不想跟你在这车里多待，赶紧停车！
1: 哎，
0: 停不停？停不停？你不停我还打！
1: 我停，你别拍了，这是。哎，我就给你停这儿。

0: 头给了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饭，你有空吗？
1: 有啊，下台手术还要一个多小时，正好我也没吃。
0: 西门对面那家麻辣烫，我等你。
2: 哎，老姜，老姜，给你吧，吃啊。
3: 金大夫，金大夫，人呢？这是去哪儿了？这是金大夫，
1: 怎么了？
3: 王大夫，一床大出血了。
1: 啊？什么情况？
3: 刚做了 D 大夫留关系，我刚把他效果止住了。
1: 别动！松手。还得再压个十几分钟，去把降压腹带还有沙袋拿过来。
3: 好，我去拿。
2: 大夫，我没事吧？
1: 啊，没事。我们女同事胆子小，大惊小怪的。放心吧，明天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

是不是临时又有事了？

0: 吓死了，怎么就没压住呢？
1: 上级医生不在，你就敢自己拔枪管？
0: 我看那个患者挺瘦的，血管走向也很清晰，我觉得应该挺好拔的。
1: 拔撬管是看起来比较简单，其实很危险，因为撬管是按在动脉里面，拔出来会留下一个铅笔大小的一个窟窿，如果不及时止血的话，病人会流血致死。
0: 哎呀，我知道，我都跟着上级大夫拔过好几个了。
1: 那你学会找按压点的位置了吗？
0: 学会了呀，就在伤口上面。
1: 那我问你，是动脉的伤口还是皮肤的伤口？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这都不知道还敢自己拔撬管？我跟你说，我刚才再晚过去几分钟，那个病人就没了，你负得起责任吗？

0: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说呀，你说清楚，我哪儿做错了？
1: 我的意思就是，你拔插管应该按的是动脉的伤口，不是皮肤的伤口。
0: 书上没写，老师也没教过。
1: 书上没写，老师不教，你就自己不会做吗？啊，你长这么大个脑子干什么用的？
2: 我告诉你，鞘管进入动脉的时候是斜着45度到60度，所以动脉的伤口会在皮肤的伤口上面差不多1厘米左右。如果你按的是皮肤的伤口，就算你用再大的力气，它也止不住血。
1: 拜托你，遇到事情思考一下好不好？不要脑子一热就做了。但凡你有一点点不确定的话，你可不可以问一问，谦虚一点，就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那可是一条人命。
0: 王阳明，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
2: 我刚才是不是语气太严厉了，吓着了？
0: 错了就是错了，知错就改，没什么下不下来。

0: 小姐，还有吃的吗？
1: 有您吃的，出锅。你是王大夫吧？
0: 啊，您怎么知道？
1: 刚才孟继萌说的。一会儿啊，有一个啥的，有个挺高的小伙子啊，风风火火赶过来。这份菜呀，给您的，账他都结过了。
0: 这都是他给我点的。
1: 嗯，他点的都是不怕酒煮的，还反复叮嘱，等你来了才捞上来，不让你吃凉的，真细心啊。
0: 我女朋友。

0: 小孟，上个季度的失踪人口做一下记录比对，看有没有符合特征的。
1: 好。

爱心已收到，双份的。

0: 你在这儿坐着呢？哟，怎么了这是？
1: 没事儿。
0: 刚才护士跟我说，有个病人大出血。王阳明他。
1: 对，是他帮我止的血，他比较厉害。我学术不精，我回去看书去。
0: 你等等。任何操作的疏漏都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是暴露了你的相关知识上的一些欠缺。你要是不找着问题的根儿，你就算这次侥幸躲过这个坑，你迟早有一天还会掉进去的。所以这儿还有这儿，这都是非常关键的点，必须记住。行，再跟我说一遍吧，股动脉走行。
1: 股三角内下行，穿入受脊管，出受脊腱孔到腘窝，移行至。
0: 移行至哪？
1: 股动脉。
0: 对吗？
1: 对。
0: 确定？
1: 对。
0: 以后我教过你的所有知识，至少要记到这种程度。就算有人质疑你，你也要坚信自己记得是正确的。行吧，就先到这儿。再说多了你也记不住了。
1: 陆老师啊，谢谢你，今天要不是你把我带离那个情绪，还教了我这么多，我估计我现在这会儿还在宿舍蒙着被子哭呢。
0: 你难受不光是因为翘管的事吧？
1: 王阳明有女朋友了，而且我也知道他不会喜欢我的。我心里挺复杂的，说不上来哪儿特委屈，还是因为在他面前暴露了我的愚蠢和难过。
0: 当然是第二种更难过了。你宁可失去他，也不想让他看不起你，对吧？那就好办了。情感不能弥补，但医术可以弥补。
1: 对，医术可以弥补。陆老师，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话，我死都不会忘的，我就给他刻在骨头上。

0: 记住，任何学业都允许出错，但医生不允许，代价太大，我没资格让患者替我们付出。
1: 平常看你，我还以为你是一个什么都不在意的人，但是你每次说到医学，整个人都在发光哎，特神圣，<笑>
0: 还发光，哎呀，我就是个小医生，还有什么好神圣的？ 记住，医生这个职业本身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0: 王大夫，哎，我师父不在。
1: 就这么看着我不在啊？
0: 我以为你去
1: 哪儿？
2: 师父，那个排台表你看了吗？
1: 陆星奇四台造影，一台支架；祖文达四台支架，一台造影。还是这种混蛋分法。
2: 哎，你干嘛去？
0: 你不会去找昨儿厂长？
1: 找他干嘛去？
0: 不是，那你干嘛去？
1: 累了，找地歇会儿。
3: 哎，这不有地儿吗？
1: 得找个舒服的地方啊。
4: 什么情况啊？
0: 这要大查房了，主任、副主任过来了，
4: 这弄啥呢？这是。

0: 这么闹有劲吗？
1: 没劲儿才躺在这儿呢。
0: 哎，心力憔悴啊！同事间的内斗已经耗尽了我所有的心力。哎，不行不行不行，我待会儿等领导来了，我得跟他们好好申请一下，在抢救室给我加张床，好好拯救一下我这颗破碎的身心。
2: 如意啊，本来私下里可以解决的事情，你非要闹那么大吗？
0: 不闹大解决不了啊。
2: 行行行，这样吧，以后只要是我的手术，你想做哪台我跟你换，行了吧？
0: 哟，你可真是高风亮节啊，怪不得于副主任那么关照你呢。
2: 这又跟于副主任有什么关系啊？
0: 别装了，我都知道你就是再讨厌我，也不至于在我找你之后还那么丧心病狂的排台。看我不爽的人多了，老于排第一位。
2: 你既然知道老于看你不爽，那你为什么非要跟他对着干呢？
0: 哎，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别跟我陆毅这玩什么阴损坏，当我怂包呢？啊，让我吃哑巴亏，没门儿！哎呀，
2: 陆毅，你别人毕竟是领导，干嘛要把关系闹得那么僵呢？
0: 正因为他是领导，才不能这么干呢。我必须要跟他搞个鱼死网破，你死我活。
2: 行行行了，别闹了，别闹了，
0: 必须鱼死网破。哪有他这么当领导的呀？我弄死！
3: 我嗓子有点干吧。
4: 谁是鱼，谁是网？是你死还是我死啊？
0: 老大，这里没你事儿。我说谁，谁心里清楚。

好了，别在这儿说呀，都去办公室吧。看什么看？散了。

0: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分手术啊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介入组十几个大夫都想做支架，不想做造影，为这事儿呢闹得也不少。我们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也不能准确评估每个患者上台之后到底需不需要做支架，做几个，怎么做。还有就是患者的年龄啊、入院时间、既往病史啊、血管情况，都是要考虑的因素嘛，是吧？
1: 这个糊弄外行的话咱们之间就别说了吧，都是那么多年大夫了，病人需要做什么手术咱们心里大概起得有个谱，对吧？于副主任，您就直说，为什么把支架手术都分给老祖不分给我？
2: 为什么不能给我？
1: 可以给你，干嘛都给你？
0: 哎，等一下，我给你解释啊。祖大夫啊，手术成功率很高，所以呢，一些重要的、不能出瑕疵的手术，我会优先安排给他。陆大夫水平没问题啊。但是总有一些节外生枝的情况让我们心里没底，我没说错吧？啊，
1: 您要这么说那我就明白了，就是一安全系数问题呗。
0: 没错，
1: 得，那我以后得向您多学习啊，没有99%把握的手术绝对不做。哟，99%不行，还有1%的风险呢，那么大责任谁担得起啊？必须要达到100%安全才做手术。
2: 哪有100%安全的手术啊？
1: 对呀，哪有啊？
2: 就是啊，哪有啊？
1: 那怎么办呢？哎，于副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
3: 咱以后也别做手术了，啊，改做体检，嘿，安康体检中心，100%安全体检。不安全就退钱，您看怎么着？
0: 我听你的意思，你是看不上体检中心啊？要我说，这体检中心恰恰很重要啊！大伙都去体检，防患于未然，我们急诊科压力就会减少，这不是吗？
1: 您说的太对了呀，
3: 老大，怎么着？您跟院里反映反映啊，看能不能改。
4: 闭嘴！老于啊，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三病区还没查完呢，要不然幸亏你跑一趟。
1: 您注意安全啊。
4: 行了，说吧，反正预约死了网也破了，你们有什么解决方案？
1: 这，哎呀，老大，我们就一介草民，顶天了也就是一个蓝轿子喊冤的命，怎么解决还得靠老大您。
4: 我没有什么解决方法，这个事情只能你们靠自己。你看你们俩啊，优秀的医生同时期进入我们医院，是我们科室的中流砥柱，都各自带出了一个好学生，前段时间还搞什么四手联弹，同时做了3台手术。现在我们全院都知道了，我们科室有一个急诊四杰。
2: 老大，那就是同事们开个玩笑，你别当真的。
1: 也不完全是玩笑，我们还是为院里稍微做出了一点点贡献吧。
2: 没有，
4: 四杰，对吧？做出了贡献，所以呢，你们应该做出一个表率。分手术呢，一直是科里的大难题，不如你们四个人联手，总结出一套很好的解决方案。
2: 不是那个，管老大，您这句话我就没太明白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太明白。
4: 很简单嘛。

0: 你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学生组成一个特别小组啊，以后你们的手术内部分配，什么谁做造影啊，谁做支架，你们自己说了算啊。怎么样科学按照什么原则来分配，总结出一套先进的方法，将来我全科室推行，怎么样？就这么决定了啊，散会。
1: 那个老大，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同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个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

0: 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楼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算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做4米，那是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个就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好， 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税，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除伪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只需5.99万元，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

0: 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不想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6: 了，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8: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9: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8: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9: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8: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7: 相信我，
8: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真没想到啊，这陆族二位老师还真能同意成立特别小组。这看来他们不和的传闻这是假的呀。
1: 是啊，你说他们两个人智商情商都这么高，怎么会因为这点小事闹翻呢？
0: 这以后两个老师一起带着我们，又是支架又是造影的，我们得进步多快啊。
1: 想不快都不行。
2: 你俩高兴什么呢？
0: 啊，刘大夫说回头请你们喝奶茶。
3: 谢谢刘大夫。
0: 啊，我请我请我请。

0: 左老师，
1: 嗯，
0: 咱们这个特别小组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啊？
1: 安老大不是说了吗，先选个组长出来。
0: 那咱们现在选？
1: 师傅，您看
2: 我有什么好看的呀？你们选呗。

0: 咱们选好师傅。
1: 哎，别选我啊，我又不知道车什么时候晚点，航班什么时候取消，还得追在人身后的擦屁股，这会儿我干不了。
0: 那咱们就选左老师。
2: 别选我呀、啊、我没时间。
1: 对，当然没时间，当了组长哪还有时间到处去接活啊。
2: 嗯，那你可以当组长来管我呀。
0: 咱们一共就四个人，不会还得投票吧。

0: 王阳明。陆老师，陆老师一票。左老师，左老师一票。
1: 王阳明，
0: 王阳明一票。
1: 这要再是我的话，咱们这次就白头了。
2: 嘿嘿，王阳明两票。
0: 小王，你投我？
1: 我投左老师。
0: 怎么是我呢？
2: 怎么就不能是你呢？啊，我陆毅的学生，那不比某些老师强啊？
3: 在这点上啊，我跟你陆毅老师的看法是一样的。这个学生啊，就是比老师本人强。
0: 不是，二位老师，你们不能为了寒碜对方，就把我推出来吧？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我是咱们四个里面最棒槌的，我什么都不会啊。
1: 我完全拥护两位老师的英明决定。
2: 别光啊，赶紧计票吧，王组长。
0: 王阳明两票。
4: 瓜切好了。哎，
5: 小颖，你每次来家里都买那么多东西，以咱们两家的交情，以后别这么客气了
6: 啊。阿姨，您拿我当自家人，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我，那我也是一样的呀。这是刚从国外带回来的蜜瓜，我吃着挺好的，你也尝一尝。
5: 好。特别甜，谢谢你。
6: 好吃就好。
5: 哎，菲菲今天怎么还没回来？哟，回来了。菲菲，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呀？
1: 啊，我有点忙。
6: 刘医生，工作辛苦了。
1: 你好，欣颖。
5: 菲菲，你陪欣颖聊一会儿啊，我收拾一下，咱这就开饭。
1: 妈，我吃过饭了，我就是回来拿东西，我还得去医院呢。
5: 医院，我给新副院长打过电话了，有人替你值班了。
1: 谁让你给我们院长打电话的？
5: 我打电话，我还得经过你批准。
1: 那你不能随便去跟。
6: 菲菲，刚才还听阿姨说你最近忙，好几天没见着你了，都想你了。
7: 正好今天阿姨买来了新鲜的大闸蟹，你要是还能吃得下，再一起尝尝。
6: 要是医院实在走不开的话，你就去忙吧，我来陪阿姨。阿姨，如果我把菲菲那份也一起吃了，您不会觉得心疼吧？
5: 你都包圆了才好呢，就是给你留的。
6: 你放心去忙吧。
1: 都找人替班了，不去了。坐吧，想喝什么我帮你拿。
6: 其实你可以不用送我的，我就告诉阿姨说你送了。
1: 你别介意啊，我刚才那个态度是对我妈，不是对你。
6: 我知道。其实你就是我理想的结婚对象。
1: 我这我可不敢当啊。
6: 没什么不敢当的，人长得又帅，温文尔雅，家世又好，人品也很不错，而且还有很好的前途。
1: 也称不上，我就是个普通的医生，每个月就拿几千块钱嘛。
6: 也不用这么谦虚，新人起步阶段不都这样吗？
1: 但是这医生的成长期格外长， 才是硕士学历，现在一般招的都是博士，要是一切顺利的话，我升个副高起码也得七八年的时间呢。
6: 那是有点长，如果你想快一点的话，我是可以帮到你的。
1: 其实像我爸妈那样一直踮着脚向上够的生活，我不想要。我可能也没你想的那么优秀吧。
6: 对了，差点忘了，小礼物送你的。
1: 这不是最新款的游戏机大师级的神作还没发售呢。
6: 我朋友跟我说这是内测版本，还说不喜欢这款游戏机的人就一定不喜欢游戏。
1: 这说的太对了，我等它发售等好久了。
6: 行，那就证明我没选错。给你放这儿，下车的时候记得拿。
1: 谢谢你啊。
6: 客气什么，
1: 刚才在家你怎么也给我。
6: 我猜叔叔阿姨现在应该不喜欢你玩这个吧。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
1: 你说。
6: 如果你不选择我的话，你不会觉得遗憾吗？

0: 师傅，那这几张光盘我就先拿过去了。
1: 拿它干嘛呀？
0: 回去再琢磨琢磨，咱们小组马上就要开始手术了，不能掉链子。
1: 不是，在正式开展小组工作之前，咱能不能先解决一下小组成员的早饭问题啊，王组长？
2: 王大夫下班了。
1: 啊，
0: 你能不能别老拿着打岔？你都把我放书包里。
1: 这怎么能是打岔呢？民生问题，我跟你说。
3: 对，燕凤。
2: 陆老师，你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1: 请我吃饭？
2: 啊，有安排了是吧？
1: 没有啊，我正饿着呢。
2: 好呀。
4: 师傅，你们吃，我先撤了。
2: 别啊，一块儿吧。正好我有话跟你说。
1: 哎呀，别打哑谜了，不就吃顿饭吗？王大夫，我去啊，走。
2: 别呀，陆老师，肯定是我请您啊，您帮我这么多。
1: 哎呀，举手之劳嘛。再说哪能让女孩子家请客呀？
2: 没事儿啊，下次呗，下次再请。热的。
5: 你们不冷吗？我不是感冒。
6: 热了，啊，冷吧？
0: 哦，谢谢。
7: 啊，高老师，你这早餐请的够硬的呀！
0: 这一早上干羊腿，感觉回老家了。
2: 我这个羊腿是昨天晚上特意跟老板订好的，让他今天早上提前烤好的。
7: 有心了。
2: 别看着了，动手吧！你俩刀法都比我好。
0: 那倒是，那不客气了啊。
7: 不是你这。这么客气让我觉得不太适应，咱是先说事儿吧，为什么请我们吃饭？
0: 哎呀，他能有啥事儿吗？
2: 是有两件事，先说第一件吧。我单方面宣布和你分手。
0: 和谁？
2: 你啊。
4: 这从何说起啊？
7: 分手？你们俩
4: 没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我们没在一起过？
2: 是没有在一起过，但我一直很喜欢你。我也很后悔那天去给孟女士送那个早餐。
4: 啊，你事儿了你。确实是我唐突了。
2: 你不是唐突，你就是为了准时准点一分不差的把那个早餐送到他手上，所以从来没有在意过我的感受。
4: 我当时抢救病人确实没顾得上。
2: 你不单是因为抢救病人，而是你从我手上抢过那盒虾饺还要核对那么多样早餐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你真正喜欢一个女孩是什么样的。你从来没有那么在意过我，所以我不是你的菜。
4: 这个真是对不起啊。
2: 不用对不起，我反倒要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走出来，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我的医术上。不过你要记住了啊，是我要跟你分的手，是我甩了你。
4: 记住了，
7: 这是我作证。
2: 陆老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那天晚上之后特别想感谢你一次。
7: 哎，没什么，那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希望以后你也可以这样继续帮助我。
7: 当然啊，我们这是要去持续性发展的啊。
2: 露娜。好了，就这两件事儿，我该说的都说完了。要不喝点儿？
1: 喝，必须喝点儿。
8: 大早上喝，别喝了，喝奶茶得了。
1: 要喝要喝。
2: 去拿酒了。
1: 对，哎，你们拿点白的吧。
2: 是吧？好，老板。
3: 多事儿，什么都没干，还没分手了。
7: 不过师傅还真是要感谢你的这被分手啊。
3: 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呀？
7: 我又看到希望了。

0: 我这人啊，有时候后知后觉。你回头跟小包子说一声，要是哪儿啊，让他觉得不舒服啊，人家就别介意啊。不是，该说不说。今天你还是很爷们儿的，真的。就在男女关系上，你不犹豫不决，不模棱两可，就非常好啊。你就是再把这股劲儿再用在手术上，就完美了。哎，缺姐来。你还挺大的，你走，慢点，这淋着。拜拜啊。
1: 我跟你讲那个什么股东卖的，
0: 哎，那我三，哎，
2: 就还是那块儿，就是老是，
0: 哎，哎呀，
3: 是啥呀？
0: 三明治啊。
3: 哎呀，这早点碰见你，能赶上小包子请客吃烤羊腿了。
0: 羊腿啊，啊，真提不起兴致。
3: 哎，你上次在我家不是挺来电的吗？
0: 你别提了，就是在你家吃的。之后我去哪儿都跟我说是呼伦贝尔羊肉，那就不是你家那味儿。
3: 那能一个味儿吗？我们家的羊肉是吃什么草长大的？吃的是呼伦贝尔的草长大的。
0: 废话吗？
3: 不是，我们家是草的味道跟别人不一样，扑鼻的香气，吃那草长大的羊能一样吗？嗯，哎呀，还真是。吃刁了，这曾经沧海难为水，吃不了外边的小羊腿，只有我们家以后能伺候你这张嘴呢。
0: 挺押韵。
3: 哎呦，我姐好像明天要在家弄小羊腿。
0: 又做啊？哎呀，王组长，渴了吧？哎
3: 呀，懂事。这回家都睡觉，谁喝咖啡呀？没诚意。
0: 那请吃羊腿什么事儿啊？
3: 人心海底针。
4: 师傅，终于来我们小组第一次手术了。
5: 那你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0: 这个患者的冠脉 CT 我看了，CT 显示是重度下颤，十有八九得放支架了。这个是我特意分给我们小组的。
1: 我患者术前说了不想放支架，想看看自己冠脉状态之后再研究后续的治疗方案。
0: 明白。那今天造影我试试呗。
2: 行吧，你是组长，你说了算。

0: 做的是局部麻醉，整个手术过程都会保持清醒。哦，
1: 我不紧张啊。哎，大夫，是我怎么看着您比我还紧张呢？
2: 他不紧张，你别看他年轻，这可是我们领导。哦，那个待会儿进针的时候可能有些麻和胀，都属于正常现象啊。进针注意进针方向和桡动脉走行一致。
1: 明白。哎，我真没事儿，我这你说，我这这个常规体检说我这个心脏彩超啊不对劲，所以建议我到专科医院来瞧瞧，这不就跑您这儿来？您不说我这什么血管有点堵塞？
2: 啊，向阳，你先别说话，别动。有个缺口，别太深。
1: 一看您就是他师傅。
2: 我没有，他真是我们领导。你没看我这一直给他打下手呢吗？
1: 大夫，哎，您看我这堵的严重吗？哎，这不到90%啊，你咱就不至于放支架了，是不是？
2: 这主要得看你的血管状况。这支架的作用就是要扩充你的血管，增加供血量，防止心梗。
1: 这我都明白。哎，可是你说这小支架要是这么一放，哎呦，我这后半辈子我是不是就得常年的服这个降血脂的药啊？哎，我不瞒您二位说啊，您说我这个打工这么多年，拉扯这一家老小啊不容易，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说我这放个支架，我这经济负担不起。
2: 明白，我们能不放就不放，但主要还得看你的一个血管状况。我们待会儿打造影机看看啊。

0: 是吧？他这是左倾降脂，完全猝死了。应该呀。
1: 那个是什么？
2: 哎，大哥，你别动啊，别乱动。
0: 你这是左倾降脂100%毒死，猝死的风险很高。
1: 不是，那这得放支架啊！
2: 我先想办法把你的血管疏通了，争取能把支架放进去啊。小张，
3: 哎，
2: 通知心外过来做后背。
3: 好的。
4: 这是我师傅，你这个情况有点复杂啊。
1: 哦，复杂。不是，那要放不进去支架呢？
2: 向阳，你先别担心啊，你这个情况呢，稍微有点特殊，疏通血管可能会造成冠脉的破裂，只是可能，所以我们让心外过来做一个后背，别紧张。
5: 刘大哥，
0: 嗯，苏老师，
5: 嗯，
0: 怎么又吃泡面？不回家吃啊？
6: 我下午的车，随便吃一点就行了。
0: 行，那我先回家了啊。
6: 嗯。

0: 好的。你还有微信还是？
1: 微信。
2: 什么情况啊？
1: 酒精酱汁阻塞100%。
2: 哦，人没事吧？
3: 啊，没事儿。
2: 那心肌损坏程度呢？
1: 心肌没坏，病人什么症状都没有。做造影的时候才发现左旋降支阻塞100%，无法实施球囊扩张。
2: 哎，那个胸部术怎么样？
1: 还在做，一直没通开。
2: 注意啊，会不会是慢性闭合啊？
4: 闭合的非常严重，而且吧，他这个有点特殊，要么请你这个大拿来呢。
5: 大拿大夫呀，哎呦喂，看您的气场就知道您是专家。
2: 通常情况下，慢性左旋降支闭塞打通的几率非常低。哎
6: 呀，大哥没事啊，别紧张。祖老师是我们院的一把刀，能不给你开胸就尽量不开胸啊，别紧张。
5: 哎呀，我不紧张。哎，但是您们也别紧张啊，因为你们一紧张，我肯定会紧张。
2: 你这个人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啊，冲你这种乐观的精神，你放心。再难，我都会尽全力帮你试一试。
4: 这刚才我已经试过了，但还是不行。我是记得之前你好像碰到过类似的病例，所以让你过来也试试。
2: 你还别说，之前我出去做手术的时候，还真的碰到了一例。之所以会没有状况啊，那是因为人体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的潜能。冠脉血管被堵塞了，心肌缺血，周围的血管呢就会形成一个新的通路，然后向缺血的心肌提供血液，形成侧支循环。你们看，哎，他的侧支血管是不是比正常人要粗壮很多？
1: 嗯，真神奇，
5: 是吧？神奇吧？你看啊，那刚才你们说那个什么侧支都能供血的话，那是不是我这就不用支架了？
2: 话也不能这么说啊，给你举个例子吧，这人体的血管啊，就好比是高速公路上的主干道和应急车道，你的冠脉呢，就相当于主干道。现在你的冠脉完全堵死了，没法用了。这个侧支血管呢，就相当于应急通道，但这是一条羊肠小道啊，虽然只能暂时缓和拥堵，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5: 那就是说，这个就跟这个主干道，咱们现在不让它堵车了呗？
2: 啊，是这个意思。但通常来说，左前降支堵塞20分钟到30分钟就会出现心肌坏死，临床死亡率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开通冠脉，要不然你随时可能出现急性心梗引发的猝死现象。
5: 哦，
7: 苏老师。

0: 像这种病例的视频我以前也没少看，但是像这种测试循环能完成供血的还真没见过。
1: 这就是生命的奥秘。
2: 哎，今天是怎么了？这俩人又同台了。
3: 是啊，上次曹院长和刘教授的手术刺激到他们了。
4: 唐哥，地儿给我。
5: 主任，
6: 下班都不回家，都跑这儿来了呢。
4: 您不也来了吗？这主要一般这种情况都直接送到心外做搭桥了，通过介入手段做治疗的很少见哈。您坐，您坐，坐坐坐。

0: 哎，别动啊，千万别动。
1: 没动，没动。哎，不好意思，睡着了。哎呀，哎，怎么样？支架做好了？
2: 还没有呢。
1: 啊？
2: 还没有。
1: 哦。
2: 你知道为什么他的各支循环能够替代冠脉供血吗？你见过有几个像他这样的啊？闯鬼门关的，人还能睡着？
0: 大哥，你以前心一直那么大吗？
1: 知足常乐呗。
2: 哎呀，这就是我说的生命奥秘啊！一个乐观的人，冠脉堵了，都能够长出新的血管来。

0: 事了，大乔吧。
1: 这师傅大夫，这咱别放弃啊！哎呦，我真的没钱开胸啊！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别瞎耽误功夫了。
2: 二位老师，你再试试。
3: 快停下来！
4: 再这么宣布下去，早晚会产生夹层或穿孔。
5: 现在这一块啊，开化得太严重了，血膜打磨的钙质微粒可能会造成血管远端的栓塞。那主任，您有什么好办法吗？
4: 早就应该送去大桥，逞什么能啊？
6: 能试的都试了，我也不想放弃啊。但你真等得心急坏死啊？
7: 如意，你小点声，你吓着患者了，我们再想想办法。
6: 你怎么想办法呀？老左，我不是跟你抬杠啊。你自己心里清楚，穿孔风险多大啊？现在
7: 我没跟你抬杠，你把我叫来帮忙的，我能辜负你的信任吗？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看啊，这钙化和纤维斑块交织在一起，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啊，用这个准分子激光结合学魔术，然后看看能不能化解这个钙化斑块，给这个球囊呢打开那么一丝缝隙。
6: 你等等，你说是用医院进的那台新机器啊？能用了？调试好了？
7: 上周我亲手调试好了。我忘了告诉你了。
8: 我在旅游杂志上看过，说这个安全性和技术性已经在国外都得到了验证啊。周老师，你是今天想带着我跟我师傅见见世面？
6: 我做你藏得挺深的。
7: 我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合作啊，做我们医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6: 行，刺激，我喜欢。
1: 这我看我还是睡再睡一觉，我就把我呀交给你们了啊。我希望我这一觉醒来我就好了。
8: 对，睡吧啊，踏踏实实睡。护士，准备一下准分子激光系统啊。
9: 好的，好的。没想。

0: 只能通过了。
1: 前段时间这急诊四节，刚四十五天做了三台手术，今天呀、都用金刚钻开通了血管隧道，怪不得关老大要给他们成立特别小组了啊！
2: 刘大夫，我记得你平时好像不做手术吧？以后这种热闹还是少凑点儿。
3: 我说慢走。
4: 说话怎么阴阳怪气啊？
1: 不满意郭老大成立特别小组呗。咱们分析一下，你看咱们这个介入手术啊，看似学习周期短上手快，但其实都有风险的，尤其送来的还都是心梗的急性患者，风险更高。这不但呢主刀关键，术种也很重要。那陆老师和朱老师都是主刀，自然不可能去给别人做助手。但是成立这个特别小组以后，你看今天陆老师就给苏老师做了助手，那高难度的手术自然不在话下了呀。
4: 哦，特别小组是这个意思啊？我还以为就是俩老炮带俩棒槌呢。
1: 什么呀，什么王阳明和刘飞可是咱们科室里最优秀的助手了，怎么到你这就成棒槌了？
4: 那什么不是棒槌，这没有手术经验，那不都是棒槌吗？
1: 今天没来，确实损失有点大呀。
4: 是老炮儿比较帅。你们什么时候能过来呀？
5: 哎呀，你不要这么我到了，袖子全湿了。哎，我自己关不上啊。我要是能关上，我要打电话叫你们干嘛？快点吧啊！快点儿，等你啊。哎，你来的正好，王安明呢？
0: 他还有台手机。
5: 快进来。快帮我看一下，我家漏水了。
0: 啊？怎么搞的？我看一下啊。
5: 哎，你小心点啊！
0: 哎呀，这水管漏了。
6: 那我也看看。
5: 啊？
6: 哎，妈妈，是这儿漏水。
7: 喊你呢，别捣乱。
6: 那我来修吧，我会修。
5: 是的，你快去换个衣服，快去啊！快去快去，我看看。哎呀，
0: 漏的挺严重啊。
5: 就是那个能拧得动吗？你试试，我拧半天拧不动，行吗？
0: 不行，还在流。
5: 等一下，我拿个毛巾，给，拿这个裹着裹着裹着手。
0: 试试啊。
5: 行吗？
0: 还是不行。
5: 哎呦，
6: 怎么越来越大了？
0: 不知道。
5: 饭。

0: 屎会不会渗到邻居家去啊？
1: 不会，剩下就早上来找你了。
0: 今天幸好有你在，要不然我就惨了。
1: 没事，
0: 你这裤子湿了，衣服要不要换一个玩意儿？

0: 通知血库备血，让秦大夫先上台，我马上就到。你的门
1: 妻子，妈妈有点急事要出去一趟，你在家要乖乖的啊。桌子上有饼干、水果垫，都不许动，记住了没？

0: 行吧。
1: 小左
2: 啊，
1: 喝两口啊。
2: 哎，不用不用。
3: 哎呀，大功告成。
4: 哎，左老师，
1: 嗯，
4: 我想问问你，那个准分子激光
0: 啊，行，有什么事儿咱们下回再说。我赶时间来不及，
1: 赶紧去，赶紧去
0: 啊！好了，飞吧，好了，
1: 自由的飞吧。
0: 嗯，对，开门。哎，回去啊，
1: 别误机啊。
3: 又回刀去了。
1: 嗯，哎，王组长，
3: 嗯，
1: 麻烦你个事儿呗，
3: 说，
1: 给我调个组。你说你安个支架啊，碰那一百年不遇的先天血管畸形，做个造影吧，又碰那个万年不遇的病例。我要再跟你一组的话，我自己都吓出心脏病了。
4: 没事，我再让做点病好好看看。
1: 他哪有时间？
4: 哎，师傅，咱们刚才放的那个支架，
1: 不知道，赶紧给我换组。
3: 什么意思？你跟祖老师一组，我跟刘飞一组。就我们再怎么换，我们是不是都是不可分割的特别小组？
1: 对。
5: 我找陆展。
4: 师傅，在我的小组，你不要搞那些你问我他的小心思。
1: 哎呀，年轻人当了组长，你看就飘了。别老这么看着我，看我心里发毛。
5: 陆大夫，今天是我第一次见你在手术台前的样子。
1: 今天不巧啊，其实我应该在你面前多展示一下我那种运筹帷幄的样子，但今天风头被老祖给抢了。
5: 不不不不不，今天真的很帅。今天是我从认识你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最帅气的一天，处变不惊，临危不乱。
1: 真的？
5: 当然啦。
1: 继续。
5: 陆大夫，
1: 嗯，
5: 我也想学介入手术，你可不可以教教我？
1: 啊，行啊，真想学，
5: 真想学，
1: 这都不是事儿。哎，你就那个刚才那样的我都能教，你没问题啊？
5: 那你说好了啊。
1: 我跟你说，介入手术这事儿啊，说容易，说难也难。
5: 是是是。
1: 我要看谁教。
5: 那王明学会了吗？这大傻子。
1: 对。
5: 他学会了。
1: 哎呀，他这还有点难度。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保健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

0: 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0: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殊的，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啊，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陈记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记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呀、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记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瓶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四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0: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2: 对呀、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0: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0: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0: 快说说怎么办，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片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0: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1: 上
0: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0: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0: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儿。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0: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1: 哎，
0: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2: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0: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劲，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
1: 啊。4块多一袋，
0: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1: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0: 行，
1: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0: 行，咱这就干。
1: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2: 对
1: 吧？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2: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
1: 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你
0: 一人多送2袋。
2: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1: 对呀、
2: 我真送不起了呀。
1: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0: 对，
1: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2: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0: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1: 哎，
0: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2: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的，不到100块钱。
1: 哎呀，太好了，
0: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2: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1: 啊，
2: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0: 行。
1: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2: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这心里肯定美。
1: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该骂我了。
2: 您呀、就尽管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1: 借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2: 对麻烦，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2: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2: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2: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味儿有

0: 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儿，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您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嗯、这个便宜啊、嗯、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真好吃，
0: 对，
1: 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

0: 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错，
0: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2: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0: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2: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2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2: 你看这2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2: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3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2: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3: 是
2: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0: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2: 行，雨桐，要真给4盒，那可是8斤呢。
3: 对，
2: 有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3: 那当然了。
1: 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
0: 是
1: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
0: 所以这太值了。

0: 了。
1: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了，
0: 可以了是吧？
1: 哇，嗯，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哦，哇，来，
2: 抢两组，
0: 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啊、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
0: 嗯，
3: 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啊、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肉多多、
0: 嗯、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嗯、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
1: 嗯、
0: 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满满的骨胶原、嗯、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嗯、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
0: 嗯、
1: 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嗯、
1: 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嗯、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
0: 嗯、
3: 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嗯、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啊，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会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
1: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
1: 对，吃饭的时候
0: 一扎。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宣传的再说。
1: 这个米粉肉哈，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上，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你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的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 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还没过瘾呢，它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0: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0: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0: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
1: 是
0: 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0: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是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0: 就是嘛，
1: 30多块钱
2: 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0: 上。太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0: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哎呦，
0: 太棒了，
1: 太棒了！哎呦，
0: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0: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对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啊，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
1: 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啦！龙年到了，我祝你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你龙爪一拍就不停。
1: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哎，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恁一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那龙爪一拍不要停。
0: 不，啊，这不我的词儿吗？啊，你谁啊？
1: 冯巩。
0: 冯巩有这么寒碜吗？又叫。这就对了，
1: 我是数字化分工啊！看见这肚子了吗？
0: 怎么了？
1: 里边装的全是大数据。
0: 我看里边装的全是大腰子。
1: 大爷，啥大腰子呀？
0: 你要干嘛？
1: 不信，咱俩可以比比啊！
0: 比什么呀？
1: 今年是龙年啊，咱俩就比带龙字的俏皮话。
0: 谁先说？
1: 我先说。
0: 啊，说吧。
1: 跟我比俏皮话？嗯。你是龙王爷的

0: 根本儿。
1: 怎么讲？
0: 你虾兵蟹将。
1: 跟我比俏皮话啊！啊，你就是小龙虾当保镖，
0: 咋讲？
1: 你就直不起腰来，
0: 这不？你啊，龙王爷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
1: 你小龙虾打喷嚏啊，你就没多少底气。没，
0: 你龙王爷开绿镜啊，你装什么直播小姐姐？
1: 你小龙虾刷火箭啊，你装什么榜一大哥？你小龙虾举双手，你装什么路由器？你小龙虾趴键盘边上装什么小鼠标？你小龙虾背茶壶盖，你装什么大闸蟹？
0: 回键
1: 回来啊，你干嘛去？
0: 我回鬼街上班。
1: 你小龙虾回鬼街
0: 咋讲？
1: 你回不来了，你信吗？
0: 不见了，
1: 是不是啊？就这个。
2: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您鱼跃龙门，步步迎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您龙爪一拍就不停。
1: 这不全是我的词儿吗？啊，你是谁啊？
2: 数字化冯巩巩二，
1: 巩哥是男的。
2: 哎呀，男版冯巩早就视觉疲劳了，现在大伙儿都爱看女版冯巩，
1: 是这样吗？现在这铁粉们都靠不住，我跟你说，你想干嘛？
2: 我要跟你比比大数据，北京的多与少。
1: 谁先说？
2: 我先说。
1: 请
2: 说。2023年，北京的蓝天多了，
1: 北京的污染少了，
2: 便捷的轨道交通多了，
1: 掏钱买票的少了，
2: 逃票啊，
1: 电子支付啊。
2: 说，开车礼让行人的多了，
1: 不为司机点赞的少了。
2: 说，老婆购物车里的东西多了。
1: 啊，那的老公手机里的余额少了。
2: 说，网上的美女多了。
1: 不美颜的少了。
2: 美颜的多了。
1: 不整容的少了。
2: 整容的多了。
1: 能分出谁是谁的少了。
3: 不同意，
2: 不同意，
4: 回见。
1: 哎，等会儿，你干嘛去？
2: 我回去换张脸，
1: 换个男的啊！
5: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您鱼跃龙门，步步迎，
1: 他都会
5: 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您龙爪一拍。就不停，
1: 别说了。又来一遍，你是谁？
0: 我啊，我是巩三儿啊。
1: 这俩大牙跟白板似的，是吧？
5: 我这俩牙是白板吗？
1: 这是
5: 芯片。
1: 你这芯片里装的是什么呀？
5: 全是北京地名的大数据。
1: 怎么？
5: 我跟您来一个北京地名对联，您敢比吗？
1: 敢比。
5: 那我可先出上联了，我上联是吉祥里，
1: 我下联是太平庄。你吉祥，我太平，它工整啊，是吧？啊，
5: 我大北窑。
1: 我小西天儿，你大我小，讲究啊！
5: 我一亩园儿，
1: 我六里桥，你一我六，它巧妙啊！
5: 好好好，我龙须沟，
1: 我马连道。
5: 我虎房桥，
1: 我侯石崖，
5: 我龙须沟虎房桥，我生龙活虎，
1: 我马连道侯石崖，我骑马遛猴。
3: 有这么遛的吗？
5: 好好好，我新发地，
1: 我菜户营，
5: 我狼伐，
1: 我鸟巢，
5: 我新发地狼伐，我新狼，
1: 我菜户营鸟巢，我菜鸟，
3: 还菜鸟呢，
5: 我鲜鱼口，
1: 我九仙桥，
5: 我花市，
1: 我鬼街，
5: 我鲜鱼口花市，我鲜花，
1: 我九仙桥鬼街，我酒鬼。
3: 咱别连起来说行吗？
5: 好好好
3: 啊，
5: 我北河沿，
1: 我南沙滩，
5: 我东翠路，
1: 我西红门，
5: 我北京西站南广场东，我东西南北全占了，
1: 我前门后海左安门右，我前后左右全包了，
5: 我哎，我赵钱孙李，
1: 我周吴郑王，
5: 我说的地名全在市里，
1: 我说的地名全在郊区，
5: 我这是赵公口钱粮巷孙河乡李氏路，这是科技点亮韵味老北京，
1: 我下联是周口店吴各庄郑各庄王新庄数字建设美丽新乡村。
5: 我郝家湾莲花湾八道湾百子湾沿着梅行我去遛弯，
1: 我大山子水堆子南池子横街子，我追着幸福我撒鸭子，
5: 我走了，
3: 不错，我也走了。
1: 谢谢。
4: 表姐啊，我说你失恋可以，但你能别大早上拉着我陪你爬山吗？真陪不动了。哎
6: 呀，你信我，我今天只要解开了我们当时锁住的那把同心锁，我肯定就放下了。
4: 你最好是，你要是不是的话，我就得倒下了。
6: 别呀，哎，你看，我记得那个同心锁，应该就在这一片当中的一个吧。
7: 二位好，欢迎光临云端咖啡，本店经营各种甜品饮品，并承接许愿表白复印业务。
4: 你们这管这么多，那管开锁吗？我表姐分手了，想找到跟她前任锁的同心锁。
7: 不是那你锁的时候那钥匙啪都扔绝情谷里面，那开不了开不了。
6: 你给我站住。
7: 哎，
6: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开锁，我就上网去发帖，我要告诉所有人，来这锁同心锁的情侣必分手。
7: 你们游客别在这起哄我。
6: 那谁让你们这爱情买卖不管售后的，该
8: 就是
7: 不是
6: 开锁开锁开锁开锁，
7: 行行行行行，这事有点难办。老板呢？出来评个事来。老板
9: 来了。
7: 老板
9: 老板，小看天色目看云，云蒙山顶更思君，尝尝思君马奇朵，
10: 思君马奇朵。
9: 请坐收款。
7: 哎，别别别别收这三头五毛小钱了，又来对开锁的，你帮着劝劝呗。
9: 劝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挣钱就完了，那感情的事儿你能劝明白吗？
10: 我姐都那样，你们就管去了。
9: 这还有个人呢。那个，我俩说两句悄悄话啊。来，这事儿你别掺和啊。世事纷扰多恩怨，人家分手你别劝。
10: 哎，你别走、
7: 啊！别，不生气啊，不生气。来来，坐，咱们坐。哎呀，那这
6: 他走了。 以后

0: 他的世界
1: 就没有我了。
2: 哎呦我天哪，
3: 行了行了，我帮你想想办法。来来，你上这边，上这边来，你看看啊，这一条还有下面这一片都是锁，你回忆回忆，你那锁锁哪儿去了？
0: 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天气啊特别好，微风吹拂着我的头发，轻抚过他衬衫的第二个扣子，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把象征爱情的同心锁就锁在了
3: 锁在哪儿？
2: 我天！
0: 哇，一朵特别像他的云旁边。
2: 哇哦，你们听见了吗？一朵云！哎呀，此刻我的母语是无语。我认了，你放弃吧，我开不了啊，我这事我开不了。
1: 哎，你别走，你
0: 开不了。
1: 我姐，
0: 他说开不了。
2: 哎呀，
0: 哎，开不了是好事，这锁开不了，说明我们的缘分散不了。那我不开锁了，我们就能重归于好。
1: 不开锁了，
4: 开
1: 了，必须得开，
0: 开了，
1: 得开，
2: 开。必须开，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啊！喊出自己的分手宣言，对着天，对着地，对着森林，对着咱们的绝情谷，喊出来啊！跟我一起。
3: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忘掉，忘掉。
0: 哎，我要把你忘掉。水，忘掉你给我熬的白粥，忘掉你说要攒钱结婚，不让我半夜打车回家。
2: 你们听听来不来气？
5: 来气！
2: 姐，你打车下山行不行？这钱我出，太气人了！这不让你打车，你跟他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这？
1: 姐，其实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0: 我怕你骂我，
1: 我哪会骂你啊？我只会怪这医保不治恋爱脑。
2: 医保都不敢保，我跟你说，恋爱脑在他身上都是不治之症的。
6: 我爱你啊！
3: 我娶你啊！
6: 我们去领证吧！
3: 走啊！
2: 下一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恋爱中的信物带过来？有没有？
0: 有，
2: 有哈，一会儿掏出来，就往这个绝情谷一撇，就什么都忘掉啊！
1: 姐，你赶快把东西拿出来，咱们扔了吧。
2: 扔扔扔扔扔！
0: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他留下来的筷子，
1: 一次性筷子，你吃点好的吧，姐。
0: 他说了，
5: 留点好的。
0: 他说了，第一次遇见我手里就多了一双筷子，因为我是他的菜。
2: 姐呀，这是光绪年间的土味情话呀。
0: 你真不懂，看他送给我的
5: 假发。
0: 这么明显吗？
2: 一眼假。
0: 虽然他是塑料钻戒，但是他说了，以后我就拿着这颗跟他去换货真价实的十克拉的钻戒。
7: 什么钻戒？哪来钻？我跟你说，掉我地上点，就都是我的东西啊。
8: 塑料的呀，是你的。
0: 你别不信，他说了，等他有了钱，就给我3000万，让我随便花。真的，
8: 3000万，我现在就能给你3000万。嗯，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幸福。
2: 我再随个1000万啊！千万不要相信油腻土味情话。
0: 就你们清醒，就你们什么都明白。

0: 其实从来都不是他有多聪明，也不是我多笨，我就是心甘情愿罢了。收吗？
1: 杨满，
2: 那还找吗？
0: 你说找对象，那肯定。
2: 我说找锁，
0: 这上哪找？
1: 不找了，咱们不找了，好吗？
3: 这就对了，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事儿咱就怎么地？哎。再见啊！
2: 哎，对了，你家大锁吗？
3: 啊，
2: 谢啦，你人挺好的。
4: 别瞎凶，我不配。哎，那个，你下次再来，我送你把锁啊。哼哼，
3: 送什么送啊？你也恋爱脑啊？啊，这钱谁结呀？你给我结呀？
4: 老板，你怎么这么抠呢？这多好的事儿啊！
3: 我抠，我是个人吗？我抠吗？
4: 你要实在不行，我送你3000万。你千万你别贪财，你千万别抠，你千万你。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咱是主角，
13: 我呀，
1: 说学逗唱。

0: 半下他骂我冤了啊！他当我光棍，相互有牵连，
1: 扎心了，
0: 本当扎了陈世美，
2: 打他！
0: 苦苦死纠缠，有心不我扎陈驸马吗？哎呀，刀叫我报人呐、啊，两为难，
2: 包公为难了。
0: 爸，皇家的官儿我不做，
2: 怎么样？
0: 总有着他添大祸，冒我承担鬼子。哦，开呀！继续舞台上
2: 啊，京剧
0: 那些人物
2: 啊。
0: 他也有五光十色的脸
2: 哦，那叫勾画脸谱、啊、
0: 那看不出健康来，
2: 那能看出
0: 性格
2: 哦，人物的性格是。
0: 哎，我听说你
2: 啊
0: 学过戏，
2: 哎，做过科呀，
0: 是啊，
2: 啊是什什么是、
0: 哎、我考考你啊、
2: 哎、可以啊，
0: 这脸谱在行吗？
2: 略知一二吧。
0: 哦、这个红脸的，
2: 哦，红脸
0: 代表的是
2: 忠义，大伙儿都知道关羽关云长，
0: 对，
2: 关公关二爷那是红脸，
0: 千里走单骑，
2: 对了，
0: 过五关斩六将，
2: 国家
0: 关羽关云长，
2: 对，
0: 关老爷
2: 红脸，
0: 尤其是啊
2: 啊啊，
0: 工价讲究，
2: 对，
0: 一背这大刀，
2: 嗯，
0: 一推这髯口，
2: 嗯。嗯，老爷踩电门上了，您瞧见没有？什么形象这是？
0: 这是作配。嗯，
2: 什么作配？这是红脸，
0: 红脸
2: 对。
0: 白脸是？
2: 嘿，白脸是曹操啊，奸诈。
0: 哦，
2: 哎，那是奸雄啊，
0: 白脸。
2: 哎，曹操，
0: 曹操
2: 大白脸，
0: 得体现出这个奸诈的意思来。
2: 哎。又踩一回，
0: 我怎么老踩电呢？
2: 我哪知道您这形象怎么来的？
0: 奸诈，
2: 哎，是是是、嗯，哎，曹操大白脸，
0: 蓝脸是
2: 窦尔敦的，大家都熟悉蓝脸的窦尔敦，
0: 他代表的什么？
2: 勇猛刚强，
0: 勇猛刚强。
2: 哎，对了，
0: 哎，我觉得啊，
2: 嗯，
0: 这将来，
2: 嗯，
0: 一千年、一万年以后
2: 啊，
0: 戏曲舞台上要展现您这个人物形象。
2: 哦，
0: 也得脸谱化。
2: 那您说我得是什么颜色？
0: 翠绿。三重了，
2: 您就别鼓掌了。您看他挑这色儿，
0: 翠绿。
2: 你才跟李伟健老师一模样呢，你知道吗？谁翠？
0: 我说咱们仨全翠绿，像话吗？
2: 没有这色儿啊。
0: 体现人物性格啊！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这包公是
2: 那大家都熟悉啊，
0: 哦、
2: 黑脸白月牙啊，
0: 对，
2: 哎，
0: 对对对，
2: 代表刚正不阿。
0: 包公历史熟悉吗？
2: 哎，知道点啊。
0: 那我问问您
2: 啊，可以，
0: 这个包公生于哪个年代？
2: 嗯、哎，包公生于公元999年，
0: 嗯，
2: 哎。
0: 死在
2: 卒于公元1062年，
0: 活多大岁数？
2: 你看63岁呀、啊。
0: 哪年做的官呢？
2: 出任为官是28岁，定远县。
0: 那行啊，
2: 你瞧，
0: 包括哪儿的人呢？
2: 大家都知道啊，安徽人。
0: 啊？
2: 安徽人？
0: 不对，
2: 不，安徽合肥啊。
0: 这个研究不深了，
2: 那儿有包公祠，
0: 不有也不行，
2: 有也不行，
0: 有也不行，他不是那儿的人呐，
2: 他是安徽，没错啊，
0: 不对，
2: 怪哪儿人呢？您说，
0: 包公是天津人
2: 啊？
0: 各位，
2: 天津、
0: 啊、点头了，
2: 这点头，我这
0: 天津人，天津人，
2: 不，
0: 没错，
2: 不，安徽合肥，
0: 不对，天津
2: 村。
0: 天津嘛，
2: 怎么能是天津啊？
0: 这都大街上经常说嘛。
2: 说什么了？
0: 天津包啊，天津包啊，
2: 天津包说的是包公啊，
0: 那是
2: 包子，那是。

0: 我这是正根儿，你那是歪紧，
1: 你这套正根儿了。
0: 没错，帮啊，这一辈子啊，刚正不阿。
1: 那当然了，
0: 扎了不少人呐。
1: 对对对，
0: 扎了不少。
1: 是，
0: 包括扎过判官，
1: 扎过
0: 下阴曹，
1: 对，
0: 扎过判官，
1: 对，
0: 扎过国舅，
1: 扎过，
0: 扎过赵王，
1: 扎过，
0: 扎过驸马，
1: 扎过。
0: 炸过元宵，
1: 炸过，不是不是，哎，没炸过，
0: 炸过麻花。
1: 行了行了，这还是天津吃食，这个炸过驸马是真的，
0: 哎，这叫炸美案，
1: 有这么一出戏，
0: 这是裘派的名剧，
1: 哎，京剧大师
0: 裘盛戎老先生塑造的包公形象，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深入人心的
0: 好啊，
1: 哎。既然说到这儿了
0: 啊，
1: 何先生，大伙儿可都知道
0: 啊，
1: 您这京剧唱得好啊，各位
0: 啊，
1: 哎，你看没有，这一说就欢迎，
0: 一提就欢迎。
1: 对了，
0: 哦，你什么意思吧？
1: 当着亲爱的观众，您唱唱这裘派的名剧《铡美案》怎么样？
0: 行
1: 啊，
0: 没问题。我看朋友们很热情，
1: 是是是，
0: 我给您学两句。
1: 哎，
0: 您闭眼听啊。您闭着眼听，
1: 为什么闭眼听？
0: 咋滋味啊？
1: 哦，
0: 您听我的腔调，板眼锯头韵味
1: 啊 啊！
0: 哪一点要不像裘盛戎？
1: 怎么样呢？
0: 算我对了。
1: 什么叫算你对了？
0: 算我废了，
1: 废
0: 这些年的功就白废了。
1: 哎，这您下过功夫，
0: 学就学得像。
1: 是是是，
0: 咱就开始啊！
1: 您来来，
0: 学两句啊！
1: 嗯，
0: 即便您不听戏，您也知道有这么一句：
1: 对，
0: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
1: 脍炙人口。
0: 咱就唱这点，
1: 可以。
0: 一唱这味啊！
1: 哎。
0: 怎么样？
1: 您唱了吗？
0: 还没唱呢。
1: 没唱，你问怎么样？
0: 让你们注意，
1: 已经注意了。
0: 包龙。

0: 跟这曹操关羽这一系统的
1: 戏曲得加点身段。
0: 你这炸音忒炸了，这
1: 后边是原版。
0: 哎，对了，原版。
1: 要劝一劝陈世美，
0: 是
1: 苦口婆心的。我了吧你，在万军定有前妻。
0: 指出来了，
1: 我料你在元郡定有前妻，
0: 说破了。
1: 陈世美怎么样？
0: 怎么样啊？
1: 不听那一套，
0: 无动于衷。
1: 紧跟着包公
0: 啊啊，
1: 要念状纸，
0: 这是一大段的快板。
1: 这点是戏胡啊，
0: 这您有吗？
1: 可照样有。
0: 行啊，
1: 驸马爷，金星看端详赏戏桌，秦香莲的三十二岁的转告当朝，驸马郎的七绝王的庙皇上的悔婚男儿，招我东闯将壮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啊，上
0: 好，
1: 一叫我进了衙官，为哪桩？
0: 这回陈世美说什么了？
1: 既然有人将我告，
0: 什么稀罕？你瞧瞧，
1: 户部升堂问根苗。哦，
0: 像张建国啊。
1: 那意思是，既然有人告我，
0: 对呀、啊，
1: 你为什么不升堂啊？
0: 哦，让老包升堂，
1: 叫老包一碗。
0: 那老包怎么说呢？
1: 你劝我升堂有什么好？
0: 对，
1: 杀是娇儿的魂破晓。
0: 好的，喷口啊！
1: 吩咐祭姑火堂好，
2: 咚咚咚，哒哒啦的噔，锤噔噔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
3: 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锤噔
0: 锤噔锤什么意思？怎么意思？
1: 大褂撕了。
0: 好，这糟劲儿。
1: 你带上香莲酒，只对一遭。
0: 要带秦香莲了。
1: 秦香莲
0: 啊，
1: 带着一双的儿女，
0: 东哥春妹，
1: 上的大堂上。
0: 是啊。
1: 陈世美这么一看，
0: 看见了。

0: 老枪，
1: 老枪了，我没听说过。把状纸抄起来了，
0: 把状纸抄上来。
1: 哎，
0: 听得了，
1: 给他拦住了。
0: 你名韩七行刺刀，
1: 对，
0: 杀他母子你还不着。
1: 这回陈世美说什么？
0: 我名韩七有水笑，
1: 还不认账，
0: 先有你府的杀人刀。
1: 这回看他还说什么？
0: 为何有刀啊，我有枪。
1: 对了，光有刀没有撬，他不能算证据。
0: 就这一句话
1: 啊，
0: 把老包问卡壳了，
1: 他都没词儿了。
0: 这怎么办？
1: 这怎么办呢？
0: 老包
1: 啊，什么形象这是？别错了，想主意吧。
0: 搓火呀！
1: 哦哦哦，
0: 还得说是秦香莲。
1: 是啊，
0: 不愧为啊
1: 啊
0: 封建时候刚烈的女子。
1: 你瞧，是真刚烈呀！
0: 当场揭发。
1: 哦，怎么揭发的？
0: 刀枪现在寒气。
1: 刀鞘现在韩七腰，
0: 王朝马汉取呀刀鞘。
1: 哦，去取刀鞘。
0: 王朝马汉一听啊，
1: 是，
0: 这是紧急的任务啊。
1: 对，
0: 马上动身。
1: 是，
0: 骑着大哈雷，
1: 下来。宋朝那会儿有还哈雷，有吗？
0: 有，
1: 什么呀？
0: 老哈雷。
1: 什么叫老哈雷了？骑快马。
0: 太慢呐、
1: 啊！那那也得骑马。
0: 刀桥去来相爷桥，
1: 哎，脏成剧名了。
0: 刀对桥来桥对刀，件件事事你还不着。
1: 这回陈世美没辙了吧？
0: 大堂之上，写了我刀。
1: 对，
0: 三十路级奏为高。
1: 要干嘛？
0: 不辞命公忙顺的叫。
1: 这是要跑啊！
0: 他刚要走
1: 啊。
0: 我有本章奏当朝，
1: 要上殿面君。
0: 哦，日间开封将你高，
1: 嗯，
0: 先打官司后上朝。
1: 对，
0: 头上大去我杀猫，你奶奶的！
1: 嗨嗨嗨，等会儿吧。这包公怎么骂街啊？
0: 急了，
1: 急了也不能骂街。
0: 身上在托塔蟒龙袍，
1: 这可好像
0: 跪子饶
1: 哟，
0: 还扎不了。
1: 怎么不能扎呀、啊？
0: 有人求情，
1: 谁求情啊？
0: 皇姑。
1: 哦，就是公主
0: 有一个小太监
1: 啊啊啊，
0: 给他报信儿去了。
1: 是啊，
0: 皇姑来了
1: 啊啊啊，
0: 他要来包公也得接驾呀。
1: 当然了，
0: 接驾来迟王叔饶。
1: 哎，得客气客气，
0: 别唱，
1: 嗯，
0: 别唱，平常哎，你唱两句啊，我还真爱听。今儿别唱。
1: 不是，这皇姑怎么也
0: 为嘛呢？啊？
1: 怎么这皇姑天津味啊？
0: 啊，天津老乡。
1: 还没往天津包那事儿呢。
0: 包公是虹桥区的，他呢是河西的。
1: 别给瞎赶街坊。
0: 平常啊挺爱听你唱，今儿心都张潮了。
1: 是吗？
0: 我听说哎、嗯、小词儿让你举溜了，对吗？
1: 等会儿吧。小词儿是谁、
0: 啊、陈世美啊。
1: 那是小词儿啊，那是
0: 人家的爱称、啊、
1: 那是驸马。
0: 我告诉你说啊、
1: 嗯、
0: 你活动活动心眼吧。
1: 嗯，
0: 为嘛呢？是亲三分像。
1: 嗯，
0: 你琢磨琢磨，你做谁家的官啊？
1: 哎，
0: 你做我们家官啊。
1: 嗯，
0: 我们家让你做官你做官啊，不让你做官小孩拉屎挪挪味啊。
1: 什么俏皮话这是？
0: 再者说了，我妈妈是你骂人呐。
1: 啊，
0: 不是你老干妈吗？
1: 我是他干妈。
0: 我论着是你干妹子。
1: 是是是，
0: 小词儿也是你干妹夫。
1: 都什么亲戚？
0: 你太太手也就过去了。
1: 啊啊啊，
0: 别瞪眼呐。
1: 啊，
0: 老包，别给我瞪眼，你作为一个男同志别跟我这儿犯粗鲁。
1: 我什么词儿这是
0: 啊？放了得了，放了得了，放了得了。
1: 那包公能给他放了吗？
0: 别来这套了啊！别来这套。
1: 包公别说天津话了，行吧？
0: 我哪套？我哪套？我哪套？哎
1: 哎
0: 哎！你揪我胡子，你揪我胡子，凑你行吗？
1: 哎哎！
0: 你揪我胡子，我凑你行吗？
1: 撒开撒开撒开！
0: 哎哎！你凑你凑，给你凑给你凑！
1: 行了行了。

0: 这俩天津老乡跑这撒大泼来，像话吗？这个
1: 不管不顾了，
0: 什么不管不顾？
1: 这功夫啊，老国太来了，
0: 哎呦坏了！
1: 老国太一来呀，把这胳膊呀伸到扎刀里了，
0: 这要互扎呀，
1: 这可麻烦了。
0: 是是是，
1: 包公一看为难了，官断是不行了，
0: 那怎么办呢？
1: 私了，
0: 那可就私了啊！
1: 看过风银三不两，
0: 这场叫赠银，
1: 双手交与秦香莲，
0: 自掏腰包，
1: 饺子难学把书念，
0: 好好念书，
1: 千万读书莫做官。
0: 你瞧，
1: 你爹爹倒把这高官做，
0: 对，
1: 害得你居家不穿冤，带领儿女回家转，
0: 劝香莲走。
1: 秦香莲接过银子
0: 啊，
1: 眼含着热泪，
0: 是不忍看。也为难呢。

0: 山块味儿还真足。
1: 山不凉，
0: 就是签儿多点儿。
1: 八丈富还
0: 啊，
1: 从今后我去死也不喊冤，
0: 去死都不喊冤。
1: 人言报应是天面却原来官官相护，
0: 嚯，
1: 要牵连我哭哭哭一声去世的二姑婆。
0: 一高签儿啊，
1: 少人的，
0: 听这啥叫？
2: 哎呀呀呀！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3: 你呀，难为我，
2: 你太难为我了。
3: 我唱完大花脸，您再唱小嗓不成，过不来。
0: 这秦香莲是够冤的，我跟您说，过不来您就说就得，就别唱了，
3: 回来。相连下堂把我冤，
0: 不成，行，这包括说什么呢？
3: 相连下堂把我冤，
0: 那是真急了，这是。
3: 相连下堂把我冤
0: 啊！
3: 他当我光棍，相互有牵连，
0: 扎心了。
3: 本当扎了陈世美，
0: 打打。
3: 不哭死纠缠，有心不活扎陈父母骂
1: 冤。
3: 哎呀，刀叫我报恩呐，两个为难，
0: 包公为难了。
3: 爸，皇家的官儿我不做，
0: 怎么样？
3: 总有着他添大祸，冒我承担，鬼呀子！哦，
0: 呦，
3: 开呀！
0: 怎么样？
3: 扎了陈世美，
0: 大快人心，
3: 大快人心
0: 的，是是是。
3: 台底有一位天津观众
0: 啊，
3: 蹦起来叫好，
0: 是吧？
3: 哎呀，罢了，没给天津人在面
0: 啊，
3: 还得说我们天津报啊，
0: 还是天津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

0: 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5: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4: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到药市上也不知道谁是我老丈人呢，这不能打听啊。您认得我老丈人吗？你老丈人谁呀？
9: 不知道。
8: 提起这个中医呀，我还真想说两句。有高人啊总结这么几句话，说中医应该怎么样啊，应当是先中后西，能中不西，中主西髓，西为中用，这就对了。这可不是我总结的，我回去琢磨这几句话呀，还真好。能中啊不西，你要中医就解决了，咱别西医。为什么呢？号脉多便宜啊！你这挂一中医号一号脉，你怎么回事全知道了。中医开点药回去吃好了，西医得开刀得拉。所以能中的别西，先中后西。说咱们也得有西医辅助，那咱们先中。哎，中主西髓，还是中医为主，西为中用。实在是咱们需要西医帮着辅助，那咱们还得让西医帮忙。这几句话我觉得总结得好，所以那天人说完我给记下来了，今儿我跟您各位分享分享。那么您要说起中医历史上这故事可多了，名医有的是，什么孙思邈啊、李时珍啊等等吧，那就太多了。这些个名医您全熟悉，我说一个您不知道的，历史上的名人是中医。我一提呀、啊、您一听，哦，他还会瞧病。蒲松龄，就是写《聊斋志异》那位老先生。哎，好多人不知道，实际蒲松龄这位老先生啊，

0: 的著作很多的，聊斋志异一共490多篇，要按蒲松龄出的这个文章来讲，1/4，剩下呢天文地理农田里的这些个农活写的很多的，还写过好几本医书。他写过一本什么呢？《伤寒药性赋》，还写过《药虫全书》。他这本书里边，光方子就258个单方，妇科、儿科、内科、外科、救急五大项目，总医。最可乐的呢，这蒲留仙老先生啊，还写过一篇草木传，沾这传字您都知道，水浒传，它就是传奇故事写的小说。怎么叫草木传呢？里边完全把中草药全都拟人化，写了一篇都是中药的故事。有时间我建议您搜搜这篇小短的小品小说，您读读有点意思。那么他在这个《聊斋》里头也经常写中医的事儿，什么刮痧呀、拔罐啊、按摩呀、开药啊、手术啊，或全有。这位老先生是个中医药的专家，他写过一小故事，今儿我给您说说。为什么这会儿说呀？我不爱白天说《聊斋》，非得晚上天黑7:30以后，我爱说《聊斋》。在座的我瞧大部分都比我年长，也有小弟弟小妹妹抱住了。那位说那么害怕吗？那您没读过聊斋，聊斋400多篇呢，很少有恐怖的，也有，但有的啊没有神了鬼的，什么妖啊鬼啊狐啊都没有。那其中有这么一篇叫金陵女子，今儿我给您说出这小段有点意思。故事情节很简单，就是沂水赵某啊，临沂这儿有个沂水县，蒲松龄老先生写聊斋大半故事出在山东地面，因为他就是山东人。这有个赵某，说姓赵叫什么没写，就说赵某。这位赵先生啊，闲着没事出门办事儿，回家路上瞧见一个薄衣女子坐道旁哭，嚎啕痛哭，哭的呀凄凄惨惨的。但是他一瞧这个女子啊挺漂亮，他不走了，道上也没别人，他来回的溜达瞧人家。这女的呢一瞧他不走了，这女的问他，你走你的道啊，你瞧我干嘛？赵某说，这你还不够瞧的，你看这路径人稀，就你一个人年纪轻轻长得这么漂亮，坐这儿呜呜哭，什么事儿啊这么伤心？你说说，万一我要能够分你的忧解你的难呢？这女子就说了，那你要问我跟你说说吧，丈夫死了。赵某一听，小寡妇还年轻漂亮，哦，你丈夫死了啊，以后我的生活怎么办呢？您可听明白了，蒲松龄是明末清初的人，那个时代男女不平权，女子呢都是啊小的时候父母家娘家养，嫁人了就是婆家养，没有女子出外工作的，自己赚钱凭自己劳动办不到。现在丈夫死了，娘家又回不去，守寡，寡妇失业怎么生活呀？因为这个哭，再嫁一个呀。赵某给出主意，不好嫁，为什么？名声不好，你要年老守寡好办，年老守寡指着儿子，再有一个不想再嫁人了，年纪轻轻的丈夫就死了，过去迷信说法 方人，就是客夫，真要有愿意要我的，给人当妾都乐意。原文写迎妾。赵某一听这个，我来了吧。原文写欣然自荐，你听这字眼，跟我家走。那女的说好吧，女的投了跑，她后边追，追不上。别瞧这个小寡妇小脚，嚯，飘然若仙，一溜小跑跑到家去了。到家就仿佛到自己家一样，什么全明白，什么盐了油了放在哪儿啊，什么东西搁在哪儿，全知道。操井就甚勤，井啊就是打水，就是捣米那个，哎，这两样就代指所有的家里的零碎活吧，啊，特别勤劳。就跟赵某过了二年余，你看说书快啊，俩人过日子，这就算二年多，小三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突然间一天跟赵某提出来了，我要走。你上哪儿啊？回娘家，啊？还当初跟我时候问， 婆家丈夫死了，娘家回不去，没娘家，怎么又出来娘家了？我得回娘家，当初就为跟你过日子，就那么一说。实际呢，我是啊，金陵人，这篇就叫《金陵女子》，我是金陵人。哦，那我这怎么办呢？缘分已尽，咱们俩就算吹了，我回娘家了。可你要找呢，也能找我去。我娘家爹在金陵，就现在的南京啊，是卖药的。你到药市上一找就能找着。原文写药肆，药肆您可听明白，不是药铺，不是现在咱们北京天津全国各地药店，不是药材市场，就是搞批发药肆。哎，你上那儿找我去，我父亲就在那儿卖药。你呢，别空手，带点药物去，到了南京我爸爸还能帮助你赚俩钱儿。说着话走了，一去不回。这赵某一瞧，我这二年多好日子这就到头了，挺舒服这日子，怎么一下就走了？办点货物真奔南京了，到药市上也不知道谁是我老丈人呢，这不能打听啊。您认得我老丈人吗？你老丈人谁呀？不知道。你这不找气儿受吗？瞎转这正转，过一老头，哎，你是我姑爷。就这句话要搁平常说得挨嘴巴。您谁走到马路上过一老头，你是我姑爷，您也不能承认呢。那这个就得承认，因为他不认得老丈人呢。啊，对，我就是您姑爷，走吧，跟我家去吧。到家还真见着他这媳妇了，金陵女子，没理他。赵某觉得很尴尬，你说我追的金陵怎么不理我呢？老丈人说，你甭管，我动员动员他，他这么 老远来找你来了，你跟他说句话。不说，我们俩缘分已经尽了。这样吧，药材替他卖了，把钱给他，另外呢，把咱们家那方子您给他十几个，他拿回去呀，就够他这辈子吃穿不尽了。老丈一听，就只能这样吧，把家里藏的方子给了他十余个。赵某一瞧，金陵女子父女二人心已决，没办法，拿着这个卖药的钱跟这方子就回山东了。凭着这方子，个个灵验。说到这儿，我得给您各位说一个方子，这不是我编的。蒲松龄在这篇《金陵女子》后边啊，写了一方子，说什么呢？用蒜臼接盐前雨水，洗这个油子，油子一洗就掉，就是猴子，您明白？哎，咱们现在都懂，这个也是皮肤病。过去啊，那个猴子反正小时候长也不疼不痒痒，很少有人特地动手把它拉掉。现在西医呢，就是冷冻枪一冷冻，拿小刀一拉，激光，哎，它就下去了。据说拿蒜罐子接盐前的雨水一洗，猴子猴子就掉。我今天在世纪剧院，我跟各位说啊，这是蒲松龄原文写的，可别试。哪位回去，尤其小朋友，您也别试，万一要不管用，我可不负责任。因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蒲松龄说的，您回去查《聊斋志异》原文去。啊，我为什么说《聊斋》我老背原文呢？这就是张伯鑫的祖父，我的亲师爷张喜林老先生小时候跟我说，听过我说一段。那会儿我17，在小茶馆听我说一回《聊斋》，你这《聊斋》不行啊。我说师爷怎么不行？这篇原文你都不会背，一问就不知道，一问就不知道。老头汤汤汤给我背几句，我一听，哎呦！我说那以后我说《聊斋》，先把原文读透了，把它背下来，啊，再说这《聊斋》，要不然你说不了。他是我师爷的孙子，哎，人老说王玥坡是张喜林的孙子，不是，我是徒孙子。我们俩一块长大，他比我小一岁，我们俩一块长大的啊。我就所以我对打小对这《聊斋》原文我就老读老看，也不是完全能背下来，最起码背个一句半句的吧。 这篇故事可就完了。金陵

0: 女子写的这就完了。后来我琢磨这篇，这金陵女子是什么神仙呢，也没说她是怎么回事呢，这也没有什么妖了怪了的狐狸精都没有。哦，我一琢磨呀，她说的是中药跟方子的关系，你光有药没方子也不行。可是过去有方子的人，能开方子的人，中医大夫，那在老百姓心里那就是神仙，到那儿找中医大夫就跟求神一样的，您赶紧把我们这病治好了吧。可是光有方子没有好药也不行，这两样是相辅相成的。希望同医者您多开济世良方。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东东幺，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6: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5: 听见了，回答。 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6: 门外挂酒幌是三碗。

0: 我肉松。
1: 那我是松花，
0: 我是小肚。
1: 别唱了，
0: 怎么了？
1: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0: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1: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0: 哦，咱俩差不多。
1: 你跟谁学的？
0: 李谷一。
1: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0: 客官，您是喝酒吗？
1: 真是，
0: 请到里边。
1: 什么毛病这是？
2: 难道判五天不成啊？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0: 哦，银子，
2: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2: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0: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1: 笑的呢，
2: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0: 客官爷，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
2: 几杯酒，
0: 哦，
2: 多增几分力量。
0: 是了，
2: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民
0: 怎么着？
2: 吃海呀！
0: 这位也下斗机灵，
2: 酒吧
0: 有
2: 你酒。

0: 橡皮鱼。
1: 这菜你酒贵，
2: 怕贵您别喝呀。
0: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3: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3: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
1: 是三碗不过岗。
2: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哎，
1: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2: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1: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2: 客官您不知道啊，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来我看。
2: 客官请看呐。
0: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规则法印。
2: 就是这意思。
0: 朕乃虎印乱云。
2: 哎，怎么把他给团了？那您快喝吧。
4: 好，您请。

0: 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酒还真不错，这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您来一声，怎么样？
1: 酒泡啊，俺要走了。
0: 我的客官爷，山上可有虎啊！
1: 酒泡啊，俺此番到了这样当，
0: 是
1: 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
2: 您再回来。
1: 真是。
2: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0: 哎呀，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1: 酒泡
0: 啊，
1: 不真如此，俺也不再回来了。
0: 哎、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县里有旨，是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1: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1: 啊。
0: 哎，您得给俩护送钱，武装护送您。
1: 这100多人往哪住、
0: 啊？哎，这不是景阳岗大酒店吗？
1: 大酒店
0: 备有高间儿，
1: 高间儿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西木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1: 哎啊！我热死了！
0: 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1: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您就出去吧。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
0: 嘿嘿，那咱就白的咕了
1: 啊！不，走你！
0: 东东幺，东东幺，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3: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3: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3: 哦，他们都够着呢。
0: 听见了回答，听见了回答、
3: 别喊了
0: 啊！
3: 您这老虎该上场了。
0: 打硬核
3: 等吧，得拢仓拢仓也得仓得
0: 我今儿又起晚了，这个
3: 他还真能睡。
0: 哎呀，这家伙够肥的啊！
3: 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3: 哦，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3: 还会赶折呢。
0: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有了。Hello， Good morning。
3: 哦，外国老虎啊！
0: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3: 哥们儿。我打
0: 暂停。
3: 哎，怎么回事？
0: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3: 怎么了
0: 啊？非打我就得吃你。
3: 怎么
0: 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那帮弟兄。
3: 哦，他们一手是啊。
0: 来吧，
3: 我打。
0: 唱起
3: 唱
0: 啊，叫叫叫，唱茄子唱茄。
3: 嗯，你怎么又活了？
0: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3: 怎么？
0: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场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唱切切切切切切切，
2: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2: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那是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3: 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呀？
2: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3: 失业了，
2: 你了知不道啊！自从来了这只虎，俺们这些

0: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专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不住，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那大顶，嘿，
1: 纯粹饱饭撑的，
0: 碰的呀，
1: 哎，
0: 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呢？
0: 阳谷县县打官司，
1: 嘿，相安无松，连活都不怕，还怕进官？
0: 少说废话，你走着，走着。
1: 哎，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0: 走着走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这个好，给我锁上了。
0: 到了，到了，到了，我急估计
1: 去吧，
0: 你在这等着。
1: 嗯，
0: 告诉你说，
1: 哼。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0: 打漏了、
1: 啊、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0: 这鼓也是处理的呢。
1: 行了行了，您这支线该上了，
0: 你打小楼抽的我脚板。
1: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0: 昨日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1: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0: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姓吴，名松。
0: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1: 只因这样敢冒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0: 你再怎讲，
1: 被小人打死了，
0: 打死了。
1: 怎么？
0: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津包子。
1: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0: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1: 摇钱树，
0: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局灾区补助，防虎看孝。
1: 哦，县里指老虎吃。
0: 那当然了。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1: 聚宝盆，
0: 有了这只虎，猎户们经常给我送礼上供。有了这只虎，酒保每月发给我兼职费。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1: 感觉他是后台，
0: 衙役三班全体肃立，
1: 干嘛呀？
0: 为我们大家最可依赖的老虎贪老人家的不幸世事默哀，
1: 默哀呢？
0: 嘣嘣嘣嘣嘣，
1: 还有哀乐呢。
0: 老虎终年六岁半，一生为县里做贡献。今天无辜被打死啊，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1: 他给你安乐填上词了。
0: 武松，你可知罪？
1: 小人何罪之有？
0: 你且听了。
1: 你说吧。
0: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咬你，没有打你，没有打你，没有伤你，没有害你，老十八叫死也死地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插虎须，扣安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哐哐，这么样啊？
0: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0: 选完不算完，怒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女儿透露了一点信息啊，说您来之前好像还哭了一鼻子。
2: 我特别理解妈妈今天比平常激动，很少有机会像来到我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会让她舒缓疏解。
3: 王先生如果要在，我必须得批评他，他没有拿出十分的真诚。
1: 您能放弃那个基因的，
4: 不是完全一成不变？
1: 对，如果像您今天晚上说的，那么我们还有话说，就非常有意义了。
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李明前，54岁，丧偶，天津户籍，教育局职员退休。
2: 我是今天帮我妈妈这个过来加油助威的。
5: 我想找的这个人就是如兄如父的这么一个人。
0: 一号男嘉宾王海涛，64岁，北京户籍，湖南人，未婚，书画家。
6: 授予出军民间外交特别贡献奖。
7: 这幅壁画原来说是永久性要在西长安街人民大会堂边待着，不过现在拆了，因为2000年那个地方要盖中国大剧院。
0: 二号女嘉宾周小莲，53岁，离异，河北户籍，餐厅合伙人。
8: 我们是从2022年一直到今天，都是米其林餐厅推荐餐厅。想找一个精神上能同频的，你要求他那么特别多的物质，这个年龄段了也不现实，主要是找一个对方能陪伴。
0: 二号男嘉宾范成武，58岁，天津人，先丧偶后离异，个体商户。
9: 我怎么听说，其实你刚才说在微信里聊得不错那个女士，今天是给你当亲友团吗？
10: 啊，是的，
9: 来了是吗？
10: 来了。
9: 哦，挺好看的。
1: 聊
9: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
10: 一会儿别着急，
1: 还有人看上他呢。
11: 我就是冲着他。
0: 三号女嘉宾马丽萍，60岁，丧偶，山西人，个体商户。
9: 哦，你也是做生意的是吗？
12: 嗯，我是那个图书就是那个批发，在山西，在太原。
9: 当时做到什么规模？
12: 90年的话，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做到百万了。
0: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 各位，我感觉啊，就是今天吧，咱们这个上下午白天的拍摄非常精彩，现在呢就到了咱们还有话说的这个环节了。这个环节最主要的呢，就是希望大家都聊得开怀，畅所欲言。你们把白天在录制过程当中想说而没有说的话，或者是呢自己有一些对别人的看法不好在那个现场表达出来，在这里的咱们都可以尽情地说。咱们这样啊，第一个环节呢就是大家回顾一下今天的就是拍摄过程当中的精彩时刻。我就一个总的看法，就是你们今天每个上来的时候都非常精彩。就这位女儿还跟我说呢，看我妈妈怎么怎么样啊，我说其实你妈妈表现的已经很精彩了。
10: 我来说两句。
1: 好，
10: 今天
1: 是汉子。
10: 我是第二回来啊。今天这几位女士挺好，尤其那位女士是吧，身材也挺好，长得挺漂亮啊。
12: 谢谢。
10: 你以后会找到合适的人选的啊。
12: 谢谢谢谢。
10: 不着急，慢慢来。
1: 我倒觉得
10: 都挺好。这女士也好，
1: 你看
10: 啊，又白又漂亮。那位还年轻。东北老乡似的，挺好挺好。
1: 我觉得今天在场上您很有气度的，是吧？就当您，
12: 谢谢，
1: 就真的，你们都坐在沙发，两位女士哈，这也叫一种 PK 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您的表现真是很不错的。
9: 您心里会介意这个事儿吗？
12: 不介意。
9: 那您有什么要问问两位的一些问题？
10: 我是要问那个小王，多了解一下，想咱俩处。咱就往深处出，跟我一起快乐幸福，马年大吉，
9: 接不接啊？
13: 接
9: 不接？啊！
10: 等一会儿，这女士，您谢谢您奔我来的，我已经那嘛子，您很优秀啊，您很不错啊，谢谢谢谢
9: 啊，可以啊，小范，
1: 那我万万没想到呢，在献花这个环节的时候呢，哎，我们这位范老弟哈，又专门到您的面前说出这么一番话。
11: 当时的想法可能稍有一点遗憾吧，嗯，因为之前是做了准备的嘛，嗯，也是看了他的节目，也是奔他而来，但是出现这种状况，那就证明没有缘分。既然人家选择了，我也不介意。本身咱们这个就是选择节目，那就是相互选择嘛。嗯，
10: 理解万岁。嗯，
13: 是。

0: 也可以，
1: 这种很有风度。可是呢，只有一个范先生，范先生呢跟这位女士呢就是很有眼缘，您呢也很优秀，气质很好，电视机前肯定会有欣赏您的先生，一定的。那女士也很优秀，很有气质，也很有气场。
2: 你看，包括现在录一天了，
1: 对，确实是，
2: 我得跟您学学。
1: 是的，是。还有我旁边这个，人家也年轻，姑娘这么优秀。还有这王先生，到这个年龄了，人家还有伟大的目标，佩服。
3: 对，我感觉啊，今天您这个确实是一个亮点。嗯嗯，在您这个考虑这个择偶的这上面哈，我们当时可能都很惊诧，没有想到您在考虑的在传宗接代上这个问题上是排第一位的。
4: 对，
5: 那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呢？
4: 找一个应该有传承的，是吧？人家专家都说啊，比如说艺术家，你也找个好的基因啊，各位哈，把基因传承下去，把这艺术啊传承下去，是吧？嗯，
5: 基因，那你意思未来还想要孩子？
4: 对对对。哦，
3: 我们刚一开始不理解，后来看了您的这些个作品，能够摆在长安街，能够有国家的收藏，
4: 对，
3: 这些作品比较震撼。
4: 对啊，
3: 在您创造这些作品的过程当中，没有碰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4: 对，
3: 也没有说句实话考虑到传宗接代的问题。
4: 对， 对，
3: 这确确实实是一个遗憾。
4: 对对对，是、啊、
3: 这次如果我们这个节目要是播出了，您的热线电话最少得三四十个，我认为啊。
4: 谢谢谢谢。
3: 为什么呀？
4: 对，
3: 您也是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士。
2: 坐在我旁边，对，就是这位女士，
6: 哪的
2: 就
6: 是您
2: 上来的，
6: 对
2: 吧？很有风度，给我的感觉。真的，我那感觉眼前一亮啊。
4: 对，
2: 就是那种气质啊，表现出来的那种风韵啊，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是吧？但我特别想问问您，就是您今天认为哪个是今天晚上最精彩的时刻？
7: 我能坐在摄像机面前，接受我要重新开启新的生活，而且是找一个能够同频的异性。我是觉得我战胜了我自己。
2: 首相选择这个平台，您还有过一些什么思想斗争之类的有吗？
7: 非常内耗。就是中年人到底应不应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我觉得是有个异性朋友跟同性朋友，包括孩子，他就是在精神层面和情感沟通上面的寄托，还是来源于异性的认可，相互的尊重。
2: 而且我发现吧，您对对方的经济这方面的要求哈，并不是很高，您很追求那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是吧？我这么理解对吧？
7: 是的。
2: 对，我就说，就在场上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谁呀、啊，这个小燕问到什么呢？就说你到底要什么？我觉得我们包括
7: 其实我要的是陪伴。
2: 陪伴，对，都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就是我到底要什么。我的结论和您一样，我得出的是我们实际上要的是陪伴。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

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是更年期吧，情绪一激动，然后哭了一鼻子，没什么，
1: 但是我看您在朗诵那个志向树的时候，啊，
2: 特别好哈，
1: 对，很镇定的，很从容的，是吧？
0: 很紧张。
3: 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谢谢大家。因为我平时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首诗写的，特别是我的那种想法，也分享给大家。
4: 你可能是有思想准备而来，要为什么你看你拿那个夹子，选择的是这首诗呀？
0: 很多准备，确实
4: 是吧？
0: 很多准备，
4: 但是感觉到好像没都发挥出来，因为我一直在盯着看您这个，始终眼泪不断。这个说句心里话啊，我认为是掉分的项目，咱们再阳光一点，通过今天这个还有话说的时候呢，把咱们在那个场上录制的这种心里边感觉委屈的这个呢，一定要给它抹掉，再一次展现出来，我们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伴儿。这个呢，我在这儿呢也再谈一点体会，体会在哪儿呢？在他身上看到了体会了。你看啊，大部分来这儿的女同志都选择是什么条件呀，这个那个呀等等一系列的，把所有条件全摆在第一位，但是他也好，你也好，你们都摆在了是第二位。
5: 你要求他那么特别多的物质，这个年龄段了也不现实，主要是找一个对方能陪伴。两个儿子，二儿子09年的大儿子04年，
6: 两个都没结婚。这俩儿子可有负担，可不小。
5: 不用对方负担。
7: 对他而言，这都不是负担。
6: 是说我说呗，我只能这样说。
1: 他是不是听说您有两个儿子，他怕担负不起啊？
6: 肯定是，别管你是怎么做，就是，
1: 他怕操心。
6: 操心，
1: 即使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可能操心呐，可能是不是这样？
6: 好多事儿。
5: 如果说我找的另一半他不能接受对方的孩子，那这个人格局太小了。
4: 首先是你要看的是眼缘，我觉得他都没有考虑到二三四，因此别人一问说你这俩儿子这个情况怎么样这那，我觉得他没有思想准备，他没考虑到这么深，考虑到就是我现在生活缺了一个伴儿，我就想找这一个伴儿，而且条件放的不是很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亮点，也是一个好找的一个方向。
1: 鲁花，今天我还觉得吧，就我们这位女士你特别勇敢，就在你登台那个主持人说给她整理整理头发什么，这时候我就在想，我假如说这个场上有一个我看上的这个美女，我作为一个男子汉，我能不能像您这么勇敢，我就要求我登台，我上来，是吧？我要选择，我估计目前啊我都做不到，而您却做到了，这个我真是很佩服的。
8: 从一开始来的时候，那个跟那个编导那个谁小燕他们说了，我说我不上来，我只是过来看一下。我因为我和他我们俩聊了一段时间，聊了几天哈，聊的感觉不错呢，就是想再见一下吧。感觉今天还行，那让上来就上吧。也是最后顶到这儿了，
1: 是吧？还有我特别佩服你，姑娘，
9: 哎，拜拜，
1: 你能陪着你的妈妈走上来，而且陪着你的妈妈一直做到现在，哎呀，我太佩服了。因为有个对比啊，就我那俩儿子绝对是做不到的。
9: 我是今天帮我妈妈这个过来加油助威的。对，
10: 你妈妈是个什么脾气性格？
9: 她是有一点小笨拙，但是呢特别温柔，做事特别努力。我觉得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偶像。对。
10: 那她来选择这个事儿，就最初跟你讲，你是第一反应是什么？
9: 最初的时候是挺支持的，因为我其实一开始听的时候并不了解咱们这个平台，倒是后来就是挺感激有这一次机会的，然后也谢谢我的姨姨，因为是她有这个机缘，所以也鼓励我们，然后也鼓励我妈妈，然后能够今天终于来到咱们选的这个平台。
1: 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气？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行动？
9: 这个首先感谢咱们选择的这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然后呢这个有历史的一个平台，然后在咱们北京是包括这个周边辐射的也很广，然后

0: 要感谢给我妈妈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感谢各位长辈们的一些这个包容。今天能来到这里，其实也是给我们这个青年朋友们这个有一个倡导吧，可以看看我们的更多的看看我们的选择，因为每一个人每一面呢都是对生活的一种折射。我们青年朋友可能有些看不到的视角，然后在咱们这边其实也不单纯是一个相亲类的节目，它更多的是我觉得包容了各式各样的一种不同的生活维度的一个见解吧，我觉得是很有深度的、很风趣的、也很幽默的一个节目。
1: 哎，我觉得你特别善于总结，真的。
0: 谢谢
2: 啊，哪里总结啊？
1: 哎，就是你觉得你今天，比方说走上这个选择的这个平台，你感觉最大的收获或者启发是什么呢？
0: 就是各位这个长辈的生活经验，以及包括这个节目的人情关怀，就是包括为什么说我特别理解妈妈今天比平常激动，其实她性格当中更多的对我们展露的是温柔的一面。在生活当中呢，不管是自己生活啊，跟亲友啊，包括跟我们子女啊，对这种温柔它是无时无刻的。哎，但是今天为什么激动呢？就是在人文的这个关怀当中，
1: 流眼泪。
0: 对，很少有人能有机会像来到我们选择的这个平台，像更有智慧的伯伯们，更优雅的这个姨姨们，哎，一起咱们讨论这个。对于的人性的这种，或者是对于他个人生活的这一种，能有机会让他舒缓疏解，是他平时接触不到的这个场面吧，所以带来了更多的激动，也希望感谢大家的包容，谢谢。
1: 哦，谢谢啊，谢谢。真是好姑娘。
3: 其实白天吧，你看有主持人有专家，我觉得你们可能有点拘谨，现在就没有必要了。我觉得他们二位现在还没有放松下来。
1: 放松了，人家只不过要这个姿势。哎，
3: 就是你们现在是最后的机会，要谈出你想要的那一半什么样，说的越具体越好，给你自己一个更多的机会，省得你白来一趟，是不是？今天好录一大天了，
1: 非常好。您先说说，让我们这妹妹琢磨琢磨。
4: 我也就是想找一个，主要也就是一个陪伴吧，就觉得孩子也大了，都成家了，找一个就是能够相互包容、相互理解。条件嘛，反正就自己能够养自己就可以了，也不要求什么有多高的那个什么。
3: 那个先生给您献花，您又为什么没接呢？
5: 还有看上这姐姐的人？
6: 哟，哪儿？
5: 远在天边。
6: 来姐啊，
7: 聊聊吧。
8: 收入不高，因为我是农民，乱七八糟全凑一块堆啊，一月合3000多一点。因为农民呢有养老的，有地钱，过年过节钱，出租房钱。
6: 您那房子多大？
8: 我这房子那个可多了，我这都是平房啊，20多间的，旅游的那两块都是玩儿去，1800的，我都可以出。说这上远处了，去个10天半个月的，花上10000了，那就得2个人负担了，是吧？
9: 我觉得可能不太合适啊，因为这个女士一看她就是没有想过我去农村去生活，那是一个非常城市化的女性，啊，然后自己又做生意，然后你看她这个穿着打扮，啊，放到您家那炕上也不太合适。你一到他们村里说，哎呦，您家来且了，您家来客人了，是吧？你说这是我老伴儿，她也不知道怎么待着，所以我是觉得不是特别合适。
4: 还是听着
1: 就觉得有。
4: 王毅老师的建议，
3: 您听了专家老师的建议了。
4: 我毕竟是生活在城市里边哈，觉得好像是在村里边那种生活，还是觉得怕不适应的。
5: 他可能没在一个层面上，
4: 不在一个，
5: 是吧？
4: 是的。
5: 但是呢，我刚才听了您介绍的自己，我觉得也是挺简单的。其实今天真正给您的平台。现在是最好的平台，什么原因呢？当时呢，咱们坐在这个沙发的时候是说我有目标而来，是吧？你看还没出的咱们这个演播室呢，咱们那个王先生是吧？他就始始终终的就看上您了，当时他特别怕这个咱们这个范先生
4: 选择了我。
5: 你看跟您滔滔不绝，可是呢，你看在专家他们吧的思想。还是他们的看法比较冷静，是吧？一眼就看出了不合适的地方，这样呢也省去了很多麻烦。但是这个

0: 王先生确确实实的是，
1: 他很真诚的，
0: 很真诚，
1: 真诚，真的。
0: 但是也确实是有些条件，也是。
2: 我也感谢，感谢
1: 吧，
2: 感谢他。
0: 可是呢，这事儿呢，今天王先生不在啊。王先生如果要在，我必须得批评他。
1: 嗯，
0: 为什么他没有拿出十分的真诚来？
3: 嗯，
0: 我认为，如果他要是拿出十分的真诚来，有希望。真诚在哪儿？我认为他把他的收入，就是把他的3000块钱说得太低了，不符合事实。我认为20多间房子，这又是开超市，又是弄五的，最后弄一3000多块钱，这是答对给的还是是吧？这一点呢，说明呢。把收入的一部分保留了，
3: 对对对，
0: 把这个分儿减下来了，因此上在这儿我们的谈话一定要把真诚真实放在第一位。嗯，
2: 好，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您造两句，
2: 我觉得就是，如果要说外在的硬性刚性条件，就是北京户口，第一是身体健康，年龄可以比我小3岁，完了不能超过10岁。因为要是岁数太大了的话，就会没有共同的一些语言什么的，就是说往下走了的情况下，必须要查他有没有3大传染病，完了他自己有稳定收入，就是退休金，如果说他在上班的话，他必须工作是稳定的，不希望他是一个就是自由职业。
0: 对，这很重要。
2: 就是因为一个他有稳定的收入，就说明这个人做事靠谱踏实。
1: 把牢。
2: 对，必须他得有自个儿的房子。
0: 您把您的择偶观，我认为还应该再展示一下，
1: 明确
0: 有这么一次二次机会。哎，是吧？
6: 其实我今天是做好了准备来的，也为了上这个节目能展现我自己，把我自己展现给远方我的要寻找的那个他。结果今天表现得不太好，也感谢在座所有的老师，最后又给了我们一次机会。我想找一个如兄如父的这样一个人，有稳定的收入，有正当的职业，我的要求不是很高，但是我很讲究缘分这个问题。然后咱们有眼缘，可能其他的我没有太大的要求。就这样。
1: 好，
2: 好，
1: 这是王先生。就您啊，一上场哈，就给我的感觉，您不像这么大年龄的，
3: 是吧？
1: 很年轻。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假如您没有那考虑的基因的那个问题，那您的这个可以说这热线啊什么的会打爆的。
3: 对，是。
1: 对，
3: 您说的没错。
1: 就我现在想问您什么问题呢？假如是真是有一位比较高档次的，按照您艺术家的眼光，他都符合各方面美的标准的话，您能放弃那个基因的
3: 拉的水那也可以，也不是，哎，不是完全一尘不染。
7: 就是见到那个您一见钟情的，哎，
1: 对，
7: 也可以。
1: 我跟你说，哎，是有的，
3: 对对对，
7: 不要，
3: 这是灵活的，对对对，这不是绝对的。
1: 如果

0: 像您今天晚上说的，那么我们还有话说，就非常有意义了。
1: 对对对对，啊，是的，是的，
2: 一切都要随缘。
1: 那这个就随缘了，
2: 子女啊，
1: 实在就随缘了。
0: 对呀、啊，对，就是嘛，哎，是不是？
1: 原则上这是最好。如果实在没有这个，那、啊、就、哎、随缘了，没办法哈、
0: 啊。佩服您啊，
1: 谢谢谢谢。
0: 您这脑子转的都比我都快，哎，
1: 这我也有思想准备
0: 啊，是吧？哎，真棒，真棒
1: 对对对对
0: 啊！今天咱们啊都。选了啊，按照我们的这个心意，选了什么最佳人气奖，还有一个最气人奖。哎，大家都看那个屏幕啊。哎，最佳人气嘉宾三号女嘉宾马丽萍，大家先给她鼓鼓掌啊！啊，
2: 哎呀，最气人嘉宾。我们一家的范成武
0: 啊，
1: 谢谢谢谢，
0: 给他们挂牌
3: 我们会接，
2: 在哪里呢？
4: 气人套，
3: 真气人，
0: 你好啊，
4: 这多好看呀！
0: 是那个马女士，嗯，
5: 您说，
2: 要获奖感言，
3: 站起来拿话筒，我听听。
5: 感谢那个选择是节目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来到这个平台，可以让我让那个呀，怎么说呀？
0: 展现您的这种风采、这种气度、这种情怀，嗯啊，非常好，真的非常好。我也觉得哈、啊，实至名归。今天您表现出来的那种中国女人的那种温柔啊、风度、那种气度吧。真的非常好的，有的女士就不行了，就有点坐不住了，感觉特别丢面子。不瞒您说啊，就刚才那位给您献花，您没接的那男士，在卫生间还跟我说呢，说我今天这么，我说您千万别这么想，您献花不接是很正常的，这就是选择嘛，是不是？你有选择的权利，人家有选择的权利啊，是不是？哎，我倒希望啊，所有登上选择平台的，无论是单身男士。还是女士，都应该有您这种，这种风度。您给我们树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5: 谢谢
0: 啊，谢谢谢谢您。
5: 谢谢。
6: 我还有一个疑问。
0: 先等我。
6: 谁在座的选的他人气奖？啊，您谈一下为什么选他？我就想听听这个。
7: 我当时给把那个最佳人气奖给到三号姐姐，是因为我在后台，三号姐姐就跟我说她是从范哥哥来的，结果呢，范哥哥有了他的选择，然后他要下来的时候，他还说我听男嘉宾的，他让我下我就下，他要不见我就不见了，他一直在听前面的召唤，结果说过来吧。他就很有气度的就走上来了，我就觉得这个最佳人气奖就应该给他。
5: 谢谢谢谢，
4: 好，对，谢谢谢谢，最佳人气实至名归啊！
2: 气家气人了，
3: 我气财了。
8: 选择还有话说，明晚接着聊。
6: 这个问题很重要，
9: 也是我特别头疼的问题。那不是一路人，
2: 两千你真说得出口？
6: 娘家人不满意，
9: 那是用来买开心的呀。
6: 他带着我都不干，因为我是男子汉大丈夫。
1: 你给他呗，
2: 别打马虎眼啊！打不打呼噜，只有狗知道。
8: 更多真心话，更多精彩，千万不要错过。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2: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13: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4: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15: 冒视镜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镜只需一副。
16: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视镜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17: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视镜，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视镜，冒视镜给我带来的方便。冒视镜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15: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6: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13: 冒视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戴冒视镜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步搞定，非常清楚。冒视镜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14: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越来越精神。
15: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床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18: 茂世清智能花镜，
1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0: 只需一副，
21: 只需一副。
15: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22: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23: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24: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杨子，
25: 祝贺杨子，请杨子上台领奖。
26: 感谢正午阳光、侯洪亮先生、华冰姐，还有我又爱又恨的导演李雪。虽然之前在现场很多次每天都很痛恨你，但是我由衷的感谢你，因为我觉得是你成就了我。谢谢雪哥。
15: 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北京大视厅重点文艺项目电视剧《生命树》获白玉兰奖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一座白玉兰，万千耕耘心，这份荣誉印证了北京大视厅持续深耕优质视听内容、兼顾口碑与市场的发展成果。
27: 这个戏拍了一个阶段以后出了长样片，好多同事看到了，有人跟我说导演这个戏会得奖，我当时懵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很感谢白玉兰给我这份荣誉，她应该属于青藏高原那片辽阔而深沉的土地，属于高原上的每一位坚持的守护者。
15: 李雪凭借《生命树》获得本届白玉兰最佳导演。《生命树》讲述了一群平凡的巡山队员用血肉之躯在绝境中保护藏羚羊、守护绿水青山、捍卫生命禁区的故事。胡歌扮演马志县副县长兼巡山队队长多杰，杨子在剧中饰演青年女警白菊。《生命树》的主干是真实，在北京市广电局的大力推动下，《生命树》团队历时7年筹备，188天实景拍摄，剧组辗转青海、内蒙古多地，在平均海拔超4000米的地区取景，在艰苦的创作中，让《可可西里》的环保悲壮史实跨越时代走进大众视野，也以艺术再造践行了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生命树》也因此成为京青两地携手共建生态文明的缩影，展现了北京市广电局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文化担当。
28: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象波浪。

0: 杨紫凭借《生命树中的白菊》一角拿下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这也是白玉兰奖的首个90后最佳女主角。她提前半年学藏语练射击，素颜出镜，以求更贴合高原女警白菊的角色形象，以颠覆性的质朴造型和细腻演技诠释角色从青涩到坚韧的成长轨迹。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坚韧温柔，是整部故事里温暖又坚定的底色，诠释着平凡女性身上蕴藏的强大生命力。
1: 那个是一个氧气罐，是不是有点眼熟？
2: 我们拍戏6个月，天天都拿着这个在现场。
3: 当我接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没有那么的容易，每一天都很困难。首先是高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4000多的海拔上要拖两个成年男性在雪地里跑，跑完以后整个人就是不行，倒在地上了。当时就那一刻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会坚持不下来了。车程吧，来回要6个小时，冷，很冷，尤其晚上的时候，它不是穿多少衣服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一天下来，其实是一个寒冷又饿又渴的状态。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反而在塑造的时候，可能更能够接近当时那一种状态。想到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什么都可以坚持下来了。
1: 雪来了，走，快走！巡山队的小伙伴们，队长胡哥哥，小白君拿到这个奖了。
4: 这些年一直有在努力，而这次努力是真的可以收到结果的。今天得到了这个奖，身为演员杨紫的我会觉得此刻非常有底气。
1: 我觉得这个奖杯一定不是我的终点，它是演员杨紫的起点。
4: 从今天起，从零开始，又要重新起航了。
5: 停啊！这是购物打折的 APP。
6: 别乱扔东西，放下。
7: 哎呦！2026年暑期档。

0: 幕开启，近80部新片集结就位，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观众如何在这个最卷暑期档看得爽、花得值、玩得赚？
1: 这人谁？
2: 李姓冯，二马冯，冯定波。
3: 哎呦，他人哦！
4: 幼稚。
0: 先说历史与战争题材，这个夏天有两部硬核作品值得关注。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真实事件，走的是谍战悬疑路线。另一部是6月26号上映的《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刘烨、王磊等实力派再现四渡赤水军事奇迹。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饰演毛泽东。
6: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磊，饰演周恩来。
7: 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他们？
8: 是你立场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0: 喜剧是今年暑期档最热闹的板块，类型五花八门。周星驰暌违7年带来的《功夫女足》7月上映，8月7号的《年会不能停二》，张若昀、白客组成的流马组合整顿职场。
9: 张若昀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刘奔，我们英文名叫笨，这个笨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做热血笨蛋。
10: 咱们是流马组合。
11: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0: 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喜剧值得一看。科幻喜剧《特立独行》里，白敬亭演的超人回老家被人情世故拿捏，反差感十足。魏翔猛夸他接包袱能力强。
12: 小白这么大个这个帅哥，第一次演喜剧，那包袱使得那么响，这挺让我惊讶。
13: 来吧，老弟，我踢呗。
14: 我不喝酒。
15: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16: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0: 科幻和悬疑类则主打脑洞与时空对话。8月1号上映的《群星闪耀时》是科幻冒险片，电影《劝生者》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同时融合悬疑犯罪元素。主演秦昊透露，这次他在影片中出演正面角色。
17: 确实拍了很多反面角色，但是反面角色演多了，还得要正面角色来净化一下心灵。
0: 进口大片与国产动画电影在暑期档正面交锋，前者集结《玩具总动员5》《海洋奇缘启航》《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经典 IP 与新作，满足多元口味；后者则4部连发，《三国争洛阳》《大圣崛起》《八仙大唐妖探》，共同为家庭观众提供丰富选择。北京电影暑期档玩法升级，中影进口发行发起的银幕碰头计划，发布玩乐时间夏日无限主题夏日观影系列活动，以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玩具总动员5等进口影片为核心，通过首场谷的队观影派对与有点好玩玩乐派对以及快闪车、集章本碟等线下互动，将观影从银幕延伸至现实社交场景，后续还将解锁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多部影片新玩法。
18: 在我们的公园里面呀，我们隐藏了3位特殊的 NPC， 他们身上呢都会带一些电影的 IP 元素，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小的挑战。
19: 哦，原来是这样，
20: 这就是酱豆。
0: 以电影热度带动文旅消费，让银幕风景变为旅途目的地。6月26号，电影《四渡》上映，贵州同步推出票根联动。6月26号至7月26号，省外游客上传票根可兑换省内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全国观众可领消费券和电影优惠券。这份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浪漫不止于四渡，从小气鬼的成都烟火，到绝密任务的闽南街巷，再到北回归线以北的西部风光，每一帧都在召唤我们出发。
21: 即使我是多次扮演驻德总司令了，可是我仍然还要把四渡当中的总司令作为第一次来对待。
22: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电影《四渡》北京首映礼的现场。
23: 朋友们好，我是王志飞，我在片中饰演周德周总司令。
24: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1: 敌人的子弹打那么多弹，
25: 你是增肥了吧？徐导，
21: 没增肥，那个时候，因为。总司令嘛，我觉得他应该魁伟一点。
25: 当然
21: 啊，可是这俩呢啊都比我高啊，你说主席高也就高了，这回咱们的总理也比我高好多啊，因为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我这在外形上跟总司令还是差距比较大。

0: 这样的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们的历史离我们终归还是比较近吧，所以在外形上呢，比如说眉毛啊，啊，比如说眼睛啊，都做了一些调整。
1: 哦，眼睛怎么调呢？
0: 粘的双眼皮啊，我这个，因为我也是双眼皮，可是已经变成内双了，已经进去了，看不见了，所以呢，在那上面呢，就把这个双眼皮再稍微的强化一下。嗯。
2: 在今年6月上映的电影《四渡》中，王志飞饰演朱德朱总司令，这是他第3次诠释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幸运的是，在2019年，凭借优秀的表演，王志飞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如今再演朱德，他会有怎样不同的感受呢？
3: 这你们的军饷不是红军钱的，是我朱德钱的。你当了逃兵，回了老家，我也换。不想走嘞，给我撵几个，三分撵。我朱德会带着你们走出这个死亡之谷。信我的就留下，失败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还在，依然会闪闪发光，革命最终会迎来胜利的曙光。
0: 第一次扮演总司令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可是偏偏陈立导演，我们在电影《古田军号》当中，他请我来扮演朱德总司令，我连问了他3遍，我说真的，真的，真的吗？哎，他还被我问急了，他说对，而且没有候选，我就只能往上冲了。
1: 是因为那个角色你是拿了金鸡奖的哈？
0: 哎呀，
1: 就是从那儿，他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
4: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王志飞，
5: 恭喜王志飞。

0: 演员都梦想着说这辈子能拿金鸡啊、金鹰啊这样的大奖，心里边都有这样一个梦。可是呢，我是从来没想过因为扮演朱总司令而拿到金鸡，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心里边一直在默默的感激朱老总。我现在手机里边存的都是朱老总的各个年代的照片，我也努力的找机会去和朱老总的后人交流。比如说那个年代朱老总头发白还没白啊，他们就明确的告诉我没有，这样在创作起来就会方便容易的多。
1: 拍摄四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手机里存着朱总司令不同时期的照片。
0: 对，因为每次扮演朱总司令之前呢，我都会和朱德的后人做一些交流，让他们给我一些提示啊，一些建议啊，这段历史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所以我一再提醒自己，即使我是多次扮演朱德总司令了，可是我仍然还要把四度当中的总司令作为第一次来对待。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0: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7: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7: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5: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7: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10: 等你来拿。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谢谢。
0: 当然了，也可以再热烈点，是不是？您这个掌声不白鼓。
1: 怎么了？
0: 今天看见老先生了。
1: 倒是少出来了。
0: 哎，这个大伙儿为什么掌声这么热烈呀？
1: 那是
0: 主要是欢迎您。
1: 是吧？谢谢。
0: 是不是这意思？你看看。
1: 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0: 老艺术家了。
1: 不敢当。
0: 王文林先生。
1: 是我。
0: 今年不到一万岁吧？
1: 我九千七。
0: 哦，才那样。
1: 哪样？人类有一万岁的吗？啊，
0: 怎么还蹦啊？这老头
1: 不是、啊、你也拿我当巴西龟了是吧？
0: 谁说的呀？不是、啊、您今年确切的岁数跟大伙说说。
1: 不大啊，我跟这些亲人们说一下。
0: 嗯，
1: 我七十八岁，七十八了。
0: 真的，我跟您说、啊、您这是有眼福，
1: 是不是？
0: 七十八了，站在这儿给您说相声，
1: 应该
0: 奔八十的人了。
1: 对对对，
0: 七十八，七十八
1: 啊，
0: 噼里啪嚓，稀里哗啦，
1: 这叫什么词儿
0: 啊？不是
1: 啊，
0: 说您呢
1: 啊，
0: 锦上又添花。
1: 哦，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我还真是锦上添花。
0: 岁数大，这个工作好，
1: 哎，
0: 生活好，
1: 对，
0: 艺术好，
1: 哎，对。
0: 首先来说，您看
1: 啊
0: 啊。王先生，
1: 你呀，
0: 往这一站
1: 啊，
0: 这体格
1: 多好，
0: 特别的硬朗，
1: 还行，我还可以，
0: 对不对？
1: 是，
0: 七十八岁了
1: 啊，
0: 一回都没死过。
1: 哎，废话
0: 啊，
1: 死一回就臭了，
0: 不是，一回那大病都没闹过，
1: 还真是，我身体好，
0: 为什么这样？
1: 嗯，锻炼。
0: 咱说老话啊，
1: 啊，
0: 积了德了。
1: 有这么一说，
0: 积了德了。
1: 有这么一说，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年轻时候
1: 啊，
0: 净行好事，
1: 还真是应该
0: 帮助别人。
1: 对，
0: 在这个小区这邻居里边
1: 啊，
0: 威望特别高，
1: 还行。
0: 哎，特别的这个有德行，
1: 对，
0: 对不对？
1: 咱们老行善事，
0: 人缘特别好，
1: 大家喜欢我，
0: 所以他们的邻居
1: 啊，
0: 那老太太们
1: 啊，
0: 追着他夸他，
1: 还真是
0: 在后边
1: 啊。
0: 这王文林好德行了啊。
1: 不是您等会儿说是夸我吗？
0: 好德行啊！
1: 谁好德行
0: 啊？
1: 怎么老太太们说我好德行了？
0: 不是，说您品德高尚，德行。
1: 哦，德行好，
0: 对不对？
1: 啊，对，我还行。
0: 另外一方面
1: 啊，
0: 王先生对我们这些晚辈
1: 啊
0: 特别的照顾，
1: 那是应该。
0: 哎，经常带着我们演出。
1: 哎，对呀、啊，
0: 提高业务，
1: 没错。
0: 对我们啊
1: 啊，
0: 无私的提携。
1: 对，我老给他们提携。我这腰腿还行，
0: 我这还两双袜子，您给穿上啊？
1: 不用了，
0: 什么提携呀？
1: 我得帮助你们，
0: 带我们演出。
1: 对，
0: 哎，提高业务，
1: 哎，
0: 更好的呢，为咱们观众服务。
1: 这都是亲人呐，
0: 对不对
1: 啊？
0: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啊，
1: 啊，
0: 就应该好好的
1: 啊，
0: 归着归着您，不是
1: 什么归着归着，
0: 咔着咔着您，
1: 没听说过。
0: 扒拉扒拉您，
1: 别扒拉，
0: 得楞得楞您，
1: 别得楞，
0: 不是怎么说这句话？
1: 你拿我当自行车了是怎么着？
0: 不是
1: 得了，
0: 对您好啊，
1: 我明白了，
0: 对对您，
1: 你这点激动的心情
0: 啊啊啊，
1: 你就想啊
0: 啊，
1: 孝敬孝敬我，
0: 就这么句话，
1: 是不是？
0: 好好的孝顺孝顺
1: 你，
0: 你
1: 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0: 报答报答您，
1: 哎，不必要。
0: 这么着
1: 啊，
0: 一会儿
1: 啊，
0: 散了场，您跟我走。
1: 我跟你上哪儿？
0: 那报答报答您，孝顺孝顺您。
1: 哦哦，我跟着您。
0: 有好事儿啊？
1: 什么好事儿？
0: 这么回事啊？
1: 啊，
0: 我们那儿最近新成立了一个智慧养老社区。
1: 嘿，
0: 里边用的全都是高科技的养老设备，
1: 这对我们老人的
0: 啊
1: 太孝顺了。
0: 把您接过去，
1: 好，
0: 体验体验这个高科技的服务。
1: 哎呦，谢谢，
0: 放松放松，
1: 太好了，
0: 对您是不是孝顺？
1: 哎呦，太孝顺了，
0: 行不行？
1: 可以。
0: 不光是您
1: 啊，
0: 我们这相声界的老艺术家
1: 啊，
0: 全让我给接过去了。
1: 都有谁呀？
0: 啊，您像什么这个李金斗？
1: 哦嘿，
0: 王千祥、李增瑞，
1: 我们同学，
0: 刘洪怡
1: 啊，
0: 孟凡贵，
1: 老朋友，
0: 李嘉存，
1: 正。合适，
0: 哎，
1: 这些人凑一块儿，
0: 啊，
1: 我们大伙儿一块儿，嘿，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们斗斗地主，哎呦，哈，斗地主，
0: 哎呦呦呦，行行行，别甩了，行行行行行，怎么了，这老头儿？
1: 你找这些人太合适了，我们凑到一块儿净斗地主。
0: 要说我不爱带他出来的。王先生这辈子没什么爱好啊，
1: 啊，
0: 就好打个扑克。
1: 对，我爱这个。
0: 这几年就爱玩那斗地主
1: 啊。对，
0: 全玩过吧？
1: 啊，对，
0: 上瘾，
1: 没错。
0: 王姓还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好激动，
1: 就是
0: 禁不住好牌呀、啊！
1: 哎呀，我拿好牌呀、啊！
0: 这把牌抓上来一看，
1: 哎呦，
0: 四个二俩王，
1: 了不得了，
0: 要了他的亲命了，
1: 是吗？
0: 当时脸也白了
1: 啊，
0: 汗也下来了，
1: 哎呦，
0: 下巴颏直抖了、啊，脑筋蹦起来多高
1: 啊！
0: 您见过那刚捞上那螃蟹没有？
1: 啊，
0: 吐泡
1: 是啊，
0: 抓起牌来
1: 啊，
0: 这样
1: 啊。
0: 土炮，
1: 这就要玩完。
0: 别人一出牌
1: 啊，
0: 他给拦住了，
1: 是吧？
0: 别要，
1: 哟呵，
0: 你出那什么？
1: 我这是四个 K，
0: 四个 K。
1: 哎，
0: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吗？
1: 你这是
0: 四个二。
1: 嚯！
0: 啪！
1: 我的妈！哎呀，我的妈呀！这就完了。
0: 好激动！
1: 你这四个二俩王倒要了我命了，
0: 要了亲命了，
1: 没错。
0: 所以到那儿您别老玩这斗地主，
1: 那到那儿
0: 享受享受我们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服务。
1: 那怎么服务？
0: 哎，这地方离这儿很近啊。
1: 哦，不远，
0: 不远不远
1: 啊。
0: 依山傍水，
1: 哦好，
0: 气候宜人，
1: 多好
0: 啊。最主要是
1: 什么？
0: 我们这个社区特别安全，
1: 这特别好。
0: 哎，五米多高大院墙，
1: 够高，
0: 上面拉上铁丝网，
1: 你看。
0: 四个犄角有探照灯，大铁门一尺多厚，一礼拜开一回，出来进去都是铁笼子大卡车呀！
1: 哎呀，
0: 您说您住里边多踏实啊！
1: 是啊，我还跑不了了呢。我的妈呀！
0: 跑不了了？
1: 不是，您给我关进去了？
0: 什么叫关进去？
1: 怎么五米高的墙？
0: 安全系数高，
1: 特别安全。
0: 看您晚上翻墙。
1: 这不还是监狱吗？
0: 行行行，没呀、
1: 啊、
0: 没呀，安全系数高，
1: 安全系数高，
0: 住的踏实，
1: 我住的好，
0: 哎，
1: 住的什么呀？
0: 住的啊
1: 啊，
0: 每人40平米，单独关押啊，不是单独一个家。
1: 一个家，
0: 一个家，
1: 哦，一人一间，
0: 一人一间，
1: 哦，
0: 里边全都是全新的家具，
1: 哦，是
0: 智能的设备，
1: 哎呦，
0: 有一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屋里东西全带电，
1: 有电，
0: 电门、电网
1: 啊，
0: 电椅子、电床。啊，这个电的这个梳子，
1: 嗯，
0: 什么簸箕、笤帚，全是电的，里边全都是电子化的助老设备。
1: 哦，
0: 哎，就拿您睡这床来说啊，
1: 这床怎么样？
0: 用语音就能控制。
1: 这怎么控制？
0: 高科技。
1: 哦，
0: 哎，您往这一躺
1: 啊，
0: 是高点低点
1: 啊，
0: 侧点卧点
1: 啊，
0: 还是这个冷点热点，
1: 哎，
0: 软点硬点
1: 啊
0: 啊？您喜欢大头朝上 啊，还是大头朝下呀、啊？
1: 还大头朝上吗？
0: 啊。
1: 没有大头朝下的，
0: 哎，这个用语音完全能够控制。
1: 你一说它就变了，
0: 就变了，
1: 就这么方便。

0: 嘿，
1: 哎呦，
0: 您想干什么
1: 啊？
0: 只要您用这个语音表达出来
1: 啊，
0: 这个系统自动就能识别，帮您实现，
1: 就实现了。
0: 您说您想干什么吧？
1: 我想这个，我喜欢国粹啊，
0: 京剧，
1: 京剧啊，
0: 喜欢听，
1: 最爱听。
0: 您点
1: 谭富英先生的这个《将相和》。
0: 谭派，
1: 哎呦，我最喜欢那色赫了。
0: 您把这个语音输入到这个系统当中
1: 啊，
0: 自动搜索出来这段老唱片
1: 哦，
0: 当时就给您播放出来，给您学学。
1: 我一说就能听见了。
0: 哎，啊，老将军，
1: 这就来了。
0: 老将军，你呀何必真

0: 好了，
1: 哎，
0: 太好，这个过瘾了。
1: 语音自动给您搜索，
0: 真美，真美。
1: 哎，
0: 我再听个旦角的，
1: 旦角
0: 梅兰芳，
1: 用语音输入
0: 梅大师，
1: 搜索出来
0: 啊，
1: 给您放一段《穆桂英挂帅》
0: 代表作，
1: 怎么样？
0: 太好了
1: 啊！
0: 哎，我想通通风啊，
1: 通通风
0: 啊，
1: 语音输入、
0: 啊，
1: 门窗自动打开，您是又舒服又凉快，
0: 你看多好啊！
1: 哎，
0: 那么我要想吃点什么？
1: 哎，可视化菜单，您能自助点菜，
0: 吃什么都行。
1: 当然了，
0: 我想找人聊聊天啊。
1: 一推门进来四个老太太
0: 啊。怎么进来四个老太太啊？
1: 不是，不是真老太太。
0: 哦，不是真老太太，
1: 不是真老，
0: 那是
1: 假的老太太。
0: 什么老太太啊？
1: 机器人，人工智能机器人，那外形跟那老太太一样，慈眉善目，跟那老干妈一模样啊。啊，
0: 不是，您这都做成机器人了，
1: 嗯、
0: 干嘛还做老太太？都四个大姑娘一进来。
1: 什么老头儿这是？
0: 不是
1: 不是，您得考虑您这身份，
0: 没什么
1: 是不是？您得考虑您这老艺术家
0: 啊，
1: 出来进去
0: 啊，
1: 四个年轻漂亮的
0: 啊，
1: 不是怕您不放心吗？
0: 这四个老太太我更不放心了。
1: 没关系
0: 啊，
1: 我跟他们说说
0: 啊，
1: 给您换四个老头
0: 儿。哎，不行。啊，那就打起来了，还是来四个老太太吧。
1: 四个老太太，
0: 四个老太太，
1: 人工智能的
0: 哦。哎，
1: 人工智能您懂吗？
0: 我知道，
1: 人工智能的
0: 叫 AI。 你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各位，
0: 你看
1: 八十的他知道 AI。 对对对，
0: 我知道 AI，
1: 研究过吗？
0: 研究过呀，
1: 研究过
0: AI。
1: 怎么叫 AI？ 您说说。
0: AI 就是
1: 跟机器人。
0: 我说机器人，他说哎，我说把水给我端过来，他说哎 AI。
1: 行，我跟您说，就这答案值得您叫好。我跟您说，这教授都没这么大学问。我跟您说，
0: 谢谢。
1: 我一叫机器人，哎
0: 哎
1: 哎，你把水给我倒来，哎
0: 哎，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叫 AI 呀？
0: 就是。
1: 好，我们这个机器人会捧哏，你看见没有？顺口答音，不是这意思。
0: 不是这个
1: AI 呢，是这个英文缩写
0: 哦，
1: 人工智能的意思。
0: 哦，这人工智能，
1: 哎，这各有各的用处。
0: 哦，是。
1: 这机器人啊，
0: 啊，
1: 有的给您送饭，
0: 哦，
1: 有的给您收拾房间，
0: 是，
1: 有的给您检查身体，
0: 啊，
1: 最主要的有陪伴功能，随时提醒。
0: 哎呦，还能提醒我？
1: 那当然了。
0: 哦，
1: 中午十二点了
0: 啊，
1: 您该吃饭了。
0: 是。
1: 可是这时候您还没起床呢，怎么办？
0: 那怎么办？
1: 机器人来了
0: 啊，
1: 就那老太太满头银发。
0: 哦嘿，
1: 来到您的面前。钱
0: 啊，
1: 用这个亲切的语音提醒您吃饭。
0: 那怎么说呢？
1: 哼，四号房间王林先生吃饭去吧。
0: 啊，怎么这味儿啊？
1: 这不是贴近您吗？
0: 哦，这是老家话。
1: 老家话
0: 听着亲切。
1: 对了，
0: 哦，是是是，
1: 我们这楼里
0: 啊，
1: 这机器人说话全是这个味道。
0: 哦，全这味儿。
1: 哎，
0: 哦，
1: 王千祥吃药。
0: 哦，
1: 李增瑞喝水。
0: 是。
1: 池子里李金斗李先生有没有？
0: 细竹鸡，
1: 这澡堂子这条够熟的，您看见没有？
0: 全什么老家话？
1: 对对对。
0: 哦，
1: 语音播报随时提醒您该干什么了。
0: 哎呦，太好了！
1: 不光这个啊，
0: 啊，
1: 吃完了饭
0: 啊，
1: 搀您下楼溜溜弯。
0: 干嘛还搀着啊？
1: 您这腿脚不行啊。
0: 谁说我腿脚不行？
1: 您腿脚不好，怕您出点

0: 对，机器人带着您。
1: 没有，
0: 怎么了？
1: 我腿脚好着呢，
0: 好着呢。
1: 我经常跟他们遛弯，我哪儿都去。
0: 不是您上哪儿遛弯啊？
1: 哪儿遛弯？我老北京地方我都转悠。
0: 外边大马路，
1: 大马路上。
0: 您这岁数
1: 啊，
0: 不成不成，
1: 怎么不行？
0: 外边车这么多
1: 啊，
0: 突发情况都不少
1: 啊。
0: 您这哪成啊？
1: 谁说的？
0: 没，你要出去也行。
1: 啊，怎么着？
0: 我们每人给您配一部啊，5G 智能 AI 手机。
1: 这什么手机啊？
0: 哎，里边
1: 啊
0: 内置了这个智能监护系统。
1: 哦，它能监护我。
0: 您外边碰到什么突发情况？
1: 怎么样？
0: 这手机都能给您解决。
1: 它都能解决？
0: 那当然了。
1: 哦，
0: 咱举个例子啊，说您出去遛弯去了
1: 啊，
0: 您上哪儿了呢？走到一山洞里了
1: 啊，
0: 前面是越走越黑，越走越窄。
1: 哦，
0: 阴风不善
1: 啊。
0: 您这人胆儿又小。
1: 是啊。
0: 拄着这拐棍
1: 啊，
0: 说话这声儿都变了。
1: 是吗？
0: 这前面这么黑呢？
1: 哎呦！
0: 前面有人没人呢？
1: 哎呦，
0: 有人说话啊！
1: 哎，
0: 你要不说话吓我
1: 啊，
0: 我可对你不客气。
1: 那怎么着？
0: 我兜里带着家伙呢。
1: 带什么家伙？
0: 我带着4-2
1: 啊！
0: 我炸你！
1: 还炸呢？
0: 好家伙！
1: 啊，
0: 吓得够呛啊！
1: 那是啊，
0: 说话都差声了。
1: 是啊，
0: 哎，想起来了，
1: 怎么着？
0: 带手机求救啊！
1: 哦，这管上用。
0: 拿出这手机一瞧
1: 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手机没信号。
1: 哎呦，
0: 没信号，
1: 完了，
0: 完了！没关系，
1: 跟外边联系不上了。
0: 为什么叫 AI 手机呢？
1: 那是。
0: 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
1: 什么功能？
0: 叫卫星通信。
1: 哎呦，
0: 这手机啊没有信号的情况下
1: 啊，
0: 发出这卫星信号，
1: 哎呦，
0: 跟这卫星联系，向地面求救。
1: 哦，卫星支持，
0: 您说多灵？
1: 太好了
0: 啊！不到10分钟，
1: 怎么样？
0: 救援就来了。
1: 哦，这么快？
0: 救援来了
1: 啊！
0: 从后边
1: 啊，
0: 您身后
1: 啊，
0: 伸出2把大钩子来
1: 啊，
0: 把您给勾上来。
1: 哟，你等会儿。
0: 勾上来了，
1: 怎么给我勾上来了？
0: 是啊，人家救援的还劝您呢。
1: 劝什么？
0: 大爷
1: 啊，
0: 上哪儿遛弯不成啊？
1: 啊，
0: 别往下水道里钻呐！
1: 我该水耗子了啊！
0: 前门遛弯钻了下水道了，您看
1: 掉沟里了。
0: 哦，
1: 有这手机就行了，
0: 有这5G 智能手机，
1: 太好了，
0: 把您给救了，
1: 太好了，
0: 这都是智慧养老的一部分。
1: 得了，为了安全
0: 啊，
1: 我别外边溜去了
0: 啊，
1: 我院里边溜溜，
0: 院里溜溜。
1: 哎，对，
0: 院里溜溜也不成。
1: 怎么不成？
0: 也经常有意外。
1: 那有什么意外？
0: 在我们这小区
1: 啊，
0: 智慧养老社区，
1: 这
0: 问题完全解决了。
1: 哦，这就解决。
0: 哎，这个关键地方全都安上摄像头。
1: 哦，
0: 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1: 啊？
0: 看得一清二楚，
1: 看得那么清楚，
0: 给您报警。
1: 哎呦，是啊，
0: 最主要啊
1: 啊，
0: 您这个手机和我们这个系统是联动的。
1: 哦，怎么联动？
0: 您遇到危险
1: 啊，
0: 给您发出求救信号。
1: 哎呦，它自动发，
0: 要不说这都是高科技。
1: 哎呦，太好了。
0: 咱举个例子。
1: 什么例子？
0: 您在我们小区这儿正走着呢
1: 啊，
0: 遛弯呢。
1: 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从您头顶上方
1: 啊，
0: 唰，
1: 怎么样，
0: 飞下这么大个一个
1: 什么
0: 塑料夜壶？
1: 夜壶？
0: 对，
1: 夜壶啊，
0: 塑料的。
1: 就、哦、
0: 我估计刷过的。
1: 嚯！
0: 刷过，
1: 用过没有？
0: 这那不知道。
1: 哎呦呵，
0: 啊，反正挺新的。
1: 啊，新的。
0: 哎，您说怎么这么寸啊？
1: 怎么着？
0: 就这夜壶这直径
1: 啊，
0: 跟您这脑袋是严丝合缝。
1: 按着我这做的，
0: 这东西吓得嘘。
1: 哎呦，
0: 您电不灯腰一闪，
1: 躲过去了，
0: 坐上了，
1: 坐上了，
0: 啪一下。
1: 哎呦。
0: 做的是严丝合缝。
1: 哎呀，那是没辙了。
0: 没关系
1: 啊，
0: 兜里这手机给您报警了。
1: 哦，他报警，
0: 自动发出求救信号。
1: 是，
0: 马上就通知系统。
1: 怎么样，
0: 来人救您呢？
1: 是，
0: 这时候就从这楼里
1: 啊
0: 蹭蹭蹭蹭，
1: 怎么样，
0: 窜出4个老太太来。
1: 嚯，老太太又来了。
0: 机器人
1: 啊，
0: 一边走一边报警啊。
1: 哎呦，
0: 快来人呐。
1: 哎呀，
0: 把王林让夜壶给开了。
1: 哎呦，
0: 来到您的面前
1: 啊，
0: 把您搀起来。
1: 嗯，
0: 抹子前胸，捶打后背。
1: 你看，
0: 这时候救援人员也到了。
1: 是，
0: 把您检查一遍身体。
1: 怎么样？
0: 没有大碍。
1: 那是。
0: 哎，这时候
1: 啊，
0: 您这手机响。
1: 响什么？
0: 报警功能啊。
1: 哦，它
0: 上面显示
1: 什么？
0: 高空坠物
1: 啊，
0: 来自508房间。
1: 就这么准确，
0: 找着了。
1: 谁？
0: 哎呀，太气愤了。
1: 是啊，
0: 太气愤
1: 了。对呀，
0: 您想想这玩意儿能跟他有完吗？
1: 那没完呢，
0: 赶紧上楼。
1: 就是，
0: 当当当踹门，到了508门口，对着门就

0: 骂呀。
1: 骂什么？
0: 李金斗出来，出来。
1: 李金斗干的呀？
0: 他干的。
1: 你瞧瞧，
0: 找着本主了。
1: 这个找的还真快，
0: 是不是？
1: 这有用。
0: 所以这不就是智慧养老带给您

0: 别想着这斗地主了。
1: 那想什么呀？
0: 我带您呢
1: 啊，
0: 玩点高科技的。
1: 什么高科技？
0: 带您实现愿望。
1: 什么愿望？
0: 您，我记得您最喜欢看什么来着？小说，古典的那个
1: 《三国志》啊，《
0: 三国演义》。
1: 对呀、啊。
0: 哎，最喜欢哪个人物？
1: 我最喜欢是关老爷、关夫子、关圣人。
0: 你瞧瞧，
1: 关老爷，哎、
0: 真的，我带您啊。要现原形，您看见没有？
1: 我现原形干嘛？
0: 不是您像
1: 我崇拜关老爷，
0: 关公，
1: 我又当了关公，多好、啊！
0: 您看看
1: 啊，
0: 这哪像关公啊？
1: 我
0: 像蜈蚣，
1: 蜈蚣干嘛？
0: 手舞足蹈的这个
1: 不是，我真想当这关公。
0: 我带您实现愿望，
1: 怎么实现？
0: 带您玩这游戏叫 VR 虚拟现实游戏。
1: 这怎么玩啊？
0: 嘿，拿这么大一个东西叫头戴设备，往你脑袋咵嚓这么一扣。
1: 张哥，您等会儿
0: 啊，
1: 这跟这夜壶不一样、
0: 啊。不是
1: 啊，
0: 头戴设备啊，
1: 啊
0: VR 设备往您脑袋上一戴、
1: 哦，
0: 当时您周围这个景象可全都变了。
1: 是啊，
0: 您就穿越了。
1: 怎么着？
0: 周围您看到啊，这个建筑、
1: 啊、
0: 这个人物、这个服装
1: 啊，
0: 都回到了东汉末年。
1: 我就到了三国时期了。
0: 嘿，您在游戏当中
1: 啊，
0: 就是关羽、关云长，
1: 我就是关老爷了。
0: 你瞧这起范了啊！
1: 哎，
0: 嘿，您是金盔金甲。甲绿罗袍，胯下赤兔马，手使青龙偃月刀，驰骋在疆场之上，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
1: 好、哦，
0: 这时候可坏了，
1: 怎么了？
0: 对面杀来一员敌将，
1: 哦，
0: 扎蓬胡须，胯下大黑马，哦、手使一杆丈八蛇矛
1: 啊，
0: 来到您的近前，是高喊一声“呆”，
1: 啊呆，
0: 四个二，炸，
1: 还炸呀、啊！
2: 谢谢，感谢您的掌声，
1: 谢谢大伙儿。
2: 哎，我们一走上来，您报以这么热烈的掌声，
1: 嗯，
2: 当然了，这咱不白鼓掌啊。
1: 怎么呢？
2: 难得来趟黄山
1: 啊，
2: 见着这么多好朋友，演出完都别走，
1: 干嘛呀？
2: 请大家吃个饭，好不好？
1: 好啊，
2: 都去啊。哎，哎，你去不去？
1: 我去呀、啊。
2: 你也去？
1: 这好事谁不去啊？
2: 太好了
1: 啊！
2: 帮我一小忙。
1: 什么忙？
2: 把账结了。
1: 哎，合着我是去得结账的，
2: 哪儿能光让您结账啊？
1: 是啊，
2: 把您请过来
1: 啊，
2: 您不得扫扫地？
1: 哎，
2: 擦擦桌子，把盘子刷喽。
1: 我又改了碎催了。
2: 最关键的
1: 啊，
2: 咱俩人一块儿得喝点儿，
1: 喝酒。
2: 你不最喜欢喝酒吗？
1: 我这个人呢，嗜好喝两口，
2: 对不对？
1: 但是您不知道
2: 啊，
1: 我最近呢戒酒了。
2: 你
1: 啊，
2: 又戒酒了？
1: 什么叫又戒酒了呀？
2: 各位，您不知道，我这搭档
1: 啊，
2: 上个月戒了27回酒。
1: 哎呀，上个月一共才28天呢，
2: 差一天全勤呢。
1: 没有那么多
2: 啊，
1: 哪有那么多呀？
2: 每回喝完酒都起重视
1: 啊。
2: 再喝酒我就不是人，
1: 咱有决心呢。
2: 到了晚上您再瞧
1: 啊，
2: 满上，
1: 哎，
2: 满上，干干，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不是人我也别学狗啊，
2: 这不您发的誓吗？
1: 哎呀，这戒酒啊没那么容易
2: 哦，
1: 而且这饮酒不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吗？
2: 你呀、啊，不能说是饮，
1: 那我这是
2: 印，
1: 驴啊！什么叫印呢、啊？
2: 嗨，我这意思，你不能光往嘴里灌
1: 啊，
2: 对不对？你得了解酒文化真正的含义。
1: 什么含义啊？
2: 这古人就认为饮酒是一项高雅的活动
1: 哦。
2: 从古至今，多少文人武将留下关于喝酒的典故。
1: 您给具体说说。
2: 您比如说这个温酒斩华雄，
1: 嗯，
2: 听说过吗？
1: 听说过。
2: 他愣没听说过。
1: 哎，这位耳朵还不好使。
2: 啊、
1: 我听说过，
2: 这是三国里的故事
1: 啊。
2: 你能听过这个？
1: 这有什么的呀？
2: 十八路诸侯头董卓，泗水关前列阵，
1: 哎、
2: 温酒斩华雄，打这儿来的。
1: 是啊。
2: 听出来了吗？
1: 怎么了？
2: 这里头有高人
1: 啊，华雄，
2: 温酒，
1: 温酒啊，
2: 姓温，家里行酒，
1: 没听说过，
2: 多厉害呀！把华雄愣给斩了，
1: 温酒斩华雄，就是有人叫温酒啊，
2: 不是吗？
1: 这台下的孩子们都知道
2: 啊，
1: 这说的是关羽，关云长啊，
2: 啊，这是关羽，
1: 对呀，
2: 你知道给大伙说说。
1: 这说的是啊，泗水关。

0: 关前，华雄所向披靡，人心惶惶。关羽主动请战，曹操端起一杯热酒要给关羽送行。关羽说：“等我取得华雄首级，再喝不迟。”说着话，出营门一合之内取得华雄首级，扔在帐前，再看这酒还是温的。
1: 这酒为什么是温的？
0: 关羽的刀快，
1: 用的保温杯，
0: 保温杯呀、啊。
1: 大伙儿都知道，哎，盖上盖儿，第二天都不凉。
0: 那时候有保温杯吗？
1: 没有吗？
0: 怎么没有？
1: 你说这大伙儿都知道
0: 啊？
1: 我考考你行吗？
0: 你考。
1: 这曹操除了跟关羽喝酒，还跟谁喝过酒？
0: 刘备呀、啊，你看看。
1: 哟，
0: 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啊，
1: 都知道。
0: 哦、
1: 那你再给说说。
0: 这说的呀，是这官渡之战前、啊，刘备在曹操麾下。两个人都是当世的英杰呀，曹操就请刘备喝酒，想要试一试他有没有称霸天下的野心。
1: 要是有野心，
0: 当时就给他咔嚓
1: 照张相，来自拍俩人，跟曹操，
0: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点半，
0: 咔嚓给杀了，
1: 就这么狠？
0: 对呀。曹操就问刘备
1: 啊，
0: 你见多识广，你来说一说方今天下有谁可以称得上是英雄啊？
1: 还真有几位称得上是超级英雄。
0: 哪几位呀、啊、
1: 钢铁侠
0: 钢
1: 哎，雷神，黑寡妇是吧，还有这猪猪侠，
0: 哎嗨，
1: 哎，这都是
0: 行行
1: 啊。
0: 哎呀，知道曹操说什么吗？
1: 曹操怎么说的？
0: 曹操说：“一能防屁。”
1: 这曹操怎么这么不文明啊？
0: 你要知道，你来说，
1: 人家曹操说的是：“当今天下只有你我二人称得上是英雄。”
0: 是这话。
1: 哎呵，当时再看刘备，
0: 嗯，
1: 心头一惊，当啷当啷，
0: 怎么了？
1: 筷子掉了。
0: 刘备吃饭用钢筋呢。
1: 天上正好打雷
0: 啊！
1: 刘备借这雷声把这事件就给掩盖过去了，
0: 是这么回事。
1: 这不还留下一个成语吗？
0: 什么成语？
1: 叫韬光小费。有这成语吧？
0: 刘备还是个败家子儿，你看看。
1: 怎么败家子儿呢？
0: 逮谁都给小费，都掏光了都。
1: 人那成语、
0: 啊、那叫韬光养晦。
1: 对了，韬光养晦。
0: 对了，
1: 嘿，
0: 哎，不是，嗯，您这说这么多呀，这跟咱们平时这个生活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说这就是喝酒的两大典故啊。
0: 啊，是啊。
1: 哎，第一，先发制人。
0: 嗯，
1: 韬光养晦。
0: 是，
1: 就这俩。
0: 两个典故是典故，
1: 嗯、
0: 问您呢，跟生活有什么关系？
1: 喝酒两大策略。
0: 哦，又是策略。
1: 就指着这策略，哎，先发制人。韬光养晦，跟别人喝去。
0: 先发制人，我知道哈。
1: 嗯，
0: 比方说呀，我要跟哪位喝酒，我看好了，我倒好酒过去，一掐脖子，往嘴里一送，走。先发制人，
1: 好，好，有学问
0: 是不是？
1: 《水浒传》没白看。
0: 哎，《水浒传》，
1: 武大郎就是这么死的。
0: 我是那潘金莲的。
1: 您这是学以致用吗？
0: 您不说的先发制人吗？
1: 先发制人，让你学关羽自己喝，
0: 自己喝。
1: 比方说、
0: 啊、
1: 你是一位刚来到公司的新人。
0: 是啊，
1: 正赶上你们公司聚餐呢。
0: 嗯，
1: 这时候你应该主动站起来，走到你们领导面前，敬他一杯酒，大胆的表现。
0: 哦，这么回事。
1: 你这比如说今天吧，
0: 啊，
1: 很好的机会让你试一试。
0: 怎么试？
1: 咱配合配合他。哎，现在咱们这剧场，就不是剧场了，
0: 那是
1: 哎，你们聚餐的现场，
0: 够大的。
1: 观众朋友们就是你的公司同事，
0: 我们公司人不少啊。哎、
1: 那这位小哥哥就是你们领导，
0: 没问题。
1: 哎
0: 哎，没问题啊，今天呢，您就是我领导了。
1: 好，
0: 好，我敬您一杯酒。
1: 回来吧，回来吧。还没呢，实在抱歉啊，没拴住给放出来了。
0: 哎，什么叫没拴住？
1: 您这干嘛呢？
0: 不是学关羽吗？
1: 别糟践关羽了
0: 啊！
1: 你学不会这个，
0: 不是那
1: 你来这韬光养晦。
0: 哦，韬光养晦。
1: 哎，
0: 这我也知道，
1: 又知道，人家是让你看清楚酒桌之上的形势
0: 啊。
1: 比方说谁能喝，谁不能喝，别人敬酒，你怎么给他还回去？哎，什么时候大口喝，什么时候阴着喝？
0: 嗯，
1: 这叫韬。

0: 韬光养晦，这么多讲究啊！这不上周五我们同学聚餐，来了20多个人，都是能喝的。
1: 您这酒量能行吗？
0: 这就用上咱这韬光养晦了。
1: 怎么用的？
0: 首先，哎，就这酒杯就得选个小个儿的。
1: 是啊，
0: 拿这三个手指头把这酒杯啊给遮上点儿，让对方分不清虚实。
1: 嘿，
0: 就这酒杯里边，顶多倒上一两酒，
1: 有那么点儿啊？
0: 哎，阴着喝呀。就这一两酒，我喝270多口。
1: 哎，还没挥发的快呢。
0: 现场20多个人，全让我喝趴下了。
1: 嘿，
0: 就我一个清醒的，
1: 激动的都哭了。
0: 不是你没听懂
1: 啊，
0: 就我一个清醒的，
1: 这不是好事吗？
0: 我结的账啊。
1: 嗨，
0: 你说这怎么办？
1: 冤大头
0: 是不是？
1: 但是说明啊，您这韬光养晦呀，确实有用。
0: 哎，这倒是，
1: 是不是？
0: 不过喝酒最大的学问还是在这场景上。
1: 场景？
0: 哎，什么时候啊适合放在喝酒之前，什么场景应该在喝酒之后？
1: 那什么场景放在喝酒之前呢？
0: 谈生意。
1: 谈生意？
0: 一般谈生意都放在喝酒之前。
1: 哦，商务宴请，
0: 两个大老板在这谈生意，端着这酒杯，这时候可还没喝呢。哎，先聊天，这时候您看说话这内容非常的正式，气氛非常的严肃，有一句是算一句的。
1: 哎，咱们这样，今天在这儿咱给大伙学一学怎么样？
0: 哦，表演一下。
1: 对呀，
0: 咱就是两位大老板了。
1: 好啊，
0: 在这谈生意
1: 没问题。
0: 来，哎呦，李总、
1: 王总，
0: 太久没见您了，我们公司可又出新产品了。
1: 是吗？
0: 您得多多帮助。
1: 哟，那是当然的。咱们公司最近出什么新产品了？
0: 这是我们公司全新研发最高科技，
1: 啊，
0: 人工智能耳挖勺。
1: 您瞧他卖这东西，
0: 您得多多支持。
1: 哎，那是一定。哎，但是您给我们这价格可不能太高了。
0: 当然了，
1: 咱
0: 这关系保证给您全网最低价。
1: 多少？
0: 58000一把。
1: 我换俩假耳朵才10000呢。哎呀，您这个价格稍微贵了点。
0: 哦，
1: 能不能考虑给我们降一降啊？
0: 这么着，我呀回公司我们开会商量商量，保证给您一个满意的价格。
1: 好啊，
0: 今天这杯酒无论如何您得干喽。
1: 没问题，
0: 咱们
1: 干杯。
0: 干杯。哎，各位您瞧，还没喝呢，非常清醒的先谈
1: 啊，
0: 生意谈成了，对不对？
1: 那什么场景放在喝酒之后呢？
0: 有句老话叫酒后吐真言。
1: 是。
0: 哎，喝完酒说出这话全是掏心窝子的，直来直往
1: 啊。
0: 这时候最适合谈感情。
1: 那具体是什么场景啊？
0: 爷儿俩喝酒。
1: 爷儿俩喝酒？
0: 比方说新娘子回娘家，姑爷陪着老丈人喝酒。哎呦，这俩人都喝多了之后说这醉话，虽然不那么入耳，但是没人在乎，听着就那么和谐。
1: 是啊，
0: 当然了。
1: 那咱们再来学一回行不行？
0: 表演一下
1: 啊。
0: 这回呢我来老丈人，你来我姑爷。
1: 对。
0: 哎，
1: 这吃亏都得我们捧哏的来。
0: 行，咱是演员呐，
1: 啊，
0: 不得表演吗？
1: 好好好。
0: 但是有一要求。
1: 什么要求？
0: 咱得把这喝醉了这状态表现出来。
1: 没问题啊。
0: 能来吗？
1: 我最会这个。
0: 各位，我们就是喝醉了酒之后俩醉鬼了
1: 啊，
0: 您看像不像？
1: 好。
0: 俩哑巴。
1: 俩哑巴像话吗？
0: 您这干嘛呢？
1: 啊，
0: 光吭是可不行啊。
1: 那怎么着啊？
0: 您加点动作呀。
1: 还得加动作。
0: 喝醉了那动作
1: 啊。好好好，
0: 什么动作？
1: 再来再来
0: 再来。行了，行不行？醒醒，起来吧，起来吧！不，您这干嘛呢？
1: 不是要有动作吗？
0: 您这都喝趴下了，咱还怎么聊啊？
1: 哎呀，那到底怎么着啊？
0: 你这状态啊，是似醉非醉
1: 啊，
0: 说出这话像人话又不像人话，哎，让大伙一听有点意思。
1: 那要求真多呀，您
0: 体会体会。
1: 啊，我领会领会吧。
0: 来
1: 啊，再来啊。我说
0: 啊、
1: 哎、老王
0: 回去。
1: 怎么了又？
0: 你跟你岳父就这么说话呀？
1: 哎，这不是喝多了吗？
0: 喝多了也不能没大没小啊。
1: 啊，那是
0: 对老人得尊重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哎，
1: 咱们再来，
0: 再来。
2: 老爷子，
0: 哎，
2: 我敬您一杯。
0: 嘿，小兔崽子，
2: 我爱听。
0: 别瞧你小子这模样长得不怎么样，就这脑袋七棱八瓣的，我跟我姑娘还越瞧越顺眼，你说这不邪门了吗？
1: 您要是喜欢的
0: 啊，
1: 我这脑袋拧下来给您当夜壶、
0: 哎、用不了用不了，小子说话就那么讨人喜欢。
1: 哎呀，咱都是一家人了，
0: 嗯，
1: 一个姑爷半个儿。
0: 行，打今儿起你就是我亲儿子，
1: 就这么着了。
0: 各位您作证啊，他可承认了。
1: 哎哎哎
0: 哎，作证。哎，好好，
1: 还鼓掌呢。
0: 哎呀，您是亲人。
1: 我就说我不演吧，准知道要吃亏。
0: 那演员表现出来这劲头了
1: 啊！
0: 您看俩人聊天多么亲密啊！
1: 这，哎，我觉得您说这个呀也不一定，
0: 是吗？
1: 啊，就比如说吧，
0: 嗯，
1: 刚才那个就是咱们这个场景
0: 啊，
1: 放在酒前应该更合适。
0: 哦，
1: 啊，还显得这姑爷这么实实在在的。
0: 喝酒之前这爷儿俩怎么聊啊？
1: 就按照商务宴请那么聊。正式点严肃点准没问题。
0: 不行、
1: 啊、
0: 不行，你准得跟我急。
1: 没那个，我爱听。你简单来来、
0: 来呀
1: 来呀。爷们儿，我敬您一个。
0: 小兔崽子，
1: 这听着是生硬啊。
0: 别瞧你小子模样长得不怎么样，这脑袋七棱八瓣的，我跟我姑娘还越瞧越顺眼，你说这不是邪门了吗？
1: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一个姑爷半个儿。
0: 行，打今儿起我就是你亲爸爸。
1: 哎，我就是你亲爷爷、哎、
0: 急了吧急了吧。
1: 这个确实是有点别扭、啊、
0: 所以说这个场景不能这样。
1: 哎，但是啊，咱们刚才那个商务宴请
0: 哦，
1: 要是放在酒后肯定更好，
0: 俩人喝醉了再谈生意。
1: 对啊，酒后吐真言呢、啊、推心置腹，这买卖啊更容易谈成。
0: 这都是他的主意啊。
1: 咱们再来了呀。
0: 来呀
1: 来呀。
0: 哎呀，
1: 王总，
0: 李总，我们公司这新产品您可得大力支持。
1: 那是当然的呀、
0: 嗯、
1: 你们这么好的产品能给我呀、
0: 啊、
1: 够意思，高科技呀、
0: 哎、什么高科技呀，就那破玩意儿、
1: 啊、
0: 八毛一把，市场批的。这么跟你说吧，咱俩这关系我不多赚你钱
1: 啊，
0: 一把赚你四毛钱，一块二一把你全拿走。
1: 什么？
0: 嗯，
1: 那我还是人吗？一百二一把我全要了。
0: 一百二
1: 啊，
0: 拿我当人了吗？听我的，五毛一把你全拿走，我再送你一车该在路。嗯，
1: 这么着，五百一把我全要了。
0: 不行、啊、听我的，不要钱了你全搬走，公司都改你名了，咱俩各走各的。
1: 听我的
0: 听我的
1: 听我的
0: 听我的、
1: 哎、您等会儿吧、
0: 啊、
1: 这是俩老板，
0: 这是俩混蛋呢。
1: 去你的。
3: 谢谢感谢您啊，这场啊我给您说一段。
4: 各位朋友，我谢谢你，谢谢你们来到了这里，如果没有大家捧场和鼓励，我们的演出将会失去意义。您的掌声对我们鼓励，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如果觉得还演得可以，朋友啊你呱唧呱唧。朋友啊朋友，我的朋友，朋友们，愿您在今后的日子里都能够合情合理地多赚人民币。谢谢。
3: 哎呀
0: 哎呀，
3: 行啊， 没看出来呀，董老师。
5: 怎么了？
3: 您唱歌唱得

0: 么好。
1: 嘿，行，
0: 我不光唱歌唱得好
1: 啊，
0: 我呀什么都行。
1: 哟，什么都行。
0: 对了对了，
1: 那我得问问了
0: 啊，
1: 歌剧行吗？
0: 行。
1: 戏剧
0: 行，
1: 戏曲
0: 行，
1: 跳舞
0: 行，
1: 跳楼
0: 行，不行。
1: 这怎么不行了？
0: 好嘛，我玩命啊。
1: 您不说什么都行吗？
0: 玩命不行啊。这个
1: 让大伙看啊，往台上一站，我们这逗哏的还没说话呢，您这干嘛呢？跟个大肉虫子似的，眉飞色舞的。
0: 谁呀？
1: 光看您了，大伙顶着雨来看谁来的？是不是最可气的还什么都行，一点都不谦虚。我再说一个，我行你就不行。
0: 我都行。
1: 做对行吗？
0: 不行。
1: 对了，
0: 我怕打不过人家。
1: 这做对
0: 干架呀。
1: 别了，有上联有下联，带横批那个做对，不懂吗？
0: 好嘛，那叫对联。对吗？对对联。
1: 对。
0: 好嘛，做对，
1: 做对联嘛。
0: 啊，
1: 行吗？
0: 你行吗？
1: 当然了。
0: 哎呦，
1: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我也不跟您客气
0: 啊。
1: 各位，国家博物馆有我的对联。
0: 嚯，
1: 哎，各位，国博都去没去？
0: 啊，去过去过。
1: 下回您再去国博的时候一定留神
0: 啊，
1: 一进这北门，那两颗大柱子上贴那对联儿，我写的。哎，
0: 呵，姐姐还给鼓掌了呀。
1: 对了，
0: 呵，
1: 您看见过、啊、对不对？
0: 国博两个柱子上对联儿是您写的？
1: 有我对联儿啊。
0: 行啊。
1: 啊，
0: 哈哈，王老师，
1: 嗯嗯，
0: 不错不错，朋友们今天也来着了。有的呀，朋友没去国博，你这样，您受累，您把这两副对联啊，给我们念念。
1: 不是，在这儿。
0: 对呀，
1: 大伙想听吗？
0: 你看看，想听吗？想听。
1: 他是不明白，
0: 嗯，
1: 怎么回事啊？
0: 啊，
1: 今天来这么多好朋友，你知道哪位是文学家呀？哪位大学教授啊？虽然我这对联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但是万一里边有点小瑕疵，大家发现了，我这人脸皮又薄，这不就台笑大方了吗？是不是？哎，你这台笑了。
0: 哎，王老师，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您看这两个柱子上、
1: 啊、
0: 没有错别字吧？
1: 有错别字儿干嘛？
0: 就刚
1: 对联儿啊。
0: 您刚才说那句、
1: 啊、什么？
0: 台笑大方。
1: 对了，台笑了，大方了。
0: 不会是一笑大方吧？
1: 是你不懂，一个人笑我不怕，我怕大伙儿都笑。
0: 哦，这么个台笑大方。您放心，
1: 嗯，
0: 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没有人会笑话您。
1: 哦，
0: 哎，我们就想听一听国博那对联你写的。
1: 想听我这对联？
0: 对了，
1: 各位，您下回去国博一定注意啊！
0: 啊，
1: 从北门进去，那柱子上贴着我的对联，
0: 这上一联是
1: “请勿喧哗”，不错吧？哎，不错。
0: 下联
1: “禁止吸烟”，都看见过吧？哎，
0: 你
1: 看见过？
0: 你等会儿，哎，你等会儿吧。
1: 知音呢？
0: 哎，对，别知音了。
1: 怎么？
0: 这是对联吗？
1: 这不对联吗？大伙儿都看见过。
0: 这不宣传口号吗？
1: 哦，你们管这叫宣传口号。
0: 废话，谁不叫宣传口号啊？你这个啊不应该啊写在国博的柱子上。
1: 那应该在
0: 公共卫生间。
1: 这人说话多难听啊。啊，
0: 什么呀？
1: 我那不你让我给大伙儿念的吗？
0: 不怎么样。
1: 我听您的意思，对我这能力还有些许的怀疑。
0: 没有，
1: 那就好办了。
0: 我是不信。
1: 哎，斗气儿是吗？
0: 妈斗气儿，
1: 董老师斗气儿是吗？
0: 真有能耐，
1: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的面，我允许你考考我。
0: 行嘞，
1: 考考我。
0: 有能耐。
1: 嗯，
0: 会写对子。
1: 对了，
0: 当着朋友的面，
1: 嗯，
0: 给我们来一副对子。
1: 您现场出题，我现场给您做对。
0: 好嘞，不说远的，就说今天早晨啊，我去吃早点。
1: 哦，都吃啊。
0: 在早点摊啊，我碰见个卖煎饼的。
1: 哦，煎饼好吃。
0: 给这个煎饼摊儿写副对联。
1: 不是，给煎饼写对联。
0: 对了。
1: 这出题就没文化，
0: 那没文化呀！
1: 我写完了，它贴哪儿？贴煎饼上，这怎么吃？
0: 你甭管，
1: 啊，
0: 你甭管贴哪儿了，你就看这个，我煎饼铺贴一个，
1: 给煎饼写一个。
0: 对了，
1: 你听好了，我这上联
0: 啊，
1: 撑圆面稀，刮开蛋。我好来好，你有知音呐！您这文学水平太高了。
0: 你等会儿。姐姐别喊好，你给我解释解释，
1: 啊，
0: 对不对？你解释解释，
1: 还得解释一下
0: 啊！
1: 哎，您听这，摊煎饼那锅又叫撑啊，
0: 啊，
1: 扁的圆的，往这一放，在炉子上，㧟一勺面放上去，这面可是稀的，
0: 啊，
1: 哎，放上来是一团，它不开呀，
0: 啊，
1: 拿这小竹板给它刮开，它就大，这叫撑圆面稀，刮开大，哎。不错吧？哎，
0: 行行行，那下联儿，
1: 葱多酱少卷上长。哎，对了，
0: 那怎么解释解释？
1: 这还用解释吗？
0: 啊，
1: 多放点葱，这提味儿啊；少刷点酱，晚上还演出呢。
0: 哦，
1: 好就好在这卷上长了。
0: 哦，
1: 这煎饼做得了，卷上之后，它是长的。
0: 是
1: 没想到吧？
0: 没想到，没想到。那
1: 我跟你说，还有一解释呢。
0: 还什么解释？
1: 卷上之后，您再品尝。
0: 哦，那横批是
1: 越吃越短。
0: 有越吃越长的吗？
1: 有啊。
0: 什么呀？
1: 贪吃蛇。对不对？
0: 嗨，别对付啊！啊，可以，
1: 都能对上了呀。
0: 可以，可以，不错，不错，我看得出来。王老师啊，
1: 哦，
0: 可以，
1: 当然都能对，
0: 可以可以，这样啊，你给你自己写副对联怎么样？
1: 这题出的太好了，
0: 好吧，
1: 我往这一站，大伙儿能看出来，这就是一副对联啊。
0: 是啊，
1: 当然了，
0: 那上联什么呀？
1: 生得一身书生意气，哎，
0: 下一联
1: 学得满腹经纶文章。
0: 横批
1: 人见人爱。
0: 你看那小妹妹都有点反对。
1: 人说了对。
0: 不对，啊，我觉得你这个横批应该换换。
1: 那横批是
0: 没羞没臊。对是吧？
1: 还好呢啊！
0: 哎呀，
1: 说话太难听了。
0: 你还别说 啊，王老师还可以，还可以，
1: 文学水平在
0: 词儿越写越好。
1: 当然了，
0: 哎，王老师，
1: 嘿，
0: 哎，给我也写一副，词儿不错，
1: 啊，
0: 给我也写一副，
1: 给您写一副，
0: 对，
1: 没问题呀，
0: 啊。对，你看，好词儿，
1: 跟董老师难得搭档。
0: 嘿。
1: 给您写，我得加大难度。
0: 要怎么加大难度呢？
1: 咱们以相声为题头，
0: 这是我们的行业呀。
1: 对了，上联
0: 嗯，
1: 给您以相开头，
0: 嚯，
1: 下联以声开头，
0: 这好啊。
1: 怎么样？
0: 可以呀。
1: 各位，您往这儿看，给董老师写对联，您这上联
0: 什么呀？
1: 相貌非常丑陋，下联声音十分难听，横批不是好人。
0: 走。
1: 大伙儿都鼓掌了，
0: 鼓掌管什么呀？
1: 啊，
0: 谁不是好人呢？
1: 这是好人吗？啊，这是好人吗？
0: 怎么不是好人了？
1: 给我出题，这都给煎饼写一个，难得给我写一个，到他这儿变没羞没臊，啊，还舔着脸，
0: 给我写一个，给我写一个，
1: 我还给你写，你没好事儿。
0: 谁没好事啊？
1: 没好事儿，我怎么给你写？
0: 我有好事啊。
1: 你哪有好事？
0: 下周我结婚。
1: 下礼拜结婚？
0: 对呀，
1: 你不上礼拜刚结完吗？
0: 谁结了？
1: 啊，
0: 谁结了？
1: 哦，
0: 下礼拜结婚，
1: 下礼拜再结婚。
0: 对了，
1: 各位，这结婚可是好事儿。
0: 那是，
1: 好好给您写一对联，
0: 写个好的。
1: 您听我这上联啊，上联是
0: 什么？
1: 亲朋贺喜百余位，
0: 人缘好，
1: 亲戚朋友100多个人给您道喜。
0: 那是啊。
1: 下联更好了，
0: 下联是
1: 新娘携子2-3人。
0: 哎哎哎哎哎，
1: 好啊，
0: 我什么
1: 进门当爹
0: 走。

0: 小伙多坏啊，
1: 咱有这能力啊，什么
0: 行行，哎，你不能写吗？
1: 能写呀。
0: 好啊啊，今天的观众朋友非常的热情，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一直给咱们鼓掌，
1: 没错儿。
0: 这样，
1: 嗯，
0: 当着亲爱的朋友面给观众朋友们写部对联怎么样？行不行？哎，写得好啊。
1: 各位啊，既然您鼓掌了，给您写对联没问题啊。
0: 哎，那好啊，
1: 但是时间原因
0: 啊，
1: 这个上下联咱们正常写，横批就不要了啊，不要横批了。
0: 别介，我们就想听横批。
1: 不是，各位想听横批吗？
0: 哎，对联做好了，横批写好了，我们热烈的给你鼓掌。
1: 哎，好了，
0: 要写不好啊，
1: 怎么样？
0: 我们揍你。
1: 怎么这位这么狠啊？
0: 怎么样？
1: 给观众朋友们写对联，
0: 观众朋友们
1: 写，听好了，
0: 上一联，
1: 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
0: 下联，
1: 听我俩说相声，喜笑颜开。
0: 横批，
1: 多福多寿，各位多福多寿。
0: 这个怎么那么好啊？
1: 我怕挨揍，
0: 我去你的吧！

0: 哎呀，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1: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嗯，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哎呦，
0: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1: 是
0: 啊，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嗯，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嗯啊，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0: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呢，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0: 是
2: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2: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0: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2: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2: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0: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哎，
2: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吗？
0: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0: 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2: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0: 阿姨，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2: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哎，别去，
2: 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咋能拿回去？霍总。 给这个面
2: 儿，这酒盒真有点难，阿姨。
1: 不难，
0: 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十盒唠、啊。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
0: 哎，
2: 这十盒真给不了，
0: 哎、
2: 这酒盒都够呛呢、
0: 嗯。
2: 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九盒吧，九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
0: 嗯，
2: 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0: 哎呀，阿姨啊，
1: 啊
0: 我这瞧着呀、啊，这拿下十盒挺难的，
1: 费劲啊，
0: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 对？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嗯，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2: 不到100盒。
0: 不到一百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1: 我也赶快收两
0: 盒。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2: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
0: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1: 就是、
0: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2: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
0: 嗯，
2: 谢谢各位了。哎呀，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1: 我也抢。
0: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阿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是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这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着时候都要嚼乎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德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儿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是不是？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哇，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儿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儿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 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跟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点。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0: 没错。嗯，
1: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哎，阿姨觉得怎么样啊？哎
2: 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0: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那这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哎，
0: 没错，
1: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1: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还
1: 19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一袋，哎，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哎
1: 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袋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1: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哎
0: 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嘿，
2: 太棒了，
1: 我们也受不了。哎呦，
0: 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哎
0: 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
0: 多。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这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啊。

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春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

0: 而且这所有的抽屉柜子我都翻了，都没找着。
1: 嘿，
0: 我觉得这肯定是进了贼了，对不对？
1: 对，没跑，进贼了。你看，我老说嘛，我说您出去的时候那大门得关上。这前院后院来来往往多少人，生人特多，你说这……
0: 但你说这贼对咱家可挺熟悉的，一偷一个准儿，什么东西都没翻乱，就唯独存折没了。
1: 关头，他老去人家家去偷存折啊，那可不是一偷一准吗？
0: 你说这种贼应该叫什么贼啊？

0: 毛贼，
1: 家贼吧，是不是家贼挺合适的？
2: 行，
1: 拿来。
0: 拿什么呀？
1: 你手上拿的什么就给我什么呀？
0: 我不给。
1: 给我。
0: 不给。
1: 给我！给我！给我！你告诉我，说实话，你拿存折干嘛去了？
0: 让我说，我说。是我拿走的
1: 啊，干嘛去了？有什么用啊？
0: 我拿走投资了。
1: 你知道那存折上有多少钱吗？
0: 10万块钱。
1: 对呀，这么多的钱，那可是咱俩的家底儿。
0: 嘘，别让妈听见。
1: 你还知道怕呀？你做什么生意啊？做什么生意要投那么多钱？
0: 不是，我说这钱咱们老哥的银行里就在存折有个数，他升不了崽儿啊，我这拿出去一倒腾能挣钱呢。
1: 万一赔了呢？这做生意有挣就有赔，你不知道吗？何大海，你这跟我说实话，这么多钱你做什么生意要用这么多钱啊？
0: 哎，
1: 说
3: 青儿啊，青儿，
1: 哎，
3: 来一下。

0: 怎么了？昨儿晚上你们这个大半夜的就这么吵吵？
1: 没有，
0: 因为什么呀？那房顶子都要掀开了。
1: 妈，哎呦，行了，您别问了，这心里这烦着呢，您问知道了也是添堵。
0: 存折丢了。
1: 啊，
0: 因为什么呀？
1: 因为做生意呗，把这钱都拿去做生意了，事先也没跟我说一声，这不我也刚知道吗？
0: 做什么生意呀？他要这么多的钱，听着都吓人。
1: 那可不吗，这倒腾东西倒腾上瘾了呗。所以妈，您说我能不跟他急吗？
0: 哎呀，真是这孩子。行，我知道了，待会儿妈问他。
1: 妈，就怕您还没来得及问他，那钱都倒腾光了。
0: 问他再说呗。我刚买了油条，叫大海吃饭。
1: 我可不叫，大海吃不吃？
2: 大海，吃饭了。
3: 姐儿。
4: 哎。
3: 好喽，吃口东西，给你蒸了单羹。
4: 哎，我不行，我来不及了，
3: 哎、
4: 我得去上班了啊。
3: 时间就吃一口，好不好？
4: 来不及了，
3: 吃一口，
4: 来不及。
3: 听我的啊，嗯，真香。
4: 我真得去上、
3: 哎。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4: 那是一定的，不过什么都没定呢。
3: 昨天话白说了是不是？昨天说什么来着？命里有时终须有。
4: 就是非我莫属呗。
3: 那当然了，
4: 我真得上班去了啊！
3: 吃一口，吃一口、啊，
4: 我这来不及了。
3: 人家一片心意，你就吃一口，尝一口，行不行？ 啊，就一口，别烫着啊！好好吃，来。哎，这么难吃吗？嗯，没有啊，怎么了？嗯。来来来来，坐这儿，来，把包给我。怎么了这是？还想哭啊？嗯，来，我拍拍你。嗯，昨天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4: 没有。
3: 肠胃不舒服？
4: 哦。
3: 咱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4: 没事儿，就。突然有点不舒服，哎，我还得去上班呢。
3: 听我的啊，听我的。
4: 没事儿
3: 了。我换了鞋，咱们就去。哎呀，这夏天啊，特别容易吃坏肚子，可千万不能肠胃出问题。
4: 陈欢、
3: 啊。嗯。

0: 我不会是怀孕了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觉得不可能。
1: 哎，你还别说，最近咱们没采取措施，还真有可能。
0: 没听有人？
1: 还真有可能。哎，那咱们更得去检查了。
0: 你先别瞎激动了。
1: 能不激动吗？我都要当爹了。这事儿比咱俩任何人去上班都重要。去检查去。
0: 真去啊？
1: 真去啊。
0: 那我也先得去单位请个假。
1: 我陪你。
0: 走吧。
1: 来，慢点。哦，慢点儿。
0: 别这么夸张。哎呀，不至于。
1: 至于。来，我来拿。哎呦，我家平平要当妈妈了。

0: 你确认刘主任了？
1: 没有，我就身体有点不舒服，想请半天假。
0: 请半天假，你还专门跑一趟？
1: 我还是有点急，想来听听消息。
0: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阻力不小啊。
1: 能想得到。
0: 刘主任说了，咱们部门外语学院毕业的不只有你一个。
1: 可是我工作时间最长，业绩也比他们多，这些条件都可以拿来比啊。
0: 这些我都知道，我也跟刘主任说了，其实啊，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他就是固执。
1: 他就是故意的，这么好的机会他当然不想让我去。
0: 你也别着急，这事儿啊，我会向台长汇报的。
1: 可是他一手遮天啊。
0: 放心，天是遮不住的，你等消息吧。嗯。最后不管能不能去成，你都不要有情绪，知道吗？

0: 春花，
1: 怎么了？早晨不还好好的吗？怎么蔫了？
0: 哎呀，楚国的事儿又悬了。
1: 刘薇拉给你使坏了是吗？
0: 可不是，没想到他能量那么大。周末都答应要帮我了，可是在刘薇拉那儿碰了钉子，语气也没那么坚决了。哎呀，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
1: 不倒霉，倒什么霉？这事儿不是还没落定吗？
0: 可是机会明明就来了。
1: 行了，兴许过两天这事儿还有转机呢。嗯，
0: 你就是不服气，什么都针对我。
1: 行了，别生气了，嗯，咱不想了，去医院好不好？走了，嗯。
2: 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
3: 小欧，徐霞姐，哎，你怎么在学校啊？
4: 哟，瞧瞧你，你看你这身儿，几天不见，美若天仙呢。
3: 你是不是也想让我夸你几句啊？咱俩互夸，别人会说死的，
4: 不知好歹。
3: 哎，你今天怎么在学校啊？这毕业了不去找工作，在这儿晃荡什么呀？
4: 小欧，你都不知道啊，找份工作有多难。那人才市场人乌泱乌泱的，挤都挤不进去，你要自己去单位找吧，人家十有八九根本就不搭理你。
3: 天哪，这大学生过剩了。
4: 是所有的大学生都想留在北京。嗯，唉，现在找工作吧，研究生比较占优势，咱们只是个本科生，专业又不什么抢手的专业，所以啊好难。
3: 那我明年怎么办啊？
4: 你怕什么？你是北京人，你家人都在北京，多好啊！
3: 行了，皮霞，你别太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没事儿，别想。
4: 我怎么能不想？怎么能不着急？小欧，这眼看着我眼前的路就快被堵死了，你知道的，我再找不到工作，我就得回老家。我们老家那破小县城容不下我的。
3: 你呀，就是心太大了，
4: 小欧。咱俩在学校最好了，你帮帮我呗。
3: 皮霞，我怎么帮你呀？我明年自己都不知道。

0: 该怎么办呢？你是北京人，你家人在北京，他们有很多关系啊，你就帮我去打听打听嘛。哎呦，这事儿得碰巧，碰巧了也许能行。
1: 小欧，要是你都不肯帮我的话，那我真的是死路一条，孤苦无依，走投无路了。
2: 瞧你说的自己可怜兮兮的样子。
0: 行了，我到时候帮你想想办法，要是有消息了我通知你。
1: 你一定要帮我问，一定一定啊，就都靠你了。
0: 知道了，你也别太着急了，这工作呀得慢慢找。
1: 找不了那么久了。
0: 亮子哥，哟，你来学校干嘛呀？
3: 看你说的，我怎么就不能来学校了？
0: 你能来学校干什么呀？哎，这是我姐们皮霞，这是我邻居亮子。
1: 亮子你好，那我不打扰你们了啊，我先走了啊。小欧，一定一定得帮我问，我等你消息啊。
0: 嗯，行，这事我记着，你放心吧。嗯，
1: 等你哦。
0: 再见，再见。
3: 哎。你别说啊，你这同学盘子够亮的。
0: 别瞎打主意啊。
3: 嗨，我打他什么主意啊。哎，小欧，我说了你可别不信啊，我这回啊又帮你姐夫拉了笔大生意。
0: 吹吧就。你干嘛呀，傻不傻呀。
4: 我就是一孕傻三年。
0: 人家说的是孕妇，你怀孕我怀孕啊。
4: 都一样啊。哎，想吃什么呀？我请客。嗯，
0: 吃什么都行。
4: 烤鸭，就吃烤鸭。哎，嗯，
0: 说不说呀？
4: 什么呀？嗯，
0: 跟单位家里人说吧。
4: 得说呀，这是好消息，得向全世界宣布。哎，带你去一地儿。
0: 什么地儿啊？
4: 报社，登报。告诉他。哎，
0: 你这
4: 我老婆怀孕喽！
3: 哎，小欧，你说说啊，我这帮你姐夫都帮几回了。
0: 哼，你也没少拿好处费吧？
3: 哟，这你都知道呢。哎，我这回啊还真没拿，我保证。
0: 你拿不拿关我什么事啊？
3: 哎，刚才那妞真是你同学啊？
0: 是啊，她是我师姐，比我大一届，其实她已经毕业了。哟，你这是对他有兴趣啊？
3: 嗨，我对他有什么兴趣啊？哎，我除了你小欧啊，别的女孩主意我一概不打。
0: 我你就更别想了，我有男朋友了。
3: 你叫来看看呀。哎，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这次来啊就想看你男朋友长什么样，哪儿比我强啊。哎，真的没什么想看到个女的。
0: 哎，你们那个公司缺不缺文秘之类的？
3: 怎么着，你想把那妞牵线搭桥啊？
0: 你问问呗，万一呢？
3: 嗨，成，看在你是我妹的面上啊，我帮你问问
0: 啊。谢谢你啊。
1: 我怎么想什么来什么呀？哎呦，真怀上了？
4: 真怀上了，刚查出来的。
1: 我说呢，你知道吗，儿子，我今儿早上我就看那树枝上面，我说那喜鹊它怎么了，怎么叫这么欢呢？那肯定有喜事儿啊。你瞧瞧，真有喜事儿。
4: 哎呦，
1: 平平啊，让他赶紧来呀，妈给他做好吃的，让他赶紧得补，得补。
4: 你妈疯了。
1: 我就是疯了，我想孙子，我想疯了。
5: 也该生了啊，眼瞅着三十了。
4: 是
1: 啊。你还会笑呢？
5: 那当然，我也马上当爷爷，我也高兴。
1: 他也会笑。你瞧瞧，儿子，他现在是想吃酸的还是想吃辣的呀？
4: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5: 这个不成啊，你妈可信这个啊，酸儿辣女。
1: 是你不信都不行。
4: 是
1: 我怀他的时候，儿子，我怀你的时候，哎呦，我就攥着那个醋瓶子，我就不撒手。结果你瞧瞧，就生个大胖小子，我是大儿子。
5: 晚别听你妈的啊，生男生女都一样。
4: 是呢，
5: 健康平安那就好。
1: 对，那能一样吗？咱现在有了一个儿子了，再生一个孙子。

0: 这回也圆满，这回我让平平啊跟您一样抱一大醋瓶子，啊，生一大胖小子，大胖孙子。
1: 喜欢吃酸的，
2: 哎，对，酸的。
1: 喜欢吗？不好醋瓶子了吗？他
2: 回去就抱回去。
1: 那我得赶紧，我得买鸡蛋去，还得买点红糖，我还得买点大枣，还
2: 早点啊。
3: 是啊，
2: 这才两，
3: 提前预备着，不听你们说，到时候鸡蛋就坏了。哎，我搭理你们，我买东西去了。哎呀，平平啊，太好了，好极了。哎，你回家好不好？叫你嫂子给你做好吃的，你现在需要补哎。好好好，你回来之前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啊。哎，注意身体，工作放到第二位啊，身体是第一位。好好好好好。
4: Baby，

0: 海明啊，哎呦，我还怕你开会不接电话嘞。哎呀，八百年不打一回电话，没有急事情，我怎么可能打到你办公室来？有嘞，有嘞，萍萍，萍萍刚才来电话，怀孕嘞。我一听到这个好消息啊，放下电话就打给你了。哎呀，我都讲了，你看看你看看啊，说三年就三年，这三年一过呀就有了。我太开心了。好好好好，哦，晚上回家再讲啊。哎，好好好，拜拜。哎呀，
1: 妈，爸，您萍萍怀了，太好了，这事儿啊，我今天晚上没用着，我下了班就回去啊。好好，
2: 雷总，
1: 哎，亮子，哎，怎么了？
2: 那个也没啥事儿，就是吧，有人托我打听一下，咱公司还缺不缺文秘什么的。
3: 文秘
2: 啊，
3: 文秘岗位上都有人了，不缺。
2: 哎呦，那怎么办呀？
1: 谁让你答应的？
2: 哦，这人你认识，陈小欧。
1: 小欧啊，那是我妹的小姑子。怎么了？她要找工作啊？
2: 嗨，不是她，是她一同学，人刚大学毕业，人长得那叫一个漂亮。
3: 这样吧，前台，前台缺一搞接待的，你问她愿不愿意来。
2: 人这刚大学毕业，咱就让人站前台去啊？
3: 不愿意就算了呗，你可以问问。
2: 哎，行，那我问问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群英啊，我找朱群英啊。群英，那个下了班之后赶快回家啊。啊，萍萍怀孕了。
1: 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回去。那我先挂了啊。
2: 哎，群英，来来来来，坐坐坐，来，继续谈吧。
1: 苏律师，您继续说。
3: 朱师傅，合同您都看了哈，这上面的股份比写得很清楚，可是没有签这个合伙年限，所以说房东其实可以随时收回这间餐厅自己经营的。
1: 怎么会这样？
4: 那个朱师傅，我们也是，其实吧，这餐厅本来就是我们的，您呢就是我们请来的大师傅，我们待您也不薄，给您那么多股份。
1: 天大哥，我在这儿干了5年了吧，我干得怎么样你得拍着良心问一问。我把全部的积蓄拿来装修，为的啥？你们可以让我走，但是你得事先告诉我一声啊。
2: 哎，群英，我们也是临时决定的。那什么啊，我们当时说不装，那可你非要装。那群英，我们感谢你，那可你这价太高了。

0: 股份我们出不起了。
1: 价太高是可以谈的呀。
0: 那我们家老田他另找别人了。
2: 你们这是成心的呀。
0: 哎呦群英，你可千万别那么想，我们哪有那么坏呀。
1: 苏律师，那照这合同上我就得走人。
3: 对，是这样。
1: 任何的说法和补偿都没有。
3: 朱师傅，这合同它就是合同，是吧？您当初签字的时候但凡严谨一点，那也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是吧？当然当然啊，你们之间还是可以协商的，毕竟是你出资装修的这间餐厅嘛。
2: 我知道了。
4: 朱师傅，对不起啊。
5: 老板娘，老板娘。
0: 哎你好。哎来来来来，哎跟你说啊，这就是我们家老田新请的大师傅。
1: 钟慧。
6: 出去。
7: 呵，那我堵这儿了。爸，您这棋艺现在越来越好了，跟不上了。
6: 架不住天天在公园看呢。
7: 嗨，要我说呀，您还是退了个好，没事去公园转转，是吧？跟人打打拳，下下棋啊，再不就回来养养花。我给您弄两只鸟，去公园去溜溜，这多好啊！
6: 返聘一点都不累。
7: 您这岁数就该享清福了，干嘛呀？天天往那儿跑。
6: 哎，也是，我这一辈子呀，自打一工作就是放电影，这一干就是几十年呢。我对这个放映机呀、拷贝这些个电影可有感情了。哎，这一时舍手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是吗？
6: 可不是，怎么着？
7: 您这个呀，搁现在叫，哎，叫敬业。
6: 哎呦，我跟你说啊，放电影啊，是我没有什么技术，不过呢，哎，我就是喜欢那些机器，嘿，就跟我的孩子一样啊，哎，什么习性啊。哪儿又出错了？我全掌握着。哎，哎，对了，欢，你进来没跟平平去看电影啊？
7: 都忙，没时间。哎，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啊？
6: 哎呦，近来《红高粱》《末代皇帝》拍的都不错。
7: 哦，我听说了，我听说了啊，《末代皇帝》
6: 啊，
7: 是不是那好莱坞的电影？
6: 对对对对，
7: 啊，听说过
6: 啊。这里边还有陈冲呢。
7: 是吗？
6: 哎呦，陈冲，我记得十年前拍的那小花，哎呦，可水灵了，还拿了百花奖呢。
7: 对对对对对。
0: 大海啊，大海！
8: 哎哎哎，
0: 出来一下。
8: 怎么了，凤嫂？
0: 大海啊，你说咱啥时候能见着钱呀？
8: 哎呦，我的胖嫂哟，不是。咱得等货到了，摆出来卖出去，那钱才能到手里。咱现在那货还没到呢，您踏实等着好不好？
0: 这两天我眼皮霍霍的跳，跳得我心烦意乱的。
8: 哪只眼睛跳呀？
0: 哟，左眼睛跳。
8: 那您等着数钱吧，左眼跳财呀。
0: 也是哈。哎呀，大海啊，你说这要是真赚着钱了，嫂子也没白头，对吧？
8: 那是怎么能白头呢？
0: 就是，大海啊，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投的那个钱吧，真是我们家老底儿，真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就我们家那口子，你哥，别看他整天不声不响的，那心眼小着呢。这一旦要是赔了，哎呀，我估摸着，他都活不成了。
8: 得了，
0: 真的。
8: 哎呦，您这弄得我跟要谋杀似的。您甭老说这个，我胆儿小，别老吓唬我。
0: 咦，你还胆小啊？那老天都让你捅个大窟窿，胆小吗？
8: 哎呦喂，胖嫂，
0: 嗯，
8: 不是，我跟您保证，行了吧？肯定赔。

0: 赔不了，放心吧。
1: 那万一要是赔了呢？
0: 万一要是赔了，就您那本钱，我自个儿掏钱赔您，行了吧？
1: 你说的啊？
0: 我说的。
1: 耶，大海啊，你真够爷们儿。这么说，嫂子不就放心了？
2: 是是，
1: 嫂子还就喜欢你这样的，这样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
1: 大海，你太好了。
3: 那我可就吃了啊，不客气了。
4: 你看。我得经常回来跟您下棋，要不然跟不上趟啊。
3: 哎呀，焕呐，你这有功夫陪你老爸下下棋，那都不容易呀。
4: 哎呀，回来还能下棋，我看了我也高兴，您也高兴，挺好的，还能锻炼棋艺。
3: 其实你们啊，都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小家庭，那事儿忙着呢啊。再者说了，我和你妈呀用不着陪，还不到七老八十呢。
4: 我们回来，你们也高兴啊。
5: 回来了。
3: 哎呦，你妈回来，
4: 回来了。
5: 又
4: 这么长时间呢？
5: 爷儿俩
3: 下上了，下上了。
5: 是是是
4: 是。
5: 谁说的呀？
4: 我呀。
5: 哎呦，哎呦，我这趟跑的我。
4: 真是没少买啊，妈。嗯，来。
5: 还差两样，
3: 这喝喝喝，刚刚进来
5: 就这，我还落了两样呢。
3: 啊，是吗？
5: 哎呦。我应该把这个东西都写在纸上，你想想，画儿，舅妈现在这脑子就跟进了水似的，我都想好的事儿，哎，转身就哎，就忘了。
3: 一样，我也丢三落四。
5: 你爱谁呢？你那脑子好使着呢。
3: 什么呀？
5: 你知道吗？
3: 啊，
5: 我忘了买点小新棉花。那新棉花不是
3: 干嘛使？
5: 给我孙子做个小小被儿，完了再做一个，小棉衣、小棉裤。主要你知道我还想做一个什么吗？做一个那小斗篷，就上面那个是个虎头的，
3: 那好玩那个。
4: 买现成的多好啊！
3: 是是。
5: 什么现成的呀？现成的，它能有那个自个儿做的舒服啊？
4: 那肯定没有。
5: 自个儿做的，我跟你说，就那新棉花特软和。孩子，
4: 这怕您受了累。
5: 去，我乐意累。
3: 知道你妈这叫什么吗？
4: 叫什么呀？
3: 你妈这叫乐此不疲呀、啊。
4: 对对对对，乐此不疲，很准确。
5: 对对对对对对，得啊，别瞎拽词儿，你。是，咱们家就换一个有学问的人就行了啊。你们要一个个的，我告诉你们啊，要还说那些让我听不懂的话，我就罢工。不给你们做饭吃、
3: 哎、别
4: 介那可不成啊，
3: 回头我们都饿死了。
6: 哎呀，饭做好了吧？啊，哎呦，我来帮你洗菜吧。哎，
7: 妈，陈焕和平平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6: 陈焕啊去接平平去了。哎呀，你说一听说平平怀孕啊，我这心里的一块石头就算是落地了。他们有了孩子，日子过得就踏实了，你说呢？
7: 哦，对，当了妈就不一样了。
6: 是啊，都说女人生了孩子啊才算完整。我想想，这是哪一个作家讲的？忘记了。
7: 哦，妈，从明天开始，我送玲玲去学校。
6: 你有空啊？
7: 有空。
6: 怎么了？哎呦，切到手了！你冲一下啊，我去给你找云南白药来。
7: 没事，妈。
6: 啊，不行，要
7: 黄了。

0: 妈，这家里啊，就剩我们三个娘子军了。
1: 我都好久没见哥了，
0: 他是不是又去嫂子娘家了？
2: 小姑奶奶你，你真矫情。
3: 反正啊，以后等我嫁了人，就不回娘家，看你怎么办。
2: 还回不回？你不回我才高兴呢。
4: 这可是你说的啊，以后就算回了娘家也不让你进门了。
0: 哎，我不跟你说话，说不过你。
4: 哟，得了吧，从小到大你什么时候说不过我？哪回不是我们说一句你有十句等着，是吧妈？干嘛去？
5: 妈，我怎么觉得亮子最近老来找小欧，老黏着他。
2: 是啊，说的他也不听啊。
0: 我刚出去一会儿，你们就说我坏话，我可就全听见了。
4: 耳朵够好使的。
2: 我告诉你啊，小欧，以后离这亮子远着点，听见了吗？
0: 妈，这可不是您教我的，亮子哥对我好，我总不能冷脸相对吧？
2: 我让你别离他太近了。
5: 哎哎，别跟妈顶嘴，妈说的对啊。
0: 我告诉你们俩啊，我自己找什么样的人，我自己心里清楚，不用你们操心。
2: 反正我盯着你呢。
0: 你盯着我，我不如死算。
4: 怎么跟妈说话的呢？啊？妈，您瞧见没？这让您惯的，都这么跟您说话了。我算是明白了，谁您都惯着，就是没惯过我。
2: 我哪惯他了呀？是他自个儿惯他自个儿呢。
5: 您要没惯着他，他这么跟您说话，您抽他，现在就抽他去。
6: 哎，刚才我说哪儿了？
7: 不上午那文件？
6: 哦，对对对对对，上午吧，我回机关看了一份文件。这文件说呀，中央要下大力气整治腐败。
7: 对，这个文件我也看了。
6: 要清理政企不分的公司。看来这是要动真格的了。
7: 不过这个政策一放开，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
6: 这文件上说呀，像一些紧俏商品，比如说像钢材啊、橡胶啊这些东西啊，东西还在库里没出库呢，各种批文呢，在全国走了大半圈了，层层加码呀。这坑害的还是国家企业和老百姓。
7: 是，这问题要是没那么严重的话，中央也不会那么重视。
6: 李大，国家规定啊，公司要和国家机关脱钩，在职干部一律不许兼职，你怎么想？
7: 我已经下决心了，绝对不回机关了。
6: 脱钩办公司啊？你行吗你？
7: 那有什么不行的？你儿子也算是在海里面扑腾好几年了。
6: 那脱钩的事儿开始走程序了吗？
7: 已经查过账了，什么问题都没有。这都感谢爸您对我的提醒和教育。从去年开始啊，我就开始清理公司的账，把那些不合理的开支我全都给抹掉。哎呀，
6: 这不是欺骗组织吗？啊，你就不怕我大义灭亲举报你啊？啊，
7: 哎呀爸，您儿子没您想的那么坏，没事儿。
8: 今儿我陪爸下棋，又输了两盘。
9: 真的？
8: 对，吓得。
9: 你们回来了。
10: 嫂子。
8: 嫂子。
10: 你怎么在院里待着呀？手怎么了？啊，
1: 没事儿，不小心滑了一下。
10: 你可一向很小心的，这怎么弄的？
1: 平平，我想跟陈化说点事儿。
10: 哦，那你们先说，我先进去了。
8: 去吧。
11: 怎么了，嫂子？
1: 陈化，我遇上麻烦了。
6: 脱离国家机关啊，这公司得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啊。
7: 我可以去找银行贷款呢，银行里面有我好多同学呢。哎，不过吧，那有些关系跟资源你也得帮我留着，以后都用得上。
6: 不过说头了啊，你办公司不许打着我的旗号，不许偷税漏税，不许违法。哎呀，
7: 那样的话我还是你儿子吗？
6: 行，
12: 爸，有老哥，又下棋了。
9: 评委回来了啊。陈焕呢？
12: 陈焕在楼下跟嫂子说事儿呢。
9: 哦，
13: 评委回来了。
2: 又让妈看看你，你现在嘴巴馋吧？来来来，
13: 又
8: 我算是看明白了，他们这是诚心的。
1: 我都觉得糟糕透了，我这下午头都是懵的，
12: 白辛苦这些年了。
8: 你先别着急，他们除了让你走人之外还说什么呢？

0: 没有，我问那个苏律师了，有没有说法，有没有补偿，他说没有。
1: 他应该是按照主人的意思说的。
0: 这就跟小两口离婚净身出户是一样的。
1: 他们呢是想钻法律的空子。
0: 这方面我不懂，所以才会弄成这样。陈焕，我这些年的付出真的一分都收不回吗？你说我怎么这么糊涂啊，合同签成这样还忙着给人家装修。
1: 你别着急，你不还是股东吗？
0: 股东？
1: 你的合同我看了，你是占了30%的股，也就是说投资你也只需要出30%，只要抓住这一点，谁都不能把你净身出户，明白吗？
0: 哦，还是不太明白。
1: 这样，明天一早你到思达律师所找刘全，他是我的同学，他会帮你的。
2: 婷婷儿，你要晓得啊，女人这一辈子啊，生孩子是一件大事，你怀孕了这件事情是第一位，出国什么的都放在后面啊。来，
3: 可是我胃口都被吊起来了。
2: 你不要这么看问题嘛，退一步海阔天空。
3: 他能吗？他就怕天下太平了吧？他跟周末的矛盾也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了，根本说不通了。
2: 哦，萍萍，你听妈讲啊，你现在在电视台又不是做不下去了，你就先干着。陈焕的事业倒是蛮好的，正在走上坡。等你把孩子生下来，我跟陈焕的母亲啊，轮流帮你带。啊，那个时候你再搞事业。
3: 妈，你还返聘上着班呢，怎么帮我带啊？
2: 妈保证啊，你只要孩子一生下来，我马上下岗。
3: 想得这么周到。我嫂子多好一个人呢，平时看着也挺精明的，可是怎么能办这个糊涂事儿？
1: 别怪嫂子，这人呢不可能什么事儿都懂啊。别说嫂子，你就是城里人，大学毕业也一样。你说我们那大学同学马可啊，精明着呢，政府机关的工作啊，待遇也特别好，什么什么都有啊，好好的工作，踏踏实实的日子不过，非要下海，被骗得倾家荡产，
3: 这么惨？
1: 这还不是最惨的呢，现在人都失踪了。
3: 哦，那是不是被暗算？
1: 你以为你那励志片啊，电视剧啊？我估摸着呀，可能是欠钱欠的太多，没脸回来。不过大嫂这事儿你也不需要太担心，应该这事儿能过去。
3: 可是这对嫂子来说可是她全部的身家性命。
1: 没事儿，这不还有大哥呢吗？
3: 还有大哥呢，他们俩关系刚刚还说，你没看出来啊？
1: 哎，不过确实是啊，仔细一琢磨呀，大哥和嫂子最近的关系确实挺微妙的。
3: 不说微妙，时好时坏的，总体来说抛物线向下滑，
1: 所以这一次更得帮大嫂了。
3: 我发现，别人的那个脑力劳动是套现，你的脑力劳动是向善。
1: 准确。
3: 不过我喜欢，你不世俗。
4: 好看吧，皮夏姐。你好好漂亮啊！
5: 哎呦，你再卖点我抽你啊。
4: 哎，你别露出粗俗的一面，小心人家不聘你。
5: 我这是啊，捯饬了半天呢，像熟女吧？
4: 像，
5: 把我都懵了。
4: 小欧，今天你陪我去吧。
5: 那不行，我去就没你事儿。
4: 哎呦呦，能的你啊。
5: 哎呀，用得着吗？不就是一前台接待员吗？
4: 你懂什么，小欧？第一印象可重要了。
5: 给谁看啊？
4: 当然是给老总啦。小欧，从前台做起没有什么不好的。我皮侠有自信，我一定会从前台一步一步一步攀登上公司的顶峰。
5: 这想到还挺远的。行了，别说了，你赶紧去吧，亮子哥的大厅接你。
4: 好。
6: 通知主任和律师了吧？
0: 我已经通知过了。刘律师，他们……
6: 你放心，我有把握，咱进去吧。
0: 哎，
7: 苏律师，其实你心里很清楚，根据合同上的规定，我的当事人
8: 是股东，拥有这家餐厅30%的股份，
7: 这一点没有异议吧？
9: 啊，没有没有。
7: 那好，田春夫妇餐厅的资产你们给个评估，新装修的部分也别落下，如果我当事人可以接受的话，那就按股份比例分成，如果他不能接受的话，那也只好走法律程序。
10: 他不接受，我还不接受呢。
7: 你也一样，可以现在就起诉。
10: 那他凭什么？
7: 这是我的名片，明天上午请联系我。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春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咱是主角，
1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

0: 这是我的名片，明天上午请联系我。
1: 林总，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皮侠，怎么样？
2: 你好。
3: 林总您好，这是我的简历。
2: 皮侠，今年刚毕业？
3: 是的，我是学中文的，请林总多多指教。
2: 行，那你对你应聘的职位都清楚了吗？
3: 清楚，我愿意。
2: 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上班了。
3: 现在就可以上班了？
2: 是，孙亮，一会儿你带着皮侠参观一下公司的办公环境，然后办公室主任呢会把你的工作流程告诉你。正好今天上午有个会，你一起去负责记录。
3: 有我记录？
2: 有困难吗？
3: 没有，我学过速记。
4: 刘律师，真是太感谢你了。
0: 不用谢，陈焕是我朋友，我愿意帮这个忙。
4: 要不是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大姐，你盯紧点，这是没跑，我保证不让你吃亏。哎，
4: 您真是好人。
0: 所里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4: 哦，好，哎，谢谢您啊。
0: 谢谢。
5: 群儿，群儿，我晓得了，是我撬了你。
4: 你别这么说，你也不知道是我呀。
5: 但我晓得了，就不能成全他们。我打算辞了。
4: 辞了？
5: 我现在就去辞。
4: 哎，不不，周慧，咱谁干都一样，你不必的。
5: 哎，我这个当老乡的，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
4: 可是你这边要是辞了，那边也辞了，那你之后……
5: 我有收益，还帮我反侧，回老家去。
4: 回四川啊？
5: 哎，我也想家了，想回去看一儿。你家去哪儿？
4: 我家在这儿，孩子也在这儿，我还能去哪儿啊？
5: 要不我介绍你到我之前那家店去。
4: 哦，不不不，周慧，谢谢你啊，我不去了。
5: 客气啥嘛，我送你。
6: 今天是我们公司改制后的第一次例会，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公司与原单位正式脱钩了。那在座的可能有人会问啊，说那我们现在没有了背景，没有了背后的大树，我们以后这个生意该怎么做？其实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各位啊，现在与单位脱钩它是个趋势，现在的大环境非常好，市场呢也更加开放，民营企业呢发展也非常迅猛。那我个人认为啊，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来一个绝境逢生呢？我们要鼓足勇气，也要有这个勇气，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再在市场上给他闯出一片新天地。咱们就先从改制说起吧。我这有个

0: 议啊，大家听一下。我想呢，咱们公司实行全员股份制，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公司股东，
1: 都是公司的主人。
0: 来，
1: 什么？
2: 手术呢？
1: 哎，我就问你，你中午不接孩子，你干嘛去了？啊？
3: 中午都是妈接的。
2: 君英啊，你昨晚跟我讲今天你接对吧？
1: 对呀、啊，你说的从今天开始你接孩子，你怎么干嘛去了？哎、你为什么？
2: 你要是忙的话，你跟我讲一声，我可以去接的。
3: 妈，对不住，你让我给忘了。
1: 我就问你，你干嘛去了？
4: 李达。这是医院，出去说，
1: 出去，出去，出
3: 去！干什么呀？
1: 出去说！
3: 李达，你放开我！
1: 放开
3: 我！李丽手术呢？我要去陪他。
1: 别在这儿说，我问你话。
3: 有什么事你回家再说，行不行？别捏疼我了。
1: 我就问你，你上午干嘛去了？
3: 我去餐厅了。
1: 餐厅？又是餐厅是吧？啊，这餐厅就对你这么重要，孩子都不管？
3: 我遇上麻烦了，我去处理，结果我把接玲玲这事儿给忘了。
1: 不，你还有理了是吧？啊，
3: 李达，我没说我有理啊，可我真的就是……
1: 我告诉你，一天到晚就是那个餐厅，餐厅，餐厅，你还有完没完了啊？孩子现在腿断了，以后接不上怎么办？万一是瘸的了，你……
3: 我一说我遇上麻烦了，你没听懂啊？
1: 我不想听。
3: 是，你是不想听。李明摔着腿了，你想起埋怨我来了，可我差点让人给骗了，我找人去处理。那你在哪儿？
1: 哎，你这种事儿宁愿跟别人说都不跟我说是吧？我还是你丈夫吗？
3: 我指望你，我指望得上吗？你是我丈夫，可你尽过做丈夫的职责吗？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1: 你想让我怎么样？啊？怎么样？你说。
3: 我还敢想吗？我就不敢想。
1: 不可理喻啊！你真是不可理喻啊！
3: 我跟你说不明白。
4: 手术呢？
5: 手术呢？
2: 哎呀，在爬攀登架，不小心从上面摔下来了，摔到铁板上。哎呦，你说那个小胳膊小腿，我现在想到浑身就痛。哎
3: 呀，我哥我嫂子没来。
4: 是啊。
2: 来了，这不在外面吵架呢。
3: 这什么时候了，吵什么架呀？我嫂子当时干嘛去了？
2: 不晓得。
4: 可能是为了餐厅的事儿，跟律师在一块儿了。律师是我介绍的。
3: 现在的孩子放学哪有不接的呀？
2: 是啊。哎呀，你说这两个多小时的手术到现在还没结束。
3: 你们先坐会儿。
4: 没事没事。嗯，
3: 医生会给他打麻药的，没事啊。哎呀，嫂子也是，多大的事儿啊，非得这时候。
4: 手术了，
3: 去。云平陈焕，
2: 嫂子。
4: 哎，嫂子。
3: 妈，我这就把餐厅的工作辞了，从今天起我陪护玲玲。白天晚上不用换人，
2: 那你行啊？
3: 我能行。
2: 哎呀，玲玲这一手术啊，伤筋动骨，怎么样也要100天啊，是要护理，学可能都上不了了，大不了留一级好了。
3: 哎呀，就先别担心上学的事儿了，先把伤养好了最重要。
2: 我都后悔死了。君英啊，要说这事也不能全怪你啊。你不要太自责了。哎，好了，
4: 出来了，
2: 还没醒啊？哟，玲玲。
4: 哎，医生，怎么样了？
6: 他是胫骨骨折。
2: 怎么摔的呀？
4: 哎，贪玩呗，骨折了。
2: 真听不了这个。你说那孩子那小胳膊小腿儿，哪受得了啊？所以咱们家丹丹就得嘱咐清楚了，没人接他，就得在那门口那儿等着，哪儿都不能去。
4: 那也不能看他一辈子啊。

0: 觉没觉得咱家这钟有点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么多年了，我就没有看出什么不一样的。
0: 不是，你别拿它当一钟看。
1: 那我当什么看呢？哎，你没事吧？
0: 你别以为它就是一普通的钟，没准到你想花钱的时候，这就变成咱们家的摇钱树了，就跟变魔术似的，从这缝里边唰唰唰唰唰唰唰，100块钱就还你。
1: 没事儿啊，没发烧啊。那你说什么胡话呀？不就一钟吗？
0: 什么叫说胡话？反正咱家这钟不一般，你就当时间就是金钱这么理解。
1: 哎呀，
0: 哎，这钟我搁这儿搁好了，不挪地儿啊。
1: 才不会动这玩意儿。哎，我说，你那货款也打过去好几天了，这货什么时候能发呀？
0: 人家香港发集装箱得几天呢，着什么急呀？
1: 我这不心里不踏实吗？哎，你为什么就不能告诉我，这到底发的是什么货呀？这你让我知道了，我不就踏实了吗？
0: 我在最后告诉你一遍啊，发过来那货叫稳赚不赔。
1: 赶紧关灯啊。

0: 丹丹睡了呀？
1: 睡了。
2: 小欧没回来。
0: 哎，这以后上学啊，必须得有人接送啊。
2: 跟他们都说了，
0: 那孩子也就是骨折，接上狗就好了。我那徒弟小马，他那侄子才九岁，在学校玩那铁栅，嘣，出了一钢丝，把脑袋戳一大包，积水了。到医院做 CT， 抢救了四五天，走了。
1: 哎呦！
2: 哎呦，别跟我说这个，我听不了这些。
0: 嘿，你说咱那些孩子那会儿上学放学的，不都自个儿上学校，回头自己回家了吗？
2: 晃他们那时候全都是过马路都排着队的。
0: 啊，对对对，是。
2: 你记得晃小的时候可实诚了，进了院给我敬礼，说老师教的。
0: 是，哎，小欧就没有。
2: 到小欧那时候就不兴这个了。
0: 是。哎呀，孩子们都长大了，咱也老了呀，
2: 不老成妖精了。
0: 有时候想起咱爸咱妈，看电影电视啊，掉眼泪。人老了，这眼窝是浅了。
2: 哎，人都得往好处想，别老想那些。
0: 是是，嘿，以后啊，我得向您多请教。
2: 向我请教？想想你大孙子。瞧，一提你大孙子乐了吧你。
3: 姐姐，好。海哥哥，
4: 大海，
3: 海哥哥，
4: 大海，
3: 来喽。怎么着呗？
4: 大海，这咱那货咋还没到呢？
3: 哎呦喂，在这会儿就甭客气了，不是说好了一个星期的吗？哎，我什么时候跟你说一个星期了？我说的是不出十天。
4: 那也该到了呀。
3: 就是这还叫这字儿啊，真儿！哎，你瞧你们这逼债似的，我知你们这会儿这样，我那会儿都不带你们玩儿。
4: 不是大海，这钱吧，那都是身家性命，都是老家底儿的钱，这一天不到货，心。

0: 近就跟那个瓜皮抽筋拔骨似的，哎，睡不着觉。你
1: 不是就您那钱重要，我们家那钱都不重要是吧？不是，咱现在是投资。
2: 行了，哥，我不懂什么投资。我知道，我这钱啊，我是让我媳妇跟老丈人借的。我这怎么办呀？怎么交代呀？
0: 就是。
1: 行，这么着，那会儿不是说的不出十天吗？这不还差3天吗？3天之内，哎，发没发货？货到哪儿了？保证都给你们准信儿，行不行？别再催我了啊！
0: 就是，别再准信儿，我心里也踏实。
1: 看看人那边呼我呢，你这净瞎着急。你帮我看着点店，我去回个电话。
3: 他凭什么骂你啊？这孩子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儿。
4: 也怪我，你说我答应好的忘了去接了。
3: 事儿多了，谁都有个疏忽的时候。
4: 是，餐馆不是出麻烦了吗？陈焕找律师去帮我解决。你说我这就……
3: 我知道。
4: 他是借着玲玲这事儿啊，冲我来了。
3: 白君呀，你们俩是不是？
4: 陈经姐，你都不知道，他骂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陌生人。
3: 嗨，这不事儿赶事儿，话赶话，都说急了呗。你别多想了。
4: 不是，他是嫌弃我了。我也不想多想，可是我由不得。一达他真的变了，我满心的希望他能回来，可是我感觉得到，目前够不着他了。
3: 那你们俩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话敞开了，好好聊聊。
4: 没话说了，而且我们俩1年多没在一起了。
3: 真的？
4: 我觉着吧，总有一天他会离开我的。
3: 君英，这种事儿呢，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了。但是我觉得吧，现在孩子在住院，把孩子的伤治好比什么都要紧。其他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以后再说，先别着急。
5: 怎么了？这是
1: 货到哪儿了？
5: 我刚给我表舅打电话说货该到了。
1: 他人在哪儿呢？
5: 香港啊。他说这几天有事儿，要晚几天回来，但他给我说了。
1: 别他妈扯淡了你，他人就在北京呢，我亲眼看见了。
5: 不是大哥，您看看人了吧？
1: 怎么不是啊？我瞎吗？
5: 哎呦大哥，你看你这样弄得我。
1: 我告诉你啊，甭管香港还是北京，你给我找着他，让他把发货单给我，我自个儿查去，听见了吗？哎，现在去，哎，快点！哎，
5: 大哥，你别生气，我这就去啊。
6: 回来啦！
7: 回来了。
6: 这菜呢？
7: 对啊。
6: 我帮你。
7: 心情不错了。
6: 嗯。金冠打电话了，说他过两天就回国了。过两天去机场接的。
7: 嘿，好啊。他出国有4-5年了吧，在美国怎么样？
6: 电话里哪顾得上说那么多呀，肯定挺好的。他说话还是那么快人快语的，就是说着说着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嗯哼，我听的真的是一身鸡皮疙瘩。
7: 那你就给他回一个嗯
6: 哼，受不了。
7: 不过说实在的，现在出国的浪潮啊越来越汹涌，远的不说，光我们学院公派出去的就几十个啊，特别是理科特别多。
6: 你这不打自招啊？你要是想出国不也一样吗？
7: 我爱国，我没那么怂。
6: 你什么逻辑啊？出国就不爱国了？
7: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愿意凑热闹，这出国不一定适合每个人。我的志向在这儿呢。再者说了，你看那范超原计划出国1年，这都几年了，连个人影都找不到。
6: 某些人这是给我递话呢。
7: 不能够，我怎么能给我儿子他妈递话呢？不敢。
6: 我跟你说啊，嗯，我出国的这事儿黄了，咱以后不许再提这事儿了。
7: 得了，我保证从今往后只提高兴的事儿，你爱听的事儿，行吧？
6: 行。
8: 哎，我不认，你刚才使诈的。
1: 不认不行啊，认赌服输。
8: 你这俩
1: 逼着看着他，
8: 你瞧瞧。

0: 小欧，哪像个小姨的样啊？
1: 啊，都欺负我。哎呦呵
0: 呵，看你越来越小了你。
2: 快点把这蒜倒了。
1: 妈，您这是要拌凉菜啊？啊，
2: 你爸都上火了，嘴上都起泡了。
0: 呵，这是山洞。
3: 妈，
1: 这还挺难的。
3: 我告诉您，这一般人玩不明白。
2: 胡老贵，他呢？
1: 妈，您刚才说我爸上火了，他这木木悠的性格还能上火呀？
2: 他怎么不能上火呀？你待会儿你把那个蒜倒完了，你给我买板香菜去啊。
1: 你看又使唤我。
0: 这孩子又使唤你，真是的。
1: 我说哎哎哎
2: 哎，你那蛐蛐呼你呢。
3: 哼，妈，我那可不叫蛐蛐啊，我那叫 BB 机，正经我那北京市第一批呢。
1: 真厉害。
3: 那是，
2: 就臭显摆你啊。
3: 嗨，亮子呼，没大事儿，我们俩上午刚见完。哎
0: 呀，那你给他回一个，就门口还能累着你啊。
3: 得，那我给他回一个。喂，哎，亮子，你说。
4: 那大哥不好了，咱那集装箱啊被海关给扣了。
3: 啊，不是扣了，为什么呀？
4: 说是国家有规定不许进口旧服装了。
3: 不是那也不能不管了吧。你这货不能在那儿扣着。哎，这么着，哎，咱找找海关的人，花点钱给赎出来，行不行啊？
4: 大哥真够呛，这回啊林一达都帮不上忙了。哎呀，咱是撞在枪口上了，国家现在正查这事儿呢。
3: 不是，对，哎哎，找你表舅，这货是他给的呀。哎，我告诉你啊，这货源是他给的，他当时觉得有问题，他就不应该给咱们。这事儿我告诉你啊，他必须得管。
4: 哎呀，我表舅早回香港了。
3: 你别跟我这废话，回什么香港？我都在友谊宾馆看见他了，我装什么孙子呀？
4: 不是，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是咱们要的，跟人没关系、
3: 啊。怎么没关系啊？怎么没关系啊？要没他咱能买这货吗？能吗？我告诉你啊，我不管这事儿，你必须得找他，他必须得负责这个。
4: 大哥，我这次听海关的人说呀，要公开烧毁这批旧服装，还要追查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呢。那个你听我一个劝，你赶紧找地儿躲躲去啊。
3: 我往哪儿躲呀？我告诉你啊，这批货要拿不回来，我告诉你，我这七八年白干，你懂吗？白干。
4: 哎，大哥，我先不说了啊，挂了啊。
3: 喂，亮子。
5: 进来。
6: 吴大妈。
2: 接上。
6: 吴大妈。
2: 哟，小李子。哎。嚯，小李子。
7: 怎么？
2: 有日子没来了哈。哎呦，上回我记得你来还是来检查防火的。
7: 可不是嘛。嗯，你挺好的吗？
2: 我挺好的。当所长了。
7: 嗨。
2: 哎呦，恭喜你，恭喜。进屋吧。
7: 哦，顾老大妈。哟，这是您孙女吧？
2: 啊，外孙女。
5: 叔叔好。
7: 你好。
2: 嗯，乖着呢。
7: 大妈，何大海呢？
2: 他在门口那儿打电话呢，你们没瞧见吗？
7: 那这样，大妈，一会儿何大海回来啊，你跟他说，让他去趟所里。
2: 什么事儿啊？
7: 有点事儿，我们想跟他了解一下。
2: 哎，这回来了，大海，
8: 哎、
2: 小李子，
7: 正找你呢。
8: 妈，您甭管了，没事儿。
7: 走吧，跟我去趟所里。
8: 啊，行，那个，我洗个手，咱们走啊。
2: 怎么回事呢？
8: 没事儿，那个。李所他们呀找我了解点情况，我跟他们说完我就回来。
2: 了解什么情况啊？
8: 摊上点事儿。
5: 爸爸，给你毛巾。

0: 爸出去一趟，你在家听姥姥听妈话啊。
1: 爸爸你怎么了？
0: 爸没事啊，回去给你买火车啊，去回屋看电视去。走吧，走。
2: 干嘛去啊？
0: 我跟他们回趟所里，说完事儿就回来。
3: 去什么所里呀？小李子，怎么了？我们家大海没犯事儿吧？你可知道他可是规矩人。
4: 大妈，我们只是想跟他了解点情况，没事儿。
3: 了解吧，就在这儿了解吧，你可不能把我们家孩子带走。
5: 大妈，我们是在执行公务，请您配合。
3: 我没不配合呀，你们不是就是说想了解情况吗？了解情况在这儿，在哪儿不一样啊？哎，坐坐坐。
4: 妈，
3: 哎，
4: 妈，您甭管了，我就去一趟，我就回来了。
3: 去哪儿去？看，屋去，屋去，屋去。哦，
5: 你干嘛？你
3: 屋去，不许出来啊！小李子，大妈可是看着你长大的。我现在我叫你一声李大所长，行吧？你今天你就把这事儿你跟我说清楚了。但是你要想把我们家孩子带走，肯定不行。
2: 要不大妈跟你走，行不行？走，我跟你们走。
4: 妈，你先别生气。
3: 我没生气呀，
6: 妈。
3: 你呀，
4: 哎，
3: 青
6: 儿，哎，
3: 小李子，
6: 怎么了这是？
1: 妈妈，
4: 哎，有点事儿，
3: 非要把大海带走。
7: 你在屋里啊？
6: 哎，丹丹，你先回屋里去，先回屋里去啊！妈妈一会儿来。
7: 怎么了？
0: 那批旧衣裳可能有点问题。
7: 行，那这样，你先跟他们去把事儿说清楚，我一会儿也过去看看。
0: 行。
7: 啊，去吧，走吧。
0: 妈，我就跟他们去一趟，说完事儿我就回来。
3: 你不能跟他们去，大海，不能再跟他们走。
6: 妈，
3: 大海，妈，不能让他走。
6: 妈，妈，咱们他都说了，他不就是把话说明白，他就能回来了吗？
3: 你怎么知道他能回来呀？你，
6: 妈，您先别着急，您别着急。你这样，我现在马上去给画打个电话啊！对，我再给爸打个电话，好不好？
3: 你赶紧去，
6: 哎，您别着急，丹丹，
3: 别着急，我知道，丹丹，你看见姥姥啊？

0: 哎呦妈，您这又整什么景啊？
1: 儿子，今儿怎么了？妈这眼皮一直在跳。
0: 人家胡大妈家出事儿，您跳什么呀？
1: 哎，儿子，你这事儿跟你没瓜葛吧？
0: 您问这干嘛呀？
1: 你可得跟妈老实交代啊！这倒腾旧衣服，你没掺和进去吧？
0: 我没掺和。
1: 那我这到底怎么了？就是。

0: 妈，
1: 妈，您醒了。你刚才可吓死我们了。
0: 妈，你没事吧？
1: 雪儿，哎，大海呢？让他们带走了。

0: 我们二起来。哎
1: 哎，阿姨慢点，
0: 慢点。妈，
2: 好的，
0: 我得找这小李子去。他以为他当了所长就了不得了呢。
2: 妈，您找得着人家吗？
0: 哎呀，妈，您靠，
1: 慢点。
0: 姐儿，哎，
2: 大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不知道？
0: 妈，
3: 我是知道他倒腾东西，可是他具体倒腾什么，他是真没跟我说。我记得我还真问过好几回呢。
2: 他不说，他就是有事儿啊，有问题啊。
1: 我现在知道了。这事儿也说来也怪我，你说当时我再追着他，再多问他几句，再逼逼他，也许，兴许就闹不到今天这样了。
2: 你说这大海他怎么这么倒霉呀？他怎么摊上这种事儿了呀？
1: 妈，您别急，
4: 妈您别着急，我问亮子哥去。
1: 哎，你回来，
4: 姐，
1: 你问他干嘛？他能问出什么呀？
4: 他肯定知道怎么回事。别着急啊，等着。
1: 笑。
5: 走，上哪儿去？着急忙慌的。
0: 花儿回来了吗？
5: 干嘛这是？这么着急忙慌。
0: 花儿。
5: 哎，妈。
0: 花儿。
5: 妈怎么了？
2: 花儿。大海，派出所的把大海给抓走了。
5: 抓走了？啊。倒腾服装的事儿是吧？
0: 你知道这事儿啊？
5: 我知道。
2: 你知道你怎么不拦着他呀？你
5: 我拦着了，我怎么没拦着呀？我我该说，
0: 别这么跟
5: 他说的，我都说的，他得听啊。
2: 他怎么不听啊？他从来都是听你
0: 说的话呀。
1: 你说我说他不也没听吗？哎呦，这不怪话，不怪话吗？
5: 什
2: 么？那你说怎么办呢？现在
5: 可能就是找他了解了解情况啊。
2: 你说说，真是的，好好的工作，你说干着，每个月工资拿着多踏实啊，非要下海扑腾去，你瞧瞧，这不是就验证了吗？
5: 是是是，您别担心，咱想办法啊，咱想办法。
2: 怎么想办法呀？
5: 我想办法，我想办法啊！
4: 给我过来！
6: 不是小五怎么了？
4: 你过来！我问你，我姐夫的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6: 不是，你问这干嘛？
4: 你就说有没有？
6: 没有，这回真没有。
4: 你骗人！上回你跟我说了，说你把我姐夫落单生意，我还问你拿多少回扣，你敢说你没有吗？
6: 我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呀？
4: 我姐夫都被公安带走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啊？
6: 哎呦，乔，我站出来也没什么用啊。
4: 说清楚啊！
6: 说不清楚。乔，你别着急，我跟你说吧，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真的，顶多就罚点钱完事儿了。你再说了，这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
4: 亮子，你今天要是不去说清楚，我去公安揭发你。
6: 别，你别冲动行不行？别做傻事儿啊！
4: 你把别人拉下水，你在岸上看笑话，你倒是轻松了。我今天算是看透你了，你就是一小人。
2: 你说这个小李子，我打小看着他长大的，哎呦，就当了所长就六亲不认了。我刚才我就央着他，我说你千万别把我们家孩子带走。
1: 妈，那不怪人家，人家也光是
2: 孩子是好孩子呀，
1: 这不怪人家啊。不怪人家啊！哎呀，
2: 怎么，花儿啊，你赶紧去到派出所去，快去看看大海怎么样了？
5: 去，我去，我
1: 去。不用了，不用了，妈。我刚才已经给爸打过电话了，爸和小马现在已经去派出所了啊。
2: 那也得多条腿走走路
4: 啊。妈，我问清楚了。就是亮哥哥帮忙拉的买卖。
2: 你瞧瞧这亮子，成数不足，败事有余。他，你姐夫就都是让他给带坏了。
4: 妈，你别着急，我以后再也不理他了。

0: 局长，把金莲沉睡吧，你们先回吧。啊，那怎么处理的呀？
1: 得先拘留几天，这事儿啊，得和海关和工商部门商量。
0: 是，这个发多少钱我们拿。
1: 进的货得销毁，这没得说。罚款也少不了。这您先回吧，啊，回去吧。啊，你说现在怎么办？这这大海他就不听我的，我早就跟他说过，别瞎等。
2: 哎呀，行了行了，消点声吧。
0: 你出这么大事儿？
2: 是事儿，都已经出了，你叨叨这些有什么用啊？当初我也不也说过他吗？又怎么样？已经这样就别埋怨了。你说你现在这样，妈能不担心吗？那不是更上火吗？花儿，
1: 现在怎么办？
0: 想想办法，这不想着呢吗？洪兵在海关，我去找找他，看他有没有什么主意。他能有办法吗？东西肯定是扣下了，没戏了。
1: 啊，
0: 罚款也少不了交。
1: 那得交多少钱？
0: 至少得万把千的吧。
1: 这么多钱，咱这哪有这么多钱？
0: 那如果钱不交，是不是人就出不来？你肯定是这样的，你想都不用想，啊！钱我来想办法啊，重点是先把人捞出来啊！听见没有？这人要是出不来的话，你跟我妈……
1: 知道了。
0: 你坚强点啊！你陪着妈，我去问问啊。
1: 有事你赶紧告诉我一声。
0: 行。

0: 麦姐被磕头了吗？
1: 麦姐，这什么呀？妈，
2: 醒了。
0: 妈，您快起来。
2: 妈有钱，妈有钱。瞧瞧，这个钱，你爸都不知道。你和你弟弟结婚的时候，我都没拿出来，就是为了应急用的。快拿去，把方海赎回来。快，拿着。
3: 妈，大海给这家里添了这么大的乱，又让您急成这样，这钱我不能拿了。
2: 你得拿着呀，晴儿啊，就为了让大海早点回这个家，咱家就是砸锅卖铁，咱们也得把他给救回来呀。
3: 哎，妈，
1: 姐，我也有钱，我把我压岁的钱拿出来，我们一定可以救出姐夫的。
2: 咱们是一家人，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
3: 妈，
2: 有妈在呢。
3: 谢谢你。
4: 我来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5: 怎么补救啊？这么跟你说吧，姐夫那货款肯定是颗粒无收了，啊，而且。要想免于刑事诉讼，最低要交20000块钱罚款，这已经是最轻的处罚了。
4: 两万，这么多呀？
5: 钱不给人出不来。
4: 行，先想办法吧。
5: 要不这样，我支援你点。
4: 不用，不是这意思，我来想办法吧。
5: 郑婉，不是我说你啊。你当初怎么不劝着他点儿啊？这种事儿不能干。
4: 我能不劝吗？什么关系我不劝？该说的我都说了，得听啊。
6: 花，红兵是。

0: 这么说的呀？
1: 是啊。妈，爸，你们放心吧，洪兵可能定会帮我们的，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先把罚款给交了。
0: 那要是交不起这个罚款，那就是不放人呗。
2: 哎呀，话不说清楚了吗？
3: 是能免于刑事诉讼就不错了。
2: 是啊，能把大海放出来就好啊。
1: 爸，这回姐夫出来你可得好好说说他。
2: 成，
3: 你说说那个交罚款的事儿。
1: 就交呗，家里人的钱现在能凑的都凑齐了，也才1万，可能1万多点儿，姐。
0: 啊，啊，对，现在有11200，
1: 还差小1万呢。
0: 没事儿，我刚才去找群英借钱了。可是他一会儿取了就送过来。
3: 啊，我嫂子，对，他那应该能有些存款。
1: 那就先把钱凑齐，把人捞出来，就是正事儿。
0: 这个，这钱，我和大海会还给大家伙的。
3: 哎，姐，这都是一家人，怎么还说这个还不还的呀？
0: 这时候别说这个了。我知道你瞧，你跟花儿也有了孩子，这处处都是用钱的地方。爸妈的钱就更别说。
4: 行了，别说这个了。
0: 我知道大家伙儿攒点钱都不容易，要不是这一次大海遇见这么大事儿，怎么也不会跟你们要这个钱的。

跟你说，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怎么了？
1: 何大海呢？让他出来，还我们钱。
2: 对，今儿啊，必须得还。
3: 那个，我认识你，咱俩见过。我是何大海的爱人，有什么事儿，你们俩跟我说吧。
1: 你说得着吗？
0: 哎，干嘛呀？大海是我女婿，有什么事儿冲我来。
1: 冲你来？冲你来，你能还我们俩钱吗？啊！
4: 爸，请坐。
5: 我们家大海他也不在家呀。
1: 真不在家是吧？没关系啊，你们家这不都在吗？那就给他们说。
2: 得，我跟你们说。
0: 说。
2: 那天我和姐姐在那玩牌呢，何大海进去了，着急忙慌的说有事儿找你借钱。姐姐拿了5万，我那儿给凑了2万，总共7万块钱，这都是过日子的钱。
3: 你等会儿，拿这么多钱也不能你们说拿了就拿了吧，大海没跟我提过，总不能听你们一面之词吧。
1: 咦，想赖账是不是？
3: 没想赖账啊。
1: 他借我们那么多钱你竟然不知道，你们什么两口子？
3: 哎，我说你啊，有话就说，好好说，有事就说事，你嚷嚷什么？

0: 怎么
1: 什么意思呀？
2: 啊，
1: 什么
2: 呀？你看你要计较干嘛呀？
3: 这是我想打人了，我想打人了。
4: 好，好，好，吵打不是吗？行，你们不是欠钱吗？还那么大嗓门？
3: 什么人呢？
4: 行了，
3: 你看这。
4: 姐姐，咱们现在也没钱了，是不是？
3: 没钱了，
4: 那就瞎吃吧。我先在家里歇会儿。
1: 哎，干嘛去你？
4: 歇会儿，歇会儿啊！
1: 你别动那个，那是你坐的凳子吗？你就敢坐？你给我起来！
5: 姐。
3: 哎呦，不讲理了，不讲理了！姐姐不还还打人呢，这可是我们家过日子的钱了。
1: 你要是签合同了，你就拿出来看看，咱照着合同办就完了。
3: 你是哪个庙的神啊你？
1: 我是这家儿媳妇，能说话吧？
3: 我不管你谁，不管你是老几，还我们钱就完了。
1: 现在出事儿了，这钱怎么算？咱总得有个依据吧？总不能你们来我们家一闹，我们家人就拿钱吧？何大海现在真不在，出门右转，派出所。您要是不认识，我们送您去。那个派出所的人昨天还说正在找什么合伙人，是吧？你们要是现在去也行，坦白从宽嘛。
3: 我们去派出所干嘛？我们
4: 就是哎，我觉得啊，咱说远了，我们是来要账，说什么派出所呀？
3: 给钱就完了。
1: 不想去派出所是吧？
3: 当然不去了。
1: 那你别在这撒泼。
3: 怎么说话呢？啊，谁撒泼？你有什么权利这么说我啊？
6: 反正不给钱，
3: 不给钱就不走了。就在这住了，
7: 对，就不走了，
3: 就不走了，
7: 就不走了，
1: 不走是吧？
3: 不走，
1: 行。爸妈没事，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派出所，起开。
8: 我去派出所。
7: 哎，
6: 爸，你先等等。你看，
3: 少来这么小。哼，等着吧。
4: 我是觉得啊，欠债就得还
1: 钱。别废话，出去。
3: 等着，等着，等着。不讲理，在家不讲理，气死我！这不是个人样，在家，在家不是人。
1: 没事儿啊，爸妈，不敢再来了。

0: 拿存折干嘛啊？
1: 陈金姐的丈夫遇上麻烦了，问我借点钱要交罚款。
0: 哎呦，这存点钱也不容易，你还往外借啊？
1: 上次我饭店出事，要不是陈焕帮忙，这钱我也要不回来。现在人家遇上困难了，不能袖手旁观啊。
0: 真够善良的你。
1: 将心比心嘛。嗯。
0: 哦，我知道了，是何大海吧？
1: 是啊，现在人还在局子里关着呢，说不交钱就不放出来。
0: 行，这事儿你甭管了，我来办吧。
1: 你
0: 放心吧，不用你的钱，我能处理。
1: 怎么处理啊？
0: 我自有办法。快把存折放回去吧。

0: 林总来找我，想必是有事。
1: 对呀、啊，有事相求啊。
0: 哎呀，林总太客气了。什么事呢？
1: 何大海的事。
0: 何大海？
1: 龚先生，何大海倒腾的那批旧服装是您经手的吧？哎，
0: 是这样的，我只是帮他介绍而已了。何大海想做一些倒手快、赚钱又容易的买卖，哎，我又动了恻隐之心。毕竟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
1: 出事了，您知道吗？
0: 听说了，
1: 海关呢已经把这批货都给烧了。看来何大海这次应该是血本无归了，而且还要接受罚款。

0: 其实这批货被海关给扣住，我也很意外，以前没有发生过。
1: 是，他呀，这次是赶上了。但是洪先生，你是不是也应该帮他一把？
0: 哎，我也想帮，可是真的爱莫能助。
1: 嗯，那您的意思就是何大海这次所有的损失都得他一个人担着了，是吧？
0: 林总，我的意思不是这样。
1: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0: 其实我可以介绍给他另外一批正经的货，那让他赚回来不是可以的吗？
1: 洪先生，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何大海当初可是帮过您的，那没有他，也不可能有我们现在这种关系。当然了，你从我手里拿到的项目也应该赚了不少钱吧。那何大海这次出事了，那你要不帮个忙，我觉得恐怕不太合适吧。哎，
0: 林总，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帮是一定要帮。
1: 何大海所有的损失你要承担一半。
0: 什么？一半？
1: 对，一半。
0: 林总，要不这样吧，我也不是一个不讲情义的人，可是我最近手头真的是有点紧，我就四分之一，3万，帮何大海过关，怎么样？
1: 行，可以，但事件必须要快。
0: 行，我尽快拿钱给你。
1: 你给我干嘛？
0: 难道拿给亮子你觉得合适吗？你办事我比较放心。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还是给我吧。那行，洪先生，那我就告辞了。感谢你的帮助。
0: 应该的，应该的。

0: 大海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甭管你干什么，首先咱得做一个合法的公民，犯法的事咱不能沾呢。
1: 姐夫，你在里面没事吧？

我去煮饺子去，准备吃饭。

0: 还有心思喝酒呢？知道这一家人为你操了多少心吗？爸是一趟一趟往派出所跑，妈气昏过去了，跟家躺了好几天，还有我姐，跟那儿天天偷偷的哭抹眼泪。你多大人了你？啊，这么不省心呢？ 我跟你说过没有？提醒过你没？我说这事儿咱不能干，你还答应我了。你说行，我不干。到了呢，货提回来了不说，还跟人欠了一屁股钱，最后把自己折进去了。你说你图什么呀？啊？你就不能给家里人省省心吗？
1: 差不多得了啊。
0: 你还不让说了是吧？
1: 你不一直挨这说的吗？
2: 你有理了是吗？你有完没完啊？我愿意折进去啊？我他妈为谁呀？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有理了是吧？
3: 妈，妈，
4: 妈，
5: 这怎么了？妈，
4: 妈，没事，
2: 没事，没事，
4: 没事，
5: 没事，
4: 先坐会儿。嗯，这饺子，这饺子都可惜了。我去给你们煮饺子去。
1: 妈。

0: 我错了。你怎么在楼下不上来啊？
1: 我忘带钥匙了，只好站在楼下等你。
0: 瞧你丢三落四的。接到京曼了？
1: 接到了，我们俩在国贸坐着聊了好半天呢。
0: 聊到现在啊？
1: 这是我着急回来，要不然他还拉着我聊呢。
0: 不是，你们俩有什么好聊的？一碰到面就聊不完的聊。
1: 干嘛啊？
0: 明天又见面是不是？
1: 你怎么知道的？哎
0: 呀，你们俩一碰到一块儿啊，比跟我在一起的话都多。
1: 哎，吃醋啦？
2: 对啊，吃醋了。
0: 来，慢点啊。
1: 哎呀，到家了。
0: 到家了，坐那儿歇会儿，我给你打洗脚水。
3: 嗯，没有那么夸张，不用。
0: 就有这么夸张？你不信问问儿子。从现在开始啊，我主要任务就是伺候你们娘俩，我就是你们娘俩的服务员，知道吗？哦。
3: 来，服务员，我要喝白开水。
0: 得了，这多好。
3: 哎呀，这个待遇是不错啊。
0: 从今往后每天都这待遇。好吧，啊。哎，对了，有点烫啊，慢点。回来的路上啊，我路过书店，看到有育儿和胎教方面的书，就买回来了。咱们现在马上就进入为人父母的角色了，得好好准备准备。
3: 啊，你这跟真的似的。
0: 这还有假？当然是真的了。得严肃认真对待。
3: 哦，嗯，行吧，回头我也好好学习。
0: 对喽，咱俩得共同进步，知道吗？嘿，你好好看啊。
3: 哎，嗯，那个家里的事儿都处理妥了吗？
0: 哦，我忘了跟你说了，这回啊多亏了大哥了，要不是他把罚款给交了，姐夫这会儿还出不来呢。
3: 那个后边的事儿呢？
0: 不管了，让姐夫自己处理吧。真是，歇会儿啊。嗯。

咱以后啊少跟亮子打交道啊。照说这他找你，他给牵的线，他是有责任的。这一出事儿，你说这前后院住着这些天，我就愣没见过他面，还不如人林益达、季红斌，人关键时候还知道帮个忙。

0: 这事儿我还真没想到。
1: 你要是没出来，那烂摊子谁收拾得了啊？你胖嫂、耿三儿，还不得再上家里闹来啊？
0: 他俩来咱家闹啊？
1: 那天，这胖嫂就在院里满地打滚，嚷嚷的，这一条胡同恨不得都知道。然后他们俩还说什么？

0: 给钱就要出人命，你不给钱就挨家吃挨家住，闹的反正是够可以的。
1: 不是当初要做这生意的时候，他俩追着我投的，什么都甭说了，明天我直接去他俩摊上找你。
0: 大海，你可千万别再惹事儿了，我求你了。
1: 不是他们凭什么来咱家呀？我都跟他们签了合同啊。
0: 你说就跟这号人，这种不讲理的人签合同有什么用啊？你跟他们打官司，就算能打得起这官司，咱也耗不起啊。他俩那天口口声声说，当时是你拍的胸脯，保证不会赔钱，肯定是挣，所以他俩才把钱给你的。
1: 我当时我，
0: 大海，这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我觉得咱们不提了。这钱咱赔，那他们做人不地道，咱可不是那路人，咱干不出那种事儿。这事儿是你干砸的，咱就认了。
1: 秀儿，这可不少钱呢，咱可赔不起。
0: 林一达从洪振远那儿要回来3万，再加上妈、画还有小欧，他们把自个儿钱都拿出来，凑了一下，也差不多10000来块钱。
1: 你把他们钱都还回去吧。哎呦，
0: 我知道，用他们的钱，心里不好受。我拿这钱的时候，心里也特别扭，特别内疚。可是不用这钱，咱们怎么还得起啊？干嘛呀？不是你拿它干嘛呀？这里面哪来那么多钱？

0: 我去取钱的时候，我就偷了一半，剩下一半我觉得搁哪儿都不安全，我就都出来种去了。
1: 那这么说，你当时投这钱的时候，你也觉得没那么保险，这不才留了后路吗？
0: 我也说不清我当时我怎么想的，我就觉得不能把钱都搁里边儿。5万，加上你刚才说那1万，6万了吧？
1: 啊，还有家里人给凑的那1万，不正好7万吗？就够还了。
0: 家里的钱不是，这么着吧，我那摊儿马上要交摊位费了，一交就得交3年呢，索性不交了。那胖娘们还有耿三不是要钱吗？我那店里还有10000多块钱的货，要钱没有，可以用货顶，想要就拿走，这差不多了吧？
1: 可是你要把铺子给盘出去了，这真的做不了生意了，你不做了。
2: 我自己把窟窿堵上，
0: 不想拿马大哥的钱。

你说的，没有了就没有了呗，没有了咱以后再慢慢攒，不就是钱吗？就我小时候啊，就有人说是给算了一命，就说我这人呢、啊，那八字里就带着辛苦命，就没那富贵命，所以没有了就没有了呗，是不是？大海，钱没了没关系，只要你人没事儿，我觉得比什么都强。以后，咱们就踏踏实实过日子。

0: 咱这个家就从来没这么乱过。
1: 哎呀，是，弄得人心里七上八下的。
0: 你说大海这孩子，这要是犯起浑来，浑着呢。
1: 焕呐，说他两句好，这不都是为了他吗？
0: 说的不是时候。
2: 君英，这一次真的是多亏了林毅达，这可帮了我们全家一大忙。
3: 大海哥只要没事儿就行。
2: 这次这跟斗啊，他栽的也知道疼了。以前存的那点钱全打了水漂不说，连那商铺啊也都盘出去了。真像人家说的那样啊，这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就回到了解放前。
3: 钱没了还能挣，
2: 这几年啊不好挣了。你说这头几年他做生意我觉得还挺顺的，这家里想买个什么也买得起，这闺女呢也什么都不缺。哎，现在好了，全家人的家底儿啊全都打了水漂，全赔光了。但是我一看啊他那样也挺难受的，我也不忍心再说他什么了。
3: 是啊，做生意谁没个犯糊涂的时候啊？再说，人大海哥又不是胡来。
2: 我也觉着这样也好，让他长长记性。还有，就我们呢商量了一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所以啊，我就自己做主买了个东西，就是想表达一下心意，你可一定要收着。
3: 亲姐，你说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2: 不行，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意，

0: 活动一下真舒服。
1: 当然好，何老师好。
2: 你这两天没运动啊？
0: 啊，这不是今天课题组要开会吗？忙活这事儿呢，还说呢，有几个问题想跟您讨论一下。好啊，一会儿上我办公室去。哎，
2: 你这两天忙忙碌碌的，都在干什么呀？
0: 萍萍怀孕了。
2: 啊，好事儿，多久了？俩月。哎呦，那得恭喜你啊！
3: 哟，胡姐，买这么多猪蹄干嘛呀？给你

0: 儿媳妇补补啊。
1: 你们家这平平还真是，你别瞅着她挺娇贵的啊，结果怀了孕以后啊，可皮实了，一点都不娇气。
0: 要我说，你那儿媳妇真不错，够聪明的，那小嘴巴巴的，够厉害的啊！
1: 你那天听见了？
0: 是啊，听见了。这个胖女人来找事儿，你看你儿媳妇一句一句生给她怼回去了，多不简单呢，是吧？
1: 我们家儿媳妇那是有文化，那叫以礼服人。
0: 是，
1: 你瞧瞧那些人，这不是就诬赖吗？什么玩意儿啊！
0: 您甭生气，那胖女人，那一看她就不是什么善茬儿，对吧？
1: 你家亮子呢？
0: 亮子他们公司上班去了。
1: 我们家大海这档子事儿可是你们家亮子给拉的线儿。
0: 是，其实亮子他也是好心好意。
1: 知道。嗯，瞧瞧，这大海，这跟头栽的可是够惨。
0: 亮子他专门跟我说，他说他原本是想让大海哥多挣点钱，可这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背地里我也没少说他，我跟他说了，以后你少管闲事儿。
1: 还说这个也没用了。反正这回大海是够倒霉的，把之前挣的那些钱全搭进去了。
0: 真的，你说这都怪我们亮子。你说你是好心，但是世界社会上多乱，有你这闲事管的。哎，你大海，对不住啊，胡姐。哎，
1: 说这个干嘛呀？主要就是大海这孩子现在就跟霜打的茄子似的。仇人，认栽呗。行了，我不跟你聊了，进去。哎哎。

0: 老师，这个课题的意义可非同小可啊。
1: 对，改革开放快十年了，有些东西得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总结一下。无论是成就也好，失败也好，都有它可以借鉴的地方。
0: 国有企业是重点。
1: 你抓得很准呢。
0: 大型国有企业具有典型意义。
1: 我同意。课题组的人员怎么样啊？
0: 差不多都到齐了，有五六个吧。
1: 好，人不宜过多，但是一定要精。
0: 哎，
1: 政治系也申请了一个课题，和我们经济系的差不多。
0: 是吗？
1: 嗯，
0: 看来这个姚澜是又要打算跟我打擂台呀。
1: 这个姚澜还挺要强的，
0: 我可不会因为她是个女同志就让着。
1: 哎，你还别说，搞学术还真要有这个精神，我不服你就得拿出更完美的成果来。
0: 我记住了。
2: 亲爱的，你知道吗，昨天咱俩见完，我整整在床上折饼折到夜里3点我才睡着觉。
3: 是吗？见完我睡不着啊，那我太感动。
2: 我跟你说真的，你还真不信似的。哎呀，你说咱大学4年那点事儿，感觉就跟过电影似的。
3: 嗯，
2: 这苏小诺你说怎么想的，他居然嫁给老外了。
3: 这也不意外，
2: 现在咱们三个当中就我还单身了。
3: 对呀，所以你最潇洒吧。
2: 潇洒什么呀，我那都是装给人看的。哎呦，你说就我这身行头啊，这打扮哪一点是我自己喜欢的呀，这都不像我了。但我也没办法，现在这出国回来的人装都得装成这样。
3: 是吗？你也这么世俗啊。
2: 我那叫身不由己，行吗？啊，哎，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你这出国怎么样了？
3: 哎，出不去啊，还能怎么样啊？
2: 你出不去就得争取啊！你要是这么想，那就真出不去了啊！我刚出国的时候吧，把这问题想得特别简单，我就觉得我到了那边随便找个人发个邀请函，你就能过来。结果费了这么大的劲，还是让你失望。
3: 还提这事儿？想让我骂你是不是？
2: 骂吧骂吧，骂我心里还舒服点。哎，我发现这一两年出国留学的人是越来越多，有的呢是公派，有的是单位对口进修，而且还都成立了留学生联谊会。
3: 是吗？
2: 你在电视台工作，我可不信没这种机会啊。
3: 有是有，就是又没呢。
2: 什么意思呀？说的轻描淡写的。
4: 来来来，姐。哎，群英，这米饭怎么这么香啊？
5: 是
4: 啊。
6: 嗯，妈，您吃出来了。嗯，这米饭就是拿这个电饭煲焖的。
4: 哦呦，咱们家都有电饭煲了，我还没看到呢。你买的？
6: 哦，没有，益达不是帮陈焕姐夫的忙了吗？
4: 啊，
6: 是陈晴姐送的。
7: 哎呦，行了，这你也要啊？都是亲戚的，帮点忙不是应该的吗？
6: 爸，我说不要来着，陈晶姐都要跟我翻脸了。
4: 也是人家那点心意啊。
7: 哎，别说，
6: 嗯，
7: 一达这事办的吧，上不了台面的啊。
6: 嗯，
7: 哎呀，现在这些奸商啊太可恶了，既想钻政策的空子，又要逃脱责任，你说。
6: 听说赔了10来万呢。
7: 嗯，哎呀，你说能帮人挽回点损失，这一大做得好啊。
6: 嗯，何大海啊，做这个小买卖也不容易。
7: 嗯，
6: 攒这10来万得多少年呢，这一下子全打水漂了。
7: 嗯，
4: 哦，幸好有一大帮忙啊。那真是帮了大忙了，做得好。
7: 是。
2: 这么说就是被人顶了呗。
3: 不是被顶了，是我落选了。
2: 那怎么着，认了？
3: 其实我在电视台也待腻了，我想跳个槽。
2: 好呀，跳美国去。
3: 怎么说话还那么2.5啊？美国是想跳就能跳的吗？
2: 我说的也没错啊，你既然都已经想到了要跳槽，那就直接背水一战，放手一搏，找台长去，把那个什么那刘维拉那点底儿全都兜出来，至少也得让台长知道你这为什么走。
3: 你可真是我朋友啊。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好歹一想算。
2: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就不能算，败也得败得壮烈， 只要你横下一条心，那就没有什么事儿是不敢的。把要说的说完之后，华丽的转身，潇洒的离开。
3: 需要断腕吗？
2: 那倒不需要，挺疼的，连个小手指头都用不着断。哎，转身走之后，再也不需要听背后的那些风声雨声。当然了，你要是还能再微微一笑，那全世界都是你的。
3: 您是带我在这个优美的风景里面听您诗朗诵吗？
2: 这你就踏踏实实回家等我的好消息啊。
3: 等你消息？你有消息吗？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姐，您对我这点牢骚先忍忍，我这回呢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最后放手一搏啊。我要这回不成功，我就一头碰死在那自由女神像前，我以死谢罪行吗？
3: 听着太吓人了，走吧。
4: 阿米娜，
7: 嗯，
4: 我想何大海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作为亲家咱们也不能够袖手旁观啊。哎，我翻译了本书，刚刚拿到2000块稿费、
7: 哦、
4: 我呀给他们送过去也算一点心意吧。
7: 人家遇到困难了，我们应该帮助啊。
4: 嗯，
7: 哎，但是你送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啊，人都是有自尊的。
4: 哎呀，我晓得了，那不陈青刚刚送了电饭煲吗？我知道该怎么说。哎呀，好了好了。亲家母在吧？亲家母在吧？亲家母，
5: 亲家，
4: 哎，
5: 哎呦，您怎么来了呀？
4: 你好，你好，我来看看你。
5: 您可是稀客呀！进屋吧，进屋吧。哎呦，
4: 好好，你好吧？
5: 我挺好的。哎呦，又坐哪儿啊您？哎呦，坐这儿。
4: 可以可以，
5: 坐吧。
4: 谢谢，
5: 多给您沏点茶。
4: 哎呦，不要忙了，好吧？你坐，你坐啊，我们讲讲话，好吧？
5: 没什么好茶。
4: 你看我啊，别看是个上海人，但是嫁给个北京汉，这么多年又在北京生活啊，我呀，这个骨子里啊都是北方人的。

0: 就是这个上海口音还改不了。我讲话也会直来直去的，我就想问问，大海的事情解决了吧？
1: 办妥了。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
2: 大哥，别，大哥，你看你这样，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话。嗨，大哥，这事儿真不怪我，我也让我表舅给蒙了，真的，我都不知道他会骗我。
3: 你本来也不用跟我说的。
1: 我们家这大海啊，他就是推时尚了，他那脑子不会拐弯的，光想着挣钱了，这一碰了钉子了，又出窝子了。
0: 哦，哎呀，他这样一出事要损失很多钱哦。
1: 是，把挣的那些钱全都赔进去了，还有他那门脸儿也都搭进去了。
0: 那以后就不做生意了？
1: 谁知道呢，反正整天到晚就跟个霜打的茄子似的。
0: 哦，哎呀，都是做父母的啊，亲家母啊，我觉得你要好好劝劝他。年轻人啊，不怕栽跟头，但是不要就此一蹶不振哦。什么样的难关都要挺过，还有我们大家嘛，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对吧？
1: 是
0: 你，哎呦，你看看我，来的正经事情都忘了啊！是这样，我呢，单位里刚刚发给我的稿费啊，一点我的心意，你一定要收下。
1: 哟，亲家，这可使不得，是我。主要这事儿，我们首先不能拿您的钱，而且这事儿不是都解决了吗？罚款也都交齐了，啊，主要您儿子还帮了大忙呢，啊，您谢谢您了，谢谢，
0: 亲家母，我们的儿女呢是一家人，那我们大家就是亲戚，是亲戚的话，你有困难，我们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我晓得这点钱呢、就是杯水车薪，但是我们可以积少成多，可以汇流成河的啊，这是我的心意，你一定要收下。
1: 不行，亲家，真的不能拿，我们坚决不能拿您的钱啊，我们拿您的钱成什么了呀？真的是谢谢您，谢谢您，
0: 亲家母，这个钱你要得要，不要也得收下，要不然改天我让孩子送过来，那也得给你的，必须拿到。哎、你就不要客气了，收下吧。啊，哎呦，
1: 这怎么话说的呀？您瞧瞧，真是
0: 我们是亲人，不要客气了，好吧？啊，
1: 哎呦，
0: 好了好了，这、你忙你的吧，我就回去了啊。
1: 您就走了？
0: 走了，你忙你的吧。
1: 哎呦，亲人，您走了？
0: 走走走。哎呦。
1: 那您有空的时候到家里边来，哎，来吃饭。嗯，
0: 哎，我听萍萍讲啊，你的饺子包的特别好吃，
1: 那就到家来吃饺子来。
0: 哎，走了啊，留步留步，我们走了啊，
1: 我送送您。
4: 你们先消化一下啊，这事咱们的课题有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我都给拎出来了，正好趁这个机会，大家可以一起探讨一下。好，您先看看，
5: 说吧。哎，
4: 畅所欲言，有什么想说的，咱们都可以谈谈。
1: 干嘛呢？你在这儿？
5: 我透透气儿。哎，
1: 瞧你那样要死不活的，

0: 下他把我冤了啊！他当我光棍相互有牵连，
1: 扎心了，
0: 本当扎了陈世美，
1: 打他。
0: 苦苦思纠缠，有心不我诈，臣服我吗？哎呀，刀枪我报恩呐，两为难。
1: 包公为难了。
0: 爸，皇家的官儿我不做，
1: 怎么样？
0: 总有着他添大祸，冒我承担，鬼子开呀！继续舞台上
1: 啊，京剧
0: 那些人物
1: 啊，
0: 他也有五光十色的脸
1: 啊，那叫勾画脸谱、啊、
0: 那也看不出健康来，
1: 那能看出
0: 性格
1: 哦，人物的性格是。
0: 哎，我听说你
1: 啊
0: 学过戏，
1: 哎，做过课呀，
0: 是
1: 啊是什什么是、
0: 哎、我考考你啊、
1: 哎、可以啊，
0: 这脸谱在行吗？
1: 略知一二吧。
0: 哦，
1: 嗯、
0: 这个红脸的，
1: 哦，红脸
0: 代表的是
1: 忠义，大伙儿都知道关羽关云长，
0: 对，
1: 关公关二爷那是红脸，
0: 千里走单骑，
1: 对了，
0: 过五关斩六将，
1: 国家
0: 关羽关云长，
1: 对，
0: 关老爷
1: 红脸，
0: 尤其是
1: 啊，
0: 工价讲究，
1: 对，
0: 一背这大刀，
1: 嗯，
0: 一推这髯口，
1: 嗯。老爷踩电门上了，您瞧见没有？什么形象这是？
0: 这是作配。嗯，
1: 什么作配？这是红脸，
0: 红脸
1: 对。
0: 白脸是？
1: 嘿，白脸是曹操啊，奸诈。
0: 哦，
1: 哎，那是奸雄啊，
0: 白脸。
1: 哎，曹操，
0: 曹操
1: 大白脸，
0: 得体现出这个奸诈的意思来。
1: 哎。又踩一回，
0: 我怎么老踩电门？
1: 我哪知道您这形象怎么来的？
0: 奸诈！
1: 哎，是是是，
0: 嗯、
1: 哎，曹操大白脸，
0: 蓝脸是
1: 窦尔敦的，大家都熟悉蓝脸的窦尔敦，
0: 他代表的什么？
1: 勇猛刚强，
0: 勇猛刚强。
1: 哎，对了，
0: 哎，我觉得啊，
1: 嗯，
0: 这将来，
1: 嗯，
0: 一千年、一万年以后
1: 啊，
0: 戏曲舞台上要展现您这个人物形象。
1: 哦，
0: 也得脸谱化。
1: 那您说我得是什么颜色？
0: 翠绿。三通了，
1: 您就别鼓掌了。您看他挑这色儿，
0: 翠绿。
1: 你才跟李伟健老师一模样呢，你知道吗？谁翠？
0: 咱们仨全翠绿，像话吗？
1: 没有这色儿啊。
0: 体现人物性格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这包公是
1: 那大家都熟悉
0: 啊，哦、
1: 黑脸白月牙啊，
0: 对，
1: 哎，
0: 对对对，
1: 代表刚正不阿。
0: 包公历史熟悉吗？
1: 哎，知道点啊。
0: 那我问问您
1: 啊，可以，
0: 这个包公生于哪个年代？
1: 嗯、哎，包公生于公元999年，
0: 嗯，
1: 哎。
0: 死在
1: 卒于公元1062年，
0: 活多大岁数？
1: 你看63岁呀、啊。
0: 哪年做的官呢？
1: 出任为官是28岁，定远县。
0: 那行啊，
1: 你瞧，
0: 包括哪儿的人呢？
1: 大家都知道啊，安徽人。
0: 啊？
1: 安徽人？
0: 不对，
1: 不，安徽合肥啊。
0: 这个研究不深了，
1: 那儿有包公祠，
0: 不，有也不行，
1: 有也不行，
0: 有也不行，他不是那儿的人呐，
1: 他是安徽，没错啊，
0: 不对不对不对，
1: 怪哪儿人呢？您说，
0: 包公是天津人
1: 啊？
0: 各位，
1: 天津
0: 点头了，
1: 我这点头，我这
0: 天津人，天津人，没错没错没错，
1: 不不不，安徽合肥，
0: 不对不对，天津
1: 村。
0: 天津，天津嘛，
1: 怎么能是天津啊？
0: 这在大街上经常说嘛。
1: 说什么了？
0: 天津包，天津包啊，天津包啊！
1: 天津包说的是包公啊，
0: 那是
1: 那是包子，那是
0: 不不不，我这是正根儿，你那是歪紧，
1: 你这套正根儿了。
0: 没错，包公啊，这一辈子
1: 啊，
0: 刚正不阿。
1: 那当然了，
0: 扎了不少人呐。
1: 对对对，
0: 扎了不少。
1: 是
0: 包公，
1: 嗯。
0: 扎过判官，
1: 扎过
0: 夏阴曹，
1: 对，
0: 扎过判官，
1: 对，
0: 扎过国舅，
1: 扎过，
0: 扎过赵王，
1: 扎过，
0: 扎过驸马，
1: 扎过，
0: 炸过元宵，
1: 炸过，不是不是，哎，没炸过，
0: 炸过麻花。
1: 行了行了，这还是天津吃食，这个炸过驸马是真的。
0: 这叫铡美案，
1: 有这么一出戏，
0: 这是裘派的名剧，
1: 哎，京剧大师
0: 裘盛戎老先生塑造的包公形象，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深入人心的
0: 好啊。
1: 哎，既然说到这儿了
0: 啊，
1: 何先生，大伙儿可都知道
0: 啊，
1: 您这京剧唱得好啊，各位
0: 啊，
1: 哎，你看没有，这一说就欢迎，
0: 一提就欢迎。
1: 对了，
0: 哦，你什么意思吧？
1: 当着亲爱的观众，啊、您唱唱这裘派的名剧《铡美案》怎么样？
0: 行
1: 啊，
0: 没问题。我看朋友们很热情，
1: 是是是，
0: 我给您学两句。
1: 哎，
0: 您闭眼听
1: 啊。
0: 您闭着眼听，
1: 为什么闭眼听？
0: 咋滋味啊？
1: 哦，
0: 您听我的腔调、板眼、句头、韵味
1: 啊 啊，
0: 哪一点要不像裘盛戎？
1: 怎么样呢？
0: 算我对了。
1: 应该算你对了。
0: 算我废了，
1: 废
0: 这些年的功就白废了。
1: 哎，这您下过功夫，
0: 学就学得像。
1: 是是是，
0: 咱就开始啊，
1: 您来来，
0: 学两句啊。
1: 嗯，
0: 即便您不听戏，您也知道有这么一句。
1: 啊啊、对，
0: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1: 脍炙人口。
0: 咱就唱这点、啊，
1: 可以。
0: 一唱这味啊，
1: 哎。
0: 怎么样？
1: 您唱了吗？
0: 还没唱呢。
1: 没唱，你问怎么样？
0: 让你们注意，
1: 已经注意了。
0: 包龙。

0: 跟这曹操关羽这一系统的
1: 戏曲得加点身段。
0: 你这炸音忒炸了，这
1: 后边是原版。
0: 哎，对了，原版。
1: 要劝一劝陈世美，
0: 是
1: 苦口婆心的。我了吧你，在元军定有前妻。
0: 指出来了，
1: 我料你在元军定有前妻。
0: 说破了，
1: 陈世美怎么样？
0: 怎么样啊？
1: 不听那一套，
0: 无动于衷。
1: 紧跟着包公
0: 啊啊，
1: 要念状纸，
0: 这是一大段的快板。
1: 这点是戏胡啊，
0: 这您有吗？
1: 可照样有。
0: 行啊，
1: 驸马爷，金星看端向上西装，秦香莲的三十二岁的转高当朝，驸马郎的七绝王的庙皇上的悔婚男儿，张我东闯将庄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啊，上
0: 好。
1: 一朝我进了衙官，为哪桩？
0: 这回陈世美说什么了？
1: 既然有人将我告，
0: 多厉害！你瞧瞧，
1: 活不升堂，问根苗。哦，
0: 像张建国啊。
1: 那意思是，既然有人告我，
0: 对呀、啊，
1: 你为什么不升堂啊？
0: 哦，让老包升堂，
1: 叫老包一碗。
0: 那老包怎么说呢？
1: 你劝我升堂有什么好？
0: 对，
1: 杀是娇儿的魂破晓。
0: 好的，喷口啊！
1: 吩咐祭姑火堂好。
0: 邓
1: 香莲就只对一遭，
0: 要带秦香莲了。
1: 秦香莲
0: 啊，
1: 带着一双的儿女，
0: 东哥春妹，
1: 上的大堂上。
0: 是啊，
1: 陈世美这么一看，
0: 看见了，
1: 怎么跑这儿告了呀？
0: 你瞧瞧，
1: 他可是真要了命，
0: 怎么办？
1: 一伸手
0: 啊，
1: 把宝剑抄起来，
0: 这是
1: 举宝剑要杀秦香莲，
0: 这是要杀人灭口。
1: 他要杀人灭口，
0: 当然了，
1: 老包也急了，
0: 那是
1: 心里话，这是原告啊，
0: 对，
1: 要把他宰了，可怎么办？
0: 没有招对了，
1: 包公是真急了，
0: 是是是，
1: 一伸手把手枪掏出来，不动，
0: 撂下撂下。宋朝那会儿有手枪吗？
1: 有
0: 什么呀？
1: 老枪，
0: 老枪了，没听说过。把状纸抄起来了，
1: 把状纸抄上来，
0: 哎。
1: 听得了，
0: 给他拦住了。
1: 你命韩七行刺刀，
0: 对，
1: 杀他母子你还不着。
0: 这回陈世美说什么？
1: 我命韩七有水笑，
0: 还不认账，
1: 先有你父的杀人刀。
0: 这回看他还说什么？
1: 为何有刀啊？我有枪。
0: 对了，光有刀没有鞘，它不能算证据。
1: 就这一句话
0: 啊，
1: 把老包问卡壳了，
0: 他都没词儿了。
1: 这怎么办？
0: 这怎么办呢？
1: 老包
0: 啊，什么形象这是？别错了，想主意吧。
1: 戳火呀！
0: 哦哦哦，
1: 还得说是秦香莲。
0: 是啊，
1: 不愧为啊，
0: 啊
1: 封建时候。刚烈的女子，
0: 你瞧是真刚烈呀、啊！
1: 当场揭发、
0: 啊、哦，怎么揭发的？
1: 刀枪现在寒气腰，
0: 张太好，刀鞘现在寒气腰，
1: 王朝马汉取呀刀枪。
0: 哦，
2: 去取刀鞘。
1: 王朝马汉一听啊，
2: 是，
1: 这是紧急的任务啊，
2: 对，
1: 马上动身，
2: 是，
1: 骑着大哈雷，下来。
2: 宋朝那会儿有还哈雷，有吗？
1: 有，
2: 什么呀？
1: 老哈雷，
2: 就老哈雷了，骑快马。
1: 太慢呐！
2: 那那也得骑马。
1: 刀桥去来相爷桥，
2: 哎，张正剧名了。
1: 刀对桥来桥对刀，见见世事你还不着。
2: 这回陈世美没辙了吧？
1: 大堂之上，写了我刀。
2: 对，
1: 三十路急走为高。
2: 要干嘛？
1: 不辞命公忙顺的家。
2: 这是要跑啊！
1: 他刚要走
2: 啊。
1: 我有本章奏当朝，
2: 要上殿面君。
1: 哦，日间开封将你高，
2: 嗯，
1: 先打官司后上朝。
2: 对，
1: 头上大去我杀猫，你奶奶的！
2: 嗨嗨嗨，等会儿吧。这包公怎么骂街啊？
1: 急了，
2: 急了也不能骂街。
1: 身上在托塔蟒龙袍，
2: 这可好馅儿，
1: 跪死饶
2: 哟，
1: 还着不了？
2: 怎么不能啥呀？
1: 有人求情，
2: 谁求情啊？
1: 皇姑。
2: 哦，就是公主
1: 有一个小太监
2: 啊啊啊，
1: 给他报信儿去了。
2: 是啊，
1: 皇姑来了
2: 啊啊啊，
1: 他要来包公也得接驾呀。
2: 当然了，
1: 接驾来迟王叔饶。
2: 哎，得客气客气，
1: 别唱，
2: 嗯，
1: 别唱，听唱哎，你唱两句啊，我还真爱听。今儿别唱，
2: 不是这皇姑怎么也
1: 为嘛呢？啊？
2: 怎么这皇姑天津味
1: 啊？啊，天津老乡。
2: 还没往天津包那事儿呢。
1: 包公是虹桥区的，他呢是河西的。
2: 别给瞎赶街坊。
1: 平常啊，挺爱听你唱，今儿心都张潮了，
2: 是吗？
1: 我听说哎，小词儿让你举溜了，对吗？
2: 等会儿吧，小词儿是谁、
1: 啊？陈世美啊，
2: 那是小词儿啊，那是
1: 人家的爱称、啊，
2: 那是驸马。
1: 我告诉你说啊，你活动活动心眼吧。
2: 嗯，
1: 为嘛呢？是亲三分像。
2: 嗯，
1: 你琢磨琢磨，你做谁家的官儿啊？
2: 哎，
1: 你做我们家官儿啊？
2: 嗯，
1: 我们家让你做官，你做官啊？不让你做官，小孩拉屎挪挪味儿啊？
2: 什么俏皮话这是？
1: 再者说。说了，我妈妈是你骂人呐？
2: 啊，
1: 不是你老干妈吗？
2: 我是他干妈。
1: 我论着是你干妹子。
2: 是是是。
1: 小词儿也是你干妹夫。
2: 都什么亲戚？
1: 你太太手也就过去了。
2: 啊啊啊！
1: 别瞪眼呐！
2: 啊，
1: 老包，别给我瞪眼。你作为一个男同志，别跟我这儿犯粗鲁。
2: 我什么词儿啊？这是
1: 啊，放了得了，放了得了，放了得了。
2: 那包公能给他放了吗？
1: 别来借套了啊！别来借套。
2: 包公别说天津话了，行吧？
1: 我哪套？我哪套？我哪套？哎
2: 哎
1: 哎！你揪我胡子，你揪我胡子，凑你行吗？
2: 哎哎！
1: 你揪我胡子，我凑你行吗？
2: 撒开撒开撒开！
1: 哎哎，你凑你凑，给你凑给你凑！
2: 这行了行了，这俩天津老乡跑这撒大玻璃，像话吗？这个啊，
1: 不管不顾了，
2: 什么不管不顾？
1: 这功夫
2: 啊，
1: 老国太来了，
2: 哎呦坏了！
1: 老国太一来呀、
2: 啊，啊啊啊，
1: 把这胳膊呀、啊。伸在铡刀里了，
2: 这要互铡呀，
1: 这可麻烦了。
2: 是是是，
1: 包公一看为难了，
2: 嗯 嗯, 嗯，
1: 官断是不行了，
2: 那怎么办呢？
1: 私了，
2: 那可就私了啊！
1: 堂鼓风音三不亮，
2: 这场叫赠银，
1: 双手交与秦香莲，
2: 自掏腰包，
1: 教子难学把书念，
2: 好好念书，
1: 千万读书莫做官。
2: 你瞧，
1: 你爹爹倒把这高官做，
2: 对，
1: 害得你居家不团圆，
2: 哦，
1: 带领儿女回家转，
2: 劝香莲走。
1: 秦香莲接过银子
2: 啊，
1: 眼含着热泪，
2: 是不忍看。也为难呢，
1: 香莲下堂，鹿儿不敢
0: 商派味儿还真足。
3: 三不五两银子，
0: 就是钱多点儿。
3: 把丈夫还
0: 啊！
3: 从今后我去死也不喊冤，
0: 去死都不喊冤。
3: 人言报应是天命，去原来官官相护，
0: 我
3: 要牵连我哭哭哭一声去世的二姑婆。
0: 有一高签啊，
3: 上吊人的，
0: 听这嘎叫，
2: 哎呀呀呀，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4: 你呀，难为我，
2: 你太难为我了，
4: 我唱完大花脸，您再唱小嗓不成，过不来。
0: 秦香莲是够冤的，我跟您说，过不来您就说就得，就别唱了，
4: 回来。相连下堂把我冤，
0: 不成成，这包括说什么呢？
4: 相连下堂把我冤，
0: 那是真急了，这是。
4: 相连下堂把我冤
0: 啊！
4: 他当我官官相护有牵连，
0: 扎心了，
4: 本当扎了陈世美，
0: 打打。
4: 苦苦思纠缠，有心不活扎陈驸马吗？
3: 冤！
4: 哎呀，刀叫我报恩呐，两为难，
0: 包公为难了。
4: 皇家的官儿我不做，
0: 怎么样？
4: 总有着他添大祸，冒我承担鬼子哦
0: 哟，
4: 开呀！
0: 扎吧，
2: 扎是怎么一声啊？
0: 怎么样？
4: 扎了陈世美，
0: 大快人心，
4: 大快人心
0: 呐！是是是，
4: 台底有一位天津观众
0: 啊，
4: 蹦起了叫好，
0: 是吗？
4: 哎呀，罢了，没给天津人在面
0: 啊，
4: 还得说我们天津报啊，
0: 还是天津报。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8: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0: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9: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到药市上也不知道谁是我老丈人呢，这不能打听啊。您认得我老丈人吗？你老丈人谁呀？
13: 不知道。
2: 提起这个中医呀，我还真想说两句。有高人啊总结这么几句话，说中医应该怎么样啊，应当是先中后西，能中不西，中主西随，西为中用，这就对了。这可不是我总结的，我回去琢磨这几句话呀还真好。能中啊不西，你要中医就解决了，咱别西医。为什么呢？号脉多便宜啊，你这挂一中医号一号脉，你怎么回事全知道了。中医开点药回去吃好了，西医得开刀得拉。所以能中的别西，先中后西，说咱们也得有西医辅助，那咱们先中。哎，中主西随，还是中医为主，西为中用。实在是咱们需要西医帮着辅助，那咱们还得让西医帮忙。这几句话我觉得总结得好，所以那天人说完我给记下来了，今儿我跟您各位分享分享。那么您要说起中医历史上这故事可多了，名医有的是，什么孙思邈啊、李时珍啊等等吧，那就太多了。这些个名医您全熟悉，我说一个您不知道的历史上的名人是中医。我一提啊，您一听，哦，他还会瞧病，蒲松龄，就是写《聊斋志异》那位老先生。哎，好多人不知道，实际蒲松龄这位老先生啊，他的著作很多的，《聊斋志异》一共490多篇，要按蒲松龄出的这个文章来讲，1/4，剩下呢，天文地理、农田里的这些个农活写的很多的，还写过好几本医书。他写过一本什么呢？《伤寒药性赋》，还写过《药虫全书》。他这本书里边，光方子就258个单方，妇科、儿科、内科、外科、救急5大项目，总医。最可乐的呢，这蒲留仙老先生啊，还写过一篇《草木传》，沾这“传”字，您都知道《水浒传》，它就是传奇故事写的小说。怎么叫《草木传》呢？里边完全把中草药全都拟人化，写了一篇都是中药的故事。有时间我建议您搜搜这篇小短的小品小说，您读读有点意思。 那么他在这个《聊斋》里头也经常写中医的事儿，什么刮痧呀、拔罐啊、按摩呀、开药啊、手术啊，或全有。这位老先生是个中医药的专家，他写过一小故事，今儿我给您说说。为什么这会儿说呀？我不爱白天说《聊斋》，非得晚上天黑七点半以后，我爱说《聊斋》。在座的我瞧，大部分都比我年长，也有小弟弟小妹妹，抱住了。那位说：“那么害怕吗？”那您没读过《聊斋》，《聊斋》四百多篇呐，很少有恐怖的，也有，但有的啊，没有神了鬼的，什么妖啊、鬼啊、狐啊都没有。那其中有这么一篇叫《金陵女子》，今儿我给您说说这小段，有点意思。故事情节很简单，就是沂水赵某啊，临沂这儿有个沂水县，蒲松龄老先生写《聊斋》大半故事出在山东地面，因为他就是山东人。

0: 这有个赵某，说姓赵叫什么，没写，就说赵某。这位赵先生啊，闲着没事出门办事儿，回家路上瞧见一个薄衣女子坐道旁哭，嚎啕痛哭，哭的呀凄凄惨惨的。但是他一瞧这个女子啊，挺漂亮，他不走了，道上也没别人，他来回的溜达瞧人家。这女的呢一瞧他不走了，这女的问他，你走你的道啊，你瞧我干嘛？赵某说，你还不够瞧的，你看这路径人稀，就你一个人年纪轻轻长得这么漂亮，坐这儿呜呜哭，什么事儿啊这么伤心？你说说，万一我要能够分你的忧解你的难呢？这女子就说了，那你要问我跟你说说吧，丈夫死了。赵某一听，小寡妇还年轻漂亮，哦，你丈夫死了啊，以后我的生活怎么办呢？您可听明白了啊，蒲松龄是明末清初的人，那个时代男女不平权，女子呢都是啊，小的时候父母家娘家养，嫁人了就是婆家养，没有女子出外工作的，自己赚钱，凭自己劳动办不到。现在丈夫死了，娘家又回不去，守寡，寡妇失业怎么生活呀？因为这个哭，再嫁一个呀。赵某给出主意，不好嫁，为什么？名声不好，你要年老守寡好办，年老守寡指着儿子，再有一个不想再嫁人了，年纪轻轻的丈夫就死了，过去迷信说法方人就是克夫，真要有愿意要我的，给人当妾都乐意，原文写迎妾。赵某一听这个，我来了吧，原文写欣然自荐，你听这字眼，跟我家走。那女的说好吧，女的投了跑，她后边追，追不上。别瞧这个小寡妇小脚嚯飘然若仙，一溜小跑跑到家去了，到家就仿佛到自己家一样，什么全明白，什么盐了油了放在哪儿啊，什么东西搁在哪儿全知道。操井臼甚勤，井啊就是打水，臼就是捣米那个，哎，这两样就代指所有的家里的零碎活吧，啊，特别勤劳，就跟赵某过了二年余。你看说书快啊，俩人过日子，这就算二年多，小三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

0: 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5: 突然间一天，跟赵某提出来了。我要走，你上哪儿啊？回娘家，啊？还当初跟我时候问，婆家丈夫死了，娘家回不去，没娘家，怎么又出来娘家了？我得回娘家，当初就为跟你过日子，就那么一说。实际呢，我是啊，金陵人，这片就叫《金陵女子》，我是金陵人。哦。那我这怎么办呢？缘分已尽，咱们俩就算吹了，我回娘家了。可你要找呢，也能找我去。我娘家爹在金陵，就现在的南京啊，是卖药的。你到药市上一找，就能找着。原文写药肆，药肆您可听明白，不是药铺，不是现在咱们北京、天津、全国各地药店，不是。药材市场就是搞批发，药肆，哎，你上那儿找我去，我父亲就在那儿卖药，你呢，别空手，带点药物去，到了南京，我爸爸还能帮助你赚俩钱儿。说着话走了，一去不回。这赵某一瞧，我这2年多好日子这就到头了，挺舒服这日子，怎么一下就走了？办点货物真奔南京了，到药市上也不知道谁是我老丈人呢，这不能打听啊。您认得我老丈人吗？你老丈人谁呀？不知道。你这不找气儿受吗？瞎转这正转，过一老头，哎，你是我姑爷。就这句话要搁平常说得挨嘴巴，您谁走的马路上过一老头，你是我姑爷，您也不能承认呢。那这个就得承认，因为他不认得老丈人呢。啊，对，我就是您姑爷，走吧，跟我家去吧。到家还真见着他这媳妇了，金陵女子，没理他。赵某觉得很尴尬，你说我追的金陵怎么不理我呢？老丈人说，你甭管，我动员动员他，他这么老远来找你来了，你跟他说句话。不说，我们俩缘分已经尽了。这样吧，药材替他卖了，把钱给他，另外呢，把咱们家那方子您给他十几个，他拿回去呀，就够他这辈子吃穿不尽了。老丈人一听，就只能这样吧，把家里藏的方子给了他10余个，

0: 油子一洗就掉，就是猴子，您明白？哎，咱们现在都懂，这个也是皮肤病，很少有人特地动手把它拉掉。现在西医呢，就是冷冻枪一冷冻，拿小刀一拉，激光，哎，它就下去了。据说拿蒜罐子接眼前的雨水一洗，猴子猴子就掉。我今天在市级剧院，我跟各位说啊，这是蒲松龄原文写的，可别试。哪位回去，尤其小朋友，您也别试，万一要不管用，我可不负责任，因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蒲松龄说的，您回去查《聊斋志异》原文去，啊。我为什么说《聊斋》我老背原文呢？这就是张伯鑫的祖父，我的亲师爷张喜林老先生小时候跟我说，听过我说一段，那会儿我十七，在小茶馆听我说一回《聊斋》，你这《聊斋》不行啊！我说师爷怎么不行？这篇原文你都不会背，一问就不知道，一问就不知道。老头儿汤汤汤给我背几句，我一听，哎呦！我说那以后我说《聊斋》，先把原文读透了，把它背下来，啊，再说这《聊斋》。要不然你说不了，他是我师爷的孙子，哎，人老说说王玉坡是张喜林的孙子，不是，我是徒孙子，我们俩一块长大，他比我小一岁，我们俩一块长大的啊，我就所以我对打小对这《聊斋》原文我就老读老看，也不是完全能背下来，最起码背个一句半句的吧。这篇故事可就完了，金陵女子写的这就完了。后来我琢磨这篇，这金陵女子是什么神仙呢？也没说，她是怎么回事呢？这也没有什么妖了怪了的狐狸精都没有。哦，我一琢磨呀，她说的是中药跟方子的关系。你光有药没方子也不行。可是过去有方子的人，能开方子的人，中医大夫，那在老百姓心里那就是神仙，到那儿找中医大夫就跟求神一样的，您赶紧把我们这病治好了吧。可是光有方子没有好药也不行，这两样是相辅相成的，希望同医者您多开济世良方。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

0: 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奖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东东幺，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4: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3: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5: 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啊？
4: 同志，啊，你得叫我客官。
5: 哦，你客官，
4: 哎，
5: 那我主官。哈，
4: 我是武松，
5: 我肉松。
4: 那我是松花，
5: 我是小肚。
4: 别唱了。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5: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4: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5: 哦，咱俩差不多。
4: 你跟谁学的？
5: 李谷一。
4: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5: 客官您是喝酒吗？
4: 真是。
5: 请到里边。
4: 哎呦，
5: 是抗拆。
4: 什么毛病这是？
6: 难道判无天不成？你来看，俺这里有3岁的银两。
5: 哦，银子，
6: 真是。
4: 有外汇券吗？
6: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5: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6: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5: 客官爷，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
6: 几杯酒，
5: 哦，
6: 多增几分力量。
5: 是了，
6: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肆，俺要与人民
5: 怎着
6: 吃海呀？
5: 这位也下斗机灵。
6: 你有报？
5: 有，
6: 你就报酒来
5: 吃。抬抬起抬起抬抬。

0: 是一张，
1: 拿来我看。
0: 客官请看呐。
1: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规则法仪。
0: 就是这意思。
1: 这乃胡言乱语。
0: 哎，怎么把他给传了？那您快喝吧。
1: 好，
0: 您请。
1: 待俺同饮。
0: 对了，
1: 一声。
0: 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

0: 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酒还真不错，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您来一声，怎么样？
1: 酒泡啊，俺要走了。
0: 我的客官爷，山上可有虎啊！
1: 酒泡啊，俺此番到了飞扬岗，
0: 是
1: 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1: 真是。
0: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1: 九宝
0: 啊，
1: 不真实，俺也不再回来了。
0: 您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县里有旨，是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1: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1: 啊！
0: 哎，您得给俩护送钱，武装护送您。
1: 这一百多人往哪住？
0: 哎，这不是景阳岗大酒店吗？
1: 大酒店
0: 备有高间。
1: 高间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西木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1: 哎啊！我热死了！
0: 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1: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你就出去吧。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要走，
0: 嘿嘿，那咱就白的咕了
1: 啊！走你，
0: 动动腰，动动腰，我是动动三，我是动动三。
2: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2: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2: 哦，他们都够着呢。
0: 听见了回答，听见了回答。
2: 别喊了
0: 啊，
2: 您这老虎该上场了。
0: 打银锣，
2: 等八得龙仓，龙仓也得唱，
0: 哎呀，我今儿又起晚了。这个
2: 他还真能睡。
0: 这家伙够肥的啊。
2: 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2: 哦，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2: 还会赶折呢。

0: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有了。
1: 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2: 哥们儿，让我打，
3: 暂停。
2: 哎，怎么回事？
1: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2: 怎么了？
1: 啊，非打我就得吃你。
2: 怎么？
1: 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那帮弟兄。
2: 哦，他们一手是啊，让我打。
1: 切唱切切切切切切，
2: 嗯，你怎么又活了？
1: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2: 怎么？
1: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2: 行了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场了，
1: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唱切切切切切切切，
4: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1: 将他打死了，
4: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那是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2: 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呀？
4: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2: 失业了，
4: 命了知不道啊！自从来了这只虎，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2: 哦，
4: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不住，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那大顶，嘿，
2: 纯粹饱饭撑的，
1: 碰的呀，
2: 嘿，
1: 走着，
2: 哎，你这是做甚呢？
1: 阳谷县检打官司，
2: 哼，
1: 降俺武松，连活都不怕，还怕进关？
2: 少说废话，你走着，
1: 走着。
2: 哎，哎，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1: 走着走着，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
2: 这倒好，给我锁上了。
1: 到了到了到了，我紧估计
2: 去吧，
1: 你在这等着。
2: 嗯，
1: 老孙也睡了，
2: 哼，
1: 咚咚咚，
2: 嗯，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1: 打漏了，
2: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4: 这鼓也是处理的呀。
2: 行了行了，您这支线该上了，
1: 你打小楼，抽的我叫板。
2: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1: 昨日，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2: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信无民松，
1: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2: 只因这样当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1: 你再怎讲，
2: 被小人打死了，
1: 打死了。
2: 怎么了？
1: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净包大。
2: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1: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2: 摇钱树，
1: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局灾区补助，防虎看哮。
2: 哦，县里指老虎吃。
1: 那当然了。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2: 聚宝盆，
1: 有了这只虎，猎户们经常给我送礼上供。有了这只虎，酒保每月发给我兼职费。
2: 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2: 感觉他是后台。
1: 衙役三班全体肃立，
2: 干嘛呀？
1: 为我们大家最可依赖的老虎贪老人家的不幸世事默哀。
2: 默哀呢？
5: 梆梆梆梆梆，
2: 还有哀乐呢。
5: 老虎终年六岁半，一生为县里做贡献，今天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义，他没有撞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打你，没有打你，没有伤你，没有害你，老十八叫死也死地去。为了县里经济里，你给我头戴虎帽，塞茶虎须，扣鞍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小老虎啊！

0: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杨紫。
1: 祝贺杨紫，请杨紫上台领奖。
2: 感谢正午阳光、侯厚良先生、华冰姐，还有我又爱又恨的导演李雪。虽然之前在现场很多次每天都很痛恨你，但是我由衷的感谢你，因为我觉得是你成就了我。谢谢雪哥。
3: 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北京大视厅重点文艺项目电视剧《生命树》获白玉兰奖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一座白玉兰，万千耕耘心，这份荣誉印证了北京大视厅持续深耕优质视听内容、兼顾口碑与市场的发展成果。
4: 这个戏拍了一个阶段以后，出了长阳篇，好多同事看到了，有人跟我说导演这个戏会得奖。我当时懵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很感谢白玉兰给我这份荣誉，她应该属于青藏高原那片辽阔而深沉的土地，属于高原上的每一位坚持的守护者。
3: 李雪凭借《生命树》获得本届白玉兰最佳导演。《生命树》讲述了一群平凡的巡山队员用血肉之躯在绝境中保护藏羚羊、守护绿水青山、捍卫生命禁区的故事。胡歌扮演马支县副县长兼巡山队队长多杰，杨紫在剧中饰演青年女警白菊。《生命树》的主干是真实，在北京市广电局的大力推动下，《生命树》团队历时7年筹备，188天实景拍摄，剧组辗转青海、内蒙古多地，在平均海拔超4000米的地区取景，在艰苦的创作中，让《可可西里》的环保悲壮史实跨越时代走进大众视野，也以艺术再造践行了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生命树》也因此成为京青两地携手共建生态文明的缩影，展现了北京市广电局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文化担当。
5: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

0: 杨紫凭借《生命树》中的白菊一角拿下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这也是白玉兰奖的首个90后最佳女主角。她提前半年学藏语练射击，素颜出镜，以求更贴合高原女警白菊的角色形象，以颠覆性的质朴造型和细腻演技诠释角色从青涩到坚韧的成长轨迹。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坚韧温柔，是整部故事里温暖又坚定的底色，诠释着平凡女性身上蕴藏的强大生命力。
1: 一个是一个氧气罐，是不是有点眼熟？
2: 我们拍戏6个月，天天都拿着这个在现场。
3: 当我接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没有那么的容易。

0: 天都很困难。首先是高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4000多的海拔上要拖两个成年男性在雪地里跑完以后整个人就是不行，倒在地上了。当时就那一刻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会坚持不下来了。车程吧，来回要6个小时，冷，很冷，尤其晚上的时候，它不是穿多少衣服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一天下来，其实是一个寒冷又饿又渴的状态。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反而在塑造的时候，可能更能够接近当时那种状态。想到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什么都可以坚持下来了。
1: 何雪来了，
2: 走，快走！
3: 巡山队的小伙伴们。队长胡哥哥，小白君拿到这个奖了。
4: 这些年一直有在努力，而这次努力是真的可以收到结果的。今天得到了这个奖，身为演员杨紫的我会觉得此刻非常有底气。
3: 我觉得这个奖杯一定不是我的终点，它是演员杨紫的起点。
4: 从今天起，从零开始又要重新起航了。
5: 这是购物打折的 APP，
6: 别乱扔东西，放下。
7: 2026年暑期档大幕开启，近80部新片集结就位，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观众如何在这个最卷暑期档看得爽、花得值、玩得赚？
8: 这人谁？
9: 李姓冯，二马冯，冯静波。
7: 先说历史与战争题材，这个夏天有2部硬核作品值得关注。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真实事件，走的是谍战悬疑路线。另一部是6月26号上映的《速度》，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刘烨、王磊等实力派再现四渡赤水军事奇迹。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饰演毛泽东。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磊，饰演周恩来。
12: 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湖南话？
13: 是你立场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7: 喜剧是今年暑期档最热闹的板块，类型五花八门。周星驰暌违7年带来的《功夫女足》7月上映，8月7号的《年会不能停2》，张若昀、白客组成的流马组合整顿职场。
14: 张若昀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刘奔，我们英文名叫笨，这个笨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做热血笨蛋。
15: 咱们是流马组合。
16: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7: 除此之外，还有2部喜剧值得一看。科幻喜剧《特立独行》里，白敬亭演的超人回老家被人情世故拿捏，反差感十足。魏翔猛夸他接包袱能力强。
17: 小白这么大个这个帅哥，第一次演喜剧，那包袱使得那么响，这挺让我惊讶。
18: 来吧，老弟，我踢呗。
19: 我不喝酒。
20: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19: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7: 科幻和悬疑类则主打脑洞与时空对话。8月1号上映的《群星闪耀时》是科幻冒险片，电影《劝生者》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同时融合悬疑犯罪元素。主演秦昊透露，这次他在影片中出演正面角色。
21: 确实拍了很多反面角色，但是反面角色演多了，还得要正面角色来净化一下心灵。
7: 进口大片与国产动画电影在暑期档正面交锋，前者集结《玩具总动员5》《海洋奇缘起航》《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经典 IP 与新作，满足多元口味；后者则4部连发，《三国争洛阳》《大圣崛起》《八仙大唐妖探》，共同为家庭观众提供丰富选择。北京电影暑期档玩法升级，中影进口发行发起的银幕碰头计划，发布玩乐时间夏日无限主题夏日观影系列活动，以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玩具总动员5等进口影片为核心，通过首场谷的队观影派对与有点好玩玩乐派对以及快闪车、集章文牒等线下互动，将观影从银幕延伸至现实社交场景，后续还将解锁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多部影片新玩法。
22: 我们的公园里面呀，我们隐藏了3位特殊的 NPC， 他们身上呢都会带一些电影的 IP 元素，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小的挑战。
23: 哦，原来是这样，
24: 这就是酱豆。
7: 以电影热度带动文旅消费，让银幕风景变为旅途目的地。6月26号，电影《速度》上映，贵州同步推出票根联动。6月26号至7月20号。

0: 16号，省外游客上传票根可兑换省内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全国观众可领消费券和电影优惠券。这份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浪漫不止于四度，从小气鬼的成都烟火，到绝密任务的闽南街巷，再到北回归线以北的西部风光，每一帧都在召唤我们出发。
1: 即使我是多次扮演驻德总司令了，可是我仍然还要把四度当中的总司令作为第一次来对待。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电影四度北京首映礼的现场。
2: 朋友们好，我是王志飞，我在片中饰演朱总司令。
3: 3万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 沿着子弹打肉就打。
4: 你是增肥了吧，徐老？
1: 没增肥，那个时候，因为总司令嘛，我觉得他应该魁伟一点。
4: 当然。
1: 啊，可是这俩呢，啊，都比我高啊。你说主席高也就高了，这回咱们的总理也比我高好多。因为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我这在外形上跟总司令还是差距比较大。这样的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们的历史离我们终归还是比较近吧。所以在外形上呢，比如说眉毛啊，比如说眼睛啊，都做了一些调整。
4: 哦，眼睛怎么调呢？
1: 粘的双眼皮啊，我这个，因为我也是双眼皮，可是已经变成内双了，已经进去了，看不见了。所以呢，在那上面呢，就把这个双眼皮再稍微的强化一下。嗯。
0: 在今年6月上映的电影《四度》中，王志飞饰演朱德朱总司令，这是他第三次诠释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幸运的是，在2019年，凭借优秀的表演，王志飞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如今再演朱德，他会有怎样不同的感受呢？
5: 欠你们的军饷，不是红军欠的，是我朱德欠的。你当了逃兵，回了老家，我要还。不想走嘞，给我捏几个，三分捏。我朱德会带着你们走出这个死亡之谷，信我的就留下，失败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还在，依然会闪闪发光，革命最终会迎来胜利的曙光。
1: 第一次扮演总司令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可是偏偏陈立导演，我们在电影《古田军号》当中，他请我来扮演朱德总司令，我连问了他三遍，我说真的，真的，真的吗？哎，他还被我问急了，他说对，而且没有候选，我就只能往上冲了。
4: 是因为那个角色你是拿了金鸡奖的哈？
1: 哎呀，
4: 就是从那儿，他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
6: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王志飞，
7: 恭喜王志飞。

0: 每个演员都梦想着说这辈子能拿金鸡啊、金鹰啊这样的大奖，心里边都有这样一个梦。可是呢，我是从来没想过因为扮演朱总司令而拿到金鸡，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心里边一直在默默的感激朱老总。我现在手机里边存的都是朱老总的各个年代的照片，我也努力的找机会去和朱老总的后人交流。比如说那个年代朱老总头发白还没白啊，他们就明确的告诉我没有，这样在创作起来就会方便容易的多。
1: 拍摄四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手机里存着朱总司令不同时期的照片。
0: 对，因为每次扮演朱总司令之前呢，我都会和朱德的后人做一些交流，让他们给我一些提示啊，一些建议啊，这段历史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所以我一再提醒自己，即使我是多次

0: 扮演朱德总司令了，可是我仍然还要把四度当中的总司令作为第一次来对待。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王阳明，你进过手术室几次啊？你有资格上手术台吗？
1: 那个，我严格意义说，他不是他手术，他就是一个助理。对，他等我跟老祖手术结束。
0: 你们能知道手术什么时候结束吗？能确定吗？万一完成不了怎么办？或者在植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失误，你也没有时间去补救，让病人死在病床上。你们谁能起死回生？谁能对家属负责？你吗？还是你？
2: 那也比不上手术台要强吧？你说说。
1: 闭嘴！老大，你说的特别对。我们这次手术违规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哪哪都不对，哪哪都不靠谱。我仅代表我们四个向您表示真诚的道歉。回去之后我们一定好好反省，每个人写2000字以上的检讨书给您。

0: 刚才您没来之前，我就看着您这墙上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感慨万千呢。想起我刚刚入院的时候，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大夫谆谆教导过我，急诊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儿，没有不能改的规矩，一切都是以救人为主。
1: 这话怎么像我说？
0: 你不是。
2: 那年我还不到30岁，谁德高望重了？你骂谁呢？啊，
0: 年轻有为。
2: 我当时是不是还说了，不管怎么样也得有规矩啊？咱们急诊培养出一个好医生不容易，这100年难得遇到特殊状况，被你们几个人赶上了。行啊，你们几个有点意思。下不为例啊！
0: 好嘞，老大，听您的，下不为例。谢谢老大，下不为例。
1: 不是，这是批评我们呢，还是夸奖我们呢？
0: 你傻呀？肯定是夸呀。他对咱们的创新跟表现十分的肯定。
1: 哦，那之前说那堆……
0: 哎呀，那是怕明着表扬咱们，咱们太骄傲，再做出一些更过分的事情。毕竟咱们这手术违规地方太多，他只能明贬实褒，让咱们下不为例。
2: 还没走呢，等着我请吃饭吗？
0: 没有，我们这就走。
3: 没走，
0: 你忙着，我们这就走了。

0: 主任，我们这是不是也算立了一功啊？
1: 怎么了？
0: 不管怎么说，我们救了三个人，一个家庭。
1: 那又怎么了？
0: 我能不能讨一个小小的奖赏？
2: 不要不要，
0: 我想请假3个小时，下午2点到5点。
3: 你要干嘛？
0: 我想去找我女朋友。
4: 她昨天晚上没睡好，说胡话呢。
5: 没事，
6: 别在意，
5: 胡说八道。我想跟她谈恋爱。
4: 那个，她荷尔蒙爆棚，我去给她安定啊。
5: 你要你拉倒吧。
4: 就听说了，有个大夫不守规矩，跟葛老大硬扛，现在手术都做不了了。
5: 我再跟他聊聊。
0: 关主任，不是你说的呀，
5: 那是你没栽在他手里。
0: 这是妖魔化，关主任，还有。
1: 王亚明，把这个送到府内医院心内科的张主任那里，下午6点钟以前回来。
0: 叫我沈送就完了吗？我下午不得上班吗？
1: 你不送是吧？
4: 主任给你派的官差，自然有人给你盯班。
0: 谁给我盯班？
4: 你管谁给你盯班呢？6点前回来就行。
0: 啊！谢谢，谢谢主任，谢谢主任指教。
3: 我没请假，你按时回来啊！
0: 是不是张主任？我这现在交给你了。
4: 啊，情商啊！但凡有我一半，也不至于一直单着。
1: 哎呀，这么有前途的医生，那么年轻，是应该找个好的女朋友。嗯，
7: 越是英明的领导，越是有人情味
1: 啊。哟，得到总大夫的夸奖，真不容易啊！哎呦，陆大夫有事吧？
4: 主要是您领导有话。
1: 别笑了，跟我进来。

0: 你知道为什么喜欢这间办公室吗？在这里，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外面的医患、家属、医护，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生生死死，每天都在我面前上演，也时时刻刻在提醒我，对踏进急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负责任。你家里的事儿，你的难事儿，我都能理解。我虽然是你的领导，你下班之后做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只有一个要求，绝不可以迟到，不可以耽误手术，不然坐在这儿跟你谈话的就不是我了。
1: 主任，请放心，不会再有下次了。
0: 你真的应该好好谢谢陆大夫，要不是他豁着命替你做那台手术，现在找谁都没有用了，谁也帮不了你了。
1: 我明白。
2: 这回来这么早呀？
1: 啊。
2: 怎么了？不会是医院有手术等着你吧？
1: 没有。
2: 那就去值班的让你回去啊。
1: 啊，真没有，真没有。
2: 那你愁眉苦脸的干嘛呀？
1: 我是做攻略呢，看看这个时间我们去哪儿比较合适。
2: 有结论了吗？
1: 现在是2点整，到5点还有3个小时，我们就算来回的路程算1个小时，那我们就2个小时时间。要不我们去吃点东西，我找了家饭店你看一下。
2: 这才吃了午饭，晚饭时间又太早，这算哪一顿啊？
1: 嗯，也是。我们看电影去。
2: 有什么想看的？
1: 哎，他们说有一篇呢，说什么什么外星人。
2: 什么外星人啊？
1: 什么外星人来着？啊，狂舞外星人。
2: 大哥，那个片是去年上的，早下映了。
1: 都那么久了？
2: 你跟现代社会也脱节太久了吧。别去看电影了吧，也没什么想看的片，好不容易见一面，一片漆黑，谁也看不见谁。
1: 我知道了，跟你左手边有一个好地方。

0: 这多好，又不用吃饭，阳光又充足，我们还能并排坐着，
1: 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0: 现在是2:30，我们4:30往回走就行。要这样算的话，我们有整整2个小时可以踏踏实实在一起。我们别等了，让他飘一会儿吧。
2: 真的是好难得，你能踏踏实实的看一个风景。
0: 我今天哪儿都不想看，就想好好看看你。

0: 说，见那么多次面，每次都匆匆忙忙的，也没好好的仔细看过你呢。
1: 那你今天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
0: 发型变了，上午去医院的时候不是这个发型，肯定整理过。
1: 还有呢？
0: 你今天这身搭配很完美，既凸显了你身材的优势，没有很过分。
1: 好看吗？
0: 好看，真好看。
1: 我现在总算是知道什么是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了。能为欣赏自己让自己开心的人打扮，也不算白用心。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吧。
0: 去哪儿啊？
1: 鼓楼亭你知道吗？小时候每次登船都去那儿。
0: 哦，原来你小的时候就在那儿登船呀，怪不得你小力那么大呢。

0: 事儿，就当时疼那么一会儿。但你别说，你那一脚感觉把我
1: 颈椎病都治好了，
0: 血液感觉流动起来了。你知道吗？那一天在地铁上睡着，我还做梦了。我梦见我骑着一匹大白马，驰骋在草原上。后来不知道怎么摔了，还就醒了。
2: 你现在

0: 你这小小的身材托起我巨大的身躯，辛苦你了。对了，你老家有湖吗？我们老家有河，一条特别美、特别美的河，叫额尔古纳河。我跟你说啊，我们小的时候不划船，摸鱼。 有的时候就躺在那个水浅的地方，就那么躺着，然后那个鱼在你身边游来游去的，那种感觉，然后你一抬头，就看到了天上一朵一朵的白云，在你眼前慢慢的划过。那
1: 叫好美呀！
0: 额尔古纳什么意思啊？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弯弯曲曲，还有一个就是呈现。啊，额尔古纳河。 就像线上一条又长又弯的海呢，说的有点想家了。有空一定带你去看看。
1: 那这么说定了，一定要带我去。
0: 说定了。嗯。

哎，舞龙亭那边经常有人唱歌弹琴，你知道吗？太阳下山的时候，那琴声和歌声都回荡在水面上，特别的美。我小时候就在想，什么时候有喜欢的人，就一定要带他去。你使劲儿啊！

0: 接电话，哎呀，
1: 还是联系不上苏城家属吗？
0: 这家属不签字，下不了尿管啊！
1: 我的妈呀，你这手机怎么成这样了？
0: 怎么样，摔的艺术啊？你看，哪儿都摔碎了，哎，唯独按键，
2: 咱换个新的吧。
0: 能使，你看，哎，刚才还。
3: 那个都坏了，用我这个新的，
1: 最新款。
0: 去四床要其他家属的联系方式。
1: 我都没见过这款真机啊，苏老师，这一定贼贵吧？
0: 放下，该干嘛干嘛去。18床准备射频。
1: 是。
4: 哎，刘毅。
0: 刘毅，干什么？
3: 你把这个拿上。
0: 太贵，用不起。
3: 你是因为我才把手机摔坏的，我赔你个心呢。
0: 打住啊，可不是因为你。

0: 我是为了救人。
1: 哎，甭管怎么说，你是帮了我忙呢，对不对？我欠你人情。
0: 人情是朋友之间的，路人之间谈不上。

0: 更能睡的啊，再不醒我都得叫你了。
1: 4:05，还有时间。哎，五龙亭的在哪个方向？咱先冲过去。哎呀，
2: 坐稳了。啊，来不及了，咱们4:30要去北面环船，现在在南面，得往那边赶了。
1: 环船来得及啊？你告诉我五龙亭哪个方向，咱现在冲过去。
2: 要扣押金，
1: 扣扣呗，来都来了，吴龙亭必须看一眼啊！走走走，
3: 咱能别强奸上车吗？给我个机会，让我一定弥补一下。
1: 一会儿就回来，你这……哎。不是大爷，别下班啊！我们还没玩够呢。大爷，您通融通融。
4: 靠码头。
1: 拜托，哎，求求你了，我们再玩一会儿五龙亭。

0: 小心点儿。
1: 没事儿。
0: 哎呀，你小心点
1: 儿。我小周

0: 上来腿还是软，一涌一涌的。上岸，哎，今天有点可惜啊。大好时光让我睡过去一半，今天只能算半个约会吧。
1: 嗯，算 double 约会啊。你今天一天就帮我完成了两个愿望，第一个划着船去龙亭约会，第二个坐快艇，特别开心。
0: 是吗？嗯。那你还有什么愿望？我还可以帮你实现。
2: 警察，让开一下，怎么了？扔水里了。
0: 哎，你好，我是安康医院的医生，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3: 人已经恢复自主呼吸了。
4: 大爷能看清吗？
5: 哎，大爷松手，这鱼竿给您收起来啊！来，大爷松手。哎，这有人。
4: 哎，你好，帮他静脉一下。来，他把手。

0: 你想和他们一起去吧？
1: 那哪能呢？我这不还得给你叫车呢吗？
0: 不用了，我叫了。这不来了吗？走了。
2: 哎，哎，那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见面啊？

0: 是吗？是这样，都没事儿，腰没事儿。
1: 腰不能有事儿。
2: 不过这个患者已经挺仁义了，还能让我赶上晚饭。
3: 哎呦，你也不看看谁主刀，要换别人，可能宵夜下。
4: 我就喜欢说实话的孩子。
5: 都结束了，我这紧赶慢赶的。
2: 你今儿不是在急诊值班吗？
5: 这不到饭点时间了吗？让他们帮我盯着点，想过来观摩一下手术。哎，师傅，下一台。
2: 哎，早上呢。
6: 少。
0: 哎。
6: 哎。
5: 我说师傅。哎，师傅，你这台做的是？
4: 还是造影？
5: 还是造影？
7: 师傅，这病啊，这是你说，要趁热吃。有那个什么，过剂。不是你这别浪费啊！
2: 行了，来，我掰着吃。行啊，别知道饿就行。我还以为这一谈起恋爱来，饭也不用吃了，觉也不用睡了。
7: 哎，真别说啊，我昨天下午4点上班到现在，得要20多个小时了吧？其实还大夜。哎，你说我怎么？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一点都不困。
2: 你别告诉我这是爱情的力量，
7: 至少一半吧。哎，你别老公套我话。你快说说你下台手术什么时候？
2: 别老急着做手术。你才来医院多久啊？啊！我告诉你，按惯例，你得先在急诊混2-3年。哎，经验资历都有了。急诊那摊事儿你都搞明白了，哎，白班夜班你有余力了，然后再说手术的事儿。
7: 我等不了了，师傅。
2: 你当介入手术容易啊？啊，那是在射线下工作呀，每天相当于拍几百张片子，这都不说，就那身铅服几十斤重，哎，你穿上它，你什么都不干，你站那2小时，够你喝一壶的。你再说你现在流水的事儿都能把你忙死，你哪有功夫学手术？
7: 不是，我年轻啊，我身体好啊。你再说流水再忙，他是不是有下班的时间？咱们排班是白夜下休，对吧？白班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接着是夜班，第二天下午4点到第3天早上8点，这中间是不是有12个小时休息的时间？只要有手术，只要有人带我。我就能上台学习，再说还有下班日和休息日呢。
2: 打住！那照你这么说，你就完全没有一块整的休息时间了。你流水怎么看病人呢？啊，你流水一天至少看180号病人吧？啊，死扛着，啊，这念头大脑的看，你对病人也不负责任啊。

0: 师傅，你不了解我。我跟你说，我有一特点，从小就这样，不管什么时间，不管在哪儿，只要有条件，我倒头就睡。你别管睡多长时间，也许几分钟，但只要一睁眼，我就两眼放光，满血复活。师傅，拜托你了，你就带我上手术台吧。陆老师，你今天可吃了我八掌饼啊。
1: 你这副不知死无耻的样子，很有我当年的风采吧。
0: 师傅，那这事儿
1: 谁吃你八掌饼啊？最后那半张你吃的。

0: 吓我一跳啊！
1: 这吓我一跳，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刚回来嘛。
1: 哦，对。啥呀？刚回来，刚回来。哎，我怎么感觉我好几天没见着你了？昨天、前天就三十多个小时，你一直都在医院吗？
0: 哎呀，这一天忙，哎，忙这段时间就好了，就正常了。
1: 你还撑得住吗？你起来洗个脸再睡吧。
0: 啊，不洗了。
1: 就你这样，能交上女朋友才有鬼呢！
0: 哼，你怎么知道我没女朋友啊？
1: 哦，对了，我听我们合作单位的那个大姐说，人家姑娘对你印象不错呀。
0: 是吗？哎，起来了，起来了，来。
1: 终于支棱起来了啊！
0: 哎呀，怎么说的？我听听。
1: 人家姑娘说你见了病人就亢奋，见了他就没精打采的。
0: 这话怎么听着不对劲儿啊？
1: 对呀，我也觉得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然后呢，人大姐就问他，那姑娘就说，他见了我。没精打采的，这才对呀、啊，说明我让他有安全感。他居然还睡着了，这说明他能找到回家的感觉，很放松。
0: 这话听着有点意思。哎，这是大姐说的呀，还是孟娇阳说的？
1: 那个，大姐。大姐说的吧，哎、啊、我也不知道谁说的，我回头我再问一下。
0: 哎呀，行，不重要。
1: 干嘛、啊？
0: 不重要。看看你。
1: 什么呀？
0: 你显摆显摆。
1: 我看。哎。快点啊！
0: 这要偷看手机啊？
1: 谁偷看你手机？
0: 哎呀，好不好看？
1: 哎呀，他挺白啊！哎呀，穿这个白衬衣挺好看，就你太傻了，这个。
0: 你在认识吧？
1: 我看看。
0: 哎，
1: 你离我离近点儿。一直都是你追我下
0: 约
1: 哦约，一直都是你约我，下次我
0: 约你。
1: 约
0: 你
1: 太好了，真为你感到开心。
0: 知道约会什么感觉吗？
1: 你快滚！
0: 知道约会什么感觉吗？
1: 行，幻想一下啊。
0: 知道约会什么感觉吗？啊！哎姐，我饿了，我做点面啊。听见没？我说我饿了。
1: 好，我知道了。
0: 做好叫我啊。

0: 同志，我想找一个警号是605216的女警官。
1: 您找她有什么事吗？
0: 我想来感谢一下她，还挺漂亮的那个女警官。
1: 穆警官找你的。
0: 还记得我吗？
2: 哦，那天拐卖儿童那个大姐是吧？
0: 对呀，哎呀，那天真的太感谢你了，幸好你机智，要不然在公交车上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人贩子呢。来，
2: 哎，你客气了。
0: 你拿着，你举着。
2: 啊、
0: 哦、啊！哎，同志，麻烦你帮我拍张合影。
1: 好、哦。
0: 哎，美人啊，谢谢啊。好高呀，我搂一下你行吗？
2: 啊，行。
1: 三二一 ，OK。
2: 那天我出警啊，人家都说还惨救命，我看他手上拿着 iPad， 里面放着动画片，那个正好我看过，我猜他是学熊二，你肯定是怕他打扰了别人才捂他嘴。
0: 对呀，哎呀，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完全可以解读小朋友的心理。哎，但看你这样不像有小孩的呀。
1: 他还单身呢。
2: 主要我们这儿经常有走丢的孩子，要得哄呀。动画片法宝之一，
3: 太好了。不过这个
0: 喜欢吗？对，
4: 小梦，我觉得这个锦旗你必须得收着，
0: 嗯，
4: 而且得挂在最醒目的地方。
0: 对，
4: 要不是因为那次出警，有可能就脱单了。
2: 我就耽误了一个相亲嘛。
0: 哎呀，那都怪我耽误你相亲了。
4: 你是不知道，那天他下班正要去相亲，结果就接警说是拐卖儿童，结果闹一乌龙。这我收着了啊，来挂起来。
0: 我跟你说，这个缘分这个东西吧，真的是挺奇妙的，就像咱俩这个猝不及防的缘分，多有意思。那个，你介不介意我加你个微信啊？
2: 啊？
0: 是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医生，博士毕业。哎呀，我跟你说，老高的个子了，腿特长，长得还帅，跟你特别般配，真的。
4: 加，必须加，警民一家亲嘛。
0: 对呀，最好是亲上加亲。哎，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那个打扰你相亲，我还你一个，你手机呢？
4: 手机，
0: 来。识别一下，我微信呢？这，我扫你啊，你通过一下。那我知道怎么通过。这，好，通过了。
4: 哎，加在已经加了，看。
0: 你看，我发了几张照片，怎么样？帅吧？
1: 这能不能答应？
0: 这都可爱。
1: 好看。
0: 这张有点傻，但是本人挺可爱的。

0: 道歉为什么？给他们道歉。
1: 对不住了啊，真的

0: 看了。
1: 哎，胡哥，啊，我接个电话。
0: 交给我吧。

0: 哎，
1: 你在哪儿啊？
0: 想
1: 啊，算了，来不及了。
0: 哎，等等，什么
2: 来不及了？啊，是不是有手术啊？啊，你等我，我马上。
3: 这两块以后要注意一下，
4: 行，
3: 尤其这个走向，师傅，
4: 师傅，回头多多向你请教。
3: 没事，没事。
5: 师傅，师傅，
3: 不是说不用你来了吗？
0: 我是不是怕万一？
3: 哪那么多万一啊？就一造影，也不安支架，都做完了。
4: 那我先走了，罗老师。
3: 哎，辛苦了。
4: 不敢不敢，给您添麻烦了。
0: 芝芝，
3: 外甥来培训的，这房子就租在医院后面，5分钟直接进导管室。
6: 还好，我也准备好了。
3: 你也准备好做完了？什么呀？
6: 还有这个
7: 洗漱包，以后我就住医院了。
3: 王阳明，起来，手术。刚才就手术原理很简单，就是先做造影。造影
0: 这些我都知道，知道。
3: 说什么？造影目的是什么？
6: 就是通过 X 光影像，看看胸口内是否有狭窄或者堵塞。
5: 王阳伟。

0: 起来了，叔叔，快！
1: 堵塞怎么办？
2: 堵塞就把血栓抽出来。
1: 狭窄呢？
2: 如果发现动脉狭窄的话，再放支架把它撑起来，这样血管就通了。
1: 安排手术。赶紧起来，把眼罩留下。
3: 就有的手法，左转，右转，前进，后退。不过最近你运气不好，碰见的都是噪音，还没有要放支架的。
2: 没事，师傅，这就够我学的了。

0: 又到我手术了。
1: 流血了，多少次了？总是最后一胎。哎呀，又是造影啊？
2: 你怎么知道？
1: 连着几十台了，一台放支架都没有。说是哪孙子排的台呀、啊？要玩死谁？
3: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介入手术，你练的不就是放支架吗？你光造影就让你下台，那不相当于只让你刷锅不让你炒菜吗？你还想当个好厨子，扯一样。
3: 师傅，现在啊，能跟着您上手术台，我就已经很满足了。能先学什么就先学什么，你说呢？

0: 老四。
1: 这现在想来晚上练，魔怔了吧你？
0: 能多练一会儿，多练一会儿，
1: 手软。
0: 万一呢？

0: 你这个食指往上，哎，这么来回搓啊？你这样是点钱呢？
1: 这，
0: 哎，行，我找两根肠来
1: 啊。哎，这把我肠吃了，你等会儿啊。说笑。
0: 我带他练几回上支架，真觉得对不起他。我也是贱。

0: 最近排代表都在这儿。
1: 啊。
2: 那谁排的台？
1: 卢老师。
2: 没搞错啊？
1: 这还能搞错？这我刚领的。你呢？排排表，刘大夫，您呢？
3: 哎，师傅，怎么没电话呀？
4: 忙着呢。
3: 哎，耽误两分钟。
4: 没事啊。
3: 你上次说这个人的血管是三维的 ，X 影像是二维的。啊，做手术脑子里没有一个。
4: 闭嘴。
5: 陆老师，
0: 刚下台啊？
5: 是，刚做了个分叉病变。
0: 哦，双支架术式，难得的锻炼机会。
5: 是，多亏左老师给了我很多机会。
0: 哎呀，一个新手，不放一个支架就不容易。不过你师父做的对，多给你机会锻炼啊，早点把你带出来，也多一个替他擦屁股的人。
6: 你这是冲我来的呀？你想说什么？
0: 哪敢冲您呢？您是多有能耐的老师，徒弟跟着您吃香的喝辣的，我的徒弟连口剩汤都轮不上，我没本事呗。
6: 陆爷啊，你帮过我，我很感谢你，算我欠你个人情。但是你也不至于这样吧？
0: 我怎么了？啊？
6: 你们两个别介意啊，我跟陆毅老师同一年警员，但是我比他早提副高，提升的比他快，挣的比他多，处处压他一头，所以啊，他这口气在心里憋了很久了。
0: 哎呀，原来我在你师父眼里就是这种小肚鸡肠、蝇营狗苟的人，怪不得不给我留情面呢，我这还自作多情呢。不过我也纳了闷儿了啊，就算我陆毅狗屁不是，好歹算是帮过你的人吧？啊，你不知恩图报，也不至于赶尽杀绝吧？
6: 什么赶尽杀绝？你想说什么呀？
0: 自己看。
6: 这有什么问题吗？
0: 你说呢？
6: 哎，陆毅，我们在医院多少年了，什么样的排台没见过呀？啊，连着很多天做的都是同样的手术，对不对？是，概率是很小，但不代表没有吧。
7: 祖文达，我告诉你，这种屁话你跟这俩棒槌说行，你别冲我说，咱俩心里跟明镜似的。支架手术都轮给你跟你徒弟了，是吧？啊，我们连做几十台，一台支架都没有，我徒弟不需要学习吗？啊，我没指望你把我当朋友，但咱俩至少是同事吧，得公平，对不对啊？还是说我从根上就把你看错了啊？你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人呢？
6: 我知道了，下回注意。
0: 下回注意，这话我记住了啊。

0: 你就好了。忙，我就快点啊！
1: 先过去了，要葱花
0: 生
1: 菜啊！我不要葱花
0: 啊！
2: 下回注意啊！我记住了，下回注意。
3: 什么仇什么怨呀、啊？发那么大火！真是，这老婆吵架太吓人了，火星子都快蹦我脸上了。
4: 哼，他俩这故事啊，长着呢。
2: 分享一下。
4: 高年资医生的隐私不便透露。
2: 哎，老板，那几串我们也都要了，包圆了。
0: 得嘞，正好剩这些。
4: 哎，
0: 包圆了。
4: 我还没点呢。

0: 了，不错啊，你赶紧吃啊。
1: 你吃你吃，女士优先。这个高年资医生的隐私是怎么着怎么着啊？
0: 他俩呀。八年前他俩同一年进医院，就像现在的你们俩似的，你别说还真挺像。当年的陆毅呢，就像技术加强版的王阳明。哎呀，祖老师嘛，就像颜值低配版的刘飞。
1: 嗯，没有没有没有，
2: 人祖老师挺帅的。
1: 是是是，
0: 他俩吧处得挺好，朝夕共处，并肩作战，两人技术提高的都很快，在抢救室配合的也是行云流水，天衣无缝。
3: 当时呢，他们被称为急诊室的最佳搭档，他俩还有个组合名字叫一路到达。当然了，这俩人啊也是总闯祸，不过呢，不管是谁闯了祸，都得俩人一起承担，绝对不会让对方单独背锅。
1: 所以呢，这后来怎么就掰了呢？
0: 他这串有点咸。
1: 都给您拧开了，
0: 请用眼力劲儿啊。具体怎么回事啊，只有他俩自己知道。差不多就是三年前那次平仙境开始吧，两人关系就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1: 平仙境怎么了？
0: 那次平仙境啊，是全员投票，他俩都是大家公认的最有能力、表现最好、也最有潜力的。结果票数一公布，祖老师第一，陆毅差一票，都没选上。
1: 这里面能有什么渊源啊？
0: 我听说啊，他俩之前说好了，相互给对方投票，结果呢，陆毅给祖老师投了，祖老师没给陆毅投。
1: 还能有这事儿？
0: 嗯，他俩那天掰扯起来了，祖老师亲口说的。
1: 我还是不明白，祖老师为什么这么做？
0: 那就不好说了。反正呢，最后祖老评上了仙境，院里呢也给了进修机会，回来就提了副高。
4: 吴老师要是真那么做呢，那我师父肯定伤心啊。
0: 嗯，
1: 我觉得不至于吧，那互相投的事一听就是开玩笑，那谁能想到陆老师真的就投给了祖老师，两个人就还差这么一票。
4: 不管因为什么吧，要真是这样的话，咱们吵成这样可以理解。
0: 这里具体什么爱恨情仇啊，留给你们俩去弄清楚吧。

0: 是堂堂主任，你说这请我们吃这个，
1: 这不好啊。这老冰棍也不是老队友卖的了，想当年还是你们俩请我吃呢。
2: 哎呀，那个时候年轻贪凉。哎，
1: 我这那会儿你们俩好像就跟王阳明和刘飞差不多大吧，谁也不服气谁，还比。那天你们比吃冰棍吃多少根来着？
3: 17根，
4: 加了个红肉。
1: 那天你们俩可把我给惊着了，我在想咱们院招这是什么衣裳，两个二傻子吗？当年老院长是真看好你们俩，觉得你们俩能成为好搭档。不过你们还真挺争气的啊，确实如此。可惜为点评选的小事情。
4: 哎，老大，老大，我们俩的事儿跟那次评选没关系。
1: 少来，你们俩那点破事你当我不清楚啊？还提前商量好给对方投票，亏你们想得出来。
5: 幸亏祖大夫还有点良知，不然审核的时候查出来你们俩还占不还占。
1: 我话放在这儿啊，以后谁为这类小事情闹不团结，别怪我不客气。

0: 冯云，去哪儿啊？我送你。
1: 换新车了，不用，我坐地铁。
0: 哎呀，那我就送你去地铁站。
1: 走了，
0: 上来。

0: 行啊。
1: 哎呀，孩子要上幼儿园啊，还得送他去各种各样的补习班，那不得换个大车呀。
0: 哎呀，都上幼儿园了，我记得上次见的时候还没断奶呢。
1: 是啊，整天待在医院，累得昏天黑地的，时间过得可快了。
0: 怎么想着今天烧我一段啊？不会就真的跟我这嘚瑟那新车吧？啊？
1: 哎，有事说事。那个，我就是觉得这个时间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啊。那个，我给你扶个手。别平时没事找事儿，就为了以前那点破事儿那么执拗，行不行？啊？
0: 你这是服软儿。当年那事儿，你既然提起来，好，那咱就说说，是你执拗还是我执拗？
1: 哎呀，当年评选先进，我之所以不投你的票，那还不是觉得你不够资格？
0: 你好好说，我不够资格。
1: 是你这个人是挺好啊，各方面都挺好，医术也不错，就是你这脾气太坏了，这得改。
0: 我这脾气差了30多年了，又不是投票那天差的。再说你答应投我的之前你怎么不说呀？其实咱俩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跟我是咱们那届成绩最好的，但名额只有一个，是吧？所以咱俩商量好了互投，就看命，是不是？
1: 你又不是不知道，当年
0: 我知道，你当年马上要结婚了，你当年又特别需要钱，你更需要一个头钱在你媳妇儿娘家人面前嘚瑟显摆，是不是？这我都能理解。
1: 你能理解我，那不就是好事吗？对不对？
0: 我能理解你，你是不是也得理解我呀？啊，我什么人你不知道啊？我不可能当这种事儿没发生。
1: 哎呀。
0: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就是一医生，在我这一亩三分地里头，这什么事都不能含糊。
1: 我也是个大夫啊，我怎么就跟你不一样呢？
0: 对呀，这我还纳闷了呢。你这两年你是怎啊？你这两年你是活明白了对吧？哎，赶紧把自己手头院里这点事儿给糊弄完了，好出去挣钱去啊！
1: 是，我是要挣钱。生活所迫，没办法，我跟你不一样啊！哎，你没家没业的啊，你不需要挣外快，哎，可你就算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到医院了，哎，你累死累活的，最终不是还是没有做到你认为自己该得的位置吗？你这个人呐，事业上比不上我，就剩下心里那点道德优越感了。哎，你是不是总觉得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不如你啊？所有的人都不能当大夫，全世界就你最厉害了？那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0: 行，你说都对啊，特别对。我纳闷了，你既然这么想，你没事今儿要烧我干嘛？真的为了嘚瑟你的新车呀？啊？谁稀得你的新车呀？这
1: 你新买的车，你拍什么拍？
0: 拍怎么了？就拍了。你停车，不坐了。
1: 还有几百米到了。
0: 你一米我都不想跟你在这车里多待，赶紧停车！
1: 哎，
0: 停不停？停不停？你不停我还拉！
1: 要停你别拍了，真是！哎，我就给你停这儿。

0: 头给了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饭，你有空吗？
1: 有啊，下台手术还要一个多小时，正好我也没吃。
0: 西门对面那家麻辣烫，我等你。
2: 哎，老姜，老姜，给你吧。
3: 是啊。
4: 秦大夫，秦大夫，人呢？这是去哪儿了？这是秦大夫。
1: 怎么了？
4: 王大夫，一床大出血了。
1: 啊？什么情况？
4: 刚做的金大夫刘关系，我刚把他效果止住了。
1: 别动！松手。
5: 还得再压个十几分钟，去把降压腹带还有伤带拿过来。
4: 好，我去拿。
2: 大夫，我没事吧？
5: 啊，没事。我们女同事胆子小，大惊小怪的。放心吧，明天您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0: 我刚才都吓死了，怎么就没压住呢？
1: 上级医生不在，你就敢自己拔枪玩？
0: 我看那个患者挺瘦的，血管走向也很清晰，我觉得应该挺好拔的。
1: 拔鞘管是看起来比较简单，其实很危险，因为鞘管是按在动脉里面，拔出来会留下一个铅笔大小的一个窟窿，如果不及时止血的话，病人会流血致死。
0: 哎呀，我知道，我都跟着上级大夫拔过好几个了。
1: 那你学会找按压点的位置了吗？
0: 学会了呀，就在伤口上面。
1: 那我问你，是动脉的伤口还是皮肤的伤口？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这都不知道还敢自己拔鞘管？我跟你说，我刚才再晚过去几分钟，那个病人就没了，你负得起责任吗？

0: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说呀、啊，你说清楚，我哪儿做错了？
1: 我的意思就是，你拔插管应该按的是动脉的伤口，不是皮肤的伤口。
0: 书上没写，老师也没教过。
1: 书上没写，老师不教，你就自己不会做吗？啊，你长这么大个脑子干什么用的？
2: 我告诉你，鞘管进入动脉的时候是斜着45度到60度，所以动脉的伤口会在皮肤的伤口上面差不多1厘米左右。如果你按的是皮肤的伤口，就算你用再大的力气，它也止不住血。
1: 拜托你，遇到事情思考一下好不好？不要脑子一热就做了。但凡你有一点点不确定的话，你可不可以问一问，谦虚一点，就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那可是一条人命。
0: 王阳明，
2: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
2: 我刚才是不是语气太严厉了？下边。
0: 错了就是错了，知错就改，没什么下不下的。

0: 小姐，还有吃的吗？
1: 有您吃的，出锅。你是王大夫吧？
0: 啊，您怎么知道？
1: 刚才孟继文说的。一会儿啊，有一个啥的，有个挺高的小伙子啊，风风火火赶过来。这份菜呀，给您的，账他都结过了。
0: 这都是他给我点的。
1: 嗯，他点的都是不怕酒煮的，还反复叮嘱，等你来了才捞上来，不让你吃凉的，真细心啊。
0: 我女朋友。

小梦。

爱心已收到，双份的。

0: 你在这儿坐着呢？哟，怎么了这是？
1: 没事儿。
0: 刚才护士跟我说，有个病人大出血。王阳明他。
1: 对，是他帮我止的血，他比较厉害。我学术不精，我回去看书去。
0: 你等等。任何操作的疏漏都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是暴露了你的相关知识上的一些欠缺。你要是不找着问题的根儿，你就算这次侥幸躲过这个坑，你迟早有一天还会掉进去的。所以这儿还有这儿，这都是非常关键的点，必须记住啊。行，再跟我说一遍吧，股动脉走行，
1: 股三角内下行，穿入受肌管，出受肌腱孔到腘窝，移行至，
0: 移行至哪？
1: 股动脉。

0: 对。
1: 以后我教过你的所有知识，至少要记到这种程度。就算有人质疑你，你也要坚信自己记得是正确的。行吧，就先到这儿。再说多了你也记不住了。
0: 陆老师，谢谢你。今天要不是你把我带离那个情绪，还教了我这么多，我估计我现在这会儿还在宿舍蒙着被子哭呢。
1: 你难受，不光是因为翘课的事儿吧？
0: 哦，王阳明有女朋友了，而且我也知道他不会喜欢我的。我心里挺复杂的，说不上来哪儿特委屈，还是因为在他面前暴露了我的愚蠢和难过。
1: 当然是第二种更难过了。你宁可失去他，也不想让他看不起你。

0: 那就好办了，情感不能弥补，但医术可以弥补。对，医术可以弥补。
1: 陆老师，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话，我死都不会忘的，我就给它刻在骨头上。
0: 记住，任何职业都允许出错，但医生不允许，代价太大，我没资格让患者替我们付出。陆老师，我平常看你，我还以为你是一个什么都不在意的人。
1: 但是你每次说到医学，整个人都在发光哎，特神圣，
2: 还发光？哎呀，我就是个小医生，有什么好神圣的？但是你记住，医生这个职业本身。 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0: 哎，我叔不在。
1: 就这么看着我不在啊？
0: 我以为你去
1: 哪儿啊？
2: 师傅，那个排台表你看了吗？
1: 陆星奇四台造影，一台支架；祖文达四台支架，一台造影。还是这种混蛋分法。
2: 哎，你干嘛去？
0: 你不会去找座儿？
1: 找他干嘛去？
2: 不是，那你干嘛去？
1: 累了，找地歇会儿。
0: 哎，这不有地儿吗？
1: 得找个舒服的地方啊。
2: 什么情况啊？这大茶房的主任、副主任过来了，这弄啥呢？这是。

0: 这么闹有劲吗？没劲儿才躺在这儿呢。哎呀，心力憔悴啊！同事间的内斗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心力。哎，不行，我待会儿等领导来了，我得跟他们好好申请一下，在抢救室给我加张床。
1: 好好拯救一下我这颗破碎的身心。
2: 如意啊，本来私下里可以解决的事情，你非要闹那么大吗？
1: 不闹大解决不了啊。行行行，这样吧，以后只要是我的手术，你想做哪台我跟你换，行了吧？哟，哎，你可真是高风亮节啊！ 怪不得于副主任那么关照你呢，这又跟于副主任有什么关系啊？别装了，我都知道，你就是再讨厌我，也不至于在我找你之后还那么丧心病狂的排台。看我不爽的人多了，老于排第一位。你既然知道老于看你不爽，那你为什么非要跟他对着干呢？哎。
0: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别跟我录一点玩什么阴损坏，当我怂包呢？啊，让我吃哑巴亏，没门儿！哎呀，
3: 卢姨，你别人毕竟是领导，干嘛要把关系闹得那么僵呢？
0: 正因为他是领导，才不能这么干呢。我必须要跟他搞个鱼死网破，你死我活。
3: 行行行了，别闹了，别闹了，
0: 必须鱼死网破，哪有他这么大领导的呀？我弄死！
4: 嗓子有点干吧？谁是鱼，谁是网？是你死还是我死啊？
0: 老大，这里没你事儿。我说谁，谁心里清楚。

0: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分手术啊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介入组十几个大夫都想做支架，不想做造影，为这事儿呢闹得也不少。我们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也不能准确评估每个患者上台之后到底需不需要做支架，做几个，怎么做。还有就是患者的年龄啊、入院时间、既往病史啊、血管情况，都是要考虑的因素嘛，是吧？
1: 这个糊弄外行的话咱们之间就别说了吧，都是那么多年大夫了，病人需要做什么手术咱们心里大概其得有个谱，对吧？于副主任，您就直说，为什么把支架手术都分给老祖不分给我？
2: 为什么不能给我？
1: 可以给你，干嘛都给你？
0: 哎，等一下，我给你解释啊。祖大夫啊，手术成功率很高，所以呢，一些重要的、不能出瑕疵的手术，我会优先安排给他。陆大夫水平没问题啊。但是总有一些节外生枝的情况让我们心里没底，我没说错吧？啊，
1: 您要这么说那我就明白了，就是一安全系数问题呗。
0: 没错，
1: 走，那我以后得向您多学习啊，没有99%把握的手术绝对不做。哟，99%不行，还有1%的风险呢，那么大责任谁担得起啊？必须要达到100%安全才做手术。
2: 哪有100%安全的手术啊？
1: 对呀，哪有啊？
2: 就是啊，哪有啊？
1: 那怎么办呢？哎，于副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
3: 咱以后也别做手术了，啊，改做体检。嘿，安康体检中心，100%安全体检。不安全就退钱，您看怎么着？
0: 我听你的意思，你是看不上体检中心啊？要我说，这体检中心恰恰很重要啊！大伙都去体检，防患于未然，我们急诊科压力就会减少，这不是吗？
1: 您说的太对了呀，
3: 老大，怎么着？您跟院里反映反映啊，看能不能改。
4: 闭嘴！老玉啊，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三病区还没查完呢，要不然幸亏你跑一趟。
1: 您注意安全啊。
4: 行了，说吧，反正预约死了网也破了，你们有什么解决方案？
1: 这，哎呀，老大，我们就一介草民，顶天了也就是一个蓝轿子喊冤的命，怎么解决还得靠老大您。
4: 我没有什么解决方法，这个事情只能你们靠自己。你看你们俩啊，优秀的医生同时期进入我们医院，是我们科室的中流砥柱，都各自带出了一个好学生，前段时间还搞什么四手联台，同时做了3台手术。现在我们全院都知道了，我们科室有一个急诊4杰。
2: 那个老大，那就是同事们开个玩笑，你别当真的。

0: 学按照什么原则来分配，总结出一套先进的方法，将来我全科室推行，怎么样？就这么决定了啊！散会。
1: 那个老大，

0: 真没想到啊，这陆组二位老师还真能同意成立特别小组。这看来他们不和的传闻这是假的呀。
1: 是啊，你说他们两个人智商情商都这么高，怎么会因为这点小事闹翻呢？
0: 这以后两个老师一起带着我们，一会儿支架就是造影的，我们得进步多快啊。
1: 想不快都不行。
2: 你俩高兴什么呢？
0: 啊，刘大夫说回头请你们喝奶茶。
2: 谢谢刘大夫。
0: 啊，我请我请我请。

0: 左老师，
1: 嗯，
0: 咱们这个特别小组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啊？
1: 关老大不是说了吗，先选个组长出来。
0: 那咱们现在选？
1: 师傅，您看
2: 我有什么好看的呀？你们选呗。

0: 咱们选好师傅。
1: 哎，别选我啊，我又不知道车什么时候晚点，航班什么时候取消，还得追在人身后的擦屁股，这会儿我干不了。
0: 那咱们就选左老师。
2: 别选我呀、啊、我没时间。
1: 对，当然没时间，到了组长呢还有时间到处去接活啊。
2: 嗯，那你可以当组长来管我呀。
0: 咱们一共就四个人，不会还得投票吧？

0: 急诊科特别小组共四人，唱票人刘飞，计票人王亚明。陆老师，陆老师一票。左老师，左老师一票。
1: 王阳明，
0: 王阳明一票。
1: 这要再是我的话，咱们这次就白头了。
2: 嘿嘿，王阳明两票。
0: 小王，你投我？
1: 我投左老师。
0: 怎么是我呢？
2: 哎，怎么就不能是你呢？啊，我陆毅的学生，那不比某些老师强啊？
3: 在这点上啊，我跟你陆毅老师的看法是一样的。这个学生啊，就是比老师本人强。
0: 不是，二位老师，你们不能为了寒碜对方，你就把我推出来吧？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我是咱们四个里面最棒槌的，我什么都不会啊。嗯，
1: 我完全拥护两位老师的英明决定。
2: 别光啊，赶紧计票。

0: 道吧，王组长。
1: 王阳明，两票。
2: 瓜切好了。
3: 哎，小颖，你每次来家里都买那么多东西，以咱们两家的交情，以后别这么客气了啊。
4: 阿姨，您拿我当自家人，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我，那我也是一样的呀。这是刚从国外带回来的蜜瓜，我吃着挺好的，你也尝一尝。
3: 好。特别甜，谢谢你啊。
4: 好吃就好。
3: 哎，菲菲今天怎么还没回来？哟，回来了。菲菲，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呀？
1: 啊，我有点忙。
4: 刘医生，工作辛苦了。
1: 你好，阿信。
3: 菲菲，你陪欣颖聊一会儿啊，我收拾一下，咱这就开饭。
1: 妈，我吃过饭了，我就是回来拿东西，我还得去医院呢。
3: 医院，我给幸福院长打过电话了，有人替你值班了。
1: 谁让你给我们院长打电话的？
3: 我打电话，我还得经过你批准。
1: 那你不能随便去跟。
4: 菲菲，菲菲，刚才还听阿姨说你最近忙，好几天没见着你了，都想你了。
5: 正好今天阿姨买来了新鲜的大闸蟹，
4: 你要是还能吃得下，再一起尝尝。要是医院实在走不开的话，你就去忙吧，我来陪阿姨。阿姨，如果我把菲菲那份也一起吃了，您不会觉得心疼吧？
3: 你都包圆了才好呢，就是给你留的。
4: 你放心去忙吧。
1: 都找人替班了，不去了。坐吧，想喝什么我帮你拿。
2: 其实你可以不用送我的，我就告诉阿姨说你送了。
1: 你别介意啊，我刚才那个态度是对我妈，不是对你。
2: 我知道。其实你就是我理想的结婚对象。
1: 我这我可不敢当啊。
2: 没什么不敢当的，人长得又帅，温文尔雅，家世又好，人品也很不错，而且还有很好的前途。
1: 也称不上，我就是个普通的医生，每个月就拿几千块钱嘛。
2: 也不用这么谦虚，新人起步阶段不都这样吗？
1: 但是这医生的成长期格外长，我才是硕士学历，现在一般招的都是博士，要是一切顺利的话，我升个副高起码也得七八年的时间呢。
2: 那是有点长，如果你想快一点的话，我是可以帮到你的。
1: 其实像我爸妈那样一直踮着脚向上够的生活，我不想要。我可能也没你想的那么优秀吧。
2: 对了，差点忘了，小礼物送你的。
1: 这不是最新款的游戏机大师级的神作还没发售呢。
2: 我朋友跟我说这是内测版本，还说不喜欢这款游戏机的人就一定不喜欢游戏。
1: 这说的太对了，我等它发售等好久了。
2: 行，那就证明我没选错。给你放这儿，下车的时候记得拿。
1: 谢谢你啊。
2: 客气什么，
1: 刚才在家你怎么也给我。
2: 我猜叔叔阿姨现在应该不喜欢你玩这个吧。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
1: 你说。
2: 如果你不选择我的话，你不会觉得遗憾吗？

0: 师傅，那这几张光盘我就先拿过去了。
1: 拿它干嘛呀？
0: 回去再琢磨琢磨，咱们小组马上就要开始手术了，不能掉链子。
1: 不是，在正式开展小组工作之前，咱能不能先解决一下小组成员的早饭问题啊，王组长？
2: 王队不下班了。
1: 啊，
0: 你能不能别老拿着打岔？你能把我放书包里？
1: 这怎么能是打岔呢？民生问题，我跟你说。
3: 可以吗？
2: 顾老师，
4: 你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1: 请我吃饭？
4: 啊，有安排了是吧？
1: 没有啊，我正饿着呢。
4: 好呀。
5: 师傅，那你们师傅先撤了。
4: 别啊，一块儿吧，正好我有话跟你说。
1: 哎呀，别打哑谜了，不就吃顿饭吗？王大夫，我去啊，走。
4: 别呀，陆老师，肯定是我请您啊，您帮我这么多。
1: 哎呀，举手之劳嘛。再说哪能让女孩子家请客呀？
4: 没事儿啊，下次呗，下次没请。热的。
0: 你们不冷吗？
1: 我不是感冒。
6: 热了，啊，冷吧？
0: 那我谢谢。
6: 慢用。
1: 啊，高老师，你这早餐请的够硬的呀！
0: 这一早上干羊腿，感觉回老家了。
4: 我这个羊腿是昨天晚上特意跟老板订好的，让他今天早上提前烤好的。
1: 有心了。
4: 别看着了动手吧，你俩刀法都比我好。
0: 那倒是，那不客气了啊。
1: 不是你这。这么客气让我觉得不太适应，咱是先说事儿吧，为什么请我们吃饭？
0: 哎呀，他能有啥事儿吗？
4: 是有两件事，先说第一件吧。我单方面宣布和你分手。
0: 和谁？
4: 你啊。
7: 这从何说起啊？
1: 分手？你们俩
7: 没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我们没在一起过？
4: 是没有在一起过，但我一直很喜欢你。我也很后悔那天去给孟女士送那个早餐。
7: 啊，那事儿里。确实是我唐突了。
4: 你不是唐突，你就是为了准时准点一分不差的把那个早餐送到他手上，所以从来没有在意过我的感受。
7: 我当时抢救病人确实没顾得上。
4: 你不单是因为抢救病人，而是你从我手上抢过那盒虾饺还要核对那么多样早餐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你真正喜欢一个女孩是什么样的。你从来没有那么在意过我，所以我不是你的菜。
7: 这个真是对不起啊。
4: 不用对不起，我反而倒要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走出来，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我的医术上。不过你要记住了啊，是我要跟你分的手，是我甩了你。
7: 记住了，
1: 嗯，这事我作证。
4: 陆老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那天晚上之后特别想感谢你一次。
1: 哎，没什么，那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希望以后你也可以这样继续帮助我。
1: 当然啊，你这是要去持续性发展的啊。
4: 陆娜。好了，就这两件事儿，我该说的都说完了。

0: 必须喝点。
1: 大早上喝别喝了，喝奶茶得了。
0: 要喝要喝。
2: 去拿酒来。
0: 对，哎你们拿点白的吧。
2: 好，来，老板。
3: 事儿什么都没干，还没分手了。
0: 不过师傅还真是要感谢你的这被分手啊。
3: 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呀？
0: 我又看到希望了。

0: 师傅，我这人啊，有时候后知后觉，你回头跟小包子说一声，要是哪儿啊，他觉得不舒服啊，人家就别介意啊。我说该说不说，今天你还是很爷们儿的，真的，就在男女关系上，你不犹豫不决，不模棱两可，就非常好啊。你就是再把这股劲儿再用在手术上，就完美了。哎，缺姐来，
1: 你还挺大的，
0: 走，慢点，这淋着。
2: 拜拜啊！
1: 上次我跟你讲那个什么股动脉那个，
0: 哎，那我闪，哎。
3: 那还是那块儿，就是老是。
4: 是啥呀？
0: 三明治啊！
4: 哎呀，这早点碰见，你能赶上小包子请客吃烤羊腿了。
0: 羊腿啊！啊，真提不起兴致。
4: 哎，你上次在我家不是挺来电的吗？
0: 你别提了，就是在你家吃的。之后我去哪儿都跟我说是呼伦贝尔羊肉，那就不是你家那味儿。
4: 那能一个味儿吗？我们家的羊肉是吃什么草长大的？吃的是呼伦贝尔的草长大的。
0: 他不废话吗？
4: 不是，我们家的草的味道跟别人不一样，扑鼻的香气，吃那草长大的羊能一样吗？嗯，哎呀，还真是，这嘴吃刁了。这曾经沧海难为水，吃不了外边的小羊腿，只有我们家以后能伺候你这张嘴呢。
0: 挺押韵。
4: 哎呦，我姐好像明天要在家弄小羊腿。
0: 又做？哎呀，王组长，渴了吧？哎
4: 呀，懂事。这回家都睡觉，谁喝咖啡呀？没诚意。
0: 那请吃羊腿什么事儿啊？
4: 呀，人心海底针。
5: 师傅，终于来我们小组第一次手术了。
0: 看你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6: 这个患者的冠脉 CT 我看了，CT 显示是重度下颤。十有八九得放支架了，这个是我特意分给我们小组的。
0: 我患者术前说了不想放支架，想看看自己冠脉状态之后再研究后续的治疗方案。
6: 明白，那今天造影我试试呗。
0: 行啊，你是组长，你说了算。

0: 比紧张啊，我们做的是局部麻醉，整个手术过程都会保持清醒。哦，
1: 我不紧张啊。哎，大夫，这我怎么看着您比我还紧张呢？
2: 他不紧张，你别看他年轻，这可是我们领导。那个待会儿进针的时候可能有些麻和胀，都属于正常现象啊。进针注意进针方向和桡动脉走行一致。
0: 明白。
1: 哎，我真没事儿，我这你说，我这这个常规体检说我这个心脏彩超啊不对劲，我也建议我到专科医院来瞧瞧，这不就跑您这儿来？您不说我这什么

0: 血管有点堵塞。
1: 啊，小杨，你先别说话，别动。有切口，别太深。
0: 一看您就是他师傅。
1: 我没有，他真是我们领导。你没看我这一直给他打下手呢吗？
0: 大夫，您看我这堵的严重吗？哎，这不到90%啊，你咱就不至于放支架了，是不是？
1: 这主要得看你的血管状况。这支架的作用就是要扩充你的血管，增加供血量，防止心梗。
0: 这我都明白。哎，可是你说这小支架要是这么一放，哎呦，我这后半辈子我是不是就得常年的服这个降血脂的药啊？哎，我不瞒您二位说啊，您说我这个咋轰这么多年拉扯这一家老小啊，不容易，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说我这放个支架，我这，哎，我这经济负担不起。
1: 明白，我们能不放就不放，但主要还得看你这个血管状况。我们待会儿打造影机看看啊。
0: 哎。

0: 是吧？他这是左倾降脂，完全猝死了。你应该呀。
1: 啊，你真的没有任何的胸闷、憋气或者不舒服的状况吗？没有。那个是什么？
0: 哎，大哥，你别动啊！别乱动。哦。你这是左倾降脂100%毒死，猝死的风险很高。
1: 不是，那这得放支架啊！
2: 我先想办法把你的血管疏通吧，争取能把支架放进去啊。小张，哎，通知心外过来做后背。
3: 好的。
0: 这是我师傅，您这个情况有点复杂啊。
1: 复杂。不是，那要放不进去支架呢？
2: 向阳，你先别担心啊，你这个情况呢，稍微有点特殊，疏通血管可能会造成冠脉的破裂，只是可能，所以我们让心外过来做一个后背，别紧张。
4: 刘大夫，
0: 苏老师，怎么又吃泡面？不回家吃啊？
5: 我下午的车，随便吃一点就行了。
0: 行，那我先回家了啊。
6: 喂，
7: 苏大夫，陆大夫，请您去趟导管室。
5: 哪个导管室啊？谁的手术啊？
6: 哎，我陆毅，你赶紧过来导管室。
5: 啊，

0: 好的。你好，微信还是？
1: 微信。
2: 什么情况啊？
1: 酒精酱汁阻塞100%。
2: 哦，人没事吧？
3: 啊，没事。哎，
2: 那心肌损坏程度呢？
1: 心肌没坏，病人什么症状都没有。做造影的时候才发现左旋酱汁阻塞100%，无法实施球囊扩张。
2: 哎，那个全部术怎么样？
1: 还在做，一直没通开。
2: 注意啊，会不会是慢性闭合？
4: 闭合的非常严重，而且吧，他这个有点特殊，要么请你这个大拿来呢。
5: 大拿大夫呀，哎呦，看您的气场就知道您是专家。
2: 通常情况下，慢性左旋酱汁闭塞打通的几率非常低。哎呀，
6: 老大哥没事啊，别紧张，祖老师说我们院的一把刀，能不给开胸就尽量不开胸啊，别紧张。
7: 哎呀，我不紧张。哎，但是您们也别紧张啊，因为你们一紧张，我肯定会紧张。
2: 你这个人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啊，冲你这种乐观的精神，你放心，再难我都会尽全力帮你试一试。
4: 这个刚才我已经试过了，但还是不行。我是记得之前你好像碰到过类似的病例，所以让你过来也试试。
2: 你还别说，之前我出去做手术的时候还真的碰到了一例。之所以会没有状况啊，那是因为人体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的潜能，冠脉血管被堵塞了，心肌缺血，周围的血管呢就会形成一个新的通路，然后向缺血的心肌提供血液，形成侧支循环。你们看，哎，他的侧支血管是不是比正常人要粗壮很多？
1: 嗯，真神奇。
7: 是吧，神奇吧。你看啊，那刚才你们说那个什么侧支都能供血的话，那是不是我这就不用支架了？
2: 哼，话也不能这么说啊。给你举个例子吧，这人体的血管啊，就好比是高速公路上的主干道和应急车道，你的冠脉呢就相当于主干道。现在你的冠脉完全堵死了，没法用了。这个侧支血管呢，就相当于应急通道，但这是一条羊肠小道啊，虽然只能暂时缓和拥堵，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7: 那就是说，这个就跟这个主干道，咱们现在不让它堵车了呗？
2: 啊，是这个意思。但通常来说，左前向之堵塞20分钟到30分钟，就会出现心肌坏死。临床死亡率是很高的，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开通冠脉，要不然你随时可能出现急性心梗引发的猝死现象。
7: 哦，
1: 苏老师，像这种病例的视频我以前也没少看，但是像这种侧支循环能完成供血的还真没见过。
2: 这就是生命的奥秘。
8: 今天是怎么了？这俩人又同台了。
9: 是啊，上次曹院长和刘教授的手术刺激到他们了。
10: 韩哥，别人给我。
11: 主任，主任，
12: 主任，主任，
11: 刘浩主任来了。
12: 你坐什么门？
2: 下班都不回家，都跑这儿来了呢。
10: 你不也来了吗？这主要一般这种情况都直接送到心外多搭桥了，通过介入手段做治疗的很少见哈。嗯，您坐您坐坐坐坐。

0: 哎，不好意思，睡着了。哎呀，哎，怎么样？支架做好了？
1: 还没有呢。
0: 啊？
1: 还有没有？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他的各支循环能够替代冠脉供血吗？你见过有几个像他这样的啊？闯鬼门关的，人还能睡着？
2: 大哥，你以前心一直那么大吗？
3: 知足常乐呗。
1: 哎呀，这就是我说的生命的奥秘啊！一个乐观的人，冠脉堵了，都能够长出新的血管。

0: 事了，大乔吧。
1: 这师傅大夫，这咱别放弃啊！哎呦，我真的没钱开胸啊！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别瞎耽误功夫了。
2: 二位老师，你再试试。
3: 快停下来！
4: 再这么折磨下去，早晚会产生夹层或穿孔。
5: 现在这一块开化得太严重了，胸膜打磨的钙质微粒可能会造成血管远大的栓塞。那主任，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4: 早就应该重启大桥，逞什么能啊？
6: 能试的都试了，我也不想放弃啊。但你真等着心肌坏死啊？
7: 如意，你小点声，你吓着患者了，我们再想想办法。
6: 怎么想办法呀？老左，我不是跟你抬杠啊。你自己心里清楚，你穿孔风险多大啊？现在
7: 我没跟你抬杠，你把我叫来帮忙的，我能辜负你的信任吗？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看啊，这钙化和纤维斑块交织在一起，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啊，用这个准分子激光结合学魔术，哎，然后看看能不能化解这个钙化斑块，给这个球囊呢打开那么一丝缝隙。
6: 等等，你说是用医院进那台新机器啊？能用吗？啊，调试好了。
7: 上周我亲手调试好的，我忘了告诉你了。
6: 你
8: 我在旅游杂志上看过，说这个安全性和技术性已经在国外都得到了验证啊。苏老师，你是今天想带着我跟我师傅见见世面？
7: 我做你藏得挺深的。我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合作啊，做我们医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6: 行。刺激，我喜欢。
1: 这我看我还是睡再睡一觉，我就把我呀交给你们了啊！我希望我这一觉醒来我就好了。
6: 对，睡吧啊，踏踏实实睡。护士，准备一下准分子激光系统啊。
8: 好的，好。真行。

0: 只能通过了。
1: 前段时间这急诊四杰刚四十天做了三台手术，今天呀都用金刚钻了，开通了血管隧道，怪不得关老大要给他们成立特别小组啊。
2: 嗯，刘大夫，哎，我记得你平时好像不做手术吧，以后这种热闹还是少凑点儿。
3: 慢走，
4: 主任说话怎么阴阳怪气啊？
1: 不满意郭老大成立特别小组呗。咱们分析一下，你看咱们这个介入手术啊，看似学习周期短上手快，但其实都有风险的，尤其送来的还都是心梗急性患者，风险更高。这不但呢主刀关键，术种也很重要。那陆老师和朱老师都是主刀，自然不可能去给别人做助手。但是成立这个特别小组以后，你看今天陆老师就给苏老师做了助手，那高难度的手术自然不在话下了呀。
4: 哦，特别小组是这个意思啊？嗯，我还以为就是俩老炮带俩棒槌呢。
1: 什么呀，什么王阳明和刘飞可是咱们科室里最优秀的助手了，怎么到你这就成棒槌了呢？
4: 那怎么不是棒槌？这没有手术经验，那不都是棒槌吗？
1: 刘飞今天没来确实损失有点大，
4: 这老炮比较帅。你们什么时候能过来呀？哎呀，你不要这么伟大了，袖子全湿了。哎，我自己关不上啊，我要是能关上我要打电话叫你们干嘛？快点吧，啊快点，等你啊。哎，你来的正好，王安明呢？
0: 他还有台手机。
4: 快进来，快帮我看一下，我家漏水了。
0: 啊？怎么搞的？我看一下啊。
4: 哎，你小心点啊！
0: 哎呀，这水管漏了。
5: 那我也看看。啊！哎，妈妈，这这么漏水。
4: 喊你，别捣乱。
5: 那我来修吧，我会的。
4: 是的，你快去换个衣服，快去啊！快去，快去，我看看。
0: 哎呀，漏得挺严重啊！
4: 就是那个，你能拧得动吗？你试试，我拧半天拧不动，行吗？
0: 不行，还在流。
4: 等一下，我拿个毛巾，给，拿这个裹着裹着裹着手。
0: 试试啊。
4: 行吗？
0: 还是不行。
4: 哎呦，怎么越来越大了？这，
0: 不知道。
4: 饭。

0: 屎会不会渗到邻居家去啊？
1: 不会，剩下就早上来找你了。
0: 今天幸好有你在，要不然我就惨了。
1: 没事，
0: 你这裤子湿了，衣服要不要换一个玩意儿？

0: 通知血库备血，让秦大夫先上台，我马上就到。你的门
1: 妻子，妈妈有点急事要出去一趟，你在家要乖乖的啊。桌子上有饼干、水果垫，都不许动，记住了没？

0: 你忘了。
1: 小左，喝两口啊。
2: 哎，左老师，我想问问你，那个准分子激光
3: 啊，行，有什么事儿咱们下回再说。我赶时间来不及，
0: 赶紧去，赶紧去
3: 啊！好嘞，好
0: 了，自由的飞吧。嗯，来开门。哎，回见啊，
1: 别误机啊。
4: 又回到去了。
1: 哎，王组长。
4: 嗯。
1: 麻烦你个事儿呗。
4: 说。
1: 给我调个组。你说你安个支架。
4: 嗯。

0: 为百年不遇的先天血管畸形，做了造影吧，又碰到一个万年不遇的病例。我要再跟你一组的话，我自己都吓出心脏病来。
1: 没事，我再让做点病好好看看。
0: 他哪有时间？
1: 哎，师傅，咱们刚才放的那个支架，
0: 不知道，赶紧给我换组。
2: 什么意思？你跟祖老师一组，我跟刘飞一组。就我们再怎么换，我们是不是都是不可分割的特别小组？
3: 我找陆展。
2: 师傅，在我的小组，你不要搞那些你我我他的小心思。
0: 哎呀，年轻人当了组长，你看就飘了。别老这么看着我，看我心里发毛。
3: 陆大夫，今天是我第一次见你在手术台前的样子。
0: 今天不巧了，其实我应该在你面前多展示一下我那种运筹帷幄的样子。但今天风头被老祖给抢了。
3: 不，今天真的很帅。今天是我从认识你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最帅气的一天，处变不惊，临危不乱。
0: 真的？
3: 当然啦。
0: 继续。
3: 陆大夫，我也想学介入手术，你可不可以教教我？
0: 好。行啊，真想学，
3: 真想学，
0: 这都不是事儿。哎，你就那个刚才那样的我都能教，你没问题啊。
3: 那你说好了啊。
0: 我跟你说，介入手术这事儿啊，说容易，说难也难。我要看谁教。
3: 那王明学会了吗？这大傻子。他学会了。
0: 哎呀，他这还有点难度。

0: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啦！龙年到了，我祝您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你龙爪一拍就不停。
1: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哎，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恁一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恁龙爪一拍不要停。
0: 不，哎，这不我的词儿吗？啊，你谁啊？
1: 冯巩。
0: 冯巩有这么寒碜吗？又叫。这就对了，
1: 我是数字化分工啊！看见这肚子了吗？
0: 怎么了？
1: 里边装的全是大数据。
0: 我看里边装的全是大腰子。
1: 大爷，啥大腰子呀？
0: 你要干嘛？
1: 不信咱俩可以比比啊！
0: 比什么呀？
1: 今年是龙年啊，咱俩就比带龙字的俏皮话。
0: 谁先说？
1: 我先说。
0: 啊，说吧。
1: 跟我比俏皮话？嗯。你是龙王爷的跟班儿，
0: 怎么讲？
1: 你虾兵蟹将，
0: 跟我比俏皮话啊！啊，你就是小龙虾当保镖，
1: 咋讲？
0: 你就直不起腰来，
1: 这不你啊？龙王爷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
0: 你小龙虾打喷嚏啊，你就没多少底气。没，
1: 你龙王爷拍滤镜啊，你装什么直播小姐姐？
0: 你小龙虾刷火箭啊，你装什么榜一大哥？你小龙虾举双手，你装什么路由器？你小龙虾趴键盘边上，装什么小鼠标？你小龙虾背茶壶盖，你装什么大闸蟹？
1: 回家，
0: 回来，啊？你干嘛去？
1: 我回鬼街上班。
0: 你小龙虾回鬼街，
1: 咋讲？
0: 你回不来了，你信吗？
1: 不见了，是不是啊？
0: 就这个。
2: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龙年到了，我祝您一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您龙爪一拍就不停。
0: 这不全是我的词儿吗？啊，你是谁啊？
2: 数字化冯巩，巩啊。
0: 巩哥是男的。
2: 哎呀，男版冯巩早就视觉疲劳了，现在大伙儿都爱看女版冯巩。
0: 是这样吗？现在这铁粉们啊都靠不住，我跟你说，你想干嘛？
2: 我要跟你比比大数据，北京的多与少。
0: 谁先说？
2: 我先说。
0: 请
2: 说。2023年北京的蓝天多了，
0: 北京的污染少了，
2: 便捷的轨道交通多了，
0: 掏钱买票的少了。
2: 逃票啊，
0: 电子支付啊。
2: 说开车礼让行人的多了，
0: 不为司机点赞的少了。
2: 说老婆购物车里的东西多了，啊，
0: 那的老公手机里的余额少了。
2: 说网上的美女多了，
0: 不美颜的少了，
2: 美颜的多了，哎，
0: 不整容的少了，
2: 整容的多了，哎，
0: 能分出谁是谁的少了。
2: 没说呢，没说呢，
3: 不同意，
2: 不同意，
4: 回见。
0: 哎，等会儿，你干嘛去？
2: 我回去换张脸，
0: 换个男的啊。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到了，我祝您一跃龙门，步步赢，
5: 他都会了，
0: 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您龙 别说了。又来一位，你是谁？
1: 我啊，我是巩三儿啊。
0: 这俩大牙，跟白板似的，是吧？
1: 我这俩牙是白板吗？
0: 这是
1: 芯片。
0: 你这芯片里装的是什么呀？
1: 全是北京地名的大数据。
0: 怎么？
1: 我跟您来一个北京地名对联，您敢比吗？
0: 敢比。
1: 那我可先出上联了，我上联是吉祥里，
0: 我下联是太平庄。你吉祥，我太平，它工整啊，是吧？这个字对啊。
1: 我大北窑，
0: 我小西天儿，你大我小，讲究啊。
1: 我一亩园儿，
0: 我六里桥，你一我六，它巧妙啊。
1: 好好好。我龙须沟，
0: 我马连道，
1: 我虎房桥，
0: 我猴石崖，
1: 我龙须沟虎房桥，我生龙活虎，
0: 我马连道猴石崖，我骑马遛猴。有这么遛的吗？
1: 好好好。我新发地，
0: 我菜户营，
1: 我廊筏，
0: 我鸟巢，
1: 我新发地廊筏，我新郎，
0: 我菜户营鸟巢，我菜鸟。还菜鸟呢？
1: 我鲜鱼口，
0: 我九仙桥，
1: 我花市，
0: 我鬼街，
1: 我鲜鱼口花市，我鲜花，
0: 我九仙桥鬼街，我酒鬼。咱别连起来说行吗？
1: 好好好啊。我

0: 为何燕儿？
1: 我南沙滩儿，
0: 我东翠路，
1: 我西红门，
0: 我北京西站南广场东，我东西南北全占了，
1: 我前门后海左安门右，我前后左右全包了。
0: 我赵钱孙李，
1: 我周吴郑王，
0: 我说的地名全在市里，
1: 我说的地名全在郊区。
0: 我这是赵公口钱粮巷孙河乡李氏路，这是科技点亮韵味老北京。
1: 我下联是周口店吴各庄郑各庄王新庄数字建设美丽新乡村。
0: 我郝家湾莲花湾八道湾百子湾沿着美景我去遛弯，
1: 我大山子水堆子南池子横街子，我追着幸福我撒鸭子，
0: 我走了，
1: 不错，我也走了，谢谢。
2: 表姐啊，我说你失恋可以，但你能别大早上拉着我陪你爬山吗？真陪不动了。哎
3: 呀，你信我，我今天只要解开了我们当时锁住的那把同心锁，我肯定就放下了。
2: 你最好是，你要是不是的话，我就得倒下了。
3: 别呀，哎，你看，我记得那个同心锁，应该就在这一片当中的一个吧。
4: 二位好，欢迎光临云端咖啡，本店经营各种甜品饮品，并承接许愿表白复印业务。
2: 你们这管这么多，那管开锁吗？我表姐分手了，想找到跟她前任锁的同心锁。
4: 不是，那你锁的时候那钥匙啪都扔绝情谷里面呢，开不了开不了。
3: 你给我站住。哎，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开锁，我就上网去发帖，我要告诉所有人，来这锁同心锁的情侣必分手。
4: 你们游客别在这起哄我。
3: 那谁让你们这爱情买卖不管售后的？该
5: 就是
4: 不是
3: 开锁开锁开锁开锁。
4: 行行行行行，这事有点难办。老板呢？出来评个事来。老板
6: 来了。
4: 老板
6: 小看天色，目看云，云蒙山顶更思君。尝尝思君马奇朵，
7: 思君马奇朵。
6: 请坐，收款。
4: 哎，别别别，别收这三头五毛小钱了，又来对开锁的，你帮着劝劝呗。
6: 劝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挣钱就完了，那感情的事儿你能劝明白吗？
2: 我姐都那样，你们就管去了。
6: 这还有个人呢。那个，我俩说两句悄悄话啊。来，这事儿你别掺和啊。世事纷扰多恩怨，人家分手你别劝。
7: 哎，你别走、
4: 啊，别，不生气啊，不生气。来来，坐，咱们坐坐坐。哎呀，那这
3: 他走了，以后他的世界就没有我了。
4: 哎呦我天哪，行，我帮你想想办法。来，你上这边来，你看看啊，这一条还有下面这一片都是锁，你回忆回忆，你那锁锁哪儿去了？
3: 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天气啊特别好，微风吹拂着我的头发，轻抚过他衬衫的第二个扣子，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把象征爱情的同心锁就锁在了。
4: 锁在哪儿？我天，
3: 哇，一朵特别像他的云旁边。
4: 哇哦，你们听见了吗？一朵云。哎呀，此刻我的母语是

0: 无语，我认了，你放弃吧，我开不了啊，我这事我开不了。
1: 哎，你别走，你
2: 开不了。
1: 我姐，
2: 他说开不了。
0: 哎呀，
1: 哎，
2: 开不了是好事，这锁开不了，说明我们的缘分散不了。那我不开锁了，我们就能重归于好。
1: 不开锁了，
3: 开
1: 了，必须得开，
2: 不开了，
1: 这得开，
0: 开。必须开，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啊！喊出自己的分手宣言，对着天，对着地，对着森林，对着咱们的绝情谷喊出来啊！跟我一起，
4: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忘掉，忘掉。
2: 哎，我要把你忘掉。水，忘掉你给我熬的白粥，忘掉你说要攒钱结婚，不让我半夜打车回家。
0: 你们听听来不来气？
5: 来
0: 气！姐，你打车下山行不行？这钱我出，太气人了！这不让你打车，你跟他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这？
1: 姐，其实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2: 我怕你骂我，
1: 我哪会骂你啊？我只会怪这医保不治恋爱脑。
0: 医保都不敢保，我跟你说，恋爱脑在他身上都是不治之症都。
6: 我爱你啊！
4: 我娶你啊！
6: 我们去领证吧。
4: 走啊！
0: 下一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恋爱中的信物带过来？有没有？
2: 有
0: 哈，一会儿掏出来就往这个绝情谷一撇，就什么都忘掉啊。
1: 姐，你赶快把东西拿出来，咱们扔了吧。
0: 扔。
2: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他留下来的筷子，
1: 一次性筷子，你吃点好的吧，姐。
2: 他说了，
7: 刘姐。
2: 他说了，第一次遇见我手里就多了一双筷子，因为我是他的菜。
0: 姐呀，这是光绪年间的土味情话呀。
2: 你真不懂，看他送给我的，这么明显吗？
0: 一眼假。
2: 虽然他是塑料钻戒，但是他说了，以后我就拿着这颗跟他去换货真价实的舍克拉的钻戒。
8: 什么钻戒？哪来钻？我跟你说，掉我地点就都是我的东西啊。
9: 塑料的呀，是你的。
2: 你别不信，他说了，等他有了钱就给我3000万，让我随便花。真的，
9: 3000万，我现在就能给你3000万。嗯，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幸福。
0: 我再随个1000万啊！千万不要相信油腻土味情话。
2: 就你们清醒，就你们什么都明白。其实从来都不是他有多聪明，也不是我多笨，我就是心甘情愿罢了。扔吗？
7: 扔！
1: 那
7: 更好。
1: 扔吧。那还找吗？
2: 你说找对象，那肯定。
1: 我说找锁。
2: 这上哪找？不找了，咱们不找了，好吗？
8: 这就对了，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事儿咱就怎么地？
0: 哎。再见啊！
1: 哎，对了，你家大锁吗？
0: 啊，
1: 谢了，你人挺好的。
0: 别瞎起哄，我不配。

0: 你下次再来 我送你把锁。哼
1: 哼，送什么送啊？
2: 你也恋爱脑啊？啊，这钱谁结呀？你给我结呀。
0: 老板你怎么这么抠呢？人多好。

0: 啊，
1: 他当我光棍相互有牵连，
0: 扎心了，
1: 本当扎了陈陈大爷，
0: 打他
1: 我还苦苦思纠缠，有心不我扎陈驸马吗？哎呀，刀枪我保人呐，两个为难，
0: 包公为难了。
1: 皇家的官儿我不做，
0: 怎么样？
1: 总有着他添大祸，冒我承担鬼子。哦，开呀！继续舞台上
0: 啊，京剧
1: 那些人物
0: 啊，
1: 他也有五光十色的脸
0: 啊，那叫勾画脸谱、啊，
1: 那也看不出健康来，
0: 那能看出
1: 性格
0: 哦，人物的性格。是，
1: 哎，我听说你
0: 啊，
1: 学过戏，
0: 哎，做过课呀，
1: 是啊，
0: 啊是什什么？是，
1: 哎，我考考你啊，
0: 啊可以啊，
1: 这脸谱在行吗？
0: 略知一二吧。
1: 哦，这个红脸的，
0: 哦，红脸的
1: 代表的是
0: 忠义。大伙儿都知道关羽关云长，
1: 对，
0: 关公关二爷那是红脸，
1: 千里走单骑，
0: 对了，
1: 过五关斩六将，
0: 国家
1: 关羽关云长，
0: 对，
1: 关老爷
0: 红脸，
1: 尤其是啊
0: 啊啊，
1: 工价讲究，
0: 对，
1: 一背这大刀，
0: 嗯，
1: 一推这髯口，
0: 嗯，老爷踩电门上了，您瞧见没有？什么形象这
1: 是？这
0: 是
1: 作配，嗯。
0: 什么作配？这是红脸，
1: 红脸
0: 对，
1: 白脸是
0: 白脸是曹操啊，奸诈
1: 哦，
0: 哎，那是奸雄啊，
1: 白脸，
0: 哎，曹操，
1: 曹操
0: 大白脸，
1: 得体现出这个奸诈的意思来，
0: 哎，又踩一回，
1: 我怎么老踩电呢？
0: 我哪知道您这形象怎么来的？
1: 奸诈，
0: 哎，是是是，
1: 嗯，
0: 哎，曹操大白脸。
1: 蓝脸是
0: 窦尔敦的，大家都熟悉蓝脸的窦尔敦，
1: 他代表的什么？
0: 勇猛刚强，
1: 勇猛刚强。
0: 哎，对了，
1: 哎，我觉得啊，
0: 嗯，
1: 这将来，
0: 嗯，
1: 一千年、一万年以后
0: 啊，
1: 戏曲舞台上要展现您这个人物形象，
0: 哦，
1: 也得脸谱化。
0: 那您说我得是什么颜色？
1: 翠绿。三通了，
0: 您就别鼓掌了，您看他挑这色儿
1: 翠绿，
0: 你才跟李伟健老师一模样呢，你知道吗？谁翠
1: 绿？咱们仨全翠绿，像话吗？
0: 没有这色儿啊，
1: 体现人物性格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这包公是
0: 那大家都熟悉，
1: 哦，
0: 黑脸白月牙儿。

0: 对，
1: 哎，
0: 对对对，
1: 代表刚正不阿。
0: 包公历史熟悉吗？
1: 哎，知道点啊。
0: 那我问问您
1: 啊，可以。
0: 这个包公生于哪个年代？
1: 哎，包公生于公元999年。
0: 嗯，
1: 哎，
0: 死在
1: 卒于公元1062年。
0: 活多大岁数？
1: 你看63岁呀、啊。
0: 哪年做的官呢？
1: 出任为官是28岁，定远县。
0: 那行啊，
1: 你瞧，
0: 包括哪儿的人呢？
1: 大家都知道啊，安徽人。
0: 啊？
1: 安徽人？
0: 不对，
1: 不，安徽合肥啊。
0: 这个研究不深了。
1: 那儿有包公祠。
0: 不，有也不行。
1: 有也不行。
0: 有也不行，他不是那儿的人呐。
1: 他是安徽，没错啊。
0: 不对不对不对，
1: 怪哪儿人呢？您说
0: 包公是天津人
1: 啊？
0: 各位，
1: 天津、啊、
0: 点头了。
1: 这点头，
0: 我这天津人，天津人，没错没错没错，
1: 不不不，安徽合肥。
0: 不对不对，
1: 天津村，
0: 天津，天津嘛，
1: 怎么能是天津啊？
0: 这大街上经常说嘛。
1: 说什么了？
0: 天津包，天津包啊，天津包啊。
1: 天津包说的是包公啊？
0: 那是，
1: 那是包子，那是。
0: 不不，我这是正根儿，你那是歪紧，
1: 你这套正根儿了。
0: 没错，包公啊，这一辈子
1: 啊，
0: 刚正不阿。
1: 那当然了，
0: 扎了不少人呐。
1: 对对对，
0: 扎了不少。
1: 是，
0: 包公，
1: 嗯，
0: 扎过判官，
1: 扎过
0: 下阴曹，
1: 对，
0: 扎过判官，
1: 对，
0: 扎过国舅，
1: 扎过，
0: 扎过赵王，
1: 扎过，
0: 扎过驸马，
1: 扎过。
0: 炸过元宵，
1: 炸过，不是不是，没炸过，
0: 炸过麻花。
1: 行了行了，这还是天津吃食，这个炸过驸马是真的。哎，
0: 这叫炸美案，
1: 有这么一出戏，
0: 这是裘派的名剧，
1: 哎，京剧大师
0: 裘盛戎老先生塑造的包公形象，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深入人心的
0: 好啊。
1: 哎，既然说到这儿了
0: 啊，
1: 何先生，大伙儿可都知道
0: 啊，
1: 您这京剧唱得好啊，各位
0: 啊，
1: 哎，你看没有，这一说就欢迎，
0: 一提就欢迎。
1: 对了，
0: 哦，你什么意思吧？
1: 当着亲爱的观众，您唱唱这裘派的名剧《铡美案》怎么样？
0: 行
1: 啊，
0: 没问题。我看朋友们很热情，
1: 是是是，
0: 我给您学两句。
1: 哎，
0: 您闭眼听啊。您闭着眼听，
1: 为什么闭眼听？
0: 咋滋味啊？
1: 哦，
0: 您听我的腔调、板眼、句头、韵味
1: 啊 啊，
0: 哪一点要不像裘盛戎？
1: 怎么样呢？
0: 算我对了。
1: 什么算你对了？
0: 算我废了，
1: 废
0: 这些年的功就白废了。
1: 哎，这您下过功夫，
0: 学就学的像。
1: 是是是，
0: 咱就开始啊，
1: 您来来，
0: 学两句啊。
1: 嗯，
0: 即便您不听戏，您也知道有这么一句。
1: 对，
0: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
1: 脍炙人口。
0: 咱就唱这点，
1: 可以。
0: 一唱这味啊，
1: 哎。
0: 怎么样？
1: 您唱了吗？
0: 还没唱呢。
1: 没唱，你问怎么样？
0: 让你们注意，
1: 已经注意了。
0: 包龙。

0: 跟这曹操关羽这一系统的
1: 戏曲得加点身段。
0: 你这炸音忒炸了，这
1: 后边是原版。
0: 哎，对了，原版。
1: 要劝一劝陈世美，
0: 是
1: 苦口婆心的。我了吧你，在元军定有前妻。
0: 指出来了，
1: 我料你在元军定有前妻。
0: 说破了，
1: 陈世美怎么样？
0: 怎么样啊？
1: 不听那一套，
0: 无动于衷。
1: 紧跟着包公
0: 啊啊，
1: 要念状纸，
0: 这是一大段的快板。
1: 这点是戏胡啊，
0: 这您有吗？
1: 可照样有。
0: 行啊，
1: 驸马爷，金请看端详赏戏桌，秦香莲的三十二岁的转告当朝，驸马郎的七绝王的庙皇上的悔婚男儿，招我东闯将庄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啊，上
0: 好。
1: 一朝我进了衙官，为哪桩？
0: 这回陈世美说什么了？
1: 既然有人

0: 将我高，
1: 多厉害！你瞧瞧，
0: 活不生堂，问根苗。哦，
1: 像张建国啊。
0: 那意思是，既然有人告我，
1: 对呀、啊，
0: 你为什么不升堂啊？
1: 哦，让老包升堂，
0: 叫老包一碗。
1: 那老包怎么说呢？
0: 你劝我升堂有什么好？
1: 对，
0: 杀是娇儿的魂破晓。
1: 好的，喷口啊！
0: 吩咐既有故，火堂好。
1: 邓
0: 项链就只对一遭，
1: 要带秦香莲了。
0: 秦香莲
1: 啊，
0: 带着一双的儿女，
1: 东哥春妹，
0: 上的大堂上。
1: 是啊，
0: 陈世美这么一看，
1: 看见了，
0: 怎么跑这儿告了呀？
1: 你瞧瞧，
0: 他可是真要了命，
1: 怎么办？
0: 一伸手
1: 啊，
0: 把宝剑抄起来，
1: 这是
0: 举宝剑要杀秦香莲，
1: 这是要杀人灭口。
0: 他要杀人灭口，
1: 当然了，
0: 老包也急了，
1: 那是
0: 心里话，这是原告啊，
1: 对，
0: 要把他宰了，可怎么办？
1: 没有招对了，
0: 包公是真急了，
1: 是是是，
0: 一伸手把手枪掏出来，不动，
1: 撂下撂下。宋朝那会儿有手枪吗？
0: 有
1: 什么呀？
0: 老枪，
1: 老枪了，没听说过。把状纸抄起来了，
0: 把状纸抄上来，
1: 哎。
0: 听得了，
1: 给他拦住了。
0: 那名韩七行刺刀，
1: 对，
0: 杀他母子你还不着。
1: 这回陈世美说什么？
0: 我名韩七有水笑，
1: 还不认账，
0: 先要你府的杀人刀。
1: 这回看他还说什么？
0: 为何有刀啊？我有枪。
1: 对了，光有刀没有鞘，它不能算证据。
0: 就这一句话
1: 啊，
0: 把老包问卡壳了，
1: 他都没词儿了。
0: 这怎么办？
1: 这怎么办呢？
0: 老包
1: 啊，什么形象这是？别戳了，想主意吧。
0: 戳火呀！
1: 哦哦哦，
0: 还得说是秦香莲。
1: 是啊，
0: 不愧为啊封建时候刚烈的女子。
1: 你瞧，是真刚烈呀！
0: 当场揭发。
1: 哦，怎么揭发的？
0: 刀枪现在寒气。
1: 刀鞘现在韩其腰，
0: 王朝马汉取呀刀鞘。
1: 哦，去取刀鞘。
0: 王朝马汉一听啊，
1: 是，
0: 这是紧急的任务啊。
1: 对，
0: 马上动身，
1: 是
0: 骑着大哈雷，
1: 下来。宋朝那会儿有还哈雷，有吗？
0: 有，
1: 什么呀？
0: 老哈雷，
1: 什么叫老哈雷了？骑快马。
0: 太慢呐、
1: 啊！那你得骑马。
0: 刀桥去来相爷桥，
1: 哎，赃证俱明了。
0: 刀对桥来桥对刀，件件事事你还不着。
1: 这回陈世美没辙了吧？
0: 大堂之上，写了我刀。
1: 对，
0: 三十路急走为高。
1: 要干嘛？
0: 不辞命公忙顺的叫。
1: 这是要跑啊！
0: 他刚要走
1: 啊。
0: 我有本章奏当朝，
1: 要上殿面君。
0: 哦，日间开封将你告，
1: 嗯，
0: 先打官司后上朝。
1: 对，
0: 头上大去窝沙猫，你奶奶的！
1: 嗨嗨嗨，等会儿吧，
2: 这包子骂街啊，
0: 急了，
2: 急了也不能骂街，
0: 身上在脱他忙龙袍，
2: 这可好馅儿，
0: 鬼子饶哟，
1: 还扎不了，
2: 怎么不能扎呀、啊？
0: 有人求情，
2: 谁求情啊？
0: 皇姑，
2: 哦，就是公主，
0: 有一个小太监啊啊啊，给他报信儿去了。
2: 是啊，
0: 皇姑来了啊啊啊，他要来包公也得接驾呀、啊。
2: 当然了，
0: 接驾来迟望恕饶。哎，
2: 得客气客气，
0: 别唱，嗯，别唱，平常哎，你唱两句啊，我还真爱听。今儿别唱，
2: 不是这皇姑怎么也
0: 为嘛呢？啊？
2: 怎么这皇姑天津味啊？
0: 啊，天津老乡。
2: 还没往天津包那事儿呢。
0: 包公是虹桥区的，他呢是河西的。
2: 别给瞎赶街坊。
0: 平常啊，挺爱听你唱，今儿心都张潮了，
2: 是吗？
0: 我听说哎，小词儿让你举溜了，对吗？
2: 等会儿吧，小词儿是谁、
0: 啊？陈世美啊，
2: 那是小词儿啊，那是
0: 人家的爱称、
2: 啊，那是驸马。
0: 我告诉你说啊，你活动活动心眼吧。嗯，为嘛呢？是亲三分像。嗯，你琢磨琢磨，你做谁家的官儿啊？哎，你做我们家官儿啊？嗯，我们家让你做官你做官啊，不让你做官小孩拉屎挪挪味儿啊。
2: 什么俏皮话这是？
0: 再者说了，我妈妈是你骂人呐？啊，不是你老干妈吗？
2: 我是她干妈。
0: 我论着是你干妹子。
2: 是是是。
0: 小词儿也是你干妹夫。
2: 都什么亲戚？
0: 你抬抬手也就过去了。啊啊啊！别瞪眼呐！啊，老鸨，别给我瞪眼。你作为一个男同志，别跟我这犯粗鲁。
2: 我什么词儿这是啊？
0: 放了得了，放了得了，放了得了。
2: 那包公能给他放了吗？
0: 别来这套了啊！别来这套。
2: 包公别说天津话了，行吧？
0: 我哪套？我哪套？我哪套？哎哎哎！你揪我胡子，你揪我胡子，凑你行吗？哎哎！你揪我胡子，我凑你行吗？
2: 撒开撒开撒开！
0: 哎哎，你凑你凑，给你凑给你凑。
2: 这行了行了。这俩天津老乡跑这撒大玻璃像话吗？这个啊，
0: 不管不顾了。
2: 什么不管不顾？
0: 这功夫啊，老国太来了。
2: 哎呦，坏了！
0: 老国太一来呀、啊，把这胳膊呀伸在铡刀里了。
2: 这要互铡呀，
0: 这可麻烦了。
2: 是是是，
0: 包公一看为难了。嗯 官断是不行了。
2: 那怎么办呢？
0: 私了。
2: 那会儿就私了啊。
0: 看过风银三不两，
2: 这场叫赠银，
0: 双手交与秦香莲，
2: 自掏腰包，
0: 教子难学把书念，
2: 好好念书，
0: 千万读书莫做官。
2: 你瞧，
0: 你爹爹倒把这高官做，
2: 对，
0: 害得你居家不团圆，哦，带俩儿女回家中。
2: 劝香莲走，
0: 秦香莲接过银子啊，眼含着热泪，
2: 是不忍看。也为难呢、啊。

0: 商派味儿还真足。
1: 山不两
0: 就是腔儿多点儿。
1: 八杠复还
0: 啊，
1: 从今后我去死也不喊冤，
0: 去死都不喊冤。
1: 人言报应是天面却原来官官相护，
0: 嚯，
1: 要牵连我哭哭哭一声去世的二姑婆。
0: 一高欠儿啊，
1: 少人的
0: 听这

0: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1: 你呀，难为我，
0: 你太难为我了。
1: 我唱完大花脸，您再唱小嗓不成，过不来。
2: 秦香莲是够冤的，我跟您说，过不来您就说就得，就别唱了。
1: 回来，香莲下堂把我冤，
2: 不成，这帮我说什么呢？
1: 香莲下堂把我冤，
2: 那是真急了，这是。
1: 香莲下堂把我冤啊！他当我光棍，相互有牵连，
2: 扎心了，
1: 本当扎了我陈世美，
2: 打打。
1: 苦苦思纠缠，有心不活扎陈父母骂。哎呀，刀叫我包人呐、啊，两个为难。
2: 包公为难了。
1: 爸，皇家的官儿我不做，
2: 怎么样？
1: 总有着他添大祸，冒我承担。鬼呀子，哦，开呀！一声
2: 怎么样？
1: 扎了陈世美，
2: 大快人心，
1: 大快人心
2: 的，是是是。
1: 台底有一位天津观众
2: 啊，
1: 蹦起来叫好，
2: 是吗？
1: 哎呀，罢了，没给天津人栽面
2: 啊，
1: 还得说我们天津包啊，
2: 还是天津包。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你上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7: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6: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知道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才你说着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

0: 绪没有出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到药市上也不知道谁是我老丈人呢，这不能打听啊。您认得我老丈人吗？你老丈人谁呀？
2: 不知道。
1: 提起这个中医呀，我还真想说两句。有高人啊总结这么几句话，说中医应该怎么样啊，应当是先中后西，能中不西，中主西随，西为中用，这就对了。这可不是我总结的，我回去琢磨这几句话呀还真好。能中啊不西，你要中医就解决了，咱别西医。为什么呢？号脉多便宜啊，你这挂一中医号一号脉，你怎么回事全知道了。中医开点药回去吃好了，西医得开刀得拉。所以能中的别西，先中后西，说咱们也得有西医辅助，那咱们先中。哎，中主西随，还是中医为主，西为中用。实在是咱们需要西医帮着辅助，那咱们还得让西医帮忙。这几句话我觉得总结得好，所以那天人说完我给记下来了，今儿我跟您各位分享分享。那么您要说起中医历史上这故事可多了，名医有的是，什么孙思邈啊、李时珍啊等等吧，那就太多了。这些个名医您全熟悉，我说一个您不知道的历史上的名人是中医。我一提啊，您一听，哦，他还会瞧病，蒲松龄，就是写《聊斋志异》那位老先生。哎，好多人不知道，实际蒲松龄这位老先生啊，他的著作很多的，《聊斋志异》一共490多篇，要按蒲松龄出的这个文章来讲，1/4，剩下呢，天文地理、农田里的这些个农活写的很多的，还写过好几本医书。他写过一本什么呢？《伤寒药性赋》，还写过《药虫全书》。他这本书里边，光方子就258个单方，妇科、儿科、内科、外科、救急5大项目，总医。最可乐的呢，这蒲留仙老先生啊，还写过一篇《草木传》，沾这“传”字，您都知道《水浒传》，它就是传奇故事写的小说。怎么叫《草木传》呢？里边完全把中草药全都拟人化，写了一篇都是中药的故事。有时间我建议您搜搜这篇小短的小品小说，您读读，有点意思。那么他在这个《聊斋》里头也经常写中医的事儿，什么刮痧呀、拔罐啊、按摩呀、开药啊、手术啊，或全有。这位老先生是个中医药的专家，他写过一小故事，今儿我给您说说。为什么这会儿说呀？我不爱白天说《聊斋》，非得晚上天黑7点半以后，我爱说《聊斋》。在座的我瞧，大部分都比我年长，也有小弟弟小妹妹，抱住了。那位说：“那么害怕吗？”那您没读过《聊斋》，《聊斋》400多篇呐，很少有恐怖的，也有，但有的啊，没有神了鬼的，什么妖啊、鬼啊、狐啊都没有。那其中有这么一篇叫《金陵女子》，今儿我给您说说这小段，有点意思。故事情节很简单，就是沂水赵某啊，临沂这儿有个沂水县。蒲松龄老先生写《聊斋》，大半故事出在山东地面，因为他就是山东人。这有个赵某，说姓赵叫什么没写，就说赵某。这位赵先生啊，闲着没事出门办事儿，回家路上瞧见一个薄衣女子坐道旁哭，好

0: 嚎痛哭，哭的呀凄凄惨惨的。但是他一瞧这个女子啊，挺漂亮，他不走了，道上也没别人，他来回的溜达瞧人家。这女的呢一瞧他不走了，这女的问他，你走你的道啊，你瞧我干嘛？赵某说，这你还不够瞧的，你看这路径人稀，就你一个人年纪轻轻长得这么漂亮，坐这儿呜呜哭，什么事儿啊这么伤心？你说说，万一我要能够分你的忧解你的难呢？这女子就说了，那你要问我跟你说说吧，丈夫死了。赵某一听，小寡妇还年轻漂亮，哦，你丈夫死了啊，以后我的生活怎么办呢？您可听明白了啊，蒲松龄是明末清初的人，那个时代男女不平权，女子呢都是啊小的时候父母家娘家养，嫁人了就是婆家养，没有女子出外工作的，自己赚钱凭自己劳动办不到。现在丈夫死了，娘家又回不去，守寡，寡妇失业怎么生活呀？因为这个哭，再嫁一个呀。赵某给出主意，不好嫁，为什么？名声不好，你要年老守寡好办，年老守寡指着儿子，再有一个不想再嫁人了，年纪轻轻的丈夫就死了，过去迷信说法方人就是克夫，真要有愿意要我的给人当妾都乐意，原文写迎妾。赵某一听这个，我来了吧，原文写欣然自荐，你听这字眼，跟我家走。那女的说好吧，女的投了跑，她后边追，追不上。别瞧这个小寡妇小脚嚯飘然若仙，一溜小跑跑到家去了，到家就仿佛到自己家一样，什么全明白，什么盐了油了放在哪儿啊，什么东西搁在哪儿全知道，操井就甚勤，井啊就是打水，就就是捣米那个，哎，这两样就代指所有的家里的零碎活吧，啊，特别勤劳，就跟赵某过了二年余。你看说书快啊，俩人过日子，这就算二年多小三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突然间一天，跟赵某提出来了，我要走。
7: 你上哪儿啊？
0: 回娘家。
7: 啊？
0: 还当初跟我时候问，婆家丈夫死了，娘家回不去，没娘家，怎么又出来娘家了？我得回娘家。当初就为跟你过日子，就那么一说。实际呢，我是啊，金陵人。这片就叫《金陵女子》，我是金陵人。哦。那我这怎么办呢？缘分已尽，咱们俩就算吹了，我回娘家了。可你要找呢，也能找我去。我娘家爹在金陵，就现在的南京啊，是卖药的。你到药市上一找就能找着。原文写药肆，药肆您可听明白，不是药铺，不是现在咱们北京、天津、全国各地药店，不是。药材市场就是搞批发，药肆。哎，你上那儿找我去，我父亲就在那儿卖药。你呢，别空手，带点药物去。到了南京，我爸爸还能帮助你赚俩钱儿。说着话走了，一去不回。这赵某一瞧，我这2年多好日子这就到头了，挺舒服这日子，怎么一下就走了？办点货物真奔南京了，到药市上也不知道谁是我老丈人呢，这不能打听啊。您认得我老丈人吗？你老丈人谁呀？不知道。你这不找气儿受吗？瞎转这正转，过一老头，哎，你是我姑爷。就这句话要搁平常说得挨嘴巴。您谁走到马路上过一老头，你是我姑爷，您也不能承认呢。那这个就得承认，因为他不认得老丈人呢。啊，对，我就是您姑爷，走吧，跟我家去吧。到家还真见着他这媳妇了，金陵女子，没理他。赵某觉得很尴尬，你说我追的金陵怎么不理我呢？老丈人说，你甭管，我动员动员他，他这么 老远来找你来了，你跟他说句话。不说，我们俩缘分已经尽了。这样吧，药材替他卖了，把钱给他。另外呢，把咱们家那方子您给他10几个，他拿回去呀，就够他这辈子吃穿不尽了。老张一听，就只能这样吧，把家里藏的方子给了他10余个。赵某一瞧，金陵女子父女二人心已决，没办法，拿着这个卖药的钱跟这方子就回山东了。
7: 凭着这方子个个灵验。说到这儿，我得给

0: 您各位说一个方子，这不是我编的。蒲松龄在这篇《金陵女子》后边啊，写了一方子，说什么呢？用蒜臼接眼前雨水，洗这个油子，油子一洗就掉，就是猴子，您明白？哎，咱们现在都懂，这个也是皮肤病。过去啊，那个猴子反正小时候长也不疼不痒痒，很少有人特地动手把它拉掉。现在西医呢，就是冷冻枪一冷冻，拿小刀一拉，激光，哎，它就下去了。据说拿蒜罐子接眼前的雨水一洗，猴子猴子就掉。我今天在世纪剧院，我跟各位说啊，这是蒲松龄原文写的，可别试。哪位回去，尤其小朋友，您也别试，万一要不管用，我可不负责任。因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蒲松龄说的，您回去查《聊斋志异》原文去啊。我为什么说《聊斋》我老背原文呢？这就是张伯鑫的祖父，我的亲师爷张喜林老先生小时候跟我说，听过我说一段。那会儿我17，在小茶馆听我说一回《聊斋》，你这《聊斋》不行啊！我说师爷怎么不行？这篇原文你都不会背，一问就不知道，一问就不知道。老头儿汤汤汤给我背几句，我一听，哎呦！我说那以后我说《聊斋》，先把原文读透了，把它背下来，啊，再说这《聊斋》。要不然你说不了。他是我师爷的孙子，哎，人老说王玥波是张喜林的孙子，不是，我是徒孙子，我们俩一块长大，他比我小一岁，我们俩一块长大的啊。所以我打小对这《聊斋》原文我就老读老看，也不完全能背下来，最起码背个一句半句的吧。这篇故事可就完了，金陵女子写的这就完了。后来我琢磨这篇，这金陵女子是什么神仙呢？也没说，她是怎么回事呢？这也没有什么妖了怪了的，狐狸精都没有。哦，我一琢磨呀，她说的是中药跟方子的关系。你光有药没方子也不行。可是过去有方子的人，能开方子的人，中医大夫，那在老百姓心里那就是神仙。到那儿找中医大夫就跟求神一样的，您赶紧把我们这病治好了吧。可是光有方子没有好药也不行，这两样是相辅相成的。希望同医者您多开济世良方。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 全场二

0: 5.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东东幺，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4: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3: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5: 门外挂酒幌，是3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啊，
4: 同志，嗯、啊，你得叫我客官。
5: 哦，你客官，
4: 哎，
5: 那我主官。哈，
4: 我是武松，
5: 我肉松。
4: 那我是松花，
5: 我是小肚。
4: 别唱了，
5: 怎么了？
4: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5: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4: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5: 哦，咱俩差不多。
4: 你跟谁学的？
5: 李谷一。
4: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5: 客官您是喝酒吗？
4: 真是。
5: 请到里边。
4: 什么毛病啊？这是
6: 难道判无钱不成、啊、你来看、嗯、俺这里有3岁的银两。
5: 哦，银子。
6: 真是。
4: 有外汇券吗？
6: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5: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4: 笑的呢，
6: 那就更应该将它吃掉。
5: 客官爷，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
6: 几杯酒，
5: 哦，
6: 多增几分力量。
5: 是了，
6: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肆，俺要与人民
5: 怎么着？
6: 吃海呀！
5: 这位也下斗机灵，
6: 只有吧。

0: 橡皮鱼。
1: 这菜你酒贵，
2: 那怕贵您别喝呀。
0: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3: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3: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
1: 是三碗不过岗。
2: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哎，
1: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3: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1: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3: 我管您不知道啊，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

0: 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酒还真不错。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您来一声，怎么样？
1: 酒保，俺要走了。
0: 我的客官爷，三声可有虎啊！
1: 酒保，俺此番到了这样当，
0: 是
1: 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
2: 您再回来。
1: 真是。
2: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0: 哎呀，他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1: 酒保
0: 啊，
1: 果真如此，俺也不再回来了。
0: 您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县里有旨，是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1: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1: 啊。
0: 哎，您得给俩护送钱，武装护送您。
1: 这100多人往哪住？
0: 哎，这不是景阳岗大酒店吗？
1: 大酒店
0: 备有高间，
1: 高间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心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1: 哎啊，我热死了。
0: 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1: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您就出去吧。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
0: 嘿嘿，那咱就白的咕了
1: 啊！不，走你！
0: 动动腰，动动腰，我是动动三，我是动动三。
3: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3: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3: 哦，他们都够着呢。
0: 听见了回答，听见了回答。
3: 别喊了
0: 啊！
3: 您这老虎该上场了。
0: 打英文，
3: 等吧，得拢仓拢仓也得仓，得
0: 哎呀，我今儿又起晚了，这个
3: 他还真能睡。
0: 哎呀，这家伙够肥的啊！

0: 嘀咕什么呢？
1: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0: 哦，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1: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0: 还会赶折呢。
1: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有了。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0: 哥们儿，让我打，暂停。
2: 哎，怎么回事？
1: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2: 怎么了？
1: 啊，非打我就得吃你。
2: 怎么？
1: 我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那帮弟兄。
0: 哦，他们一手是啊，让我打。
1: 切，唱切切切切切切，
0: 嗯，你怎么又活了？
1: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2: 怎么？
1: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2: 行了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场了。
1: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唱切切切切切切切，
0: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0: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那是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2: 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呀？
0: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2: 失业了？
0: 你了知不道啊！自从来了这只虎，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碗子了。
2: 哦，
0: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不住，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那大顶，嘿嘿，
2: 纯粹饱饭撑的，
1: 横的呀。
2: 哎，
1: 走着。
2: 哎，你这是做甚呢？
1: 阳谷县检打官司。
2: 哼，想俺武松连活都不怕，还怕进官？
1: 少说废话，你走着，走着。
2: 哎，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1: 走着走着，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
2: 这倒好，给我锁上了。
1: 到了到了到了，我几估计
2: 去吧，
1: 你在这等着。
2: 嗯，
1: 老孙也是。
2: 哼。嗯，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1: 打漏了，
2: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0: 这鼓也是处理的呀。
2: 行了行了，您这支线该上了。
1: 你打小楼，抽的我叫板。
2: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1: 昨日，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2: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1: 你是何人呐？
2: 小人姓吴，名松。
1: 猎户因何撞到于你？
2: 只因这样打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这么着急吗？
1: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2: 摇钱树，
1: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局灾区补助，防虎看孝。
2: 哦，县里指老虎吃。
1: 那当然了。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2: 聚宝盆，
1: 有了这只虎，猎户们经常给我送礼上供。有了这只虎，酒保每月发给我兼职费。
2: 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2: 感觉他是后台。
1: 衙役三班全体肃立，
2: 干嘛呀？
1: 为我们大家最可依赖的老虎贪老人家的不幸世事默哀。
2: 默哀呢？
1: 梆梆梆梆梆，
2: 还有哀乐呢。
1: 老虎
0: 声威胁。

美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没有撞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咬你，没有打你，没有打你，没有伤你，没有害你，老十八九四月四地去。为了县里经济里，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插虎须，扣鞍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仙剑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

0: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杨紫。
1: 祝贺杨紫，请杨紫上台领奖。
2: 感谢正午阳光、何鸿亮先生、华冰姐，还有我又爱又恨的导演李雪。虽然之前在现场很多次每天都很痛恨你，但是我由衷的感谢你，因为我觉得是你成就了我。谢谢雪哥。
3: 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北京大视厅重点文艺项目电视剧《生命树》获白玉兰奖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一座白玉兰，万千耕耘心，这份荣誉印证了北京大视厅持续深耕优质视听内容、兼顾口碑与市场的发展成果。
4: 这个戏拍了一个阶段以后，出了长样片，好多同事看到了，有人跟我说导演这个戏会得奖，我当时懵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很感谢白玉兰给我这份荣誉，它应该属于青藏高原那片辽阔而深沉的土地，属于高原上的每一位坚持的守护者。
3: 李雪凭借《生命树》获得本届白玉兰最佳导演。《生命树》讲述了一群平凡的巡山队员用血肉之躯在绝境中保护藏羚羊、守护绿水青山、捍卫生命禁区的故事。胡歌扮演马支县副县长兼巡山队队长多杰，杨紫在剧中饰演青年女警白菊。《生命树》的主干是真实，在北京市广电局的大力推动下，《生命树》团队历时7年筹备，188天实景拍摄，剧组辗转青海、内蒙古多地，在平均海拔超4000米的地区取景，在艰苦的创作中，让《可可西里》的环保悲壮史实跨越时代走进大众视野，也以艺术再造践行了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生命树》也因此成为京青两地携手共建生态文明的缩影，展现了北京市广电局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文化担当。
5: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象柏拉尼亚未来的样子。
6: 还要回无人区救人，万一遇上洪水，我风险我再不会死在
7: 我的人。
3: 杨紫凭借《生命树》中的白菊一角拿下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这也是白玉兰奖的首个90后最佳女主角。他提前半年学藏语、练射击，素颜出镜，以求更贴合高原女警白菊的角色形象，以颠覆性的质朴造型和细腻演技诠释角色从青涩到坚韧的成长轨迹。他塑造的女性形象坚韧温柔，是整部故事里温暖又坚定的底色，诠释着平凡女性身上蕴藏的强大生命力。
1: 那个是一个氧气罐，是不是有点眼熟？
2: 我们拍戏6个月，天天都拿着这个在现场。
8: 当我接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没有那么的容易，每一天都很困难。首先是高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4000多的海拔上要拖两个成年男性在雪地里跑完以后整个人就是不行，倒在地上了。当时就那一刻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会坚持不下来了。车程吧，来回要6个小时。

0: 很冷，尤其晚上的时候，它不是穿多少衣服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一天下来，其实是一个寒冷又饿又渴的状态。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反而在塑造的时候，可能更能够接近当时那一种状态。想到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什么都可以坚持下来了。
1: 喝口水来了，走，快走！
2: 巡山队的小伙伴们，队长、胡哥哥、小白君拿到这个奖了。
0: 这些年一直有在努力，而这份努力是真的可以收到结果的。今天得到了这个奖，身为演员杨紫的我会觉得此刻非常有底气。
2: 我觉得这个奖杯一定不是我的终点，它是演员杨紫的起点。
0: 从今天起，从零开始又要重新起航了。
3: 您的就是购物打折 APP，
4: 别乱扔东西，放下。
5: 2026年暑期档大幕开启，近80部新片集结就位，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观众如何在这个最卷暑期档看得爽、花得值、玩得赚？
6: 这人谁？
7: 李姓冯，二马冯，冯静波。
8: 哎呦，他人呢？
9: 又是。
5: 先说历史与战争题材，这个夏天有两部硬核作品值得关注。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真实事件，走的是谍战悬疑路线。另一部是6月26号上映的《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刘烨、王磊等实力派再现四渡赤水军事奇迹。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饰演毛泽东。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磊，饰演周恩来。
12: 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他们？
13: 是你立场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5: 喜剧是今年暑期档最热闹的板块，类型五花八门。周星驰暌违7年带来的《功夫女足》7月上映，8月7号的《年会不能停二》，张若昀、白客组成的流马组合整顿职场。
14: 张若昀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刘奔，我们英文名叫笨，这个笨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做热血笨蛋。
15: 咱们是流马组合。
16: 相遇的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5: 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喜剧值得一看。科幻喜剧《特立独行》里，白敬亭演的超人回老家被人情世故拿捏，反差感十足。魏翔猛夸他接包袱能力强。
17: 小白这么大个这个帅哥，第一次演喜剧，那包袱使得那么响，这挺让我惊讶。
18: 来吧，老弟，我踢呗。
19: 我不喝酒。
20: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21: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5: 科幻和悬疑类则主打脑洞与时空对话。8月1号上映的《群星闪耀时》是科幻冒险片，电影《劝生者》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同时融合悬疑犯罪元素。主演秦昊透露，这次他在影片中出演正面角色。
22: 确实拍了很多反面角色，但是反面角色演多了，还得要正面角色来净化一下心灵。
5: 进口大片与国产动画电影在暑期档正面交锋，前者集结《玩具总动员5》《海洋奇缘启航》《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经典 IP 与新作，满足多元口味；后者则四部连发，《三国争洛阳》《大圣崛起》《八仙大唐妖探》，共同为家庭观众提供丰富选择。北京电影暑期档玩法升级，中影进口发行发起的银幕碰头计划，发布玩乐时间夏日无限主题夏日观影系列活动，以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玩具总动员5等进口影片为核心，通过首场谷的队观影派对与有点好玩玩乐派对以及快闪车、集章本点等线下互动，将观影从银幕延伸至现实社交场景，后续还将解锁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多部影片新玩法。
23: 我们的公园里面呀，我们隐藏了3位特殊的 NPC， 他们身上呢都会带一些电影的 IP 元素，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小的挑战。
24: 哦，原来是这样，
25: 这就是战斗。
5: 以电影热度带动文旅消费，让银幕风景变为旅途目的地。 6月26号电影四度上映，贵州同步推出票根联动。6月26号至7月26号，省外游客上传票根可兑换省内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全国观众可领消费券和电影优惠券。这份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浪漫不止于四度，从小气鬼的成都烟火，到绝密任务的闽南街巷，再到北回归线以北的西部风光，每一帧都在召唤我们出发。
1: 即使我是多次扮演驻德总司令了，可是我仍然还要把四度当中的总司令作为第一次来对待。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电影四度北京首映礼的现场。
6: 朋友们好，我是王志飞，我在片中饰演朱德朱总司令。
9: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 敌人的子弹哪那么多弹？
0: 你是增肥了吧，徐导？
1: 没增肥，那个时候，因为。总司令嘛，我觉得他应该魁伟一点。
0: 当然。
1: 啊，可是这俩呢，啊，都比我高啊。你说主席高也就高了，这回咱们的总理也比我高好多啊。因为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我这在外形上跟总司令还是差距比较大。这样的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们的历史离我们终归还是比较近吧。啊，所以在外形上呢，比如说眉毛啊。啊，比如说眼睛啊，都做了一些调整。
0: 哦，眼睛怎么调的？
1: 粘的双眼皮啊，我这个，因为我也是双眼皮，可是已经变成内双了，已经进去了，看不见了，所以呢，在那上面呢，就把这个双眼皮再稍微的强化一下。嗯。
5: 在今年6月上映的电影《四度》中，王志飞饰演朱德朱总司令，这是他第三次诠释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幸运的是，在2019年，凭借优秀的表演，王志飞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如今再演朱德，他会有怎样不同的感受呢？
18: 欠你们的军饷，不是红军欠的，是我朱德欠的。你当了逃兵，回了老家，我也还。不想走嘞，给我捏几个，全部捏。我朱德会带着你们走出这个死亡之谷，信我的就留下，失败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我们还在，依然会闪闪发光，革命最终会迎来胜利的曙光。
1: 第一次扮演总司令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可是偏偏陈立导演，我们在电影《古田军号》当中，他请我来扮演朱德总司令，我连问了他三遍，我说真的，真的，真的吗？哎，他还被我问急了，他说对，而且没有候选，我就只能往上冲了。
0: 是因为那个角色你是拿了金鸡奖的哈？
1: 哎呀，
0: 就是从那儿，他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
19: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王志飞，
24: 恭喜王志飞。

0: 每个演员都梦想着说这辈子能拿金鸡啊、金鹰啊这样的大奖，心里边都有这样一个梦。可是呢，我是从来没想过因为扮演朱总司令而拿到金鸡，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心里边一直在默默的感激朱老总。
1: 我现在手机里边存的都是朱老总的各个年代的照片，我也努力的找机会去和朱老总的后人交流。比如说那个年代朱老总头发白还没白啊，他们就明确的告诉我没有，这样在创作起来就会方便容易的多。
2: 拍摄四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手机里存着朱总司令不同时期的照片。
0: 对，因为每次扮演朱总司令之前呢，我都会和朱德的后人做一些交流，让他们给我一些提示啊，一些建议啊，这段历史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所以我一再提醒自己，即使我是多次扮演朱德总司令了，可是我仍然还要把四度当中的总司令作为第一次来对待。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
1: 我去，
0: 哎，我几位，几位，几位，几位
2: 啊？没这样，
0: 咱刚才可说好了，
2: 怎么着？
0: 有什么过节后台说，
2: 后台说啊？
0: 怎么打台上来了？
3: 我不在乎这个，不怕别人知道。
2: 后台解决不了了，
0: 对了，
4: 这事儿完不了。
0: 今儿不光下，
4: 没完，
0: 哎，就别
4: 玩了，
2: 我有办法，
0: 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
5: 不像话。
0: 还非着吧半句，
4: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2: 您说，
4: 就我这捧哏的
0: 啊，
4: 怎么了？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0: 啊，
4: 往台上一站，一坨肉啊，
0: 啊，一坨肉
4: 啊，肉啊，就
0: 是
4: 是
0: 是，等等等等
4: 啊，
2: 山东人，
0: 等等等等，
4: 谁呢这是？
0: 你这说他呢，是说我呢？
4: 差不多，
0: 什么叫差不多呀？你这打住打住打住打住，这怕。不算包贬，
4: 嗯，
0: 你知道吗？你靠边，你靠边，
4: 不不，哎，
3: 他不爱
0: 听。你说，
4: 是不算包贬。
0: 你这捧哏的怎么了？
4: 你再看他，你看、
0: 啊、
4: 这于丹这模样、啊，你看这模样，长这么大个儿，你知道多能吃
0: 啊？
4: 没日子吃的，这就叫
3: 管着管不着你。
4: 大馒头新蒸得，俩俩往里扔，谁也不爱谁。
0: 嚯，
4: 好家伙！
0: 是咱等等，
4: 我们一块儿
0: 打住打住打，我听着这还想说我呢，你知道吧？
3: 他老往自个儿吃去了，
0: 我不吃去，能吃这不算坏事。
5: 不像话，
0: 能吃是福，你知道吗？
5: 有福你也受不了
0: 啊！
5: 你瞅我那搭档
0: 啊，就这
5: 那有人模样吗？
0: 啊，怎么了？
5: 往那一站，各位您自己看看
0: 啊！
5: 你裤腰长，裤长长啊！
0: 不是，你
5: 好意思呢？呵，穿一黄色衣服往那一站，什么呀？
0: 这就是说我呢，这个。
5: 连头发都不留，
0: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
5: 不像话！
0: 你想听我听过来，我听着，你们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4: 对了，没错，
0: 别嚷嚷，别嚷，有理
3: 还
0: 得升高。
3: 你说话，
0: 你这
2: 错了。我跟你说，
0: 您你们三位说，
2: 我跟你说
0: 啊，
2: 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3: 早就不满意，
2: 而且就冲您这形象，那得向着我们。
4: 对喽，
3: 咱都连相了，咱都
0: 我倒霉跟你们仨连相上了，
3: 这有什么倒霉？
0: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说我呢？
1: 关键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1: 这胖瘦跟艺术没有关系，
3: 不能以貌取人呢。
0: 对，对，
1: 这么说，
0: 别急，别急，哥仨别急，我也是捧哏，我捧过哏，
3: 哎，
0: 知道这个我明白，慢慢跟他们讲，
3: 能理解，
0: 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三位
4: 啊，
0: 人家刚才说这对，胖瘦啊，就是说这个形象跟艺术没关系。
1: 这个您是
4: 有感触的，谁说没关系
0: 啊？
4: 当然有关系了
0: 啊！
4: 你先把你头套摘了啊！
0: 嚯，我这头套买的够细的，这家伙！
4: 我得跟你慢慢道来
0: 啊！你怎么着？
4: 我们逗哏
0: 啊，
4: 台上汤汤汤
0: 啊，
4: 好几万句，
0: 对，多少句？
4: 好几万句，
0: 嚯，受累了
4: 啊！好几万句，下台一结账，
0: 怎么样？
4: 一人一半，这不公平！
0: 嚯，这都往外说，电视台录像，
4: 必须得说呀！
0: 啊，我听听，好，
4: 必须得改革呀！
0: 改革，
4: 我台上那么累，我说那么多
0: 啊，
4: 大段的灌狗，
0: 灌狗，
4: 怎么
0: 灌狗干嘛呀？让人笑话，
4: 灌谁？
0: 灌谁？灌口，
4: 得灌口
0: 啊！
4: 我多累呀、
0: 啊，
4: 我
0: 好累。
3: 哎呀，
0: 你会怎么着？我听听
4: 啊！
0: 你会什么灌口？我听听。
2: 有什么？
4: 我说来，我怕吓着你。
0: 我没那么胆小啊！
4: 我会
0: 什么呀？
4: 八扇屏
0: 啊，这是传统相声
4: 有吗？
0: 啊，有哪段？哪段？
4: 哪段啊？
0: 啊，
2: 我听听
4: 哪段啊？就是张飞那段
0: 啊，那叫什么呀？啊，来呀、啊！
5: 那都不知道啊？
0: 啊，
4: 什么呀？
5: 马路人。
0: 嚯，
4: 好鞋头！
0: 嗯，嚯，你们俩这嘴都不利索啊！
4: 我
0: 莽撞人，莽撞人，来，你
4: 就
0: 直接来，
4: 莽撞人，对，
0: 甭废话啊，这班儿够多的了。

0: 我老了啊！
1: 你说的
2: 学错，
1: 别言语，别言语，让他们说啊。
0: 我说说，嘿，呵，你听这事儿多好，在想当初，后汉三国，
3: 哎，对，
0: 有一位莽撞人，
3: 对，
1: 这贯口这速度还真可以，
0: 桃园三结义
1: 啊，
3: 呵。
0: 孩子都给吓哭了，
1: 你别管人家孩子，你好好说，你说你的干嘛？
3: 就这么大点能耐，你这
1: 别你别管他，你说你
0: 大爷啊，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蕃州县两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只见张飞抱头环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插一副黑钢染，油钢针恰似点线，
1: 是
0: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上前八宝，花冠云长，云罗伞盖
3: 好。
0: 嘿，我就问问他们啊，问他们去，当着这么多好朋友面，让他们学我，他们敢不敢？
3: 绕口令，
1: 基本功，
0: 基本功好，
3: 行吗？
1: 谁先来？
3: 我先来，
1: 你先来，
3: 我 我来高水平的调子，
0: 来，
3: 你听我这个啊，
1: 哎，
3: 这有什么了？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4: 是这个
1: 啊？哪个呀？
4: 太简单了，
1: 啊、你来呀、
0: 啊！我这别
3: 好，
0: 好，
3: 嗯，
0: 这
5: 这叫什么玩意儿？
4: 吓死你了吧？吓死你了吧？
1: 我
4: 领你叭叭叭叭，
1: 这嘴咱们哪国语之类的？这家伙，
5: 这个我们吃这叫葡萄干儿。
4: 哎，我去，
1: 有点意思。你能蹦？
3: 这就完了，说不上来了吧？
1: 啊，
3: 嘴里就有葡萄了。
1: 你来一个，
3: 喂，我这回说一更简单、更单的。
1: 哎，好，今天是俩。
3: 我说一简单的，
1: 简单的啊，
3: 听这个，
1: 嗯。
3: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棒白的白拐棒棍
1: 儿，都是传统的，传统的。来，该您了。
5: 听这个啊，
1: 啊，
5: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1: 没说这个，说是
4: 哥还是你？
1: 咱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了。
5: 我听打
1: 啊，
5: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砍五桶碰发财，愣拿白本当会儿。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乱七八糟的，这
1: 怎么还耍上了这个？手拄着棒白白拐棒棍儿，
5: 打哪边？
1: 打南边，
5: 打南边，
1: 嗯，
5: 打南边不行啊，
1: 打哪边？
5: 现在北方冷，南方热呀。
1: 哦、
5: 这不行，得打穿多衣服的地儿来。
1: 哦，
5: 打瘪边来。
1: 瘪边是哪儿、啊？
5: 打南边来这个白胡子老头，他有80多岁，拄、着棍儿过马路。为什么过马路呢？
1: 嗯、
5: 因为马路是吧、啊？对面有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得去马路对面呢？
1: 哎、
5: 因为他家在那边。
1: 先生，
5: 为什么他
1: 你找一没雪的地方待会儿啊？你是说评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开那个，
1: 你甭开了，你来一个，
3: 我来一个，我说一个啊，
1: 啊
0: 来。
3: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1: 这不绕嘴、
5: 哎、
3: 这不绕嘴，
1: 这
3: 么说不出奇
1: 啊！
3: 我能连说四遍，最后再饶一句，我可不缓气。
1: 这可是功夫，
3: 一口气啊！
1: 来来，我们听听。
3: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我可没缓气。
1: 好。
5: 好怎么样
3: 了？说什么呀？
1: 这
3: 麻烦了！
1: 小小，很平顺，很平顺。来，
4: 对不对？
0: 吃葡萄不吐白胡子，
1: 别
0: 过
1: 去了。
0: 哎，
1: 好，都揉一块了啊！
3: 惦着吃葡萄，
1: 人这个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0: 我听见了。
1: 嗯，
0: 他这没什么，还自己我说四个，这什么呀？你这，
1: 不是你怎么着？
0: 我说出来，他那连吃带喝都嚼了，我说出来比他清楚100倍。
1: 你来一个利索的呀！
0: 听着
1: 啊，
0: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1: 清楚
0: 一遍了。
1: 哎，
3: 啊，
1: 这么说呀？
3: 这哪算？
1: 这
3: 一遍
1: 这么说，跟家说7万多遍也不算呢。
0: 怎么说呀？
1: 人家一口气四个，还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0: 又一口气能说几个？
1: 四个
0: 啊！我能说48个。
1: 我这
0: 48个。
1: 你要说48个，我承认你比这有能耐。
0: 来，听着
1: 啊！
0: 说打门高号出个报销端面，打门高出报销端面，打门高出报销端面，打门高出报销端面，打门高出报销端面，打门高出报销端面，打门高出报销端面。
1: 哎，兄弟。
0: 我可没缓气，
1: 差点没憋死啊！
3: 都上不来气，
1: 行，打住吧，我瞧出来了，这个艺术水平啊还都不错，
5: 那
1: 基本功也都比较扎实。
3: 那可不是，
1: 有什么诉求说？
4: 我当然有，我有诉求。
1: 争了半天什么诉求？
4: 我有诉求。
1: 你说，
3: 你什么？
4: 我决定啊
1: 啊，
4: 稍微的改革一下。
1: 怎么改革？
4: 以后演完出一分账啊
1: 啊，
4: 咱们刀切账
1: 啊，
3: 还行，
4: 28开。
1: 哎，这是刀切账吗？这个
3: 切片子这个
4: 他二。
1: 行，
5: 你呢？小潘这样有点太狠了。
1: 就是，
5: 我倒觉着呀，19就行了。
1: 嚯！更恶的
0: 啊！你们二位真给逗哏丢人。我的意见啊，就是说完之后，我拿99.99%，
1: 那边可就剩点蒸馏水了。
0: 这就算白给他的了。
5: 嘿，
1: 三位同意吗？

0: 我都听见了，
1: 我们也都听见了，
0: 我们一点都不同意。
2: 啊，您讲
0: 99.99%，
2: 依你们怎么着？
0: 依着我呀、
2: 啊，
0: 每回演出完了，演出费全给我们，额外呢，他们再单给我们每人2000块钱。
1: 哎，
2: 对，
1: 就是
2: 疯了，
1: 是吧？
3: 我说他们不服，因为现在我不说评书吗？
0: 嗯、
3: 我给你们找一相声演员，
4: 那成、
3: 啊、老前辈，因为今天来了老前辈了。
1: 行行，老前辈，
3: 今儿我请一个已然84岁了啊！
2: 哎呦，
1: 方清平，方清平，来来，方清平，
2: 好
3: 家伙，
1: 快点快，你别说你胖你就喘，你还你瞧你瞧这模样，他们没有很特别复杂的要求，
5: 嗯，
1: 就是他们嫌呢待遇低，他们嫌挣的少，您就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4: 对，
2: 您跟聊聊这事儿
1: 怎么合作？
4: 就是的，
5: 我觉着呀，
1: 啊，
5: 他们也别逗哏
1: 啊，
5: 也别捧哏，
1: 怎么办？
5: 跟我学，
1: 学什么？
5: 说单口，
1: 去你的吧！

头上遮下狐狸冠，身上脱下滚龙闪烟战马武旗美哉，三只龙泉跨腰间，将身来在了宫门，等等等等等等候了古

0: 我跟小芳这也算是第一次搭档。
1: 对。
0: 啊，多难得呀、啊！
1: 首次上市。
0: 嗯，属于首次上台试一试。
1: 没错，没错。
0: 大家都知道，小芳单口相声好。
1: 那不行，那不行。
0: 啊。一般人比不了。
1: 没有没有没有，蒙事儿，我那是。
0: 除了刘宝瑞先生，就是他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您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没没没没，不是啊，这
0: 啊，
1: 疼我，我没这么着。
0: 这刚才好多观众，这来的路上这儿也方便，看一下方儿，合个影，
1: 对，
0: 照个相，
1: 照相的多。
0: 你看看，然后在后台跟我说，哥，我就喜欢这样的观众，
1: 哎，
0: 就喜欢这样的环境，
1: 对。
0: 你看这我们说评书说相声这小场子多好啊，
1: 直接交流，
0: 而且跟大家的这个感情沟通起来也方便。
1: 没错，互动好，
0: 大家觉着我们好。好，
1: 是，
0: 再来一个。
1: 嘿，
0: 你觉着不错啊，鼓掌，
1: 多好啊，
0: 多真实，
1: 演员过瘾
0: 是吧。
1: 嗯，
0: 这个我们这行啊，虽然曲种不一样，
1: 嗯，
0: 但是相互学习。
1: 没错，
0: 我就记着我这个小的时候几个朋友一块聊天，
1: 嗯，
0: 跟单先生也坐在一起
1: 啊。
0: 那别人说点什么，弄点什么，像我们年轻人听完过去了，单先生永远记着他这个评书。你看坐那儿聊天，
1: 嗯，
0: 其中有一朋友说：“单先生，您知道我们家乡管这饺子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0: 那不都叫饺子吗？还能叫什么呀？”“
1: 嗯，
0: 我们家乡叫腰饭。”怎么叫腰饭呢？
1: 啊，
0: 就是这个两家准备要娶媳妇了，
1: 嗯，
0: 要聘闺女了，你先把老丈人请到家里头，两个人啊一起喝酒吃饭，吃到中间这饭可没吃完啊，
1: 啊，
0: 上饺子，上了这饺子，老丈人吃完了说撤饺子继续上酒，
1: 嗯，
0: 这行了。这婚事算成了，就说明老丈人看上这个女婿了。这要是说喝完了吃完了，哎，不提这酒了，人家一抹嘴走了，
1: 怎么办？
0: 这事儿婚事算没戏了，
1: 就白吃一顿饭。
0: 哎，哎呦，我们听完过去了，是，哎，这好，这名儿我把它放在我书里头
1: 啊。
0: 所以您说为什么单先生书好？他跟生活永远都连在一起，
1: 对，
0: 日积月累，所以我们听的不仅是故事，是人物，更多的是很多知识、
1: 学问，
0: 甚至做人的道理。
1: 没错，
0: 要不怎么老说说书的是先生呢？
1: 对，
0: 就是懂得多呀。你说我们小时候在身边熏，就学了这么多东西。
1: 没错，
0: 这也是啊。
1: 我不行，我
0: 在身边没少熏，
1: 嗨，
0: 熏陶啊，
1: 是，你在陶哈，
0: 啊，熏陶，
1: 熏完了陶，
0: 没少熏，而且刚才跟我说呢，哥，我曾经跟单先生赞赋特别好，这传统评书里头，
1: 我那时候就喜欢听，
0: 啊，会说一字儿，
1: 我们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我们不行，
0: 说什么字儿来的？你刚才说是
1: 就是人物字儿啊，
0: 人物字儿
1: 啊，
0: 怎么样？咱们让小芳来一个怎么样？纪念单先生，你不来一段字儿？
1: 行，
0: 这老先生看着你呢，
1: 是是是，
0: 好好说，
1: 我要说不好，他晚上可找你去，
0: 对不对？他抢前头了，
1: 他出的主意，
0: 那得好好说。
1: 我就给我其实是班门弄斧，我给您说说这个人物字啊。
0: 啊，
1: 这位大英雄头上戴随风倒马尾冕透梁金，上有三层白绒球，兜兜乱战营顶门高扎三间，慈姑爷半扎多长颤巍巍压住额头，左鬓边一朵素绒球，起名就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八兜拉脸颤巍巍的好看，上身穿青缎子绑身小袄十三太保子，白纽帕紧绷绷紧胸前，白绒绳勒成十字盘，堆垒着蝴蝶扣，白色板的沙腰，蝴蝶盘打在两旁正碎头，垂洒在小腹，下身穿青缎子兜裆滚裤，青缎子薄底快靴，肋下佩戴腰刀，论功夫人家练过一离混元气，双耳跨虎栏，三愣冰铁钟，四愣冰铁剪，五节笔管枪，六愣链子翻天印，七星寸招掌八卦乾坤掌，九耳八环都，十愣冰铁掌。我这两天长口疮，嘴有点不利索。
0: 您看看， 人家在身边，人家熏陶的多好。我这么多年还是只会说相声，评书就是不行。
1: 不行，我也不行，我
0: 真好。而且您看穿着都跟我不一样。
1: 我
0: 看我西服，您看人家中式，老北京啊。您说这个什么揉揉核桃，
1: 是
0: 这喜欢。啊，喜欢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 我们民间的演员可不就玩玩这个吗？
0: 啊，爱喝茶。
1: 对对对，
0: 到了冬天最讲究的还爱玩点虫。
1: 对，
0: 弄点铃子。
1: 哎，
0: 油葫芦揣在身上
1: 听叫啊。
0: 哎，你说多有情趣啊。最喜欢养的蝈蝈。
1: 哎，
0: 蝈蝈这尤其下雪天揣到怀里头，嘟嘟嘟一叫，哎呦，多有啊，多有情趣，是吧？
1: 穷欢乐，
0: 他就是有点夜秀。
1: 这
0: 蝈蝈揣在怀里，揣着腋下呀，反正过不了多久就熏死一个。
1: 我就
0: 反正一熏死了，掏出来扔了，啊，熏死掏出来扔了，熏陶嘛。
1: 对，就这么熏陶。
0: 喜欢传统文化。
1: 对对对，熏陶。
0: 太厉害了，
1: 嗯，
0: 咱说实话一般人真不行，张嘴就来呀。还不是说我们说好了在台底下你来一个练，张嘴就来。
1: 我这个
0: 这么多年愣没忘，咱说实话上一次我听他说这一段10年前了，而且最近还长能耐，不仅会说这评书的字儿。
1: 您又要出什么主意啊？
0: 不是
1: 不是，您又要别再刨坑了。
0: 不是你来了大家伙没看够啊。
1: 也听您的，听您。
0: 不是你这个不仅会说字儿，还会京剧，京剧唱的也好。
1: 不是
0: 这么多年说实话，这京剧院一帮拉胡琴的都跟他是好朋友。为什么呀？先请人吃饭，带请人足疗，最后唱10分钟，多的瘾呢、啊！
1: 这真不成，这
0: 啊，
1: 真不成。
0: 要不然咱欢迎再唱段戏怎么样？纪念单先生，单先生看着你呢。
1: 他非要唱啊，咱们不唱也不合适。我看出来，他四脚是埋了托的。他一说，全都有人叫好。那我就学两句啊，我就特别献丑。
0: 哎、
1: 其实李老师唱得好，我这嗓子不行，我就学两句这个旗派，好吧？
0: 嘿，
1: 四郎探母有那么几句快板，我这嗓子不行，咱们模仿一下这氛围，好不好？
0: 哎，
1: 好吧。什么时候我这手往观众席里一指，大伙儿就一块儿连鼓掌再叫好，好吧？这样就好比是民国戏园的那感觉啊，学几句快板啊。头上遮下狐狸冠，身上脱下滚龙闪，烟战帽旗美呆，三只龙船跨腰间，将身来在了宫门，等等等等等等后来。

0: 谢谢李老师的托，人家别介了，就这样。
1: 我听说这方老师歌曲唱的，
0: 哎，没了，就这点本事了，都练出来了啊！
1: 哎呀，真不错，张嘴就来，你看多好，而且认真呐、啊！您看唱的多认真，别虽然就这两句啊，这个神情，这个动作，哎，是吧？这个嗓音，这个气力，多认真，
0: 过瘾。
1: 演员就得这样，
0: 嗯，
1: 演员就得都像方老师这样，才能成为好演员。当然了，这什么东西都有个度，过于认真也不行，
0: 过于认真还不行，
1: 哎，也不行，
0: 是吧？
1: 哎，过于认真有时候出了错自己都感觉不到。这不是前一段时间，
0: 嗯，
1: 我有一朋友唱戏的，
0: 哦，
1: 嘿，过于认真，在台上出错了。
0: 怎么回事？
1: 演的什么戏呢？
0: 什么戏？
1: 智取威虎山。
0: 哦，现代戏。
1: 哎，杨子荣打进匪窟，
0: 嗯，
1: 跟这座山雕有一段对白，应该是这么唱。
0: 你学学。
1: 天王盖地虎，
0: 哦，
1: 宝塔镇河妖，莫寒莫寒，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呢？防冷涂的了。这时候座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
0: 嗯，
1: 杨子荣也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八大金刚站边喊：“好啊，好枪法！”哈哈哈哈，这段应该这么演，
0: 经典片段。
1: 而那天呢，演座山雕这位啊，过于认真，结果越认真，麻烦出错了。
0: 出什么错了？
1: 演来演去，演到这儿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寒莫寒，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黄什么？
0: 嗯，黄了。
1: 杨子荣一听这词儿不对呀、啊，
0: 对呀、啊，
1: 应该是红什么呀？
0: 就是啊，
1: 怎么上来就问我脸黄什么呀？
0: 怎么办？
1: 我提醒他。
0: 嗯，
1: 你说什么？
0: 提醒一下。
1: 陆山涛一听是我说什么？干嘛呀？没听清楚啊？我问你脸黄什么？
0: 好嘛，还是没想起来。
1: 杨子荣一听明白了，
0: 嗯，
1: 肯定是把这两句说颠倒了。得了，你颠倒了，我也按着颠倒的说吧。防冷涂的了，
0: 哦，
1: 怎么又黄了呢？
0: 嗯，还没明白呢。
1: 我
0: 啊，
1: 又涂了一层。
0: 嗨，又涂一层，
1: 两层了。
0: 嗯，
1: 那在座的有很多老观众啊，一听哗乐了，不仅观众乐了
0: 啊。
1: 边上那电工也乐了，啊，太可乐了，今儿这戏唱的有意思，两层了，他净顾乐了，
0: 嗯，
1: 把自己的工作给忘了
0: 哟。
1: 什么工作呀？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0: 啊，
1: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这一盏灯就是一小灯泡，
0: 哦，
1: 连着一根电线通着台边上，
0: 哦，
1: 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
0: 哦，
1: 哎，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他拉下一个闸刀来。
0: 嗯，
1: 杨子荣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两盏灯，他拉下俩闸刀来。
0: 挺圆满。
1: 他净顾乐了
0: 啊，
1: 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
0: 啊。
1: 台上不容功夫
0: 啊，
1: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枪这么一响，他琢磨过来了，哟，我还有任务呢。一抬手，咔嚓，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
0: 呵，
1: 这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
0: 嘿。
1: 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怎么回事呢？
0: 就是啊，
1: 你怎么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
0: 啊？
1: 不是，他那儿涂两层了，他涂八层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就是啊，
1: 你这叫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那待会儿杨子荣怎么办啊？那要不然我把那俩闸刀再合上得了？
0: 没听说过，
1: 唱的什么戏啊？啊，智取威虎山，那灯自己就亮了。那就别唱这戏了，改聊斋吧，咱们
0: 好嘛，闹鬼。
1: 他们这儿慌慌张张，
0: 嗯，
1: 在底下商量。杨子荣在台上可受了罪了，
0: 干哪儿了？
1: 提了着枪在台上转呀。
0: 嗯，
1: 心里话，你缺了德了，你再给我留一盏呢？
0: 就是，
1: 这让我打什么呀？
0: 哎、呀，
1: 他也不能搁在台上。
0: 对呀、啊，
1: 那杨子荣真急了，一抬手啪从台底下打了一枪
0: 啊！
1: 这电工啊
0: 啊
1: 真急了，
0: 他怎么着，
1: 一抬手咔嚓
0: 啊
1: 把总闸给拉了，
0: 好嘛，
1: 这回台上台下连厕所的灯都灭了，
0: 全黑。
1: 八大金刚站边上还喊呢，
0: 喊什么？
1: 好啊，好枪法
0: 啊，
1: 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0: 没听说过。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望求我的仙长啊，地根儿隆咚，玉案做主啊，脸面活人间呐，咿呀哎呀哎呀咿呀哎哎哎那咿呀哈，哦，
0: 好嘛！
5: 通过您的掌声跟笑声啊
0: 啊，
5: 听得出来，
0: 听出什么来了？
5: 大家对相声特别的喜爱，
0: 肯定的。
5: 对我们演员呢
0: 啊，
5: 也特别的熟悉，
0: 是吧？
5: 就拿武斌来说吧，
0: 说我什么呀？
5: 非常熟悉您呐，
0: 客气。
5: 相声说得好，
0: 对，
5: 您是世家，
0: 当然。
5: 但是您父亲啊，不是从事相声表演。
0: 我父亲是
5: 京剧票友，
0: 喜欢这个，
5: 喜欢唱戏，
0: 当然。
5: 就因为唱戏呀
0: 啊，
5: 您父亲做过官。当县长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0: 对呀，
5: 首先说呀，
0: 啊，
5: 得找一个压寨夫人。
0: 我爸爸土匪是怎么着？怎么还压寨夫人？

0: 那叫
1: 掌印夫人。
0: 当时你父亲年轻啊，还没结婚呢。
1: 对呀、
0: 他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借了一个
1: 媳妇。有借的吗？
0: 就是你现在的母亲。
1: 去哪儿借的？
0: 你母亲也是正在年轻啊。
1: 是啊，
0: 戏园子里边唱评戏的。
1: 哦，
0: 杜十娘。
1: 杜十娘像话吧？
0: 评戏杜十娘唱的最拿手啊，大口唠子，嗓音嘹亮，
1: 是吗？
0: 一

0: 还真有味儿、啊，
1: 唱的好听啊！
0: 哦，
1: 你父亲得问一问，
0: 问什么呀？
1: 给我当夫人去，
2: 愣问，
1: 每个月管吃管住，
2: 哎呦，
1: 还有零花钱，
2: 你瞧瞧，
1: 同意不同意呀、啊？
2: 我妈怎么说？
1: 那个腿儿好了，
2: 这味儿啊，
1: 不唱评戏的吗？
2: 哦，我把这茬忘了。
1: 夫人就有了。
2: 哎，那是不是还得有一个师爷呀、啊？
1: 得有一个呀，
2: 对吧？
1: 得找一个有文化的。
2: 对对对，
1: 找着一位，
2: 哪位？
1: 唱莲花落的。
2: 莲花落，
1: 关德俊。
2: 嚯，那可是大家呀！
1: 唱的好听啊，
2: 是吗？
1: 哎，爸。

0: 有点意思啊。
1: 嗯，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很有文化。
0: 对，
1: 让他去录供。
0: 哦，这是师爷，
1: 师爷也有了，
0: 有一海蟠塘的，对不对啊？
1: 蟠塘的有啊。
0: 这位是
1: 嘿，在天津找着了，
0: 去天津。
1: 他嗓子好啊。
0: 哦哦，干什么的？
1: 卖药糖的。
0: 那要求这嗓子高啊。
1: 小伙子，嗯，捯饬的干净漂亮，
0: 是吗？
1: 脖子这儿挎着一个玻璃盒子，
0: 哦，
1: 里边盛着各式各样的药糖。
0: 嗯，
1: 走街串巷
0: 啊，
1: 一口气吆喝好听啊。
0: 您能给学学吗？
1: 嗓子响糖，
0: 你给来来。
1: 买买买药糖啊，谁还买我的药糖哎？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买买的买是少的少，我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什么味儿啊？有什么味儿？这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酸水儿啊，打饱嗝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0: 你瞧，嘿，真不错，
1: 接音的嗓音好啊。
0: 哦，
1: 让他去喊糖。
0: 哎，还得来一个带案的吧？
1: 带案的在北京找着了，
0: 找的这位是
1: 啊，拉洋片的。
0: 拉洋片，
1: 小金人，
0: 那可有名气啊！
1: 观众不为看他的洋片，
0: 为的是
1: 就为听他的唱，
0: 唱好听。
1: 他用唱来解释画片的内容。
0: 我这别介绍了，
1: 打着家伙叫锣鼓三件，
0: 赶紧来来吧！
1: 苍苍，走楞登苍苍，走楞登苍，
0: 是这味儿。
1: 再往里边再看呢，
0: 嗯嗯，
1: 再往里边再看呢，
0: 嗯，
1: 有一片。

0: 好嘛，小金牙上来了。
1: 张三一看啊，不对呀、啊，嗯，这不是拉洋片的小金牙吗？
0: 肯定认识啊，
1: 咱俩是同行啊。
0: 对呀、
1: 啊，都在天桥撂个地、啊，
0: 好大实话。
1: 你跟我抖什么威风啊？嗯嗯，你会唱，我就不会唱吗？
0: 什么意思？
1: 他一着急呀、啊啊，他唱个数来宝了。
0: 他怎么唱的、啊？
1: 小金牙，你别穷酸、啊，你何必跟我拉洋片？呱唧呱唧呱唧呱。
0: 这什么意思啊？
1: 这不锁链吗？
0: 哦、好嘛，真合适。
1: 走，叫我走，我就走，跟你来到大堂口、嗯、跪一下，叫我跪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0: 好，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1: 张三，嗯，调戏民女还不从实招来？
0: 得问一问。
1: 孙大人，您听我言，嗯、这调戏民女不是咱，那一今天我到白云鹏他们家，他媳妇说我调戏他，哎呀，呱唧呱唧呱唧呱，
0: 还弄这个呀？
1: 你那么拼呢？嗯，是你不是你，你唱什么劲儿啊？
0: 就是啊，
1: 你唱《数来宝》，嗯，那唱《河南坠子》，那唱《金银大鼓》啊。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啊！
0: 有坏啊！
1: 不会唱能当了县长吗？
0: 说的是、啊、
1: 唱两句，你们听听。嗯，一见张三怒气深，不由老夫同无敏，挑衅民女该何罪？咆哮公堂为何亲？将张三责打，
0: 恐慌
1: 死啊是。
0: 掌刑的是不该过来了，
1: 掌刑的过来了，
0: 是啊，
1: 板子一举哟、
0: 哦，他就打上了，
1: 他也唱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1: 老爷命我奖你也大，叫声张三听个呀，挑衅民女该当何罪呀？皮皮皮，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呢，恩爱还有、啊，我看你执法不执法呀？那会儿黑呀，啪啪起不起不啪，
0: 好啊，全在节奏里边，哎呦，真有意思，
1: 他这么一打呀，啊。张三挺不住了，
0: 对呀、
1: 啊，这叫屈打成招，
0: 肯定受不了啊！
1: 是呀，笔杆这么一抄啊，
0: 就写上了。
1: 他也唱上了，
0: 他也唱啊！
1: 哎，外行愣要当县长，哎，嗯、不会这个问难，他定唱二黄。
0: 好，全是心里话哎。
1: 他这么一唱啊，你母亲听见了，
0: 肯定的，
1: 在后边一听，嗯。前面怎么这么热闹、
0: 啊、刚明白啊，
1: 这哪是公堂啊，
0: 那这是
1: 吉祥戏院呢、啊、
0: 是啊，
1: 您到垂屏风啊，
0: 他呢
1: 一着急给忘了，
0: 哎呦
1: 他出来了，
0: 是啊，
1: 一碗瓷盐大吃一惊、嗯、转动着金南脸走出了屏风、嗯、你父亲明知道是你母亲，
0: 肯定听得出来、
1: 啊、但是还要抖一抖官位，一拍惊堂木，嗯，回师地后面活人喧哗，
0: 这何回事怎么说呀、啊？
1: 回师要饭呢，
0: 对呀、
1: 啊，跪地一嗓子好难听啊，
0: 什么味儿啊？
1: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
0: 嘿，全来了。
2: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

0: 哎，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我最爱听京韵大鼓。
1: 京韵大鼓三位老先生，
0: 哎，
1: 哪三位？
0: 刘关张，
1: 哎，
0: 人家唱的
1: 自桃园三结义，大哥姓刘，名贵，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哲，家住山。您说的，
0: 我说的
1: 啊，您说的刘关张吗？
0: 不，我能，我这么大学问能说出这话来？
1: 还说没说刘关张？
2: 没有。
1: 哎，小孩不撒谎，人是您说的刘关张啊？
0: 谁说的？
1: 您说的。
0: 我说的
1: 啊，
0: 我说的，你把我怎么样吧？不，
1: 抬杠来不打架，
0: 刘白张。
1: 哎，刘氏。
0: 刘宝全、白云鹏、
1: 张
0: 小轩
1: 三大派，
0: 刘先生，古界大王，
1: 没错，
0: 净唱三国的段子，
1: 是
0: 都清架特别漂亮，
1: 嗯，
0: 有时候也唱才子佳人的段子，
1: 是吗？
0: 您像他唱的大西厢，
1: 啊，
0: 家喻户晓啊，唱出来是真好听啊。
1: 刘先生的大西厢，您听见没有？一朋友要鼓掌，那个好。知道魏老师流派学得好，来两句，
0: 来两句，
1: 来，
0: 咱这鼓掌不太热烈。
1: 别
0: 抱怨，哎，这就是人缘，
1: 人缘，大伙儿爱听流派，
0: 唱两句，
1: 流派，大西厢啊。

0: 哟，茶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摇儿手尊面前他的气定言，手儿托着他的腮放口。
1: 您听人家老先生的嘴皮子多利索，
2: 真好
1: 啊！不得点这病啊！
2: 哎
1: 哎，不得点这病啊！
2: 就是好，
1: 不得点这病啊！不得点这病啊！
3: 行，有底气就行。唱的真好，
1: 人家都爱听嘛。我每位送一句，不得点。
2: 人儿怎么见的？每位送一句。
1: 哎，
2: 唱的真好，
1: 刘先生唱的真好。
2: 是，
1: 还有白派。
2: 白云鹏，
1: 白云鹏，
2: 嗯，
1: 净唱这个才子佳人的段子，《红楼梦》的段子最
2: 唱出来悲悲切。
1: 哎，宝玉探晴雯呐，宝玉探病啊，什么什么黛玉逢稿啊，您今儿来着了，要不是陈先生的大寿，我绝对不唱这段。
2: 好，来一段，来一段白派，那能的，我最喜欢白派。
1: 来看黛玉逢稿，
2: 嘿，
1: 我听啊，
2: 轻易听不着。大家也鼓掌鼓掌。我跟您说，确实听不着，就一回少一回了。
1: 没听错吧？我要死是怎么的？
2: 我那意思很珍贵，很珍贵。这有时候一激动，我爱说点什么。
1: 你别激动，受着呢。梦下，园林草长。楼台倒影入池塘，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儿奄奄不起床，她孕儿也不孵，生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白日里神魂颠。情丝卷到晚来，彻夜无眠很漏长，瘦的一个柳腰儿无忧一般了，病的一个醒脸儿又焦黄，咳嗽不住应声儿哑，娇喘难平粉鼻儿张，阴唇儿迸裂都成了果汁，珠泪儿流干露无光，自知道若提儿支持不住，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无限的时光。
3: 今儿我在台上，我欣赏魏老师表演大鼓擂，算是您唱的真好。
1: 怎么样？
3: 真好。
1: 您听我怎么样？
3: 真好。
1: 啊，有研究没研究？
3: 太有研究，
1: 不但有研究，
3: 嗯，
1: 能写，能编，能谱曲
3: 啊。
1: 有一次我在长安大戏院演出，
3: 啊，
1: 哎呦，那观众挤满座，
3: 都来了。
1: 唱完了以后，观众鼓掌啊，
3: 欢迎。
1: 您知当时谁在台下坐着？
3: 谁呀？
1: 骆玉笙老太太，
3: 金嗓子歌王。
1: 哎呦呵，小台舞啊！哎呦，为了高兴的上后台看我去了，
4: 是吗？
1: 一边鼓掌的，一边跟我说：“哟，
4: 风华呀，
1: 你唱的真好啊！
3: 是
1: 啊，你唱这段我怎么不会呀？”我想跟你学，可以吗？我说可以啊，想学没关系，那还用拜师吗？我说不用拜师。干嘛呀？
3: 我记得原来我三叔活的时候您挺规矩的。刘文峰三叔没了，您怎么满嘴胡骗了？
1: 谁胡骗？你信不信？
3: 我信什么呀？
1: 你信不信？
3: 我信小财五上后台找您去了。
1: 对，
3: 您唱这段小财五都不知道是什么，
1: 啊，
3: 完了还要给您磕头拜您为师。
1: 对，我对对，你信不信？
3: 我不信。
1: 不信你问。
3: 我问谁去？我上哪儿找去啊？
1: 哎呀，你叫你师傅高英培、刘文亨领你去呀，啊？
3: 就是，我回得来了。
2: 技巧才舞，我在这磕头，我拜您为师，我跳槽了。
0: Yeah.

0: 啊，他扑了啷啷两翅而忙啊，拳打小霸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园。

0: 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您听，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处的时日长了，真心相对，互相彼此了解，大致是不是这意思？
4: 这话挺对的。
3: 再拿我们哥俩说，这句话不通。
4: 咱俩说怎么不通啊？
3: 我们俩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啊，对，
3: 后来又一起说相声，少说认识得有10年。
4: 这是少说。
3: 我们哥俩能交心吗？我们哥俩算朋友吗？他拿真心对过我吗？没有。
4: 怎么了您这是？咱俩发小长起来的，录像你说这个吗？
3: 我从来没发现
4: 啊
3: 你是坏人。
4: 我怎么成坏人？
3: 你看他长得啊特面善，你看了吗？其实这是个坏人。
4: 你真是坏人。
3: 您几位不知道
4: 我怎么坏人？
3: 平时你看着面善啊，
4: 啊，
3: 下手特别狠，只要他记住了你，夜道他不害你，他想辙的害你。
4: 我怎么害你了？
3: 就我们哥俩这关系没得说吧。去年我们去云南演出去了。
4: 我去过。
3: 到那儿演完了呀，我们有一个小活动，和当地的这些民众们在一起呢，有一个小聚会。
4: 对，
3: 哎，我感觉这事儿挺好。我和当地的领导呢坐那儿正聊天呢，我说记点材料，问点问题，回来咱们也创作一个小节目。他报仇的时候到了。您想起我站这边天天损他，他记着，他台上不说，回去拿本都写上，他又说我一句，又说我两句，最后小本上写着你等着我的。
4: 谁写的？
3: 我不是正聊着呢吗？坏人啊。
4: 嗯，
3: 拿着一盆水照着我就泼过来，从脑袋往下泼，您想想一盆水呀，我就我这体格，你看看这个，你说我这身体抵抗力又差，你说你有你这样的吗？啊，
4: 你懂不懂？
3: 你这就是报仇。
4: 什么报仇？咱去哪儿？
3: 云南呢？
4: 人那边有习俗
3: 啊，
4: 泼水节
3: 啊，
4: 你泼水泼到你身上那是祝福，应该高兴。
3: 哦，你泼我，我还得高兴。
4: 对呀、啊，
3: 还是祝福
4: 啊！
3: 这话你讲理吗？
4: 怎么不讲理？
3: 当着这么些朋友，对，泼水是祝福啊！
4: 啊，
3: 待会儿我拿盆水泼你，你凭什么揪住你就打我？
4: 我打死你！
3: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你凭什么打我？
4: 就该打你！
3: 你凭什么打我？
4: 他泼的开水。
3: 你说实话吗？几位您信吗？就我这个人品，我这个人性，我这个相貌，我那是开水吗？
4: 怎么不是开水？
3: 那水都烫完脚了。
4: 哎，去你的！

0: 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 我是宋美龄的扮演者演员张丽。
2: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如果看我们四路有任何感动到你，或者是让你有触动的地方，大家可以奔走相告，发发朋友圈，各个新媒体的平台，让更多的人感受我们四路吃水的精神，然后让生活过得更加的如意。谢谢。谢谢。
4: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第一次扮演历史人物嘛，我就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尽可能把它在有限的篇幅里面演的，有自己的特色，又能把它演好。
5: 在电影《四渡》中，张丽饰演宋美龄。为了塑造好这位历史人物，张丽从旗袍配饰到历史切片都做足了功课。
4: 接到宋美龄这个角色，我还网上搜，看她喜欢什么颜色的旗袍，然后她喜欢的一些色彩啊，包括耳环的那些配饰啊、颜色啊，然后包括她的那个盘发，她可能都不是手推波纹，她都是往上立的。作为里面女性角色，她的篇幅是不多的。那我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觉得有限的篇幅怎么让她丰富化，然后这个很重要。反正看了蛮多书籍啊，一些切片，宋氏三姐妹。就陈冲老师那个版本，就心里会更有底一点。
0: 这个毛色洞简单，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孔。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5: 影片中，张丽饰演的宋美龄，更多时候需要通过与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进行眼神和细微表情的交流来完成角色塑造。没想到一开机，那个大家印象里特别欢乐的王耀庆彻底变了个人。
6: 坦白说，第一个反应还是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导演说服了我，他觉得《四渡》并不是一部脸谱化的电影啊，只有把这个对手演到位了，才能够让大家理解红军这一战赢得多漂亮。
4: 我也觉得舅舅可能是那种状态，就是很逗。但是我在拍的时候呢，他是早上先拍第一场，然后我的第一个镜头是他拍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俩的一场戏。但那场戏的情绪是需要他有一些比较思绪万千的这种，他就在蒋介石的那个情绪里面，所以我们俩在拍的时候见的第一面他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就是在他人物里的那个状态。唯一有一场杀青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好像那一场戏可能也是年夜饭嘛，就大家会轻松一点点，他就又回到大家熟知的舅舅的那个状态里面。
7: 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表扬我了吧？
8: 没有。
9: 咱们的老文娱文艺播报在电视，我们生命力是让我最佩服的，保持，祝我们播报越来越好啊，我永远配合，耶！
7: 老师，哎呀，
10: 这俩来了，哎呦，
7: 我们南京老乡，
10: 哎呦，
11: 你好了，老师，你好，
7: 呦呦，谢，哎，您怎么那么贵气啊？今天
10: 为了见你吗？
12: 好，百惠，
11: 百惠特别棒，她是大青衣，而且她那种戏路，我俩戏还没正面交集，但我关注百惠的戏，人特别热情，特别棒。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表扬我了吧？
8: 没有。
13: 他主持这个他只要不放开了还行，一放开了可能就没什么下限了。就我跟他同台主持过，放得开当然是他了。有张有弛应该是我，对，我应该比他优秀吧。30多年了，
7: 30多年。
8: 刚侯尔说他主持比您更胜一筹。
7: 比他好，
13: 我比他好。
7: 这个
13: 我比他正规，他呢诙谐幽默。
7: 这个英语他说
13: 我呢，
7: 因为音色各方面，你为什么他们这个他肯定
13: 我这太假了，
7: 对，他比我这谦虚了，
13: 我比他假了。
14: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
15: 就是这一辈子跟足球有关系里边最让我觉得觉得骄傲的是，我还能有一件马拉多纳签过名的那个球衣。
16: 帕拉宝剑锋，
15: 关键是兔签啊，搬家好多次了，我说这个一直办着。
16: 留下，留下，对对，
15: 给我放好了。
16: 这个就是
15: 对吧？
16: 对对对。
14: 哦，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嗯，非常珍贵哈。我心里面，甚至于很多人心里的一盏足球的明灯啊，这个就是我们看足球有那么多的热情，都是来自于马拉多纳。86年，86年是我们国家好像头一回就是有世界杯的直播，从那届开始的，也是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的那一届。我的朋友知道就是我喜欢马拉多纳，所以就特意为我求得了这么一件他的兔签的这个球衣。我觉得这辈子我觉得这挺值的。
17: 宝剑锋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但能听出来那里面装着一个老球迷对青春散场的全部敬意。看球看了这么多年，其实宝剑锋自己也曾是足球场上奔跑的那个人，而且他还有一个响当当的江湖名号。
14: 我小时候还踢过球啊，我还参加过那个市的那个什么青少年的苗苗杯呢什么的。对对，秦安三叔，那有几个岁数大的，那时候有一个杯啊，叫做《新民晚报》杯，它是不限年龄的。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个，我们这个队伍里边有小至10岁的，上至50多岁的，那不是三叔嘛？就有几个年龄大的带着我们孩子们玩，就有了这个三叔。对，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后来连场连连输啊，输了3场，我们被淘汰出局了，所以叫也是静安三叔。
1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9: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0: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1: 你懂，你什么都对。
22: 在今天来到澳门之前，我正从上海的我们张挺导演的另外一部戏《战争和人》的这个剧组拍摄完，然后过来，所以其实我一直沉浸在这么友好的氛围的这种创作过程当中，所以我就会幸福感满满。像张挺导演，他是我的师哥嘛，从大生意人开始就一直在见证着我的成长。
5: 回忆起自己与大生意人与李钦这个角色的相遇，罗一舟说这是做演员的幸福。这部剧也承载着罗一舟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演古装长剧集，第一次剃光头，第一次在剧组学会骑马。如今大生意人2已正式官宣启动，剧情将延续第一部的结局，新的故事已在路上。但回望那5个多月的拍摄，于罗一舟而言，最珍贵的是那段日复一日的打磨本身。他让罗一舟收获了一部优秀的作品和一段至关重要的成长。
23: 你呀，到床上看看，还有多少现银子？今儿要是能够，咱比一比。
22: 所以这个其实给我建立了一定的提前做功课的这样的优势啊。再一个就是饰演我的父亲黄志忠老师，他的能量，他的那种动人的传达，他是非常能够让我们年轻演员带入进去。
24: 而这孩子突然情绪上来了，痛哭流涕，我啪我把这个对讲机拿过来了，我导演开机灯光迅速调整，啪啪就给了一个如影就上，我戏不停，我就咔咔跟他对走调度之后完全按实拍那样来，给啪的记录下来，最后用的就是这场戏。
21: 我不懂，你懂，你什么都对。我告诉你，古平原去上海，我给他支了招。
20: 不，咱们上海懂戏的吗？
23: 对，就是那感觉挺得劲
22: 的。每个作品它都会赋予你一些不同的经历和一些不同的储备的机会，因为接触的导演演员他们都有不同的个人的特点和特色，那么我们演戏又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事情，所以这个里面更多的就是融入进去，就会仿佛生活在那个年代，仿佛过着属于李青的人生。
25: 想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无邪
0: 啊，其实我跟潘哥之前就认识，之前我们一块演过一个音乐剧叫《一出好戏》，潘哥和博哥他们演的是同一个角色。
17: 说起王天放和潘斌龙的第一次合作，要回到音乐剧《一出好戏》的舞台上，而那部音乐剧的艺术总监正是黄渤。王天放和黄渤之间的渊源要从更早说起。
15: 我短视频做的是模仿相声的，更是模仿博哥的吧。
1: 你们没有拿过衣服吗？哎，我说，我这是牌子，万金油。
17: 凭着对黄渤神形兼备的模仿，王天放闯进了大众视野，之后更是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上让观众彻底记住了这个有点东西的演员，当然也让台下的黄渤真正注意到了他。
2: 博哥，你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遇到像天放这样模仿你的？
15: 模仿我的不太好模仿，因为那个首先长相的天然屏障啊，这个就拒绝了很多人。能跨过这个屏障站在这儿的真的不容易。
0: 最开始博哥弄这个一出好戏的时候，他这个角色他是需要三个人的，因为有很多站他寻不过来，然后一个演员也很难唱完所有站，因为这个对嗓子的这个机能要求很大，所以说他需要三个演员来同时演啊，就或者交替着演才能演得下来，然后其实就少一个演员。他们就推荐了我说天放唱歌还不错，那博哥其实那时候还没太听过唱歌，
3: 心上人那时候
0: 现在是属于小试歌喉，
15: 想把我

0: 说这个音乐剧那是两回事儿了，对。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试了一下，伯哥说 OK 还不错，然后给我点机，给我个机会让我尝试一下，啊，说旁听个一段时间看能不能唱，然后唱说特别好，哈哈，说了不错，来。相当新奇，音乐剧演法和这个影视演法，包括我们那个舞台 sketch 的演法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到了哪个点位说哪句词儿，每一遍需要演的一模一样，这才是本事。但我吧，情绪到了，老老加两句词儿，因为我老想把观众逗笑他。然后我们对手那个演员那个女孩就说，哎呀你别加，我都接不住啊，或者你要加你提前告诉我怎么接。后来我就先说，如果我说我要加之前我跟你说啊，然后后来就演了三四场之后他就了解我了，然后就能接上了。
1: 所以即兴已经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了。
0: 对，你总想多输出一点什么呀。

0: 看天放在舞台上一天一天的啊变化，一天天慢慢长成了自己的模样，而且那个角色慢慢贴合到了身上，开始游刃有余啊，越来越好啊，他慢慢已经在舞台上已经站稳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9: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咱是主角，我呀
1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15: 新体验，
14: 一样的暖心陪伴，
1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通过掌声就能感觉出来。嗯，多一半的掌声都是给徐涛
1: 徐老师的，就您捧我。
0: 但是啊啊，给我的掌声比他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1: 不要脸，
0: 我妈说不要脸就是自信。
1: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0: 说我妈说的对。
1: 你们一家子把不要脸放推车上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忒不要脸了。
0: 怎么说话呢你？
1: 怎么办事儿呢你？
0: 怎么了？
1: 车。
0: 什么车？
1: 你管我借的车呀。啊，
0: 对对对，我不就借了两天你新买的大越野开吗？啊，至于的吗你？
1: 上你们家找你去啊？为什么锁着门不开？
0: 我搬家了。
1: 搬家了？
0: 我要不找你借车干嘛呀？
1: 你找一搬家公司啊？
0: 我那不得花钱呀、啊、
1: 这多费车呀。
0: 车不就是消耗品吗？
1: 感情消耗不是你车。
0: 我也没车消耗啊。
1: 我问你啊，你都怎么消耗的？我听听。
0: 我先开着车回家装货啊。
1: 等会儿啊，你们家胡同不是修路吗？
0: 对呀、啊、
1: 那坑坑洼洼的车进得去吗？
0: 你的车就进得去啊。啊，什么土路井盖下水道，泥坑陡坡石灰料，我风风火火向前造啊，
1: 当坦克开呀、啊。
0: 你不给油过不去呀、啊、
1: 我那是新车、啊、你再给我刮了。
0: 你放心，外边刮不了啊、哦、
1: 里头刮了也不行啊。
0: 我注意着呢啊、哦、装马桶的时候我特别小心。
1: 用我车装马桶啊？那多脏啊。
0: 我都洗干净了。
1: 不是，你也装不下呀。我去，
0: 后排座拆了呀。
1: 拆了啊？拆了就不挤了是吧？
0: 嘿，不但不挤了，往那儿一放啊，它还晃荡。
1: 废话，七座改两座了。
0: 不行，我这得绑上点啊。啊，我拿什么绑呢？嘿，
1: 啊，我那车里还有安全带呢。
0: 你怎么知道的？啊，三根安全带，我。

0: 三根
1: 啊？
0: 不对啊，
1: 怎么了？
0: 我那车里四根啊，
1: 啊，
0: 怎么少一根啊？
1: 嗨，别提了，我第一次捡的时候没经验，这手没拿住，这一捡子下去，秃噜给缩进去了，
0: 捡了。
1: 哎呀，绑好了这个马桶，然后把我心爱的大二八装车里头，
0: 弄一破自行车装我车里。
1: 破自行车？那是我有力的交通工具。
0: 这年头谁还骑二八呀？
1: 我骑呀、
0: 啊，
1: 我骑呀、啊。要想跑得快，二八夹脚踹，右腿掏横梁，时速60迈，绿色纯环保，号称马路东方不败。
0: 好。60迈掏横梁
1: 啊，
0: 骨头没给你磨碎了，算万幸。
1: 万幸啊，我还能把狗笼子装车里头。
0: 狗笼子也用我车拉呀？
1: 废话，废话，不拉我那狗怎么办啊？
0: 你买一新的呀？
1: 那不得花钱啊？
0: 有这句，
1: 主要是啊，我这个狗笼子它是特制的。
0: 狗笼子还特制？
1: 对，
0: 你养什么狗啊？
1: 小狗。
0: 什么狗？
1: 藏獒。
0: 藏獒
1: 啊？
0: 您这笼子比我车都大吧？
1: 所以呀、啊，我利用这个狗笼子装行李
0: 啊，
1: 犄角旮旯、锅碗瓢盆，我装的是满满当当的。
0: 那您那狗呢？
1: 副驾驶啊，
0: 副驾驶装狗
1: 啊，我看着狗、啊、狗看着我，
0: 看谁呢？
1: 狗啊，我看着看着狗扭头不理我了，
0: 走，副驾驶跟那边。
1: 哎，我看着看着想起一个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我还有颗仙人掌，副驾驶是放不下了。
0: 这那狗也不干呀。
1: 对呀，
0: 嗯，
1: 你也不干呐。
0: 嘿、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你肯定不让往这个副驾驶放啊，是吧？
0: 啊，
1: 这放在哪儿？这个？
0: 哎
1: 啊，
0: 再往后看看，
1: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0: 那后头还有地儿啊，
1: 狗笼子和车门之间还有10来厘米的距离，
0: 仙人掌
1: 塞进去，
0: 这多扎手。啊，
1: 不扎，
0: 怎么呢？
1: 我用座套垫的呢。
0: 那我那座套还能要啊？
1: 所以我给扔了，
0: 扔了
1: 啊！
0: 你就缺德吧你
1: 啊！
0: 车装这么多东西，开得动吗？
1: 哟，你的车你还不知道啊？
0: 啊，
1: 4驱涡轮增压，有劲儿的呢。
0: 是啊，
1: 不过开了没500米，开不了了。
0: 怎么了？
1: 这车误泥里头了。
0: 对了，他们家胡同修路吗？
1: 啊，
0: 叫拖车吧？
1: 那不得花钱啊？
0: 那我车就搁那儿啊？
1: 搁到那儿能成吗？
0: 亏你有良心，
1: 我都陷在车里头呢。
0: 跟车没关系，
1: 这车也得开走啊。
0: 怎么开呀？
1: 我在车轱辘底下垫了块木板
0: 啊、
1: 哦，一踩油门，走你
0: 出来了，
1: 出来了，
0: 车出来了，
1: 轱辘出来了，
0: 轱辘，轱辘掉了。
1: 你别着急啊，我原本是想给你换个轱辘来
0: 啊，
1: 结果没换了。
0: 怎么呢？
1: 那共享单车这轱辘太结实，我实在卸不下来，
0: 弄一自行车轱辘给我换上。
1: 怎么可能呢？
0: 哦，
1: 不有备胎吗？
0: 哎，对了，有，
1: 有吧？
0: 有。
1: 装上备胎，
0: 嗯，
1: 一踩油门，走你！
0: 车出来了，
1: 车出来了，
0: 哦、出来就行。
1: 4驱变2驱了，
0: 切换系统了。
1: 不是，
0: 怎么呢？
1: 坏了2驱，
0: 坏了
1: 啊！
0: 修去，
1: 那不得花钱呢？
0: 我要知道你这样
1: 啊，
0: 打死我都不把车借给你。
1: 哟，这不你还活得好好的吗？
0: 我跟你贫了
1: 啊！
0: 我问你
1: 啊，
0: 搬完家没有？
1: 我东西都卸完了。
0: 车开了没有？
1: 哦，那倒没有。
0: 怎么呢？
1: 没油了。
0: 加钱？
1: 那不得花钱呐？
0: 这不是应该的吗？
1: 是我不加油又说不过去
0: 啊。
1: 但是，加油又没钱。
0: 钱不是问题，
1: 我问题是没钱，
0: 没钱不是理由，
1: 我理由是没钱加油。
0: 我跟你绕口令呢，加去。想办法给我加去。
1: 行，我想办法。哎，对了、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的？
1: 困难总比办法多。
0: 哦，困难那就甭解决了
1: 啊。怎么？
0: 那叫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拉活。
0: 你等会儿吧。
1: 啊，
0: 我那车不没油了吗？
1: 啊，
0: 怎么拉活啊？
1: 开到这儿是没油了，
0: 嗯、啊，
1: 周边拉个活那是没问题的。
0: 真能对付。
1: 我正往前开着呢、
0: 嗯、
1: 我看有个美女伸手打车，我一脚油门过去了，我按下窗户深情地说。
0: 说什么呀？
1: 哎，姑娘去哪儿啊？
0: 姑娘说，哎，
1: 哪儿都行。
0: 哦，这心情不好。
1: 我带你去个地方咋样啊？
0: 哪里？
1: 我家户口本上。
0: 哦，你要给人当儿子。

0: 你居然跟姑娘说的一样，我夸你呢，我
1: 不就想拉个活加油给你还车吗？
0: 那你跟人家贫什么呀？
1: 真是的，
0: 不管那么多了，我继续拉活，一踩油门
1: 走你，
0: 注意安全。哎，
1: 市区100迈，轻松加愉快。
0: 市区100迈啊？那红灯呢？
1: 你当绿灯开呀？120也不叫事儿。
0: 违章是小，事故可是大。
1: 我给你还车是大事儿啊！
0: 这时候他积极上了。哎，
1: 我正开着呢，我听见路口有人用高音喇叭给我加油。
0: 怎么说的？
1: 前面车靠边站，请配合我们例行检查。
0: 这是给你加油吗？那警察让你靠边停车，
1: 不能停啊！
0: 怎么了？
1: 不能停啊！我把你后排座拆了，警察逮着，客祸混搭呀！
0: 这怎么办呀？
1: 搂起来
0: 跑啊！
1: 大越野在前面飞着，赶超世界各路名车呀！
0: 都什么车？
1: 有德国的奥迪，德国的奔驰、欧宝、大众和宝马、尼奥、普兰、迈巴赫、保时捷和猛士，还有波兰的波罗乃兹。
0: 慢点，
1: 法国的温图瑞、塔伯特、雪铁龙、标致、和雷诺、意大利的法拉利、阿尔法罗密欧、马士拉蒂、兰博基尼、依维柯，还有博通、菲亚特。
0: 悠着点，
1: 俄国拉达、捷克斯柯达、瑞典绅宝、英国宾利、莲花、摩根、罗孚、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路虎、凯旋和 MINI。
0: 是啊，
1: 凯迪拉克、和别克、雪佛兰、克莱斯勒、道奇通用、赫福特、美洲虎、土星、野马、林肯、奥斯、眼镜蛇，还有知名的科尔维特。哎呦，比亚迪。徐州吊车保定距离
0: 好，三蹦子都跑马路上来了，
1: 超过三蹦子，我一个急转弯就叫日到。
0: 什么情况？
1: 撞了。
0: 撞哪儿了？
1: 电线杆子。哟，
0: 我车没事吧？
1: 你怎么不问我人呢？
0: 你这种人没车重要。
1: 你不在乎我？
0: 不在乎。
1: 有人在乎我。
0: 谁呀？
1: 警察啊！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他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0: 那是怕你跑了。
1: 我说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你教育我也好，消我分也罢，哪怕扣我车都行，但是千万别给我开罚单。
0: 为什么呀？
1: 那不得花钱呢。太逗了。
2: 咱是主角。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

0: 价，就这样的能让大家省30%。
1: 嗯，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嗯，
0: 因为它的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哎，
2: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0: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嗯，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嗯，对，
1: 连墙体都减了。嗯，
0: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2: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2: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2: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嗯，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声声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

0: 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

0: 看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嗯，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趟门，全给你装上。
1: 嗯，
0: 另外一套就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形，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
2: 嗯，靠谱靠谱，
3: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2: 嗯，
3: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
4: 要选
2: 精
4: 心。
5: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下他妈为冤
7: 啊！
6: 他当我光棍，相互有牵连，
7: 扎心了。
6: 本当扎了陈世美，
7: 打他！
6: 不哭死纠缠，有心不我扎陈驸马。哎呀，刀叫我报恩呐，两为难。
7: 包公为难了。
6: 爸，皇家的官儿我不做，
7: 怎么样？
6: 总有着他添大祸，冒我承担，鬼呀子！
7: 哦，
6: 开呀！嚓！戏曲舞台上
7: 啊，京剧
6: 那些人物
7: 啊，
6: 他也有五光十色的脸
7: 啊，那叫勾画脸谱，
6: 那看不出健康来，
7: 那能看出
6: 性格
7: 哦，人物的性格。是，
6: 哎，我听说你
7: 啊，
6: 学过戏，
7: 哎，做过课呀，
6: 是
7: 啊是什什么？是，
6: 哎，我考考你啊，
7: 啊，可以啊，
6: 这脸谱在行吗？
7: 略知一二吧。
6: 哦，这个红脸的，
7: 哦，红脸
6: 代表的是
7: 忠义。大伙儿都知道关羽关云长，
6: 对，
7: 关公关二爷那是红脸，
6: 千里走单骑，
7: 对了，
6: 过五关斩六将，
7: 国家
6: 关羽关云长，
7: 对，
6: 关老爷
7: 红脸，
6: 尤其是
7: 啊
6: 工价讲究，
7: 对，
6: 一背这大刀，
7: 嗯，
6: 一推这髯口，
7: 嗯，老爷踩电门上了，您瞧见没有？什么形象？
6: 这
7: 是
6: 作配，嗯。
7: 什么作配？这是红脸，
6: 红脸
7: 对，
6: 白脸是
7: 嘿，白脸是曹操啊，奸诈
6: 哦，
7: 哎，那是奸雄啊，
6: 白脸，
7: 哎，曹操，
6: 曹操
7: 大白脸，
6: 得体现出这个奸诈的意思来，
7: 哎，又踩一回，
6: 我怎么老踩电门？
7: 我哪知道您这形象怎么来的？
6: 奸诈，
7: 哎，是是是，
6: 嗯，
7: 哎，曹操大白脸。
6: 蓝脸是
7: 窦尔敦的，大家都熟悉蓝脸的窦尔敦，
6: 他代表的什么？
7: 勇猛刚强，
6: 勇猛刚强。
7: 哎，对了，
6: 哎，我觉得啊，
7: 嗯，
6: 这将来，
7: 嗯，
6: 1000年、10000年以后
7: 啊，
6: 戏曲舞台上要展现您这个人物形象，
7: 哦，
6: 也得脸谱化。
7: 那您说我得是什么颜色？
6: 翠绿。

0: 三通了，您就别鼓掌了。您看他挑这色儿，
1: 翠绿，
0: 你才跟李伟健老师一模样呢，你知道吗？谁翠？
1: 咱们仨全翠绿，像话吗？
0: 没有这色儿啊，
1: 体现人物性格啊。哎，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包公是那
0: 大家都熟悉啊，黑脸白月牙啊。
1: 对，哎，对对对，
0: 代表刚正不阿。
1: 包公历史熟悉吗？
0: 哎，知道点啊。
1: 那我问问您啊，
0: 可以，
1: 这个包公生于哪个年代？哎，
0: 包公生于公元999年，
1: 嗯，哎，死在
0: 卒于公元1062年，
1: 活多大岁数？
0: 你看63岁呀。
1: 哪年做的官呢？
0: 出任为官是28岁，定远县。
1: 这行啊，
0: 你瞧，
1: 包括哪儿的人呢？
0: 大家都知道啊，安徽人。
1: 啊？
0: 安徽人？
1: 不对，
0: 不，安徽合肥啊。
1: 这个研究不深了。
0: 那儿有包公祠？
1: 不，有也不行。
0: 有也不行。
1: 有也不行，他不是那儿的人呐。
0: 他是安徽，没错啊。
1: 不对，
0: 不，哪儿人呢？您说，
1: 包公是天津人
0: 啊？
1: 各位，
0: 天津，
1: 点头了。
0: 我这点头，
1: 天津人，天津人，没错。
0: 不，安徽合肥。
1: 不对，
0: 天津村，
1: 天津嘛。
0: 他怎么能是天津啊？
1: 你在大街上经常说嘛。
0: 说什么了？
1: 天津包啊，天津包。
0: 天津包说的是包公啊？
1: 那是
0: 包子，那是。
1: 我这是正根儿，你那是歪紧，
0: 你这套正根儿了。
1: 没错，包公啊，这一辈子啊，刚正不阿。
0: 那当然了，
1: 扎了不少人呐。
0: 对对对，
1: 扎了不少。
0: 是
1: 包公，
0: 嗯，
1: 扎过判官，
0: 扎过
1: 下阴曹，
0: 对，
1: 扎过判官，
0: 对，
1: 扎过国舅，
0: 扎过，
1: 扎过赵王，
0: 扎过，
1: 扎过驸马，
0: 扎过。
1: 炸过元宵？
0: 炸过。不是，没炸过。
1: 炸过麻花？
0: 行了，这还是天津吃这个。炸过驸马是真的。哎，
1: 这叫炸美案，
0: 有这么一出戏，
1: 这是裘派的名剧。
0: 哎，京剧大师
1: 裘盛戎老先生塑造的包公形象，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深入人心的
1: 好啊。
0: 哎，既然说到这儿了
1: 啊，
0: 何先生，大伙儿可都知道
1: 啊，
0: 您这京剧唱得好啊，各位
1: 啊，
0: 哎，你看没有，这一说就欢迎，
1: 一提就欢迎。
0: 对了，
1: 哦，你什么意思吧？
0: 当着亲爱的观众，您唱唱这裘派的名剧《铡美案》怎么样？
1: 行
0: 啊，
1: 没问题。我看朋友们很热情，
0: 是是是，
1: 我给您学两句。
0: 哎，
1: 您闭眼听
0: 啊。
1: 您闭着眼听。
0: 为什么闭眼听？
1: 咋滋味啊？
0: 哦，
1: 您听我的腔调，板眼，句头，韵味
0: 啊， 啊
1: 哪一点要不像裘盛戎？
0: 怎么样呢？
1: 算我对了。
0: 什么算你对了？
1: 算我废了。
0: 废，
1: 这些年的功就白废了。
0: 哎，这您下过功夫，
1: 学的像。
0: 是，
1: 咱就开始啊。
0: 您来
1: 学两句啊。
0: 嗯，
1: 即便您不听戏，您也知道有这么一句。
0: 啊啊，对，
1: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
0: 脍炙人口。
1: 咱就唱这点，
0: 可以。
1: 一唱这味啊，
0: 哎。
1: 怎么样？
0: 你别，您唱了吗？
1: 还没唱呢。
0: 没唱，你问怎么样？
1: 让你们注意，
0: 已经注意了。
1: 包龙。

0: 跟这曹操关羽都一系统的。
1: 戏曲得加点身段。
0: 啊、你这炸音忒炸了，这
1: 后边是原版。
0: 哎，对了，原版。
1: 要劝一劝陈世美，
0: 是
1: 苦口婆心的。我了吧你，在万军定有千妻。
0: 指出来了，
1: 我料你在元郡定有前妻，
0: 说破了。
1: 陈世美怎么样？
0: 怎么样啊？
1: 不听那一套，
0: 无动于衷。
1: 紧跟着包公
0: 啊啊，
1: 要念状纸，
0: 这是一大段的快板。
1: 这点是戏胡啊，
0: 这您有吗？
1: 可照样有、啊。
0: 行啊，
1: 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鞋装，秦香莲的三十二岁的转告当朝，驸马郎的七绝王的庙皇上的悔婚男儿，找我东床将状纸押，只在那夜的大堂啊上。
0: 好，
1: 一叫我进了衙官，为哪状？
0: 这回陈世美说什么了？
1: 既然有人将我告，
0: 厉害，你瞧瞧，
1: 活不升堂问根苗。哦，
0: 像张建国啊、嗯
1: 那意思是，既然有人告我，
0: 对呀、啊，
1: 你为什么不升堂啊？
0: 哦，让老包升堂，
1: 叫老包一碗。
0: 那老包怎么说呢？
1: 你劝我升堂有什么好？
0: 对，
1: 杀是叫儿的魂破晓。
0: 好的，喷口啊！
1: 吩咐祭有姑火堂好。
0: 邓
1: 项链就只对一遭，
0: 要带秦香莲了。
1: 秦香莲
0: 啊，
1: 带着一双的儿女，
0: 东哥春妹，
1: 上的大堂上。
0: 是啊，
1: 陈世美这么一看，
0: 看见了，
1: 怎么跑这儿告了呀？
0: 你瞧瞧，
1: 他可是真要了命，
0: 怎么办？
1: 一伸手
0: 啊，
1: 把宝剑抄起来，
0: 这是
1: 举宝剑要杀秦香莲，
0: 这是要杀人灭口。
1: 他要杀人灭口，
0: 当然了，
1: 老包也急了，
0: 那是
1: 心里话，这是原告啊，
0: 对，
1: 要把他宰了，可怎么办？
0: 没有招对了，
1: 包公是真急了，
0: 是是是，
1: 一伸手把手枪掏出来，不动。
0: 撂下撂下，宋朝那会儿有手枪吗？
1: 有
0: 什么呀？
1: 老枪，
0: 老枪了，没听说过。把状纸抄起来了，
1: 把状纸抄上来，
0: 哎。
1: 听得了，
0: 给他拦住了。
1: 你命韩七行刺刀，
0: 对，
1: 杀他母子你还不着。
0: 这回陈世美说什么？
1: 我命韩七有水笑，
0: 还不认账，
1: 先有你府的杀人刀。
0: 这回看他还说什么？
1: 为何有刀啊？我有枪。
0: 对了，光有刀没有鞘，它不能算证据。
1: 就这一句话
0: 啊，
1: 把老包问卡壳了，
0: 他都没词儿了。
1: 这怎么办？
0: 这怎么办呢？
1: 老包
0: 啊，什么形象这是？别搓了，想主意吧。
1: 搓火呀！
0: 哦哦哦，
1: 还得说是秦香莲。
0: 是啊，
1: 不愧为啊，
0: 啊
1: 封建时候刚烈的女子。
0: 你瞧，是真刚烈呀！
1: 当场揭发。
0: 啊、哦，怎么揭发的？
1: 抱歉，现在寒气。
0: 刀鞘现在韩其腰，
1: 王朝马汉取呀刀鞘。
0: 哦，
2: 去取刀鞘。
0: 王朝马汉一听啊，
2: 是，
0: 这是紧急的任务啊，
2: 对，
0: 马上动身，
2: 是，
0: 骑着大哈雷，下来。
2: 宋朝那会儿有还哈雷，有吗？
0: 有，
2: 什么呀？
0: 老哈雷，
2: 就老哈雷了，骑快马。
0: 太慢呐，
2: 那那也得骑马。
0: 刀桥去来相爷桥，
2: 哎，脏成剧名了。
0: 刀对桥来桥对刀，见见世事你还不着。
2: 这回陈世美没辙了吧？
0: 大堂之上写了我刀，
2: 对，
0: 三十路急走为高，
2: 要干嘛？
0: 不辞命公忙顺的叫，
2: 这是要跑啊！
0: 他刚要走
2: 啊。
0: 我有本章走当朝，
2: 要上殿面君。
0: 哦，日间开封将你高，
2: 嗯，
0: 先打官司后上朝，
2: 对，
0: 头上大去我杀猫，你奶奶的！
2: 嗨嗨嗨，等会儿吧。这包公怎么骂街啊？
0: 急了，
2: 急了也不能骂街。
0: 身上在托塔蟒龙袍，
2: 这可好像
0: 鬼子饶
2: 哟，
0: 还着不了？
2: 怎么不能啥呀、啊？
0: 有人求情，
2: 谁求情啊？
0: 皇姑。
2: 哦，就是公主
0: 有一个小太监
2: 啊啊啊，
0: 给他报信儿去了。
2: 是啊，
0: 皇姑来了
2: 啊啊啊，
0: 他要来包公也得接驾呀。
2: 当然了，
0: 接驾来迟王叔饶。
2: 哎，得客气客气，
0: 别唱，
2: 嗯，
0: 别唱，平常哎，你唱两句啊，我还真爱听。今儿别唱，
2: 不是这皇姑怎么也天津味儿？
0: 为嘛呢？啊？
2: 怎么这皇姑天津味儿啊？
0: 啊，天津老乡。
2: 还没往天津包那事儿呢。
0: 包公是虹桥区的，他呢是河西的。
2: 别给瞎赶街坊。
0: 平常啊，挺爱听你唱，今儿心都张潮了，
2: 是吗？
0: 我听说哎，小词儿让你拘留了，对吗？
2: 等会儿吧，小词儿是谁、
0: 啊？陈世美啊，
2: 那是小词儿啊，那是
0: 人家的爱称、
2: 啊，那是驸马。
0: 我告诉你说啊，你活动活动心眼儿吧。
2: 嗯，
0: 为嘛呢？是亲三分像。
2: 嗯，
0: 你琢磨琢磨，你做谁家的官啊？
2: 哎，
0: 你做我们家官啊？
2: 嗯，
0: 我们家让你做官，你做官啊？不让你做官，小孩拉屎挪挪味儿啊？
2: 什么俏皮话这是？
0: 再者说了，我妈妈是你骂人呐？
2: 啊，
0: 不是你老干妈吗？
2: 我是他干妈。
0: 我论着是你干妹子。
2: 是是是。
0: 小词儿也是你干妹夫。
2: 都什么亲戚？
0: 你太太手也就过去了。
2: 啊啊啊！
0: 别瞪眼呐！
2: 啊，
0: 老包，别给我瞪眼。你作为一个男同志，别跟我这儿犯粗鲁。
2: 我什么词儿这是？
0: 啊，放了得了，放了得了，放了得了。
2: 那包公能给他放了吗？
0: 别来这套了啊！别来这套。
2: 包公别说天津话了，行吧？
0: 我哪套？我哪套？我哪套？哎
2: 哎
0: 哎！你揪我胡子，你揪我胡子，我抽你行吗？
2: 哎哎！
0: 你揪我胡子，我抽你行吗？
2: 撒开撒开
0: 撒开！哎哎，你抽你抽，给你抽给你抽。
2: 这行了行了。这俩天津老乡跑这撒大泼来，像话吗？这个啊，
0: 不管不顾了。
2: 什么不管不顾？
0: 这功夫
2: 啊，
0: 老国太来了。
2: 哎呦，坏了！
0: 老国太一来呀、
2: 啊，啊啊啊，
0: 把这胳膊呀伸在铡刀里了。
2: 这要互铡呀，
0: 这可麻烦了。
2: 是是是，
0: 包公一看为难了。
2: 嗯 嗯, 嗯。
0: 官断是不行了，
2: 那怎么办呢？
0: 私了，
2: 那可就私了啊！
0: 看过风银三不两，
2: 这场叫赠银，
0: 双手交与秦香莲，
2: 自掏腰包，
0: 饺子难学把书念，
2: 好好念书，
0: 千万读书莫做官。
2: 你瞧，
0: 你爹爹倒把这高官做，
2: 对，
0: 害得你居家不团圆，
2: 我
0: 带领儿女回家转，
2: 劝香莲走。
0: 秦香莲接过银子
2: 啊，
0: 眼含着热泪，
2: 是不忍看。也为难呢、啊。

0: 香菜味儿还真足。
1: 山不饿了，
0: 就是签儿多点儿。
1: 八丈富还
0: 啊，
1: 从今后我去死也不喊冤，
0: 去死都不喊冤。
1: 人言报应是铁面，去原来官官相护，
0: 我
1: 有牵连，我哭哭哭一声去世。

0: 高腔儿啊。
1: 不行了！
2: 你呀，难为我，
1: 你太难为我了。
2: 我唱完大花脸，你再唱小嗓不成，过不来。
0: 秦香莲是够冤的，我跟您说，过不来您就说就得，就别唱了。
2: 回来，香莲下堂把我冤。
0: 不成，走。这包括说什么呢？
2: 香莲下堂把我冤，
0: 那是真急了，这是。
2: 香莲下堂把我冤啊！他当我光棍，相互有牵连。
0: 扎心了，
2: 本当扎了陈世美。
0: 打
2: 苦苦死纠缠，有心不扎陈父母吗？哎呀，刀叫我包人呐、啊，两为难，
0: 包公为难了。
2: 爸，皇家的官儿我不做，
0: 怎么样？
2: 总有着他添大祸，冒我承担，鬼呀子！哦，开呀！
0: 怎么样？
2: 扎了陈世美，
0: 大快人心，
2: 大快人心
0: 的。是是是，
2: 台底有一位天津观众
0: 啊，
2: 蹦起了叫好，
0: 是吧？
2: 哎呀，罢了，没给天津人在面
0: 啊，
2: 还得说我们天津报啊，
0: 还是天津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8: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7: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
6: 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吗？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到药市上也不知道谁是我老丈人呢，这不能打听啊。您认得我老丈人吗？你老丈人谁呀？
10: 不知道。
0: 提起这个中医呀，我还真想说两句。有高人啊总结这么几句话，说中医应该怎么样啊，应当是先中后西，能中不西，中主西随，西为中用，这就对了。这可不是我总结的，我回去琢磨这几句话呀，还真好。能中啊不西，你要中医就解决了，咱别西医。为什么呢？号脉多便宜啊，你这挂一中医号一号脉，你怎么回事全知道了。中医开点药回去吃好了，西医得开刀得拉。所以能中的别西，先中后西，说咱们也得有西医辅助，那咱们先中。哎，中主西随，还是中医为主，西为中用。实在是咱们需要西医帮着辅助，那咱们还得让西医帮忙。这几句话我觉得总结得好，所以那天人说完我给记下来了，今儿我跟您各位分享分享。那么您要说起中医历史上这故事可多了，名医有的是，什么孙思邈啊、李时珍啊等等吧，那就太多了。这些个名医您全熟悉，我说一个您不知道的历史上的名人是中医。我一提啊，您一听，哦，他还会瞧病，蒲松龄，就是写《聊斋志异》那位老先生。哎，好多人不知道，实际蒲松龄这位老先生啊，他的著作很多的，《聊斋志异》一共490多篇，要按蒲松龄出的这个文章来讲，1/4，剩下呢，天文地理、农田里的这些个农活写的很多的，还写过好几本医书。他写过一本什么呢？《伤寒药性赋》，还写过《药虫全书》。他这本书里边，光方子就258个单方，妇科、儿科、内科、外科、救急5大项目，中医。最可乐的呢，这蒲留仙老先生啊，还写过一篇《草木传》，沾这传字您都知道，《水浒传》，它就是传奇故事写的小说。怎么叫草木传呢？里边完全把中草药全都拟人化，写的一篇都是中药的故事。有时间我建议您搜搜这篇小短的小品小说，您读读，有点意思。那么他在这个《聊斋》里头也经常写中医的事儿，什么刮痧呀、拔罐啊、按摩呀、开药啊、手术啊，或全有。这位老先生是个中医药的专家，他写过一小故事，今儿我给您说说。为什么这会儿说呀？我不爱白天说《聊斋》，非得晚上天黑7:30以后，我爱说《聊斋》。在座的我瞧，大部分都比我年长，也有小弟弟小妹妹，抱住了。那位说：“那么害怕吗？”那您没读过《聊斋》，《聊斋》400多篇呐，很少有恐怖的，也有，但有的啊，没有神了鬼的，什么妖啊、鬼啊、狐啊都没有。那其中有这么一篇，叫《金陵女子》，今儿我给您说出这小段，有点意思。故事情节很简单，就是沂水赵某啊，临沂这儿有个沂水县。蒲松龄老先生写《聊斋》大半故事出在山东地面，因为他就是山东人。
10: 这有个赵某，说姓赵叫什么，没写，就说赵某。这位赵先生啊，闲着没事出门办事儿，回家路上瞧见一个薄衣女子坐道旁哭，嚎啕痛哭，哭的呀凄凄惨惨的。但是他一瞧这个女子啊，挺漂亮，他不走了，道上也没别人，他来回的溜达瞧人家。这女的呢一瞧他不走了，这女的问他，你走你的道啊，你瞧我干嘛？赵某说，你还不够瞧的，你看这路径人稀，就你一个人年纪轻轻长得这么漂亮，坐这儿呜呜哭，什么事儿啊这么伤心，你说说，万一我要能够分你的忧解你的难呢？这女子就说了，那你要问我跟你说说吧，丈夫死了。赵某一听，小寡妇还年轻漂亮，哦，你丈夫死了啊，以后我的生活怎么办呢？您可听明白了啊，蒲松龄是明末清初的人，那个时代男女不平权，女子呢都是啊小的时候父母家娘家养，嫁人了就是婆家养，没有女子出外工作的，自己赚钱凭自己劳动办不到。现在丈夫死了，娘家又回不去，守寡，寡妇失业怎么生活呀？因为这个哭，再嫁一个呀。赵某给出主意，不好嫁，为什么？名声不好，你要年老守寡好办，年老守寡指着儿子，再有一个不想再嫁人了，年纪轻轻的丈夫就死了，过去迷信说法方人就是克夫，真要有愿意要我的给人当妾都乐意，原文写迎妾。赵某一听这个，我来了吧，原文写欣然自荐，你听这字眼，跟我家走。那女的说好吧，女的投了跑，她后边追不上，别瞧这个小寡妇小脚嚯飘然若仙，一溜小跑跑到家去了，到家就仿佛到自己家一样，什么全明白，什么盐了油了放在哪儿啊，什么东西搁在哪儿全知道，操井就甚勤，井啊就是打水，就就是倒米那个，哎，这两样就代指所有的家里的零碎活吧，啊，特别勤劳，就跟赵某过了二年余。你看说书快啊，俩人过日子，这就算二年多，小三年。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 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1: 咱是主角，
12: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2: 老时间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突然间一天，跟赵某提出来了，我要走，你上哪儿啊？回娘家，啊？还当初跟我时候问，婆家丈夫死了，娘家回不去，没娘家，怎么又出来娘家了？我得回娘家，当初就为跟你过日子，就那么一说。实际呢，我是啊，金陵人，这片就叫《金陵女子》，我是金陵人。哦。那我这怎么办呢？缘分已尽，咱们俩就算吹了，我回娘家了。可你要找呢，也能找我去。我娘家爹在金陵，就现在的南京啊，是卖药的。你到药市上一找，就能找着。原文写药肆，药肆您可听明白，不是药铺，不是现在咱们北京、天津、全国各地药店，不是。药材市场就是搞批发，药肆。哎，你上那儿找我去，我父亲就在那儿卖药。你呢，别空手，带点药物去。到了南京，我爸爸还能帮助你赚俩钱儿。说着话走了，一去不回。这赵某一瞧，我这2年多好日子这就到头了，挺舒服这日子，怎么一下就走了？办点货物真奔南京了，到药市上也不知道谁是我老丈人呢，这不能打听啊。您认得我老丈人吗？你老丈人谁呀？不知道。你这不找气儿受吗？瞎转这正转，过一老头，哎，你是我姑爷。就这句话要搁平常说得挨嘴巴，您谁走到马路上过一老头，你是我姑爷，您也不能承认呢。那这个就得承认，因为他不认得老丈人呢。啊，对，我就是您姑爷，走吧，跟我家去吧。到家还真见着他这媳妇了，金陵女子，没理他。赵某觉得很尴尬，你说我追的金陵怎么不理我呢？老丈人说，你甭管，我动员动员他，他这么 老远来找你来了，你跟他说句话。不说，我们俩缘分已经尽了。这样吧，药材替他卖了，把钱给他。另外呢，把咱们家那方子您给他十几个，他拿回去呀，就够他这辈子吃穿不尽了。老丈一听，就只能这样吧，把家里藏的方子给了他10余个。 赵某一瞧金陵女子妇女二人心已决，没办法，拿着这个卖药的钱跟这方子就回山东了。凭着这方子个个灵验。说到这儿，我得给您各位说一个方子，这不是我编的，蒲松龄在这篇金陵女子后边写了一方子，说什么呢？用蒜臼接盐前雨水洗这个油子，油子一洗就掉，就是猴子，您明白？哎，咱们现在都懂，这个也是皮肤病。过去啊，那个猴子反正小时候长也不疼不痒痒，很少有人特地动手把它拉掉。现在西医呢，就是冷冻枪一冷冻，拿小刀一拉，激光，哎，它就下去了。据说拿蒜罐子接盐前的雨水一洗，猴子猴子就掉。我今天在世纪剧院，我跟各位说啊，这是蒲松龄原文写的，可别试。哪位回去，尤其小朋友，您也别试，万一要不管用，我可不负责任。因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蒲松龄说的，您回去查《聊斋志异》原文去。啊，我为什么说《聊斋》我老背原文呢？这就是张伯鑫的祖父，我的亲师爷张喜林老先生小时候跟我说，听过我说一段，那会儿我17，在小茶馆听我说一回《聊斋》，你这《聊斋》不行啊！我说师爷怎么不行？这篇原文你都不会背，一问就不知道，一问就不知道。老头儿汤给我背几句，我一听，哎呦！我说那以后我说《聊斋》，先把原文读透了，把它背下来，啊，再说这《聊斋》，要不然你说不了。他是我师爷的孙子，哎。人老说王月坡是张喜林的孙子，不是，我是徒孙子，我们俩一块长大，他比我小一岁，我们俩一块长大的啊。所以我对打小对这《聊斋》原文我就老读老看，也不完全能背下来，最起码背个一句半句的吧。这篇故事可就完了，金陵女子写的这就完了。后来我琢磨这篇，这金陵女子是什么神仙呢，也没说他是怎么回事呢，这也没有什么妖了怪了的，狐狸精都没有。哦，我一琢磨呀，他说的是中药跟方子的关系，你光有药没方子也不行。可是过去有方子的人，能开方子的人，中医大夫，那在老百姓心里那就是神仙，到那儿找中医大夫就跟求神一样的，您赶紧把我们这病治好了吧。可是光有方子没有好药也不行，这两样是相辅相成的，希望同医者您多开济世良方。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5: 东东幺，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16: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5: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17: 门外挂酒幌，是3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18: 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7: 哦，你客官，
18: 哎，
17: 那我主官。哈，
18: 我是武松，
17: 我肉松。
18: 那我是松花，
17: 我是小肚。
18: 别唱了，
17: 怎么了？
18: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17: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18: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7: 哦，咱俩差不多。
18: 你跟谁学的？
17: 李谷一。
18: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7: 客官您是喝酒吗？
18: 真是。
17: 请到里边。
18: 来喽。
17: 是。抗拆。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18: 俺要饮酒。
17: 饮酒？
18: 真是
17: 不卖。
18: 这位什么毛病？这是？难道判无偏不成？你来看，俺这里有3岁的银两。
17: 哦，银子。
18: 真是。
17: 有外汇券吗？
18: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
17: 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18: 哦，到了呀。
17: 对了，
18: 是一只老虎。
17: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18: 有虎啊，他祖神，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7: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18: 为什么？
17: 他厉害呀。
18: 怎见得？
17: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18: 那就更应该讲他吃掉。
17: 客官爷，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18: 朕朕岂有此理
17: 啊，
18: 既然这样刚吃了王虎上人，还要多一
15: 饮即为酒，哦，不怎即分离量，
18: 是了，
15: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打死，俺要与烟民
18: 怎么着

0: 这位也下斗机灵。
1: 你有报
2: 有，
1: 你酒报
2: 酒
1: 来
2: 吃。
0: 抬抬起抬起抬抬。

0: 是一张，
1: 拿来我看。
0: 客官请看呐。
1: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罚银。
0: 就是这意思。
1: 朕乃火眼观云。
0: 哎，怎么把他给团了？

0: 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酒还真不错。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您来一声，怎么样？
1: 酒保啊，俺要走了。
0: 我的客官爷，三声可有虎啊！
1: 酒保啊，俺此番到了这样当
0: 是
1: 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
2: 再回来，
1: 真是。
2: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0: 哎呀，那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1: 九八啊，不真是，俺也不再回来了。
0: 您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县里有旨，是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1: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1: 啊。
0: 哎，您得给俩护送钱，武装护送您。
1: 这一百多人往哪住？
0: 哎，这不是景阳岗大酒店吗？
1: 大酒店
0: 备有高间儿，
1: 高间儿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西木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1: 哎啊！我热死了。
0: 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1: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您就出去吧。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
0: 嘿嘿，那咱就白的咕了
1: 啊！不，走你！
0: 东东幺，东东幺，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3: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3: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3: 哦，他们都够着呢。
0: 听见了回答，听见了回答、
3: 别喊。

0: 您这老虎该上场了，
1: 打银锣，
0: 真巴得龙唱龙唱也得唱，得得得得得。
2: 哎呀，我今儿又起晚了，这个
0: 他还真能睡。
2: 哎呀，这家伙够肥的啊！
0: 嘀咕什么呢？
2: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0: 哦，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2: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0: 还会赶折呢。
2: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有了。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0: 哥们儿，打我打！
2: 暂停。
0: 哎，怎么回事？
2: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0: 怎么了？
2: 啊，非打我就得吃你。
0: 怎么？
2: 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那帮弟兄。
0: 哦，他们一手是啊。
2: 来吧，
0: 打我打！
2: 切！
0: 嗯，你怎么又活了？
2: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0: 怎么？
2: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0: 行了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场了。
2: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唱切！
3: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
2: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3: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那是我来晚了。我的虎啊！哈哈哈哈，
0: 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呀？
3: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0: 失业了？
3: 你了知不道啊！自从来了这只虎，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0: 哦，
3: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那大顶，嘿，
0: 纯粹饱饭撑的，
2: 碰的呀。
0: 哎，
2: 走着。
0: 哎，你这是做甚呢？
2: 阳谷县检打官司。
0: 想俺武松连活都不怕，还怕进关？
2: 少说废话，你走着，走着。
0: 哎，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啊！
2: 走着，走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这倒好，给我锁上了。
2: 到了，到了，到了，我紧估计
0: 去吧。
2: 你在这等着，
0: 嗯，
2: 老孙也睡了。咚咚咚，
0: 嗯，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2: 打漏了。
0: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3: 这鼓也是处理的，你。
0: 行了行了，您这支线该上了。
2: 你打小楼，抽的我叫板。
0: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2: 昨日，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0: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
2: 你是何人呐？
0: 小人姓吴，名松。
2: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0: 只因这样干，猫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2: 你待怎讲？
0: 被小人打死。这么着急吗？
2: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
0: 摇钱树。
2: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局灾区补助，防虎看孝。
0: 哦，县里指老虎吃。
2: 那当然了。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0: 聚宝盆。
2: 有了这只虎，猎户们经常给我送礼上供。有了这只虎，酒保每月发给我兼职费。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南港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1: 感觉他是后台。
2: 衙役三班全体肃立。
1: 干嘛呀？
2: 为我们大家最可依赖的老虎。

0: 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1: 他给你安逸的填上词了。
2: 不送你可知罪，
1: 笑忍何罪之忧，
2: 你且听了。
1: 你说吧。
2: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咬你，没有打你，没有打你，没有伤你，没有害你，老十八叫死也死地去，为了县里经济里，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插虎须，扣鞍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有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

0: 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带个时尚的、漂亮的，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看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啊，您也
1: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

0: 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 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3: 是的，
1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3: 岁玉换新
1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3: 是的，
1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 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6: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7: 阿姨您好，
18: 哎你好，
17: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8: 是。
17: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8: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7: 是吗？
18: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7: 这么便宜、
18: 是啊，
17: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8: 哎呀，谢谢！
17: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8: 是
17: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8: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 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9: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0: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胡存昕。
2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24: 我是演员王帆。
2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26: 我是演员郝平。
27: 我是张英奇。
2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29: 我是王传月。
30: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2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3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8: 美好生活随手拍。
3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27: 不限题材，
3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30: 欢迎您的参与。
28: 最终大奖，
27: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7: 卡酷七色光，
31: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8: 咱是主角，
32: 我呀，
28: 说
32: 学逗唱
28: 四门功课，
32: 老时间新体验，
28: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有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

0: 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这么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10: 玉，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
10: 对对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对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看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2: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啊，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碎手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 哎呀，真的淘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5: 哎呀太乖了，
1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